0: 他个忙出偏居柔让党推木雅集，关系机制级，最多点别千军组织级别，没三个月党军领完级。这些理事忙出去，没得听着也听着，各别家成了，文字写学看为是都行不当。听着民部级三女听家，监督这个，那就中间这日中午，他就记住别，军里部长原吧，人把党部主任官员没多太阳给，中华没得军队这边都去顶住级别做推了，党部没把党。 中国在对外打松这些的，有把在对内中华没得军队这边都去顶住些别，这张露宿一些股悲剧引起上把戏。公安国党可可用了工地动员的，你去对马让有家三里卡个中这周开给，开里大下家前吧，向到中头中处欧阳天康，罗扎基是训练，没得听着也听了各位动员，坚持一边过去中这些把戏。
1: 中正呢，中华没得军队这边都去顶住西边做台的党部每年绝壁长年陈学把党，这娃儿领得把数，满足着党队了年主委他那局的陈老所一党，宁可叫团长党局一人立即对外给他送这些呢，没得团长家陈秀黑家一人到中正西把这，明年中期青龙中村党支部书记你们才能给，俺就让过去没得团长来送学西把党。 没得门长为要送贡献了，做苦儿有的；没得看看忙粗，团长抢团党，李嘴得可家，李姐的被错儿，送学也不是一个月结束吧？这，给这座恰恰老幼老妈，干嘛一起轮着去？没得看，三周一多的党部人呢，几批肌肉细节该清不着。俺没得团长家，这扎把穷就给细节引起黑吧？这，想到中间这一中午，这扎把部长员吧，脾气空气，俺去陈老恰到家这扎的，没得团长也团组队这边来队那叫呢。 没得看个，立即忙出去，没办俺啥没去办，啥都动完当。陈兄多小姐，没得看个忙出，甚至于多大当部人呢？没得看我儿，团长当枪队这边，能把三部队送修戏剧引起送把戏。现在隔壁青年少年，对于年少出去，中国六年级些从头忙就我这专门从头个段吧，沈阳通过错把戏。那就用这个点，六百三百几多人呢？我以年级永远是一级吧，做对的是一些。 三队七局这边主力党，我们学校来去参加。白鹿所里的背面，三个接他中期周个，新竹团结所建军队，阵地最低，然后在七队人里头团里全用的，我不是一把子。那就中期从队局长当做一空嘛，局长员吧，李进勇给。大陆南岸就俺用过走录音笔，赶得六百五车专门接来的队局的。 甘州三队团购接了一家当，六年格拉子了一家送这当子些的，女就张马当，孙正泽康，七队新竹团子人力有够，白鹿所里的背面苏家空家，年龄顶着下就人也上不去。六年当那就参加人家搬就年龄还会顶着下去，现在你就在一年，六年我车专门改一边拿去从过忙这家，去到温州冲的当，那这几队跟就是不习惯你话这。
0: 六年大，那就开的开的推嘛，孙家俺叫我去专门写去，开的孙就也采用我说，年龄小就更加压低。参加人家团购生日当，团里两个人写就，个女性一把子。
1: 下了三军多的考级之后，游泳家对抗组织里来去，你都讲明年考咱这里必须打完一遍，打过别的写过，现在年考再一年，拉三百万当。
0: 然后就对抗组织天堂，组织的阿里所里空间，推门家长，写过小爸妈子，南站二中西右的学弟，三队长子满营组织南站了地呢，并且单独当拉扎萨队，罗里多当也从一些班脱别，准备了打过西巴子，南就中间间，你都见面去杂州路，那么村本送休息的，边子儿两口拖着车的都会写过，你对着轻松的别话当。
1: 结果一拖，三级送人龙队的那么随便送休息别，组队人在插队，下个月被黑级执法整理所管这些把马事。那么随便送休息别，组队这扎一天，提督人家来占用把事。你对路路总给，你都见面以后咋着了？团队接领队都凑凑把当，领队都凑妥，领空接他中间人一接，领你孙家人以后咋送空队些月结？天一大难没提督孙家人以后咋接都只有把事。
0: 采用我说，随着龙之大利用组织，里内我就说，管这些一把当。大队接里队都凑妥，没几家来，来个凑儿来一把当。去罗军都队，中间我就俺研究啊，每年去利用更加一个一把子。你对三十中个很小些呢，罗里用完些别，当然也有些个别话当。从那向中组接人把送接，对着三边七八两里接，当然把也就拉给。团队团些铁群群都接的，你就再对了，容忍些呢。但有大忙粗，立即把提前接哇，我为啥都当一把子。
1: 新中忙组建地税来在投入东西，拟定较大总体，总体用在现代中的就所建地税开发档，配有到七路西边路及路对八处，门外就人族西的，新周边七对站内中的这八档，日用路这档，新南过去下他局内，地税开价档，混对来在，屯里家人能计算这些的，新周八村过去新的土人状态企业八十。安徽新记者明天参加个民币筹备年度检查总个落在宋都区内，明天带趟个西皮大街前去，明天别罗马最明显的为求最少了大街前把马子，明天也不明白罗马前日的屯边过年要上西个边组织前去，全都罗马七度节假来了，千里家明天大街等带趟组织前日吃点醋家也有着一把事。现在年轻早上年中国人这边就赢了公司用过看理解习惯人民习惯被挖到从下个推不到年龄入的年就给了解推不说年龄中年昨天这张白月的挖到今晚一张嘴一家杀掉李军镇抗都打过西的中央看理三头一错挖到张嘴被用作这些别蓝绿的准备了年龄七月八十
2: 这不能把天地看给三九年的预测
3: 电来某位三九千对呢就是真的 APP 了记住
2: 俺做三年家用
3: 送你家用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咋，我们云南便宜，小酒精上些便宜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苏木江大那呀的呢，他讲的坚持不起来，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走了的呢，江大那呀的呢，第二件呢坚持不起来的。
3: 这身体的车都绿江能我拍票。
0: 绿塘村别三九年，别塘几位点零银。
4: 我让这绿军的呢，俺呢在打工，这弄的个俺呢菜都吃不进，点下的晓得别吃不消的了一下。
0: 地拉苦养别生康民，别塘几种子银。
4: 大龙啊，大我这就点银。别说，生干苦养过，把养过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在电波群的生半辈子记不动，
5: 生不记不住呢？叫我搞的这个呢，领主用的，
6: 所以那个中年那个多年那个菜人不觉得卡切小就了一下。
0: 电话马队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几叫你了？你也唱过雪碧，
1: 新个月，
0: 这马啥？打个二百块钱，呀，拿了把钥匙。

0: 가디오바도 독리시 동시에 홍성소바 내줄합다 푸준쿠사기 민간 내줄 대비나 내통도 커섭치하시유 홍성소베 지교보디 나주사공로 요시 망조 뉴스포니에만 후두 망체지 나주 푸준쿠미르샤 로딘소 내주디 미망부지다 좋아요자 나주 쿠사 쪽도 조경되네 라켄지 지부요지 샴라 홍성 중인의 튼기기 탁주다 튼조 조중 수급유 협자지기 쇼리민게 조장 기겐기 정풍교계 조장 쉐베겐기
1: 春雨你家长快去吧
2: 那他们都你们还是先死给我对了四兄弟让财不死给他这个团大的策级不定这月是三三不穷那是你还可能卡清一吧前面了林子一进动的是很这多我做卡清一月吧三家队你的忙过去查度然后再做三当马里
3: 你也好做什么事的红生找个那么错过了自己这一月呢红生还是要要的胡大奇红生的年轻人继续下去要的然后两个姐姐就对要接住的这个人他的女儿差不多这些你也啊这三个当大要嘛是我红生的两个姐姐给人不清楚没的点不起来要的三个前途的时候呢
4: 点点切土的春雨你让谢下去让咱们这么多所以以前你老个切切的主卧的你先死你先死你欧老给红生操办俺最这那样的俺一起难在俺一
5: 小东，小东，小东，俺们这么大些，你让俺这么大，不能丢啊！他这让给红绸做过三个几年，偏到有嘛是？
6: 俺那头皮当过日不？红绳给看不满，你把吃下呢？通明我的，村里头不瞧嘛是呗？
5: 啊，这通明我老个意思，红绸做过看不满呢，没嘛过去了的，他们我老个意思了呢，俺那鸟个啥种嘛是呗？
6: 但这些我人。
5: 子民现在改名，定个让你个啥办？我有事打麻了。
6: 你是个月，你是个月，你让我们这么些大，你头皮当着，用对啊。
5: 我这小李明村，小李明可把给的，天天头皮人谁？
6: 小李明可把给就好了啊。李明陈路讲你是不？天天头皮有人。
5: 不陈路讲你呢？偏是他托嘛是？
6: 让给我们女呢，你也给不？
5: 啊，这大舅妈的舅妈的，听这些，你拿着这个亲戚，给些吃苦。
7: 用啊！书上，上红生做把新兵，你都跟着到。这个月了，这个月了，马斯都认不给，做把刚刚拆的不是些。
8: 他的做把那天从这下拆去，伊那老三包里拉不着嘛，交钱的，难得么？伊那做的他的，我做门卫交么交？前三年跟着学校去了，这个月了，看他的花手艺呢。
7: 年生有糖白节了，那么上黄粥啊，菜米的粥啊，用切土米多。
8: 他这，看他的企业了，门卫都肉能够有啥，你也粥啊切土米多。一年上班那头的个感觉，他最土着，人家想说一起去了。一年级毕业了，学妹，那不咱妈就吃的，干嘛吃？肯定去。

0: 喂，
1: 我走龙了呀，去不了。
0: 阿西，大地官蛮晓得，阿们那个登陆边没如果那个赶紧去路不都闯下，腾给呢兄弟修死，他那过来看见谁不是？
1: 闯下去不了。
0: 红生给看不女，他都看不到我出来也没啥，三路嘛他们去闯下。红生个来岁的天空七十多，全这边迷茫过月着。
1: 我的，你让姐姐穿大些衣。其实你最近在哪位呢？师兄哥他就跟着去了，让他救我一呗。
0: 听俺娘牛大钱呢，爷去爷拿了，休息的车，忙过十二月的，伊那忙过是他最土要嘛的。
2: 忙少的，起来拍个最细的。
0: 师兄哥起来个时间我这嘛是吧？
1: 妈的，让姐大钱呢，忙错个多远去救了不？
0: 他都红生个休息的，再去前面干啥？可是我呢，看不见嘛，差不切。我讲呢，
2: 看过两年了，不论这久不易呢。
0: 我讲个这是哪节日？一年春节买吧。可是谈到红生个，六大屯北平度电器前呢，帮没厕所，我呢全人都看不见。然个，第五车可是啊？
1: 你让厂部先去，俺最红生看过牛逼。
3: 朱振晓了，我拉窗帘框给破冰送不得个，送都是垃圾个。说起罗拉个，破冰送不得个，今就个两个也我切脱不赢呢。红绳团根他就切下了，偏到是拉药来送给。现在天天去咱爹家当钱，光做团我个年团大日完了，给我是哪里年团饺子他就拿来送给。
0: 年团大的心就切过三点月，年赶紧去叫我来找月月，到时去了。
3: 来是，
0: 是的，来是我，完了。
1: 我来还要被你们耽误了，年都被偷了嘛，可是可惜你吧。
0: 老郭，你也让了赶紧去我这钱哦。看我是富春秋对绝用点那个朱队长了这。
3: 啊，朱队长不依，行不依。
1: 朱队长了，干啥干啥？我们对年都不马乐意。
3: 好，看不啥看不啥。
0: 马乐，我是去爷那去中红阿东看个年都皮。我你兄弟的你们到三龙寻脚去哒。西林个那个年牛皮送上包去。前三年年是皮节，爹爹当皮。也有差不多钱。
3: 对，主任小兰呢？去咱通知了啊！去咱主任如果去咱给他接咱他去，你兄弟情谊呀，兄弟情谊。
0: 没事。
1: 喂，你做哈多？
0: 让个赵三毛了，你随心去喂。
1: 红山团结大，赵有得了呗？
0: 是，我是他的赵三给不严把他给抓着。你随的他去切卡不有让个性格是吧？前三年都被偷了困久没，羡慕到没做女婿钱不穷逼呢，卡不得让人过去。
1: 哼。
4: 陈海给你，红绳草呗，蒙古块狗钱咱们吃不得死，但我那糖水清面是有是吧？哼，你这我用擦大去嘛是呗？
5: 老子看看晓得。
4: 啥人对的？那洛阳他们家的，去了永保山俺住民多，但他不跟我们家点人呗。
3: 阿姐，阿姨，球队最用的那个小张。叫赵兰，阿姐，提着你爹爹，俺做啥都过下去呗。主任小兰，爹吃一，等到你到不麻辣去。
1: 俺说我心个月。

0: 到了，阿姐，我做主任小那个，看那做男个你做了，通气是哪能个？
1: 阿姐了，叫着了。阿姐了，床子，我用我那心都是哪穷？马三年阿姆拉达，阿姐了看，干你的。伊那肯这时间呢，阿姐了看，人是怨不算啥，陈露天呢。我最红上了，颜值再聚起来的王七元嘛是。
2: 到那年用不穿不得多久是呗？
1: 听这嘛是，我是提的，速度跑动起来要比，没些吹吹一个，这么多个三线个老大强女不要嘛是？一年瞧你家了，存在看三十多的。
3: 工作忙做上啥？给些好些些好的。
1: 哦，我这我这。阿姐了，叫着了。你考的学业的是呢？天那是红上了昆色切入主要的主卡不着，看意思呢，对中华民族集团结构给你这么多要着。同三年级过去过松呢，你要过升龙的也差没要着。天那是我马扎白马赛，等到三年的最最头等车的，应该要得了。
2: 但你还考试，天那是他的爹跑东车还要米多，俺做几贵车还要
1: 呢。
3: 妈的妈的，你这妈的！
2: 你有没认这个妈的？俺做王金梅在前边，俺最出门是王金梅在去那店边要拿钱都没收。
0: 阿姐，那龙马是在杨龙的，杨龙姐可离了些穷人家，杨龙的。
1: 人家最近你写到去的。
3: 叫阿姐，你主任小哥听这说话嘛的？
1: 哦，
3: 主任小哥干脆前往送给票干票去的。
1: 他这他这。做了的，你看那最近这档的几撮的，这个男的姐呢，你这么的姐妹为什么这样去？
2: 我现在心连大大的，但你心连大大的，下边谁都没。
3: 啥个给写的？怎么这么巧的？
2: 你送人？
1: 你送这个钱币，困难你俩也去的。
3: 对，我现在咋的？你那给写的啥巧的嘛？
1: 可是这么的姐去的，困难你多留着。
3: 啥意思？
0: 阿姐，龙马是的，龙马是的，你也写吧女的，你也写吧女的。红生给看不起这么土样的那嘴的，俺做阿姐哪能心生这些拉肚？他的看出去过马是，明显大蒙古籍的，看不着有马的。
3: 是是是，叫阿姐，你也平时看过女的，俺上几个的。
0: 是是，对的，阿姐让了这娃看的有呢，他看俺学的，俺学的，一年才跟几的，年纪是么零几些个月。俺做爹爹，他去也好几次个这。俺们来看哎，俺是偷酒钱我是吧，是吧？
2: 现在玉梅，看别年段的，你怕都偷酒去了？
0: 偷酒去个这，偷酒去个这。
2: 看不得年玉梅新做个草地衣，他都狂穿。看别爹呀，要嘛是他肯这钱我是。
1: 阿娇了，叫着了，红生个随便来随的。可恐钱不洗拉多，师兄那趟的钱啊，那天他去抢手枪，红生了加对钱，空说那天他去抢了酒窝子，我是球队就用的那里，来就领队钱个手枪收了去。前那次师兄退出到是这绕了，我早来退出到是这绕，你看来瞧，点点看那你了，连过不去也不接，那天的个他去偷不起个。
2: 他喊他谈的他去钱有嘛是不？
1: 那，对，
3: 妈的。主任小哥看了，说：“
2: 我知晓了，红生给俺做老妮子去过过当差去，到你去那给过过当你呗。”
1: 我，
4: 咱们羡慕，哼，经常嘴那对他去堵我嘛是吧？现在给俺们俩出这招，俺们俩陪陪去过，看白输了这，我也没丢。
1: 是，
4: 就就就，马就，然马就，
3: 就就，
4: 就，别来嘛，就就就，就，就就，
1: 他们有这
4: 马就，就，就，马兵，
0: 就就，
3: 就，就，就，就，就，就，就，
1: 叫着了，大弟，叫着了。

0: 朱林小兰，既然个俺最信任个那崔六军我们也着，俺最在迷茫过几个，所以团大就搞了么多野情嘛事。既然个十九桌家那里偏到去你要嘛事，
1: 大哥这些个，
2: 赵三了不争气嘛了呗？
3: 我第三桌。
0: 啊，那是，俺你们都撇头。
4: 抬头看马下过了，俺土姑妈去了，老爷。徐虎，
2: 叫赵了。今那是太多难办嘞，过来听这有什么什么球？听我的，你也听不听他无意？别让多，别让多啊！
4: 主任小了，主任长了，你到嘛了？我那天咋写错啊？你还从俺群聚集里面呢？你要真的咋样搞的嘛的？
2: 什么系统的？什么系统的？
4: 前头啊，国际新闻的。看谁看谁，年内最顶做，他就钱皮呢，是谁想的？要是钱还有不嘞？妈，
2: 哈，来是来是，钱呢？既然个这话的，我昨天还送的。
4: 看不那对的，他就去了吧。
2: 哈，老弟，我最既然个就叫个新家的亲妹，看个那团地瓜，我早送去。
4: 嗯，
2: 你既然个就叫，
4: 看不进嘛的，看不送的。啊，嘿嘿，俺做破冰送的，俺们那厂子，俺做破冰送了，看不得的这一年，丰盛了，全钱买吧，是吧？天马菜，你俺们那厂子，什么破做钱呗，可是没有这我钱买的呗。
0: 赚了可最高于。
4: 哎，还没差不多没，这钱多没钱呢，这个也高兴的。
2: 就着了，既然俺们那厂子。你看了三批土地了，光不顶这些塞不起的。一年俺那时楼大腿白俺接起活着吧。在外头那些呢，是红烧了腌制鱼子；一年陈老头那些呢，看上俺们那个人气卷不的。红烧了我也去吃三个，帮大空间买吧。前三看上个，马达来看上个俺楼大腿白红烧是送过着吧。顶这穷的木头来切土的，马里边了。
4: 朱仁祥，你今天总给收一百？
2: 你顶着胸没？
4: 真大不雅是！你今天早不起，今早俺抬头去，看到俺锅底煮起点鱼，俺总看呢，三锅都从渠道起的石头，路都淹到了，顶着是吧？
2: 叫着了，谈的起来我有锅底鱼不的，你三皮土鬼，一年起来俺阿不拉创业的店里，我有拿钱的要安用？
4: 那个谢吧，俺我锅鱼没了，他的锅鱼死了过来啊！你俺们那穿不的，你俺们那穿不的，穿穿差不的。
2: 今年他得去哪里穿？
4: 你俺们那走街道的，你走上
2: 他就走的。你穿了
4: 什么鞋
2: 子？来嘛的啊！哼，
4: 穿了，能就要么多啊？能就要么多啥鞋子？卡多少的？能就要么多啥鞋？哈
0: 哈。人家来个菜店，穿个西皮刀去。呀，今天你们去也开始？啊，通知群得意的。看哪说，朱丽小了，是你们两个说的，刚才看不懂啊？既然个光不能信人民懂啊？年底呢，既然个马老个说的定着，穷鬼让年纪不定着，吃一天药给什么罪的？我那药不是啥事，一年光做牙签没多个。
2: 朱丽长了，既然个宋大的年头。
0: 马着马着，朱丽小了，你定着穷的小妹，你是那哦？既然听我做。日熊个天了，心就能够要着吧？俺做些什么个来个？穷个面子切不着，一年可里个里款么？能打要嘛事？
2: 来是，赵三个不见不得拿了几千万是钱没多，不见呗。阿七的几几千多，俺不是钱呗么多，老子点不钱没多。
0: 况且那个米仓面，不真爱看着舍不得人给，一年不真爱端呗，吃紧的我呢。参不起那么多，你红山大街吃个着着了，红山给木屯前把吃下呢，屯大到那地个药子，我忙固定这块把点土着。前阵屯大的你也点呢，就他不起那么多。哦，谢了找不穷买不着，哦，你先打声俺家亲哥，别到处狗血啊。
2: 老马，你让了天人，你到别土路嘛，困死呀的。
5: 清白吉了，空少女学前不用过了三不去，你那让人接对的，你都被陀螺马奎那皮干拉接的，我那忙所以生不对，然也你随手一把，你得给这些对让民众洗不洗的，让卡里没亏的，
6: 卡里没亏的，让给上面好些东西，腾给那个卡些吧，
5: 你卡些做，
6: 不用你们东西。

0: 我听人我呢，行别的啥事。嗯，主任小老公，普通吃个人民多啊，新郎个偏些。哈，看人家看上我，没啥的多，都有要买的送个多个。米少土被拒绝是阿的，没些人肉正差不些，况且听这是南部人呢，俺我呢。嘿，主任小老公，恰列难打的，俺是普通个啥团呢，都是给不着。
1: 一年年前呢，你是看起能买三百些呢，也不是多。所长杨啦，
0: 嗯，
1: 看人家听这送不赢呢，说说说说过过单嘛的呗。
0: 啊，
1: 年最低起码跟这吃个油面，看人家三百肯个着吧。
0: 哦，一年年前呢，主任小那个来个红酸甜了，俺是归家当过多，俺是看了弱不起，可怜可怜退过上了去呢，他个嘛的呗。
1: 勇啊，请起来给吃肉那些。
0: 嗯，
1: 我煮给你的。
0: 也请了，卡拉三姐煮明白啊。
1: 我下岗就等个月。

让罗松回去吧，罗松回去吧，休息。俺们那部队的，别住，坐下。

0: la kirang ge chamshu na ya chumbu lo les
1: lo sum na la ra ge am la che tham e jo
2: am la chil de ni kini mar be kini ge ta do ya ma chim che ga chi ga
3: ka ri
2: 但是你的老远街是不是要上门口去呢我们那儿卡巴街有远街没吧所以说有人卡里面还不没呢这下你也不得卡最久不要讲事重拜皇的参谋席的这么多快上个天给都是几只巧克力老松你卡死的我们那儿穿不得
3: 都休息一遍啊俺们俩人是跟人家的下顾梦谈的说不用看了下药的心底这些病呢俺们俩给想不起说我们这边想不起去吧还是要这想不起没学的我也要这边让朋友老朋友看在这里面还过一遍啊看他俺没对面俺没对于
0: 阿姆拉中年夜红生送上夜红生阔送来解救伊富春严肃看给波拉尼解救的三七七的三春用出去出三七到亚里小下你谈的不动切擦子烟可那你谈的签不送啊
4: 年底，金山专家举着钱去西的，招干规定钱的，最要紧。几千年不动要钱差事，但就这一周有。哦，招商的毛老团队的，不动钱白看的，开始我是招商的，不便于拖个钱的，接着上么三百些便宜，一年谈的，
2: 皮林斯克全部送。
4: 一年底，
2: 这。
0: 春城了，别撒下。我这点有不通明的。哦，主持人小了，他的姐姐来过呢，我说前天过来去，找三个朋友送个野炊鱼个装海对了，东看这些啥？对哦，马乐。
5: 书记罗了，
6: 我讲，他借呗。那个女婿的，买的上海金器买的呗。他的内孙子来了也还借呗。
5: 红山的团结的，修建卡子有没？上海新开始吧？叶春雨内孙子的大招也抢不下去。内孙子的钱还借呗。上海牛叉子郎也没新开呗。该是内孙子的，他就要个钱毛多呢。上海周镇新买金，金毛。
6: 来，莫真那铁头，铁头。
2: 第一款那个男子，他借钱不行吧？陈木路达开往送。陈木路达这晚点去钱不行吧？
5: 现在烟火车街，陈木路也没去呀，还是人呢？你做那就九点五十块的烟火车个多少钱烟火买的？
2: 去那是农民，你三十多个，男大的你三十多个，一年去那是新定镇，捐不赢了，年头他去钱了，很多办法。
5: 年头他去钱的。
4: 就这过着吧，可立刻立钱，他个这吧。他就欠我一呢，还不起来，谁叫我买的？去那就准备困死我的，还送三大去买的呗。

터치해놔. 소녀 쓰딘제 토비네 심도 용그리 거들러 기란 비진러 人们成年人

0: 我们这些人都是
1: 让给国外停止死来呢这个人你们送不就是这样你们送那儿他去没头呢你也上到索兵组其他去呀呀呀你
2: 上个空军的天呢，该是秋日。车长也上吧，上个座那个的眼睛的身边，那最近大变了。经过出了村边那最近做，张副教了自己这项特事，等这钱的用度哎。哦，我三下现在前面，因为他的那岁他就要我前面投资，长嘛，尿是水水。
1: 这一周真小了，去让停车卡是送个月了。去让这个兄弟看看养不是，车长可对伊呢忙做你们多这些人呢就不一呢，我呢快紧给他去钱不上嘛是别啦。啊，书记罗啦，去让头里不难些，普遍送个团大，我自己担当几把。嗯，用啊。小张，上西人了，来个罗忙不车子，你们用钥匙了，全部有钥匙。
2: 爹没啥没心个事，让给你把多打句点点的钱呢，你最麻烦不起了。来斯，能打么个？你打句也不在钱瞧，给咱头点不难。什么点没多？
1: 出去罗了。啊，
2: 今天给咱别别兄妹的。
1: 让来个亲戚，昨天张个你给是多些有。啊，来斯，今天你干没那事？啊。
3: 主任小李明，新运件送走，任务三路大，我不投不要谁。
1: 现在俺让这军需冲这，他就先调不定这阵子生意，没什么休假的有嘛事。
3: 你也寻思，手机落了，头里得不难洗。你也主任小那个来个，兄弟要我钱钱瞧。
1: 用啊，钱能俺主任的。
3: 来，手机落了，别个。
4: 主任，那吃不下去，你们看两个吃不吧？要不你是就不是我俺顶嘛的？
3: 俺能当面，老大们那地给特别的空下。一年做张羊了，普遍送个团大的你也给我，一年基地来工的吧，去让给忙子给我拿啊。
4: 俺当么个老对不起，基地就了我心嘛，过于，那是也是别管住了。
3: 那是也是你心思。

0: 天哥，你看见月不？俺们老看不见我的爷爷的车，爷爷给电视机拍吧？你的俺们老叫了叫不着。
1: 马先生，是西路边的，家在的米塘边开车的。听说俺们那个专门搞送的，让个银姐就在啥香港装修来不的，当然容易生出来。
2: 是不是你送的钱没？第二任唐文同志，到我那站的时候，你打起了恰恰三对的鞋，让个说话大叔们的越界点我们啊！
1: 哼，俺越界的呢，很大，俺们那吃点皮。让，老苏木林哥，拿了黑花钱给你要嘛的，你就让黑花板给你去带吧。
2: 俺们那吃点都要嘛三句，一年让弄不得几对的，就再吞了要了呗啊！人不吃要三千多是多的。俺俺这跑电影，弄不出去的这电视嘛的。
1: 哼，钱大人给，说是不送钱多，俺们那也吃过嘛的。让个钱大的，你说是多呀？全住大开我嘛的。

0: 不对，所长赢了。
1: 主任，再去突厥没？
0: 再去检查，莫拉矿场呀的，托俺股准备准备多。
2: 这里 卡车做的个人， 表里不得真清楚。
3: 这里不是都要我们钱的， 说平都这个人。 这些送店，
2: 把衣裳不收。
3: 钱还着。
2: 周队长，
0: 现在可把木鸡巴吃下来，俺就才敢有这一个。那最拉些狗人不吃不得，养你那最踏实可真是硬吧？
2: 两个么这么些的，马对的呀，爹解学的，爹解学的。经常马对的，
0: 对的。
2: 铁林去让做简单些，囤到大个亿。去让做国有事业的困色，我那这土也有嘛是？前踏实些土木都是好的吧？可是顶这一呢，给下面。
0: 现在他去摩托呢，俺从今天就给，从今天他去买钱呢，俺心情就给，今天到内陆线索要买的时候，俺我那一切没说，俺走着。
4: 走。
0: 来，古达。诚意，上个内陆新个这了，俺们来去让你仔细说吧。上个俺们来创差不这点，土著也不去买钱吧，都是来点不赢的，什么个说不都个啊？没创差不是？
4: 每次来当次人家呢，吃好多啊！
5: 看到叶红生给娘爱看见，你阿们那个土生土长的女婿呢？你可啷么啥土就求？
4: 当然好来说，
5: 俺来说来说，我这里有，对对对，
4: 不是说，
5: 我为什么要来说？
4: 啊，
5: 让我对象，
4: 可不多，
5: 从早啥都
4: 有啊，
5: 让人
4: 有
5: 的，
4: 有呀。

0: 写前的对不对那年一下对不对出面的季节你都把你下
1: 年不成山成海成意阿妹看到谢亚克给着他们的
2: 他们的给着他给着的这些我这个人三么穷阿妹一个地址的去了能无恰恰下年不送不得卡里情愿那三处年不成山落得当街终于那了卡拉耶阿住个美妆你不成海洋葱个切度阿拉东个美妆你那你不成意从给前辈看了这边看得那了日暮吃的美妆天就阿姆成就哎阿妹去让做写着成就阿蒙啊卷单美子天就错位苦有要去追图没说天就错位切度咖喱写着有不起诉
3: 阿姆拉，马拉给我，去让给康布的少年认识的。
2: 嗯，我毕竟了，上大多要不起，你们都在我身边。一年我让你谈谈我也，毕竟康布女儿大没多。前三年，也免了康布的长相的身边。没事前的阿妹，康布宁不得成山了下我三舅。落地也难了，成山给我大多钱不是。红山的女辈叫叫成海的下界从一个古提拔恰下的第一次寻个是吧谈得我诚意了什么这期许日下且在阿妹红山的女辈看不定让了小子语其实从给前辈拿了马去呢拿了罗秀阿姆达见不你也让古爹去一年生育年对不起了阿妈真年破下看不到就叫可对老爸这个月面哈可呀明度阿妈卷大妹子不送了看给这下图没送切子阿妈主意的年定这些呀苏记得这阿妹阿西呢可有马人看最巴拉图书呢给这阿西你不送给过啥些比呢与不用个马人生比今天吃完差不算子老大日子头去去个用个马人来个退休亲用啊

0: 成毅，光给让人工三不修钱不约不钱，没事送的呢，见不你了三家用过的关系了。没事呢，光给康北跑轮的城山的名头呢压不着，一年落地给拿了，我那跑轮这一年的，俺们老创业的就过着的话。光给康北的建设下钱的女兵送个钱呢，腿我拖两个钱都是下。
1: 俺做都是得丢，黄盖让毕竟了人们讲个单丢看的名多，一年看不得牛呀，让个钱都这下。黄盖让民间就过米龙吧，从这时开马听不起，出洛阳呢来个是月马这上的，难跟我有用作单些，让了看不得牛不是。
2: 就叫成山。就叫陈汉，俺们俩装备你们的，光给俺写把卷皮去。听你个，俺当年给了送的所有子，你干嘛来没？送的准备金过了八千的，干嘛这么没呢？年轻一批，也五十岁，五十岁的，那他都该是哪样子的？年轻的就看完脸了呢，光中个么子？
3: 正义，俺来弄这鱼，俺来弄这鱼。
4: 这是叫三林大。

0: 洪生草被内最低，俺做单位的师兄给解救过这车不久，人品他就吃个药些。内最请不下子，俺做内水开不大，拉不着当领车的。等下边角皮件当不大，腿粗，制作电力了，留样买小不巧的。俺做没事做，三个队送了三只麦不大，吃了这队定价给你有吧？提醒工作拖大给我呢。
1: 是那了，包不大，第一个吃完羊肉不是？第二天，俺做店家做工来顿给，每月打卡不交钱。
2: 洪生草被三六单间，听说他们外地的，还老有钱送啊。叫陈山，让外边接过来了，他们怎样用不是？小队就用的奶奶，听我奶奶做的单间，让个大妈来个去采药是。让不过老平当过了吧，人家全部用的让个苦白养住不是？
3: 多谢了，多谢，多谢。
2: 天明。
3: 富川看啥个？天来朝外呢？你们去兄弟看去的。那么长个休息所也多啊。给谁让丢不远呢？俺晓得，你让了干了去让不去。
4: 第一年你也生他个不啦呢？那就差了恁个哩。你很多时候在那学嘞。
3: 他歇会嘛是？今晚呢，乔美个来个嘛去不去？那么长些让呢，养活些别物事哒。让昨晚点不是点土呀的，俺们那个土里些许的是哒。
5: 说啥样了？你还好些？
6: 多谢了。
5: 我这，比我让个卷大七十的，如果前面吃下猪八角，
6: 他们的准备多什么都没听比呢，让俺们俩创业的点点宝贝精神。
1: 女先生，郑海、郑毅，
5: 俺做着。
6: 多谢呐。
5: 叫人读书休息。
6: 读书休息。
1: 大罗哥。

妈妈住去，你喝药哩，你喝药哩去，你喝药哩，蛤蟆住，蛤蟆住，蛤蟆住，你喝药哩，不是吧？不是的，蛤蟆住，先生，不是的，蛤蟆住，先生，蛤蟆住，你喝药哩，没事的，蛤蟆住，先生，蛤蟆住去，出去，出去吧，出去，你喝药哩。

0: 用呗，有个对的。嗯，俺才是朋友，你懂的。还接送，家的同意都有没多，也能省点了去哦。
1: 今年嘛，很多难嘛人。
0: 啊嘞，这个对九兄弟那个主任家是我是吧？主任的马建那个是，两万块钱，用着才着是吧？马是呗。
1: 现在俺两面是接的艰难的。
0: 啊，真还想是演的，卡里没亏些。让俺老民人吧，辛苦辛苦嘞，让俺了。三十一岁的马建呀，卡里呢？啊，俺让俺笑，卡巴脚尖，卷卷青烟，顶着卡里没亏些。
1: 给了。
0: 啊。
1: 既然大书记成了个，俺光心能够有了。既然大年把了，他不找个职位印在这边，俺西人呢，搞来给你，他得主任选不差不是。既然你个，俺年不满了呢，他该值吧。我心里，他让俺主任过下钱呢，俺这所所军团有咱钱不是？
0: 他个啥事？冯校长差不多，所所军团顶个月是吧？是吧？
1: 俺既然丢了三轮枪子，既然跟俺是个狗咬人。俺弄个那群的队友们都，啥都陪陪，主任小四年的，但俺的些人是他队友们都。
0: 上个不么上吧，小李明是有呗。
1: 老七那过春节来个青年的走，他开始还苦民都，没事，主任给来个娘娘呢，他开始民都。看那做这的走，每天这几年咋了？当然跟在家里呢，你还可没松。
0: 俺这嘛是不是，可理解的。
1: 每天俺做，他这鬼都个绕不起门头呢。卷嘴巴嘴气头不高是吧？没得事啊，俺嘴皮个没事没头白干的，没得心下不够用的。
0: 小李没给孩儿接送。
1: 普平送给你做的，给咱给请个是吧？
0: 请个月。
1: 可惜的，我那前的年给你请个月，如果主任小那个，说啥请个意思的？俺嘴皮个盆都没压过去，没了老师给不接，再马西住个月呗呢。哈，主任小那个，这些车间个，闽龙拦截，叶春有个主管有啥钱呢？东墙西大皮个开多啊！赵仓个破冰送表，月人仓个办零钱呢，没仓内还可惜。破冻起头，团大穷日当古月买的，肯定还苦命多。看到没得主任钱不赢呢，俺样队友们多啊！他这，俺最家人没钱不赢呢，你最得钱不可这上面还可样命多，哈。
0: 冯小，第二个是。开始来个天了，那么就挺正义呢。我奶奶都要是，干活起个，每次去三百五个，从送看不是女。俺最得过要钱么多大，来个十几千么多张，三百装备，多俺都顾不住出息。干活看不三百那代下穷要么啦，看不女呗，我要做啥要么是。现在，光个日活怎么买不下去，咱过穷不是。开始没拉的。俺最年纪大，军务预备没呢，俺就心卡最多嘛些啊。加上俺最，两个要钱都买的，可怜我些。亲属两个住了，你最低日没拉不起我的。俺最屯大地，他最前面去，前去下土也给三毛大牛姑妈些，俺舍不得是吧？
1: 你也没得看是多少钱便宜嘛多，开过有四个买了。
0: 哈哈哈！我呀，让个新的车不是，呀，吃东的，吃东西。嗯，我是一位。

0: 国母从阿姐学语，我父穿盔纱的秋队将军的那个主任，小李明词语，来就李队所唱的年轻的早电影，马赛他这个团大的，我是让给他去吃个青梅。
1: 钱立勇啊，你最大舅舅阿中也让算账，让给去学的。
0: 你数据落烂了，也写了前面，看意思呢，他这个团大的年轻的早的阿姨。我谈到秋队将军的那历史上子，西林的那个地说，用西人没。听这下呀，你两个要钱没多少人。
1: 对的，杨克拉山队最有账，三个在他成功下着的我。
2: 呀，老宋，这家拿了公安局说的。
1: 嗯，第三天大概有所着吧。
2: 是，有所着。
1: 你的。这边的姑娘蛮扎实的我。输送了。你们的给拿了，去让我那过来看去。红色的屯大的店了，俺最关心不起人。俺最年呢，那最的给马先生写不起。重去做了，红色的屯大的，关心不起不上不摇摇摇马戏。中平的中尉了，写不起，他就想休息个人呢。
2: 丁队是的，俺最壮大去快了，连就领队个操中做呢，三年三到了九节。这玉米呢，真是轻易。
1: 来就领队走就三脚了，俺也不要轻易。一年跟着学去，光就来个做年的黑娃些子鱼呢。
2: 红山草编辑脚步的富春口撒了钥匙，他的女子帮人忙不及富春那些。前早，俺在富春口撒给秋队舅舅的那个两个他们一起子鱼。富春县的林家兄呢，俺的内部咋找中马些？
1: 用啊，俺也不要解说。初年俺团给拉下去就近的。红车做不是，前上一来的再就前呢。工作夹子所有没到，夹中卡里也没，顶着些用在卡里面先不合适。
2: 说起宋先生，谈到内资许多，大家请应该。红山草编也被我们同桌将啊，卡送前面的酒吧喝过些。
1: 同桌将爱团大的俺最好对中，一年我特把玉米。他的在就多久时？第一个先生，俺就先有，俺最准备成为了俺呢。过几天，桂山来了个的那小乔，同桥将我的个，可把单元卖掉了，已经在就再不消息。同桥将我的忙做个，看过女儿也不常买新个是吧？第二天退金卡些个，差不多三百五元呢，都没见我这头全部是。先生在就前的我做啥都交的，顶这兄弟准备从一个方面下来，再要我这头是吧？
0: 他的金秋送给团大的普通气度，我们的用所写了去，阿瓜都不穷的团队，我是所有成员的事。罗迪给拿了，借了拉扎钱，来个钱。罗基拿了听几年的龙面，你阿妈拉达，你们都爹呀给你们，就赚了要么的。
3: 吉布里，我拿车里呢，罗基天不开始进来那么多。
0: 是，钱上钱，西林来个啥的，我那个来多。今晚我做退休去了，已经能没那么多忙事了多。
3: 你的英国兄，
0: 我这体制上也当些，团大姐超过三去，所长养了空的也不用卡了啊，空西林给你多不捐不起了呗。
3: 光听我所长跟这起来，跟云学别接了，秋队最近的那了，吃了哪个赔不赔？
0: 喂，所长养了空的三多女不打了，单女不，我那空了别的想，你也进去送给旅托呢，那团都写不起啊个，特别的。马成也卡里呢，隔壁对你德西忙子些玩儿些。
3: 让上吧，德西忙子些，别最忙子些为呢，你最他去图书上去呗。
0: 弟弟赢过去，对的，俺拉三郎大赢了，先他接比，马赛一起约。
3: 这是这是，让了省学习了都得，一年让了捐钱许多啊。
0: 俺妈别蛮多啊，
3: 这你让给长过些月。
0: 哦，
3: 让了东西两家给三百米多。
0: 让个去学的。
3: 俺最来给我的都是对，每三个最是大家的，他就是年少教的。听我到他们家里呢，这些都不好的。让给大娃让给钱，叔叔看上去就好嘛的。叔叔大娃就是怕些。让给普通些些没点子大，对嘴结果钱都不好的。可是想想呢，让给普通些的，我走查查他去给。所以呢，他那些都买了不？包头这些呢，西林过来个车队，没大没把这些车队边两秒挂着了， 탑시 심고리 랑게 침루 시시다 직배 신루 지고게 편토마다
0: 용아 디리랑게 셰브티스 니에 셈르 샤유 제만에 니에 네튼 탁추 시디 장경아 정구시아 니에 견취 제보다 롭스게버 당리치기
3: 아 계속 어디 됐어요 우리 노든 신지디 야고도 약계로 그러와도 가
0: 허세
3: 죽여라
0: 장이는 你也不这一顿都是行。
3: 我在，俺那休息去，快去，去不停车才能买不起。快结束，小童。
4: 让给，不过我啥也没了，现在钱不起，你惹这事多。
3: 不过我不想给你们新的项目去热热死，你看是不是啊？
4: 我做红山的生产家去面呢，新的汤面我得做热是呗。
3: 刚才给别人送一年，让你生过了不？人家汤退了要嘛的。
4: 一年普遍送不的给，我做啥多个？
3: 看做的，没事你做的。俺兄弟来接不打，你倒起来。来过给他的，你做他去前面干的，你兄弟还要去给他准备的用嘛是不？
4: 看着，兄弟来接不赢的，轻松干过嘛是呗？兄弟来这边，你乖乖听你道，跟着呗。
3: 啊，今天真的生命，让给师兄弟去支持他。俺兄弟来这边，苦口婆心打过去，我的你也拿不起呢。穷鬼跑你先打的嘴，俺就一起吃着呗。俺做姐嘛，来很正常嘞。
4: 勇啊，让给先把工资多，你让哪天没送，就送来。你要上了可这是当年屯大的热外圈的名头。你场面叶红生是你的，我也参不起这票票的速度啊！
3: 看不到，啥子参不太要了不？票我从那票头买的。
4: 看到来了看过这电影的，我呢都不认识些。
3: 这是这是，你上去图给。
5: 书记送了。
1: 儿子，给了。
5: 书记送了。既然星期内陪陪我吃的三不三，
1: 给这送货吧，是，我拿你杨姐送啊。
5: 那是，看三我呢，广大收银的。
1: 好在给恁嘛是，到送几位垃圾的热情人了。
5: 哦，热情热情。
1: 第三季大概只有见不到这位姐姐，辛苦送完垃圾钱不的个，你也这不是。
5: 我到见他手机送了。
1: 给恁嘛是，定俺最吃亏的着。
5: 那是，
1: 下面俺托俺的个，我对业主追求，忙做错。所以我这边很为难，得住是吧？
5: 那是书记送了，既然给俺送忙送，前途天晴，说不难不知道。
1: 爹妈最喜欢我是。
3: 那是。

0: 조치 송라가 하는 수이나. 인상에 뱃 병을려서.
1: 공기 잘해 나다 니만의 디리리. 유령 붙인다 검주다. 조치 송라.
0: 허지.
1: 나 저 저라 기나 구대비. 기나게 가서 대송나.
0: 이다 이다. 대제 세 조시. 삼아 사지 세제 되아.
1: 레스.
0: 와야 이다 이다. 슈다. 되다. 丁阿祖当街走中，中平中一里两百，撒起大锅的烟，接着俺祖朱个烂的撒起大锅粗的粗烟。这个街市走中了，人家初年的团结了，忙做个古白一个事。接着俺一个的个，咱妈去要呢，怕老百姓立志要我去做，一个咱妈团结起来，一个咱妈他们联络是，用对，那是，托俺古人约的个接对的。 开始连上下面呢，他最看不得那了，没得啥钥匙。等到没到都知道，不过说有效率，电话抢不上接，搞个这种啊得钥匙，热嘛些，一年他等俺最通便，那不得跟这些多，就让叔叔对他。咱们顾不了接，打算没多。开始俺最得过来个的，谁追来个，年年接多云呢，你最得这冷嘛些。 第一村所有还是那，俺上马城回去也去。俺最难断的，定价难断。俺最一起生下去，团结都不过日的。我呀，当年上马当上县员，俺最给哥们呢，真不灵勇气，没得人能够做清作业的下。做清的，中央呢都打接呢，俺最心急的做的送去。
2: 我是真的呀，要求不行，怎么样？一年种一千个庄稼的，是为了多些钱办个事。可是俺做准备庄稼的，种一千多呢，上面三亩地，准备个毛毛白边角边角的，囤了种起来这些了，边钱不多些。哈哈哈，日日日。现在上面把钱借，存都做，最多要我借，给俺做下银行的业务的，多单行的业务三亩多。
3: 这最近那学的，你也准备种一个种一千多的生意，得叫我上过去的。
4: 宁都，你那不是个月同学啊？这里你得了人情不可能哎。
3: 啥子卡都不要来不要的，你们穷吃不要上，幸福也要买的。
4: 你是你们羡慕，宁都。
3: 那俺可对老有人吧？俺他是老有余余，一年抽三趟车钱，俺一年才扛不赢的，今年俺出事了。宁都，
4: 本来是扛不扛钱不算账，今天钱呢是俺给了些来一个一日，俺让你去吧。
3: 啥子？你上班那破叫个死个呗？今年老对不起，让俺叫个俺俺是呢，本来是老有人那点钱花了，他的面子这几个突然掏单不一，俺吃不起。
4: 你上么规矩钱三百几了，让公司我，今天俺让你抢死也不赢了，是俺发的声明我们吃了的，搞不懂哎。领导，你那么啥啥子我有雇员哇？刚才开车有呢，你们都去谁抢的？
5: 看不上，晓得，给俺吃了卡路里呢。
4: 俺我有雇员，嗯。

0: 我们去吧。
1: 温馨车，广末村，俺做推过，谈得更小些，到是困难啊。啊哈，前头的俺弄的够些，也就。印度，我跟俺妈拉的更小些，你到是那个娃。
2: 杨啊，你也就听见啥，吃完没？

0: 김아, 你既然修，我有可能给我妈拿了，之前能活活他们赢的。
1: 陆队人多不啦？我有的年嫂子，我来他接的，给咱做上七八套去。
0: 鬼紧张了，鬼紧张了，你也他妈太
2: 大。年少，看不上，既然鬼紧张了一遍。
1: 看不上。
2: 看不上，我年多过马乐意，今年来给你。
1: 看不上年多别忙了。
2: 看不上，顶这事的。既然咱我安排了专业多少全部，我就好过去。既然俺最近多，球队最近的来了，配是难打，俺就去那下路学校。
1: 今朝俺外国佬去了呗。
2: 俺最外国佬去托马的，一年，既然咱我安排的专业的，俺最他去协同的。
0: 我紧张了，俺是球队最近的来了，前天又是来又没打。
1: 祝你效率没。球队最近的奶奶没管我要不要的呗？曾经俺爹亲娘家，我姑爷那段他就瞧啥的吧？
0: 过紧张了，既然个怕不动手落地了，就我预备了。
1: 主任小李明，咱可是谁？俺怕不的是预备。
0: 妈的妈的妈的，你听这熊没的？过紧张了，既然你是熊的。怕不动手个落地是呢？罗县那团队，你不是也个吃特皮的些？可旅游业个设备，查托林梅强年前的店里，每次口水地被牛屎泡尿个没得，怕不是我是。查托那周娃舍不得被鱼扔的，怕不是也不是。林梅强个约钱了，怕不都卡着是？口水吃不香的，怕快剩下着。他们的口水，牛屎泡尿的，个个当的，穷鬼满个跑去乎的，我的怕不是也不是。

0: 我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人们的 아닌 걸로 집 바로 한국대 담비 한국대 티투부 유자 취소 계산을 안 내가 한번 내게 민두
1: 얘 얘기는 지금 공부만 못 하는 자이나 로제바도 한국대 거나 강고 양고제 대부분

昆子军都熊兰塔密林外炸弹脱了，养那国姑娘咋死亡？养那片子体力吃不消，这就是亡。养那胖子我们姓于，隔壁古伯拉通瓦蛋儿国通的对不他？隔壁宝贝金贝宝信见完了国民古伯八娘姓们。养了邱子丁的草药空气越近，邱七娃养俺的鸡排汤，邱七娃养你是什么鱼了？邱七娃了养家里鸡王鱼。养了小我九十三年邱通娃汤，你没退休，撇七娃咋当托？咋死娃？年数前年对吧他？三岁参了那里样日故一年三六百草药空气新月。两个年代儿，这里松竹园住个月不谈。昆州赵大娘，明显差不起月梯。军都如今年住个月边。昆州前面修土，江南人物是青玉。彭九年。讲个最最搞笑事是，昆州路了陕西中心熟悉汤了有些黑江去，云店那边我了吃醉了，这里是最先我咱们沟通的鱼。两个几位退休女秀有个顾客，少家闲谈多呢。最近吃醉了，这里感觉咱们沟通不谈。中期这里我就咱们，年期这里是就咱们。江气浇水了，吃醉了。这里端着呢，给酒盘酒托杯，行在哈江钓个鱼。江口做的呢，炸弹托盘个酒壳，每个吃过撒了点呢。对出狼龙吃过那不点，哈江几下娘搞完呢。推着秋行钓。强炸弹托给江阳米酒啊，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去？米日因为呢绝呢，强炸弹呢从那个枪顶先别，秘密隆隆的那样。江错因为呢些呢，强炸弹呢看着恰是点上油味，几度点别轻细细，看着第二一行，第二擦龙穷，他二炸弹他袭击都这呢，厕所一块儿排密度块儿细月。强弹以设施前面托长的叠别缩架盲目让人说是从而旅行器与一狂战南亚米教官龙文吃东西秋季吃毒可谓军他千米毒信心器。

0: 吴昌生去给冲去日瑞女车去给兰头小天去进去列团主催了德西盘德国主持人员工将用的社会开启结果那错别呢中华民族的水军推进的大区推进各种级别工大区推进时在剧场的团委所联合中心人工电波预备工大区推进时就是参见的配备预备去哈萨尔推进各种级别工热定给客人车机灵组军西区冲到哈萨尔错不谈将青南区七列开往去年年别离他西区顶上那位工
1: 什么人给公看啥
2: 公看啥
1: 第二批给送给青南区听给你听的偏重送给你们家西吧各叔叔
2: 这里你陪着给别在居批他接着给别在你说啊撒巴撒谁想了能团西的能死了呢
3: 这次你去西的你说啊你然后中等于说就胡昌生气其次重叠的几种重叠的三里乡土日日牛在前期建筑列队入队了，德西他组织能行，牛在破军忙走了，怎么能谁？空气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平壤西子重建的吉隆总图，日日给牛在破坏的南围高贵开建的共团他，党中央去特区组织，罗总他了他的顶上前的，平壤列队过了，积极书记习近平的南围高贵开建他，就是说白党给平壤在住，却用来了他的团结前卡了，迷茫杂杂人怎么他，厕所空都过了他用钱呢？他自己什么他？他自己什么也不缺的。那么官土略没随便，却自己跟什么切入当托？女婿他可怜，偏这些预备过年，建筑个两张卡也不住个别，能做弄谁？日日男子跑过电话的片面，胡昌生气。男子出去那么多小干了，让人学不满塞。男子他出去两张被追索了，见到媳妇那么谈切不急。如今没了他，起来开吧了，怎么也弄谁？空气女子破解层面票据不给日本人都特别修建当年刚爱开始前的起来给来这个电影心里有个月来两个也不住的层面过来请不捐不了突击起去不马赛等下公送他让我给等下给连起个月别我这样闹事胡昌生气特动这种他这么细皮的年多把他这种改革来两把了怎么能行这位前辈代表能面的大众抗战前个月别那就对不他层面初步的打击前年新秀前辈列队卡也不足托解决我一团年他这么一点着他带领松江前个月别都是闹事这种重叠将重组三百了胡昌生气女在结束重新的梦溪之国那组集中前边这一年初见到闹事空气在这趟团把了日本空间持续切入当托满足一生段了这股的七八团跟他们松江前就做好了这一年孟县这个组织人他团里配给东九年解决了全国也不切的满足的来团卡也不中年女子破归给满足包头把他来秀托把永不怕了我接切过三里乡四兄重组德西平连设计所胡昌生气日为四百了德西平的那年日年女子建在了天都南区空气提出建议七十七天全用年跳足他日日日年我接近年卡了立起了切的德西平连也不切年满足年有特别多些舍不得当托军联民兵那组团车车马了满足卡车土就个别那组弄谁满足密码的他点这个金土胡昌生气关注他金砖民族领先你这团结他作为那组天道能及层面积极书记习近平给透过了他强调那我一来降低罗德英就我没把他当给干了你把他当给个人错了我当给结束张伯杰切开了人把等为他使用个弱人他解决了我强化出的切的所以江南解不解脱把其个别脱了脑袋胡昌生气习近平当真做起没得卡中得比你把他加些党员去党员背上给你把看的锻炼每天看个满足一生这三年你们得变着了偏就是拖把车的，制作这种停车间及充塞三不组装或者车个别，那是闹事。德兴南个胡昌生气，集中去解决你种人气日牛在建筑那个年初冲突宗教那年，那个偏着来定教堂，前面做那两团估计闹事。空气，七岁起。

0: 从年头的当年，这届书记习近平给各国谈，各界开展的共同谈。党中央给特区官员拉到了团结团结的前途。日军女子进驻了一个偏执我的店里，点给你了，结果他几度说话谈，送给你他几度头发切割。看到几度去，点赞用我切割他用钱呢？起来要钱谈，直接批准钱的，女婿有个月，给那么多小路为民那谈，这话钱为民那催看到切割。
1: 使用外籍名单的妥当起诉切入当年，女子可以去查询他，取更多的这些钱的。这些钱呢，他我的同学切入单卡了，晓得女子团结了，刚过去过。同时他，内阳高中来段点的住的，女婿有个月，密码满足及熟悉的单了，送进去过。陈某他陈出了单据，他将钱的，每日来取日他，七三日节给那些送，来给其他人同样钱呢，来给你们学校不钱的，四九三九也不钱呢。
0: 代表农民团，女子可以盲错，女人民的接了，申诉同学切入动物团，亏是不是就团结也不切卡了？逻辑升级去解决两段也不足够，常州车站解决他将七八团，公安严格解决他将钱呢？七镇永州两段也不足的，推到土，几座级土沟级别两段了，两提八团，中科协助电表，几座人路两路级，几段都去了电呢？团建准备来着，这站修建团，中华民族团结多自己的钱呢？
1: 现在入局级别没什么高位，直接直接修建。票价密码在这里怎么谈？厕所空都过了位，甚至拉到了前边，拉来我直接修建这钱呢？直接来给人工网站了，等人养大奇怪。这些观察他，咱俩研究解决他用钱呢？录音给什么拖了的？敲了他，最后一天过了，大家继续切入当托，切入当团队过年年个了，接不切的。
0: 啥子热了，取热他，人家热了取热，女子热了取热他，现在热就用钱呢，满足对谁啥子殷勤，人家的脸皮的钱的，你的皮皮光呢，我都懂了他，就那么坚持，我都不能赚钱吧？女个穷得了七八节钱呢，现在入局级别穷得了几多懂了他，确实也多了懂个，养他被四段累计到我他穷钱的，即便点赞了通钱钱呢。
1: 团结点赞一来轮了同情钱的，跟他谈尊重他就好大七八谈，人家跟人家穷死难免不说过。女子婆为满足他，刚刚又为满足他团结他错罢了，透过了钱卡了，女子姐一来轮卡也不住脱，每天跟满足他同那谈，既能点赞错那节，关键没把他推到当个别，你说哪回事？工会裁他认为点吧，助手科技领导配备不是。
2: 其实你是按年龄打趣推荐言行，让整个社交卡去切过哪错别个不是。电子领过他，更需可不切开吧？打趣排列说吧，日子撤吧，再聚了规模再切的，明天开个盲测给，切过那数据严肃严么他，严重给给那了热又不是。平常电子领图，这位看别脱岗鞋别盲测切过了，出门他如果话嘛不考虑预警。
1: 中间能更需可不是贵月别，层面老唐日本的店里，老大穷穷日连出个月，他那边看图，随便去路人正规随月经，给不给这他，给你们这事儿没忙不重要，即便你们看图，没不念图，大家推荐过的去年冬大活他，大家推荐去，不过真心月，那在中面要为建议，但是出个车贴，可不连开门带不他，他懂，给不给这他，给你们了带不赢。 那我就不重写送不是，用电子领去提交老师部主任宣布，电子他们，上面可不连开把切错了，随便推荐严肃呀，用错就送不是。大家推荐人，严肃查阅了南京几个月了，大家一讲来讲几个月，人家你啥子卡去，推了设备设备两年的内数，俺做推荐，大家推荐设备七块能，系统给过了他，一直传中去推荐给水上特别大么事。
0: 年纪长点的麦道总、麦道重点、移动重组了来段别，麦道直接六百趟，也就加不难，说不定准备怕了，牛娃没这钱呢，来不有？麦道直接六七百趟多，大家怕来不少数又不是？结果第二年，麦道他直接什么月了，出去讲点别，虽然人来了，他怎么重点充了个数特别不是？麦道重点移动重组出名高的一，麦道他大家怕来不去，存到也不有，结果听这别位，俺做还真搞不穷。
1: 咱们推荐了这么用的小姐送不是？每到中，西边兄弟看给人民总主任官员三届聪明，上面搞不起别，起不停这别话句，上面三百人的错啊，票总错数单元。今年虽然推荐人民总用我谈，明年杰森村的钱也结算不是。
2: ཁྱི ཕྱད མམ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0: 大舅推荐几个不同的原因，是你们那些主播团满足了生活路，社区其他节前的，美丽卡瓦人中央团，比利，你们这些车就是工地当的，中华美丽集团筹备多些赞助钱与其送不谁。首先，以建国路建建起水上军政车间，那就是里总去这有前辈，总给几对所有的社区点点数据提，大舅推荐了建国中央团去这边日子工程车不谁，建国从你们的总呢。
1: 李前到我谈，严总看了三年，他就推荐当时。
0: 他同他提高个价格，他人到处去推荐，再来人，到处去好了的，怎么谈？各地钱给。我的手机给这种，我讲介绍去，你过路人连通监督，更需可不是送进房子了，来进房子你就房子可以约定。三年三到头，每座三个星期七八趟，过着寒冷的着心血。
2: 给这种吃着不有两顿吧，钱包聚集。美丽卡工作年度总呢推荐各种钱的，中会随着人力来用热汤，忙碎降低，平均写到七九十度当托。美丽卡瓦人中央团比例，你们这些吃着了，工地当有结算不是。
3: 现在你说俺年龄，大舅推荐你把他，啥都要吃看啥了，推荐你娘们俩退不远了，再去充实我们所给人玩呀，对不有不是。
4: 他在国际村看看了，大区推荐去你们那退不越境，大区排列证明拿错谈，新多岁吧，肯定新着天才说，从说人忙不越不是，美丽开个村民村，大区推荐各种七个靠边，我说女性越不是，把一国际村看细节，工资，村镇龙气，地龙我说车不少去菜，农林气推送不来家吃酒的，你说怕怕鱼，俺去大区排列谈，新着岁吧。
3: 中农老大说，当年吃不少钱，遇见送不是。那些村民周云波也，我说忙不多了，虽不遇不嘛些，空样看不多接送不是。那去排列谈，浪客，看见老钱说，再去我不乘客又不约别，那去推荐人客，再去穿着孙秀，热不给又不是。那些托啥的亏去，浪客谈看见老钱，城镇国际村看去，西村四通街，开铺俺们呢，再去鬼皮七个别别。 中米村提了提顿去科色林个月了，新找不谈，用不毛病忙错个，狂体外毛病，细菌细菌，龙卷七个月不是。那么今天再去云南贵州谈，人工加倍，推进人我所要看忙不月不是。那些村民十可以，狂加不嘛些，师兄去科色边多接送不是。那些托啥的亏边角皮盖具，从团去经过啊，王超一。
4: 推进去库个地，腾进钱呢？师兄去可是不谈，忙偏失去具体，亏空给再去创着孙秀谈，从不从业起身，骗我七八万些。忙错了偏不我也拖不谈，便叫潘女点不拖不钱呗。大去推进去创着出去推土，请预计送不是。农民娘总钱呗，随军推进地，将用给三年卡去创着，鸟从泥塘去南部上不西，我也不是。现在从今儿起，先说创着谈，估计创看图。 从说当年月别，忙错农民娘总谈，初步偷车级别归国港口，从不需要放放去。年前呢，第三年开忙不多接送不是，现在从今儿起估计从康西去进大，年人过亿，住农谈我车新多说车不说当年车月接送不是。初级退别从今儿谈，重点呢，从西谈住口牌，车康山，随军推进去，娘娘退不远。我的社区站到总图，估计从康卡去。
3: 推进的从所开业呢，至少五千元不谈。从这单栋边，云南建起国际十七星级别，那就从开始说总图，人工级别大区排列两千万不月了，咱不谈，全部说，那天让去看点新所讲，乘客又不月不是，三年提个起来给特动，连年点送七星级别，咱这确定期间了，推进去三十七不是，老个从开始从这总图，明显去超二点别大区排列了，场面搞不起个月不谈。 从这德国托他们前边，前天临时的前边，忙错一三节定价了，给零七星月不是。老个从今儿从这总，从这德国托他们几个局长，定增准备，俺去推进去从这定价了，前天德国临时的前不谈，从边跟进临时前边，忙错做推进各种七个，跟送前月结送不是。我的社区站到总去，从不顶过边去，推进人从说拿错当年推这七月了，三节不拆了样，给零七月结送不是。
4: 现在你说俺年龄，大舅推荐你把他，啥都要吃看啥了。推荐你娘们退不远了，再去充实我所给人玩呀，对不有不是？短期年尾，周康去过着穷穷天呐，退不谈短。周康去见大堂堂呀，来了车过去不谈，空去。大舅推荐桥北餐点，追不错，推荐去你把车这些新就不是。他在周康是个见大堂堂去，俺去周康了用钱，追不忙去哇，开两途用钱，下大银币。 提林新这塔撒家头同七国所车地前年念头推进改动其自预计送不是就咱们写了车地参谋前行不塔追不错立即空气参谋推进给民粹机提供全国队不塔民粹地塔国内江面也肯定大不是三个月可能给民粹扛吃不饮食吃饭山东的余国娃余倩琪乔王朗着永尔秀及吃不饮食塔厦门给余国娃余玉华以绿地森给永尔秀及吃不饮食送不是某些民粹民这种替先于了推前冬天给民南给森了超索索给南娃西几逆饮四川的余国娃于红旗我你抗军撒托用听唐不赢了先于了推前冬天讲唐不赢地铁库有哈家也不多了写不出样写鬼民度听给推前这不用别面对书写送不是公司推了列不塔蹲特别参南亚出去推土请给不塔主看给金大给主不错擦索不错给改扩车地切也不是公司车地切擦几擦贵不样主不错的念头心碎了热骨粗松改扩擦修苍灭与国企通对他迫于其空随国令我他金大堂堂给改给他展年追尾国的穷穷提拿高位贵这也不是山东给与国玩于庆给南西安做哈萨的建议日哈斯尼哈将几度点变那些日度接送不是主抗起村亲抗地数天鹅地儿永远为追不催扎巴日家日不他推进度主抗地儿撇别迷藏吗国的穷穷提拿酿土错爱给牛鱼主抗个简大堂堂起主抗祖年罗九处轻松天人苍面怕肉粗肉七个月塔伦阳哈将出不堵念国连南切过天之喜别推你先鱼头鱼别迷南了人你给破鱼头列不得不南娃喜勇气引喜送不是公司擦洗苍面打去爬力撒洗娘总给推提班土浪不是
1: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5: 中秋快乐扎心的
0: 日人几个呢在吉林组织习这冲动你先空他在的错误他七里开往去邻国的金刚松江滩，金刚那么人心都是残忍。七里滩屯别土他们七八所的南端的西岸，别的南的邻国松江连个西边七的阿罗湾推展水势。日前几个那在吉林金刚松江的那个主任刘翠峰去，来请邻国的金刚们来做七七滩，屯工土他们村人南昌老大了，屯工松江解决解了，王长点把他捏了屁股，七里滩屯把阶级成些解决了扩展前年。日人呢在吉林去金刚松江前边陈西门西单独当军营写送不是七里开边错过特动日人几个呢在吉林土得些残忍七八的片面执行他克隆所金刚南最近了首席脑门塞金刚松江他土他们其他组织脑塞三星星间呢来七里看那些松江他新旧店内去主任廖正平去天呢人民同人就能先在这一把他像你们落在罗松多年系统派的生命月了亚云母这种年他东港这女婿生命月别松江前就罗兄弟亚云你开干心都千不影响算不是第六村人就将金刚苦留得些残忍的那期日人几个们在吉林了军队前期得些残忍前的金刚的军队推到都登人他开工的金刚同样他因为那么人心松江头发前有谁陪人就将金刚苦留得些残忍的那一些抗起主人宣布远远破译去金刚他去苦留龙刚前面苦留十九苦留见了得些残忍前边端站了日人几个们在吉林去苦留不测军队连锁签约结束不是
4: 进入你动作处理中区孙南北落力推进去从四个路线进度前面努力进去进度你谢空重庆前江土就这部谈推面如看你需玩进度初步切不去改次总我热重叠去行走别推面如看行速推理给用给机特多难催不及改次总我热重叠拉杠重催重面扎不上去但给四句上不有个称呼按出列尊求救谈行了落力穷语俺去洛阳塔庄里，七叔退休跑不塔，路桥大都那边这些面对许多人是送不是。卡地托给车墩不就墩仓吗？我这充电器新装不赢不塔，矿组朋友呢卡车的，电用的真多难修天躺不赢。整修路线，王国绵阳写不来，朋友去破旧塔，户籍也准去那不是吧？三推忙水忙错给艰难姐，抗另外把钱余。检测中鹅肉充电拉杠充足了在对推卡捐额别列屯入卡起书记堂部王庭起拉杠充足大概推列孔皮穷了他
3: 错对苦有力最穷的说为主个主体中间提他路样给蓝脸看灵魂把些语提起给特多难按最女秀抗御锻炼配给重新忙错给给难他身边

0: 春雨，
1: 够你了。
2: 辛辛苦这个没吃些累死。
1: 你路大腿不起来。
0: 是吧？你最起码得这啥子？可就最近没吃点米呢？俺大大点要嘛的。春雨，还是谢子雨。
2: 他的钱差多了，你也跑不许多。你要我那个拉斯维加斯的银子钱收下。
0: 你这银子嘛的？你要浑身了，穷些啥月？没得，天差不了穷钱嘛的。
2: 俺以前没穷，一年我那还着些。我那天对，俺差不送俺送给。一年他得这下子，你可这些我们我那羡慕死。
0: 春雨，冉女啊，新年好些呢，让个牙巧嘛的。红生的那团队，错过上次这次，让个电报去电话的。你最好的有呢，你若过去，肯都几多个，然了，他就去了前桥。
2: 你先死。欧尼了，既然没忙，我先通知情报员上，他得退了，我早若不去，你去三五里外了。
0: 勇啊，你也特别当过。
1: 没事。

0: 哎，这个刘，你查个这多啊，难带一个马的。
1: 这个呀，叶红生让个什么都不中呀，没有他的，拉斯维加斯来下。
0: 俺们这钱还多，民宿拉斯维加斯了，赔钱不是嘛多，就都一百七一样嘛些。
1: 全没把钱呀嘛些，你这头了，让个花样。

这些年你们都拆了。

0: 公母村，去让我们这里采个水下。
1: 卡里，我姑爷没多哎。卡里呢？今朝年我们这里采个水下。
0: 公母村，马拉内村村去是。
2: 马拉哎。
1: 您都到时候啊，看准年龄前还去下，年龄上中间天天开玩手机，或者天天笑。俺现在许多业务，看准年上完刚动起来，突然有嘛事。
0: 关
1: 营长了，今天两个人这么难的，谈到集体层面，大家齐心别干事，绝不同意大家那么想去让家给你留着。
0: 有点气差不？
2: 关营长了，这关营长了，俺回队伍员，俺回队伍员，我妈对俺真麻烦，俺谈的很少，俺回没，今朝俺到外地去念呗，我队伍员有钱。
3: 宁都，俺公司收入让开了三百，但是你们看俺也钱没几万，让超市来多哎。宁都，让给俺两百给别开着。宁都，同我年开了要借三百的。三百，就算送的些个土瓜装饰。
4: 明天该干了，没得大看不，吃上多了，再有这边不让不吃啊。上大爷，参不穷啊。
1: 他没得素质，他个啥不？俺大参不是在药日呗，多少年了。
4: 阿三，朱局长了，岂不听这钱呢？身家老远呗。
1: 爹，张这个男的，他念不着许多。
4: 不管大家点意。阿来，前天去让了过来是不是？阿来，去让点什么人呗？哦，用啊，你读书学没用，读书学不学？难不成清楚？哦，三年前用。
1: 朱林小兰，
4: 那，去让表妹来给我们预备。第一天了，给我们写了没？第二日，去让新竹路高考去，搞着写了真有意义嘛是？去让给你。
1: 张哲的线被解释的时候，大大点没多工作哎。一年年年不写线没，爷爷写线呗。一年去让给莫让给内部不讨呢，内团了大堂整个没多个。
4: 是，你也莫让给内部不讨呢，三六单落钱呗。莫让木头过过天就准备没多。
1: 大年哈个是，主任小老个莫让了送给那个月，供个月是吧？
4: 大哥，你莫让了那团还有没现实处？你那堂里现实处你，你这些呢，就买那过过天嘛是。
1: 去让给莫让了送给我们那当地，我那钱呢莫让了跑多住个月的。去让给广播新娘阿姨。主任小来去让。 那天去了新竹，他出门那年也没念下苦语。一年年去让陈贵学校，提出一点片面的新竹西南的，俺那去让给家里打错啊，看几天的片到要人。啊，对陈贵咋明的？

0: 我们这么整了，平常给我送一碟鱼。
1: 哦，爹晓得。
0: 我们这么整了，光木村你拿下。
1: 给金马人，咱俩去去。
0: 那是光木村。
2: 我们这么勤劳，说话讲多不少。给个人就在这个家个安堂过日子，一年老媳妇宁个那再穿不是，谈得抢三个不就得。

0: 喂，宁都。
1: 老婆，让了三针手术，
0: 马上。咱得下海切不嘞？现在快要十度。
1: 啊，顶这事的，你还不牛的。
0: 啊。让了我忙的这肯定去。
1: 你让了县委呢？让龙马了。
0: 嗯。
1: 让我那脚丫见不多，你那苦根顶着管不着吧？现在你一切不留言。
0: 卡瑞。上个你俺老在嘛切切，
1: 让俺们为上去，等待的是俺俩他去偷吧。
0: 让我刚请不要这故事的，哦，用嘛的，你我刚开卡下，你把俺我刚开那让他雇佣。
1: 处妓女，心啊对，
0: 妻啊对处，宁都，你俺们在让我雇佣啊，俺来让我领个钱。
2: 张哲，你让了些不？阿拉东咱去查查呢，苏贵阿丁个嘛的。张哲，让能大面吧。张哲，
0: 阿姐，妈个有十几口的，还要来偷是嘛的？
2: 哎，阿姐。

0: 这些吧，马人也看着你呢啊！阿姐，喂，让哈里边回来，让你在里边歇歇去嘞，来不买呀，这边啊？年三的，年三的人，年三的姑姑吧，看这样的啊！让三的马人，快查不着的，查不着的，查不着的，来，阿姐，查不着的，查不着的，查不着的，查不着的，查不着的，阿姐，你走路着，路着，
1: 这些呀，看着呢，路着。
2: 阿来去气的，看中哎呀，去把气的，气死气的！主人小了给他人送不得走，怎么那么下啊？我那钱能空给让个气都是的。
3: 我也要去不着。
2: 阿姐，让个主人小了了，可最退缩，让个上不得这去了嘛是？
3: 宁都，我叫去哎。叫嘛叫？我那叫嘛叫？
2: 卡瑞。
3: 应该嘛是？
2: 看你叫嘛叫俺老婆，出记你心啊短处。
3: 心啊短处。
2: 你都不骂了，你去让人把这气过去，去让给他们啥，记得注意给考虑过规定那个啊，你常别硬扎啥不是？<笑>
3: 年三的，本来是得俺看不用啥，去让就俺干过姐姐，我又过了没酒啥，他偏偏偏给姐跑了养活去一下，给姐跑了给个讨不是啥子的，给个是啥子还去个的，你这钱都少了，你个要是不？
2: 一年，但是他们没得看那些了，咱们这不？
3: 俺同不进对民都。 最多用的偏就一季钱五嘛是呗？一年偏就一季钱过个月呢，年了偏就用个六嘛过嘛是呗啊？
2: 年用个月，用个些咋月钱？我你我现在老几十个，你到看望那年同月，用没不是呗？看上去年三的我嘛现在掏不钱不是？我年三辛苦月，年三的差不嘛是？
3: 我呢，俺这三皮拉西个月钱差不也行嘛？这阿姐，你小天叫，俺说不起的，俺说不起的，阿姐。我呢，俺说不起的，阿姐。妈对的，阿姐。
2: 你也让俺说不起个名头？
3: 让给俺说不起个月，让给俺。 说不起个月嘛是，让给俺那月月，俺三的妹妹呢，俺娘吧，俺媳妇在干用啊，阿姐，我那俺三的妹妹，你说听着，你说听着，俺说不起的，我说不起的，俺说不起的，说不起的。
4: 用啊，你若不切巧，若不切巧，你让你们到法兰寺里用过。我是让给让没得走这途呢，心里落地不用吧？
5: 用啊，我你们到法兰寺里找，让俺你们到这的。
4: 新旧年少对比呢，过个天呢普陀拉婆没多。 马赛忙切罗尼修呢，出去爬了这些。新竹这边雨林呢，你张这个缺席的，记不记得前边东水路的个特殊生意去？现在个谁是那的？考虑今年个季节呢，季节来个七年个，比较没人了。今年呢，季节了，看不用的月不大，恰是用的月不的这菜，今年，可是你要是跑年的，搞着这个钱。 今天康北托买金乌古罗斯的，第一节了，康北，满桌起来了，怕你说是我的买不起，是不是？几级破轮也不赢，特别是现在当的康北的女不赢，少接不着了，他们的
0: 你要是把你给我上么过过单三百几了，通三百吧，注意。马赛，可不留给你个错不的说，起来不是的话，就是对的。公司养生，干什么的车子，老大的开具现金，在有些都干做了你，你要是把你个老公给，公司没事给现金，空的去的话。你那几个天你给我催么说？公司突然没被迷了，先不肯这是小雨呢，公司怪要的卡嘞。
1: 自动我们人，也能去给你看不尿吐呢，绝对去吐着生活的。自动是要的，穷鬼跑你得做，乖乖体验个垃圾早起吃不着，对俺们的，没提乖乖体验个样式都不吃不着。谈到，黑讲个明日的，看看请教个民门估计，只当前呢吃下里煮穷觉的，杨明呢边叫吃跟药药不干事，没得做，来个胡大切别马菜，作为托了吃下呢，能修的，甚至吃些蒙古药的。前场看着。
2: 东岸长是大，你是去雇药的，你钱不得做，搞不得大东西，说说点事特别有啦，我有药东多，很多甚至快不有药东多钱，控制大土个药的。穷鬼跑你得做上班，俺我呢，钱是给不上面，也不是土就上不出那几个药的，我呢钱呢，就是上不长边有句的。
4: 这，你俺东看呢，穷个七八十呢，你是跑你忙去，开服去，你自己就是为，年纪是有些，我心想，到我孙女出班时节。
0: 现在搞到这话，天气就有变。
5: 要得，这有变，变到要得呗。
0: 要得。
5: 前面
0: 的
5: 地
0: 个
5: 得
0: 景
5: 色
0: 的。
5: 勇
0: 啊，这些呢，其他的伢全部听到好不的。钱呢，钱呢有些。喂，康桑，看的，伢女是和你喝些多哎。勇啊，你那么三米吃用过？果然，我落不起的。Liz。
2: 哎呀，伢钱不是得捐没得呀？这个打死去的。中啊！可不留乖乖的奶奶，我怕羞死个，你请出去。所以要叫伢钱不得什么时候去抢？他这特别要叫小队长的那个，如果在场，旁边的就哪个穷鬼朋友嘛是？特别要叫人家最多了，还可别嘛在？场面兄弟要钱多的。小队长叫过来的，这叫下个大，听说要个钱的，小队给最近吃的的。
6: 陆军和绿乐，冬天呢不打压的，做和绿乖乖的那是定居的。但到陆军和绿见面的，你见不听说，来个西部差不大，吃到为忙不要些。现在俺做和绿乖乖个来个嘞，得这个干了要些。
2: 现在呢，你就他去前面多呢，乖乖天天忙着往住嘞。
6: 是。现在俺上班，小队长用的那个和绿乖乖吃个那个电脑忙着修通的身边，等着中的忙着给同事吃了偏到要些。
2: 用啊，原来就的俺小队长用的那个打压的。 给你三百大，这是要钱多不呢？记得三百来转转转，得不得用下钱多嘞？
6: 俺在那小队长用的那了，考虑了乖乖的，我过去给公司说过的，等着见到那对忙不是他就投吧？
2: 让什么同事要多？

0: 阿姐，
1: 啊，
0: 嗯，那米可以吧？
1: 啊，可以，
0: 我可以呗。
1: 我听到第一切都用不的，然后嘞，我最初对最近点点的怕去找过去吧。
0: 啊，真娘的惨了。
1: 走路你给咬着吧，娘追咬着呀，我追的。
0: 嗯，
1: 我嘴里问你这只的，要么在那追啊，
0: 听我
1: 再追。

0: 我的呢，开始追着你，压着枪擦下。
1: 这刚不擦的，写字快要的，就讲我老公把我的账目马上擦起来。现在罗家把主抓住的，别去洗的。罗家把主抓住的，我那也要洗的，我忙死了的。这账是的，你过些单，杨思思的掐死。但我觉得这是真正的，你那老李呀，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要了吧。
2: 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不值多的。
3: 罗家派主，这主意的这所以我那也不懂。这讲价的，薪资可不值，真钱不多。
4: 等到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来见不多。现在这主意的这所以我呢，
5: 罗家派主，陪去哪罗？
2: 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的团结队伍来见一个。今年一月七，共在国的五种人物他。
6: 过手过瘾呗，通江级培育，
7: 通江出去那年，人对人比赛一年段有些，团结七六七巧。
8: 不，那都是哪个出去的呢？不然若不开些时间，感觉路安哪个吃饭就？
6: 吃饭都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很过些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7: 对，罗家派主，很过啥不得的。
8: 不然下边给队看队，队员们在酒店饮食几多？很
6: 过点也要吃多啊，提不了吧？这大马小，养胃子，骨头肯定是个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
8: 况且不买的，很过吃了，光你给顾不住过干一下，第一干了，光你给干完了，很过听着，吃你一次来呀多啊，不然吃几个，大大买了呗。
9: 罗家派主他们吃起盐鱼菜，光在国人屋中二姑汤，过手过瘾呗。这主意是他，这是咱们绿区椅子恰张鱼呗，通江级培育人。
10: 俺来我的天呐，日子还了搞不起大雨。今天的人也请俺罗家派主很高的困在，日子咋个用？我呢，干了些啥看不着啊？哎。
11: 我看不开办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罗家派主很高的困难些，看不开这个呢，搞了这可不多，得不实际多啊。
12: 俺从南区军人不行，拦截那个了吧？俺那个罗家派主很高的单兵，很高的地图不有一张，就说可是俺那干部那个民族。
11: 你那个那些干部嘛，我讲讲这些呢。罗家派主很高的困难，刚刚杨国杰、李国杰，找也找不着，干部可在叫那干部赶紧那个民族。
0: 在这他们吃起了锅，也他们顾不住过过来转玫瑰。
1: 罗家派主他们吃起盐鱼菜，光在国人屋中二姑汤，过手过瘾呗。这主意是他，这是咱们绿区椅子吃脏鱼呗，通江级培育人。
0: 是，
1: 这的呢，开始转子，压着枪擦下。这干部吃的，薪资快要的，就讲我老公把我的账目马上擦起来。现在罗家派主这主意的，必须是的。
0: 罗家派主这主意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了的。这账是得，你过些单，杨思思的掐死。
1: 但我觉得这是真正的，你那老李呀，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单的忙不要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值多的。
0: 罗家派主这主意的这所以我那也不懂。这账价的薪资可不值，真钱不多。
1: 等到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来见不多。现在这主意的这所以我呢，
0: 罗家派主，
1: 培训
0: 哪着？
2: 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的团结队伍来占一个。今年一月七，光在国人屋中二姑汤，过手过瘾呗。通江级培育人，通江参加那年人对人比赛一年段有些，团结七六七巧。

0: 你听我的词者，我是富春快散了。让这边，可不留一边围场，这些都你给了四十多。张哲，带着母女的三人下。呀，
1: 呀，
0: 张哲，
1: 张哲，
0: 张哲。

0: 南罗者，南哎，哪个意思？苏苏拿了，罗尼丢没丢？你拿了，米丁啊，这边就来蒙古语，陈叔叔也不晓得伊。 阿姐，你也什么了？俺让我那媳妇去念书，念什么那个，培养个米地的土是三九个呢？既然做读书，千万俺那点生没事事。怎么啥？听我俺有不切。
1: 书记给生父去年没读，这么多了，没得几个给年轻的带去。阿姐，张雪达，那么就去做什么子嘞？我生多钱，我读，是不是大年差不多要是呗？等到年轻了，现在忙过些呢，养活些人个人。我读不得这样个也可以呢。让叫那等着嘛是的。
0: 对的，让了原点的读，让个那个，让个听章，看到让了又不得做啥么？没想到个日头就在错儿的。一年年什么了？看到俺又不得个吃啥？因为那些呢，钱没让人下。阿姐，他问呢？ 年轻人大姐，有你没去认识他，抢是给你心里藏不住需要人。平时最不吃过日，平时最不哎，嗯。啥对的？谢他们的个几对的？俺认得是，谢他们的做爹爹的，是他找我去个找人，是他个罗几个人。我等等。 俺这俺那姐就这边从来的还快要勉强些，俺以前没明白，但俺以前前女友们都，开始没得面了，所以俺搞不清楚，所以人，俺这说说老不是个姐，但是啥么我那认识个有，阿姐，俺梦你来三对面多。 我那梦里的那三对面都阿姐，你认得？我那记不大是缺陷。

0: 俺要没啥钱是呗，俺的这些也可以呢。明星大了，全部没图片，俺都不要看着。但俺肯这些不认，忙活没错，俺肯这些过没哈过没说。你错，俺的没地没币呢。你错，拧不没下手。俺要没啥钱没着。
1: 苏正阳了，今仔日前呢，我几点个着路蛮先不得，年纪慢慢没起来都怪了。嘿嘿，今仔这天送伞，有点俺来平送草皮去了。
2: 啊，是，
1: 今仔个停车时呢，俺蛮被耽误了多个，光不晓得。几点水路多个，洗了的是我的，你抬不到是大牛。一年，几草个娘苗开开没得，秋天就用点点了。
2: 手里小了，
1: 老，
2: 既然没过过的女的，老，米仓嘛，穷的那他怕，蒙牛了嘛，对吧？米些那个过过的女儿子，看几个爷爷些过过的个人，看几个你不些可不了解过的，尤其嘛，见到真把是我不得不杀，过过天边米的三线对吧？天对不杀，一年过过天边米仓嘛。
1: 天对面巨人的，他那些土马的，看意思那巨人的那了，什么东西？现在迷茫过，什么那三不些呢？看呢，谢就要买这四个面对。
2: 嗯，
1: 前头，今晚呢，你也跟着瞧着了。
2: 昨天张老给送的新能源车，
1: 特别是当前过过天边没得，三不全部过得了。
2: 미대사랑샤니
1: 삼시 채우지

0: dhirang rabe.
1: Dhirang rabe. Dhirang rabe.

0: 现在给车道，上面这把三级车不打断，路中考虑了，我过去呗，马拉推过仓库去做压的，有你人心去那个去的，钱包忙不是你们这套，绝对绝用的那个国送的，绝用的那个那手柄的，现在密码忙早给，有哪点加贴了，给你去偷去。你车库队员，我是，冷路啥不是，敲松的绝用小的，你了地困难了绝用些，如果个车站修车路的。
1: 每几个头寸都是讨论当过去，第二，记得的，我看，同道，六千六户内，你们这些人，你先把东地当过去，他们的三奶三爷的，刘子婆你自动填了，俺是先一起约不起过去。第二，他们三岁三岁，爹说白天这个，人一个光吃素呢，冷露的退休生日当中。你爹呢？你听见？俺就做下届三六五当过的。 年年三了，皇帝们兄弟听这事体要的，免不着给我过去，免不真给那大姐，免不他的那只缺钱不是？该记得开始走要的是呢，俺们这不是因为呢，那怎么来过呢？我过去当了不是？俺们这真的呢，那着有不得做，就他不行是？俺们这根本是呢，那着破差不得做，就他不行是？在中国路酒店边，所有的人聚集的，体外没去个餐饮干是？在他等俺做那个脱皮酒当兵呢，去年定说不起来电影的。
0: 也不现实，说起长拉街的我，满足个来段的边角大制作皮带弹药给金属做大，满足个厕所的就弄了送脚皮的，开机那个团结的送不是？俺做小队就用的那个金质的，你最麻辣看了，我把头，我把头不切的，人家这边你最有在我过去不是？要素是。
1: 果然，啊，提着张短信呗啊，嗯，你带着去个。我们都提着联系了没吧？我的主任啥的，老清楚的。啊，
0: 是，还是主任啥不熟的？
1: 你怎么拿了主任接人了没得？你主任张了可以。还可以，让主任张了给住是吧？没现在主任的还是生病呢，毕竟你给不起嘛，对不起。为啥给小队解决的那个主任事情？俺现在要命多。
2: 让用没多哎，让俺妈用呢，那你可把我信了，是吧？你这屋内人还不差他去不嘞？
1: 我来看不上，看哪啥？
2: 弄的，怎么可以？我来，现在榴莲三十六没能行，前面人不晓得。
0: 同志，也免怕老太监愁死的。
2: 看嘞，媳妇儿还用吧？前面给你偷偷装起，没晒过生没着啊？今次亚麻现在，从不得做，还不差他着的，今次。
0: 可不是前面做生多啊！
1: 啊，
0: 是，欧拉，欧拉，都是那，看上了这娃卡里院的，俺送的。
2: 你这娃卡里是那，干脆得别干不拉去，我有，心头在城里面头都光，你就搞意思的。
0: 嘿，啊，你也搞意思，啊，都是那，光你几多吧？那是得光你几月拍写的，拍写。
2: 这些钱差不多。
0: 给我买的，现在新到榴莲的。
1: 哎，钱呢？也是给你。打起来没吧？
0: 啊，看不得，看不得，是不是说？打个主意。可你别管我了。
2: 也接受。
0: 啊，是果然，但龙马西达，欧拉空的榴莲是不挺烫过去，土豆瓜米已经清桑，土豆泡米有几粒？
1: 嗯，龙都解决了，俺俩不太乱买吧，小队就用的那点酒。
0: 不是，小队就用的那里用吧，卡里要的。
1: 要么多哎，对呀，也可以吧。我那前能俺媳妇就看那了，有些咋查过他，他不喜欢人家过来，他那对的，对他这个是一样日子啊。新到日下，人家穿了新鞋，新不拉下身的。看来给不接拉不着钱，东西是。啊，是，等龙马西达过来，龙马去。俺让了一起约，让给点点军过来。俺没了，打开不去的。
3: 阿姐，我最，最啥事多，让点客气个用吧。对的，咖啡看啥不熟悉啊？明天你们到这。周末大家来客气，老主意。客气啥？怎么回事呗？给去唱过戏呢？俺老弟给家里给不接客气钱都有那生计，你老弟给哪？
1: 怎么有个来个套下你的车我出不出去的他们的他们的托斯
0: 不走
1: 啊自己让你跟多少人用不得推出了去你的名度我来过了来个开心不得这套去求有好过一呗
0: 让那么多来我们生活的用啊大家看看他们的托斯让你慢点来个六六姐姐
1: 其实你我这来个天了还是留不住大家看这些我这
2: 来个去了准备这套呗干嘛是吧
1: 好子对大家送看落地于一日桥下我俩爱用的多啊对大家我俩听咋是那最烈个的年大日系最牛的牛是差不定这了看这家姐姐我是没想到赢了我是你孙才有的今天我来个店搞不起
2: 第二家人三百三块钱明天绕个钱都有在这我来恰恰比呢秋对

0: 你住院吧，姐，我这不。
1: 让有人过去帮俺大家来嘛，中啊！开始，天天让了两个月呗。不啦，俺十九号六日就给。但俺说对这个月的年了，得同样么多。来，有钱你们看下来去买吧。谈的那继续业绩预备，第一嘛子，第一号让给拿了两只十九岁的十九号招一次的，让给团长进来去。 Lekda, pukdungu cheto, yuze ledung chigi isarba. Kare, ta dugu nyang tohu mduwe.
0: Nye dugu nyang mtu mminda. Kesi kyuji takcho cha ina, nye dugu nyanggu pasha, tando mengkyu pone ke sam mndu. Rida tanda nye lekde si da kyuji ta zhawa mndu. Pasdi mizan kichi la asha siri, susde sa zang gyari shu asha sila, tsama ngan zuydi nel yungi. Bula, kirangge kinsay riba, nye puk sam kyuji chenpo takcho cha cha do leki piya ima do. Tanda nangshi tuanda zikzi nal cuyje.
1: 推出出来的你对不对？果然，猎户那人绝对绝对的那当呀，用车开车啊。嗯，那个公路是的，现在开的吧？你到时听到这些东西，拿过去接团员没吧？你现在手机转对没咋？俺那个打不着。果然，你别着急，学校堂过那了。 Partipsiyu, dilinga yuda.
0: Les. Disure.
1: Wen liu yi zhi. Wen liu yi ge,
2: lo chu chu kong la kangbe na zui jie kuma ku.
1: Ne zui zep chi bu suan zang, nga si ne sok chim jie ni sok to tang cap zhi. Wen liu yi, lo chung du keb la. 俺就装个，上岸去拿两个钱，上岸去吃辣鬼些。今儿当个，过着休息的三年，今儿当个前天的，他就吃不起。一年年没心不急了，恐怕又要个用钱的。问六一的，上岸的金大盘了，见得多。金大哥，看住你拉只马车站。问六一，看住点准备吧，落个那么小不是？
2: 看人家说呢，那最低级了，问六一弄住丢丢把小姐去落下买吃不呗？
1: 他可是，第二说，师兄来问了，一起买不吃。第二记住了，我会这边三六零的，卡斯卡尔多西达，他们的，米水冷嘛我吃不起。今天地道，青路，康北强大开卖子，米仓卖吃水了，最近起火的。 十九巷的出对九巷的那个民生街边的民宿街边的那个几个是，可是让了民生街边的民宿街边的三楼的门呢？国内还最个多家呢，他们的上新一个女的是，西林九巷家的团大群居嘛的，让个他们那呢，丰江人民路中心有一呢，的热熊三是。 让给习近平来个我们去，忙做个卡尔森不有买了购物钱呢，矿区郎做呢，那对倒是，顶着钱的现在让给忙做了，立即赔多的。果然，绝对绝对的要做到的，让给阿水上不是，半年日话里，让给哥哥的经济钱，日话就做了马大老钱的生病。
3: 谈到星期内配备，等下做用这些手中检查着椅，书记成了给俺送南去，红绳草被内走的，他就跟着去外面解决这送给。
4: 谈到明年上学期，提名俺是来就来对手去送月，或者先配备他去前边干去。
3: 哦，书记成了，岂不顶这批呀？红绳个团大，跟着那也就过咱们阿姨。他可是，等下做用起来的，冯小娘娘那批也请不来，他们。 见到同志兄弟看呢，谈的绝对绝对的那差不多，中间我们才退不打。忙早做团大结果的，该来是啥样子？穷生下乡的，能过起来不打，钱生下乡的，少着做呀。他个东西没少了，都会见到。听说他妈就。

0: 哇，有样忙缠呢，点点师兄了扛着一个人。前阵，推到南北关都忙早有三千呢，控制错话大，地图搞了忙死车过位。
1: 嗯，既然给送不，你参谋过去是，土地不能洗，球队决定的呢，点下组中给增加谈判的局部的。
0: 嗯。呀，队长这应的。我亲自来看起的，等到上了吃完酒，团我们在家做用下的，看这就是了。太多，熟悉成了，别打。熟悉成海江。红山草吧，中边中间的，恁这开来吃。中间的这特别的，从我有的中间师兄了，您大哥呢，掏钱呢，学艺。年年三了，红山草吧，汤马组队。从我有的中间师兄呢，三宝忙不打干没那呢，俺瞧着那边马菜，干俺车林些，也不叫其他哪去。等着咱们年纪没，他的红山干俺的这车子。杨师兄了，也就没说干面事了。

0: 这边请你的拉萨维加斯年度之最你就是了不下对呢对年度的拉萨卡巴的这些回下你卡巴的水面带你一会儿是个卡罗尔下叶护士也唱不够下周努地球我是哼啊这前的安岁可真巧的啊叶护士给前的很值钱的要压命的话
1: 삼루먹고마도 탄탄감자라니앙아라 주오마시 공시어쪽바 묘지침부시 체조였다 유제드
0: 아
1: 오타다시
0: 아
1: 칼로와디 니우지아 나고직시야유
0: 양아 와리자 나저시고 흔체체고이메 니흑사르 주오마시베
1: 소니에상수인이바
0: 디
1: 你三个数的盈利 上一次的用了最起码的
0: 老宋主义
1: 你觉得在国土有什么活动的前提 觉得你三个数是安排到有马达线索的
0: 线索的
1: 连不上是
2: 这样下去滚到这边的这些人吧这次以内红生为的当自然的教民都他永远是嗯为的等级就是呗今天大雷没拉什么这把刀起清楚假借当把我们过于不参观三七七给以内拉不这群国门为参观的那当不打可是
3: 你让叶红生从外教起来了不
2: 用啊

0: 这里业务生可老一辈，在黑色中啊，哼，俺老大，你不顾不着急，俺老大去。你不顾不行，哈哈哈哈哈哈！我最小，俺里边是有，哎，明俺结婚前夜了，放着洒水，就来新北业务生的，你最惨嘛，俺学的。
1: 可是结婚前边呢，俺可不用问多啊。明俺弄那边呢，你可能明日的我，今天宁大，去吧，俺这的，可能干不起这些，都不痛苦的。谢个嘛谢个，俺妈说了，俺妈说了，你先说，你啥不先说，俺妈说了，你先说，俺可来一起。
2: 你先说，俺妈三六七，叶红生给做过两场外联战前，你打叶玉春和春妮，可把前面杨家队，开始叶玉春攻势两名多的红生作为集体到了，做大面面打的这个出了，现在你看开始看我们就，可把这个说，对于我们业主有这样多，集体安大干了做大概就这个名多。
0: 你瞧他个人笑，地方里现在才没新个游戏，钱他妈现在还是个，你听那么多闲话嘛的吧？啊！第一年上市，叶红生是也撑不开，连合作也忙个些呢，提前也多不给我呀的些，可累到了。
3: 这拉去也是亚的，哥在阿玉身边。
0: 走，过个这桥去啊！要命的，嗯，看嘞，看几句啊！路上过来的很多三亚江西，你老子看谁干么行？亚的家主要缺那么多，看的家务呢，也春又是拉的这看的家务谁？谢四妹。
2: 他是谁？舅舅啊！嗯，我没对你。

0: 秦大佬，我只持这许次。
1: 这下，你最该快些的喂。
0: 也算送得，看了我老苦你们都死了。师兄给来团送去，红绳给解决过了，家队歇歇。一年他的红绳，马子冻就再买不着。团多。他都跟那小娃你家的，既然三百干的生意，听到了，要你过了俺做女眷你算呢？
1: 俺做陪我姐家的，要你算女眷没？好可能是，
0: 既然个，明天开钱不急个，控制规矩，存在起我的送过一百，
1: 对了对你没的。等到永年三十岁，下全部停止。看在兄弟大同马时，
0: 内陆用设定设定的新个面，一年劳苦了宁静也。
1: 茄子，劳苦俺你们多，老忙不得不是。两百三嘛，俺有。俺们用看了，劳苦看在哥哥周边，平时看在哈哥边去哩。因为感情嘛是，看最低事情也是。每天做丈夫日子，眼前的快老公了，女婿嘛是，都是老公在家，可是没事做。
0: 来斯，
1: 啊，我等到春雨了，甚至是差不多，红绳跟那尊鸟子差不多。春雨给监区督察员那边的，这是些啥呗？
0: 这是些啥？就是前个几日退没呢，别个几人批不出去年有人。
1: 大队了拍不下，
2: 弟。
3: 不对，冲输了都，该啤酒了。其他的都是哪个配备？
4: 不说你老妈先有谁，你家还是那个有？
3: 来还是有不？我这看那个天色的，你家红绳做官，马上我在车站，他等啊，我不要接待遇。哦，冲输了，这里的车站，我那你看咱干秘书呢，这个有哪了？
4: 就是爹的。
3: 第二了，大姐说就，俺做红绳做瓜皮吧，给那个听个是吧？可那嘴，这个嘛，我是到哪去？一年，当俺嘴，可真是学过来。
4: 不说你了，跟着那样打，还没有考虑呢，爹俺送他。
3: 中暑了。唐德年，三不七你出去。你红绳做官忙活吧，来队做军官，他去肯定是能最远呐。
4: 退伍到第三不七咋着吧？叶红绳给，你就和拉妹三谢谢，准备个忙做了，最赚钱当时。
3: 研究的大个嘞，一年明年也没多。
4: 不说赢了，其他个赢没呗？
3: 呵，常务学校。对我呢，好个么子？哦，卡机给你，哦，俺们这个来下是个，卡机给你，那是回家时来下是个。我那一面你也塞不些么子？看他这话听的些多么多。
4: 该谁的这一呢？来团组长能不好的一面，俺去让学一面，一年俺去让了几个学校。来团组长呢，红绳早把规矩写不的给了，俺没退学。他这红绳个团给的，面目不大着我多。可是他去要嘛这边呢，总之走不起不退吧。
3: 啊，是，敌人也好无语。
4: 阿江生，准备装一点的线兵呢，俺最该炸一位，做不起都是些，买不起不通对面多。现在他都红色做不定，也红色做嘛这了，给哪做，连这连做给嘛是，做不定人不好的一面，给哪个三五斤个是吧？
3: 对的了，给哪多少点嘛是。你我这个刚刚去说， 点点滴滴钱，师兄给抢来了，兄弟欠你，红尘作怪最大，谁不属于？谢马多，亚米这么这些人，是吧？谢马我这个，俺做讲究能嘛是不？是吧？
4: 哈哈哈，俺给俺两家点些属于，中品中英文的些呢，红尘作怪对你起了要求，低调的给俺给三品们拿说。
5: 这个你了，小雨呗。
3: 不在。莫文啊，去了去呗。
5: 红山村都有。
3: 阿来，阿来，重新收了些草莓呗。

0: 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解，能买来甚至解决过敏度。宁姐，当年刚不得面子气，俺们都干了一局上，特地人的年，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全部也给几个人的。
1: 林国大姐和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人呢？湖南人什么干部用不嘛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什么用不得啊？好呀，陈姐，林国大姐和韩国的人老处在宽度啊，得行的。他的韩国的，俺们是啥不多的，也提的就行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行的的。
2: 不要是七年么多的，也行的。你那也说不得就行的。我这趟做完很多的，是这样。
3: 下面这边能空的不免不谈，能空卡吧，那就要死对吧？过那过一会儿，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给，下面你去吞些，要不青皮糖都撇他。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下面拿出就是新。最新给凝聚力主编，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难，可别没过不糖，那我拉普通没变糖呢，小军刚也没吧，也难上头。
4: 运动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给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补起了，给连鱼，可把肮脏。 来我也估计，竹笋果果，果出笋三年，那是酿成了富康面康去年度部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那我从今年冬去，管不冷，那个六穷塘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

0: 공전 속에 등이 접으시다 하시. 이길 함께 기분하라.
1: 지게 밀라. 쇼이베.
2: 어제. 뭐와르도. 실시베.
1: 공세 선도 예.
2: 아니. 총수수라 셰소메베.
1: 我就是说莫文儿阿里给这一杯老年成年的他的创业界那么久别咖喱我看不上冲击素了那莫文儿阿里今年明天一是个忙子那热莫文儿何西说的准大姐知道啊你这个吧苦个不去呢给他在那落去休息对对苦个不去呢是个你歇息呢我这准没去啊不空皮个的啊是呗
3: 前提对人家打算落去起义，
1: 搿是为哪？啊，前提那你偷税收没，我从错业。用啊用啊，
2: 就是。是
1: 点家伙。
2: 伯母的，那不大就那你家做苗的，从业的，旧姓阿尊的，他最强的，一年没啦，落下全部要的。
0: 그저你那个三毛了，九毛元，也弄我这里三星个月。
2: 呵，终于收了，我这大家天了，俺开不起来要的，给他一起拿去。
0: 我呀，俺没丢到我主意。
2: 那是。

0: 아지야.
1: 어, 고무소, 고무소. 내 넣자, 넣자, 꼭 넣자.
0: 孙先生，你还给人种子预备啊？
1: 康 Sir， 这个唐浩然，当过烈士没？
2: 别么说。

0: 你兄弟。
1: 你也是大名度，当过苏部主事，曾看三名的你没去。三月呗，出国乱了家。
0: 有，你让你下水鱼，叫我说的。
1: 用啊。哦，你还叫哪吃这些菜呗？
0: 让我呢，公司帮你一遍。
1: 先喊叫来，我那是大名度，俺本着说当肯这事情过来。
2: 孙强，孙强，孙强，
1: 俺大名度了吧？
2: 孙强，孙强，
0: 大宋，
2: 孙强话多啊？
0: 在上开车用吧。孙强哪里点名？在孙强我那哪里点名？哪里点名？
2: 阿姐，俺没拉头去，可怕轻松啊！这话切透明度。
0: 阿姐，你也这话切透明度？
2: 现在俺可真晓得啊，特别多老大。
0: 俺做了特别强的明度，俺做了我也没，我那大宋。
2: 现在可怕极了。天天没马扎卡西达，满处打水。
0: 是，卡巴那周明都，我这娃切透明度，他肯定瞧着。
2: 我也没死过是吧？我也没死过是吧？
1: 大宋。

0: 那让你指望要我听这事，让给俺月月有人呗啊！
1: 大松，你也让这些丢，你。
0: 俺们来留下，等他下去见俺们姑爹，等让给新姑一呗。
1: 我怎么拿下哎？就当没有确认呢。俺兄弟能用多走路去买马车，他都硬俺们我们同意要是，他都没给不这个下去，他都不自己过是吧？就让他有这么些啊！
0: 就不，他能俺们那屋对俺们。
2: 大叔，大叔，大叔，我们忙个这些，多几把这些，是吧呀？是吧？大叔，你不要走路不行的，你这肯定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
0: 叶鸿生猜透不过人。叶鸿生，你说呢？俺连这个年端的个，恐怕是人家他就欠我人家嘛这。
1: 叶鸿生是你全生活点点看不待遇的人，没事嘛你都肯这想的。可是我去见了西平的可这小人，
2: 对，也是西平的可这小人，
3: 我西平的，
2: 他最怕见我噻，就这样，人家他那边回来
1: 了，他修的，
2: 我最怕见到你
4: 了，做马军的，做马军，林杰，红生他这个团大的，听他说这有名新个月，一年四兄弟一起拿活的，年一季，苍梅那天他去姚家前桥，
2: 可这三兄弟，
5: 对对对对对，
2: 三兄弟，你们都回来，我做了太阳，他等不见谁，谁回来啊？
6: 喂喂喂喂，苍梅也前桥多，对阿不就是马的。我说你路军才歇着吧，没了马币当的好吧用着。主人想了，既然我是俺是那红牛鱼，看不上俺唐浩然是个鱼，红绳从外接下给俺来藏不赢。
4: 阿来，
6: 既然过不去的，俺藏不俺来藏不上噻。俺们这人给，早了的，烧烤炖青叶的，烧把我也摘着吧。
4: 乐着乐着，你什么时偷给？林爷，俺红绳来走给连军领队所穿年轻年的，就对将军点点主人爷，小李明是鱼。你也听他说三批土匪，三批土匪，
2: 三批土匪是有
7: 招的，
3: 来自他舅妈头呢，
2: 他舅的，
3: 这叫啥？
6: 啥卡子的？俺谢舅的，主人笑了，俺最爱国有三的，四岁前都没打，早了的四百钱的银，少不三的，早晚来那不要嘛？
4: 是是是，
6: 等到烧烤队去年的个钱，一年俺算四兄弟一起吃过的打，单单吃了能个人，
4: 听他是姓三的，今天谈那个，我那全用了光不谢土匪，日东啊！你这钱的用途，念了天那时那天念上学了，我是球队决定的那个，心头写不着写不着，用途。
0: 是是，
4: 人家他们这么难啊，我是来就领队收钱给白村扩大钱瞧，一起拿啊，我是看叫只有三把兄弟钱呢，天那时那天三把他去收的，用途了。那，
6: 他会钱管钱，那时先管先，来个买呢，打老友。
2: 行吧，
3: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4: 掏钱了，直接跑了，掏钱了，掏钱
6: 了。
4: 可是上面几家谈了那些好货团到哪呢？那水马过去肉店吃不着就完了。连夜掏钱呢，掏钱呢，那天有人掏过去呢啊！可是几家谈了款没上过去的话，上面款那些好货团到钱呢，俺就来个切掉的其他猪肉吧。
8: 强子看不嘛说啊，从给把个来是哪药的？
9: 妈。前年回家了，俺来打个老表，俺来拉不要的吧？叫他买个小钱往事，帮你积点名头。
8: 俺买书不肯这一买，岁岁还苦个月，但我又穿阿拉妈当的，十年人俺们拿老个银，人家强子感动啊，他多那么大不过钱，俺买起来做，看那心不去舒服。
9: 阿妈，明就下跌了，先别瞧往事。回家了，咱们装出去，我也不摘蚯蚓，俺们让个美丽活着吧。
8: 既然你病着是吧？他还是个顶着马桶的。
9: 妈，路马西达，路马西达妈，路马西啊。
8: 阿妹看了女的，阿妹先把女的去，用对啊。

你们都能做了，我们的债务人。现在让给丁哥随便推走拿了我们的债务人多。现在让给丁哥随便推走拿了我们的债务人多。

0: 我没，才能让你让个主管的，摸着长线去做点做关系。陆天，这些干了太有趣。你公司的你也看吧，看看现在的阿姐这，谁的？透露的给你，咱们找事情交易。你确实的你摸着你阿家的这，也没多事呢。看到是你说的人他多过呢，那么天天顺下来就不接了。
1: 俺他这个人。
0: 刚才那个老乡的狗，陈刚接着唐尼玛接的，接着唐尼玛这边也不少不是，对，你都用也不少的。陆天，创业队一定过的。俺在公司红绳草被几下个那么着连不赢，红绳草被俺为嘛着呢？俺算成了这样个我的妹，也没你也去的过。今天是送给叶红绳子，我写个太大用的嘞。
2: 今年那最老话是，红绳那最大，年年年岁差要嘛是，台湾一样，上岸最这么对呗，看也是他妈是。帮大自己的，俺最谈到再就几个月，第一个了，让俺最听看呢，一对妹妹明天光就接，给来装备这部的英雄就是。东，
3: 碰，
2: 一
3: 兵，
2: 不是，这能俺是赢的。红中，呀，红中。
0: 得给他打了不算不了，
3: 可把闲谈着吧。老谭，你家我那给炸水的话，哼，呀，陈刚给熊叔这几个嘞，让个名俺唐国长写写。
0: 俺前面请一杯，一杯，老大请用米恰吧，好了嘞，陈刚给俺喝了吃多嘞。
2: 哼，累死人到了。俺阿姐大哥让个朝宋大爷听这一么着，他的膝盖也要清醒。
0: 七万，
3: 让个阿姐你到年初三了的过来，也能俺的对了啊。
4: 九万，
3: 老郑，你也让他谢我。他对老人不对，没啥么公务员钱都搁来接我也要嘛去，谢么多，见没见到几日的，地上龙都有不是。
4: 阿家的，就叫养我的这小子吧。哼，天天一个去，
3: 是吧？真正分了，
4: 梦游了嘛，对吧？都是追，谢么多，俺大官鸟是要用的。
3: 可是有啊，到那年终不我，还被骗要么的呗，呀。
0: 同样这个姐姐，你没比打死的，你还在意的，这么的。红绳作为那么长套了，真正犯了个奇迹，谢我也要嘛是。
3: 士兵，
0: 老谭，
3: 红绳给上这样我，真正犯了个脾气嘛些吧，做开一点的。
0: 要是的，姐姐，要得。
4: 要去？嗯，嗯，俺考试，要去的古代语。哈哈哈哈哈！考试，考试，小你看领我的？考试，看领我的？
5: 哎呀，兄弟，
4: 看着，让看不中个眼，让看着小玉梅是个多个。
5: 看不嘛做呢？没做没去看这小嘞，没少多少的。
4: 让，你老女学长，你们都读个娘。 老师叫让你们到乡下上对去，老师叫来呢，让你们到部队去，恰是得是没话待会的呗。
5: 我的个大宋个个来接不接啥不是？没事呢，今天没事，明天这样的。
4: 让。

0: 다 남아 차차 조리
1: 야메나 당하라는 쇼스텐슈다
0: 쇼텐슈
1: 외국인 쇼텐슈 레데요 마시

0: 不打，我去就去没人。我女怕了，咱们店这吃过阿姨。这个汤了，这个汤了，哥弟弟，我来三楼阳光嘛，他们去，弄点小虾，给他蒸了嘛，加点油盐，我给他米钱不是不偷了下嘛，难道？
1: 没嘛，没嘛，这哥弟弟我来俺爹了去，三不成么多话，三不成么多。
2: 哎，喂，孙强，染个名头是悟空啥？说说是训练员呗。孙悟空啥用啊？
0: 俺三只啥事？钱能俺说的，俺让的。钱能怎么得点事？我操！钱能你哪个家店进来了，让别人说我欺负着不来嘛的？ 他的这个，孙强，抵抗个那次的钱了，你内陆先去。每次天天上山，苦养是吃不多啊，没事的，叫他们找事要嘛的。你运用白那次的是，我来将他养活下去。哎，今天早上起来，也没多。
3: 那，对是的，对是的。
0: 你让他歇会，照顾些呢，俺我也忙过一月。一年染了老不清的霉，先生啊。
2: 啥？
0: 你让他歇会，让三大姐呀给老大面呢。我染呀的染个破掉了，小鸡羊嘛是。是。
2: 念老些就疼了，念老些，
0: 让给他三郎大钱不起的。阿拉卡吉，下大雨。阿拉卡吉，下大雨。

0: Tendo ni sem swe.
1: Sem so.
2: San san. Oh, san de ta kawa le bse.
0: Chodu chokyun de neri.
2: San su yin ba.
0: Ma chokdu chokyun de ne gi zhu ren yi ming le xiao li ming si yu.
2: Ma de ge zhe li bre. De
0: ran ge xian guo ya zhe ba.
3: Da ran nyong bu le xin bie. Ni ran tang hao ran zai wen neng ga dang zhong a ara dong ya shi da cheng ge du ge. Wo yu ge ba yu.
2: 你才花钱不赢，光有那这个名头，俺学习他听不赢的，就能这么穷。唐浩然给，你上学就让给孙不是个事了不下，你都别骂那个人的吃用不是，主任小那个人钱看重不是的。主任小了，主任小了，主任小了，今天给俺你金子的金难的，唐浩然给，俺大哥这个当就。
4: 给他家里的那年嘛的呗，俺学天朝，过头走用那着，给他家找罗那着，我的来罗那的，主任小了。
5: 我是听这前面没事，所以他家的给他当着啊。你让小孙强，妈你还要骂起啊？阿三，既然是倒骂的倒骂的，俺爹切啥啥骂啥嘛，你让小孙强，你让了兔子钱没得，让俺爹没这样的就不就钱，俺没这说过去去，没这住过去去，
2: 谁的住
5: 过去去啊？全都吃鸡蛋，全都是些，再见。
4: 等俺三想那当大事。
5: 朱理小了，既然跟俺们去这些买钱去了，俺可不就没得这买，提的那路就不是啥个用的。
6: 其实，哈，怎么说啊？那路就不是生意。唐浩然给陈路那马会呗，那最近做点钱，给他总过的。老大去喊我要压的，陈光个来给做点钱的，俺是三位新客的。
0: 前头没买陈光的，老大去一个开点车的嘛，那啥，前头老总家个冷落老大钱的，准备喝了个转头下去。
6: 他的西北区西，再去前面干算账，许久前面就拿西北区去了的。今晚没得就拿，他就打合同结的，头前年前是过去的。
0: 局长疯了，书记罗了，唐浩然是你的，红生，沿着几下给阿来从不是下。
6: 没得到孙强派给破轮个这娃的，他这个团结给小团队那次的下，我是绝对绝对的奶奶，认为俺见的三亚来的唐林前辈。里面个小团队，红生给小团队子引导，孙强这些的，我就做那套弱脚钱的，人家那做马拉不起来。
7: 他个的，第一年嘞，碰到了破轮马拉不起，差距别别，中间年数的团结蛮苦拉不的，中间年不大。
6: 这么叫我也是多，现在俺都听讲了，绝对绝对的给兄弟吃苦的。
8: 哦，你组长了，孙强工作能力的给要这重视了不？
6: 用啊，先上个说不起了，叔叔罗拉，通通从头去办，也免了。
8: 走，那么早走。
6: 李梅，
8: 孙强那组的他就要不起了，
6: 通通让林州领队操作组长安排，全用了到了的。
8: 啊，来是。
0: 嗯，对。哎呀，大杨木，今次对不起，走。对哦，唐浩然的团队的。
9: 主任小了，给这作业都做，哪天要忙些？
0: 唐东俺做孙强的能没得给，今天能是出来解决一下的，开车有点生气。他个人是，因为唐浩然跟我今晚真的，孙强的能没上么？今天出来是搞外地图的。
9: 朱理小了，俺车队就用的那两个车老古主的，唐浩然是你们他写的这，你们我同意。没得罪，书记这个嘛事。没事呢，陈刚个路段个，肯多去到车库送个多个。车长，俺最去到车差别的要个嘛事。
0: 哦，朱理长了，俺陈路讲你算啥？老大车来个的，陈刚看到一面新个月，一年，陈刚给来绕车，投资到是过把事个。
3: 因为孙强过头还要么的，孙强个来绕的，孙强个没事给他会过头嘛是。
9: 唐浩然是你的，也来找你算啥？你催他去偷买的，没得偷要的。俺催没得下去，看人了，但能用过么的？
3: 书记个，看出看人等个要么是？主任小了，去让你休息休息。陈刚个，看我有卡子有没，先偷个要么是啦。陈大，听别俺娘我的，根本站住偷个要么是。俺让做小队就叫的那人么多，不论的你公司么的，去让他俺做卡的去偷着。 那最前头的孙强跟能为的做孙家母舅爷的人，是吧？
1: 你一定了难大没？看你爷的作孽死，恐是俺妈你还要气我谁？行个呗。你那些我，但是他看不俺啥病的，都是那克拉斯给谁给解决钱多？对呀，又不是那一辈
3: 子东西的。没得人家去那借东西
1: 的。谁？昨天小了这多，让伊那这一天的心个没多。光毕竟那片片原地捡起，中间那个娘们捡大件似的，他可了不？要不前去办个局的？
3: 那是。
1: 来古的。对嘞，咖啡是办个局。夜店呢，注定小了，咖啡全都差不多。
3: 累死。
2: 哼，我替你孙强吃的药没？
1: 孙强没写个牌牌。
2: 后来你不这样的，路大听不起嘛了呗？
1: 哼，绝对绝用的那个没后来听着起个药子，写不修再这着多啦。
2: 哼，当时对我是绝对绝用的呢。记得去陈康的面罩外吃点的，
1: 也蛮好料的。
2: 就是他缺呢，那是他缺要么的。
1: 也不得，也我写不就送送啊？我谈的从前不是见惯状元，永不让送那孙强的进不站去。修哥，但这下办公室大妈的。今天忘了，你们来找我也不行。
4: 来找我也不行，
1: 你别别行。你现在你公众阿拉啥不的给人陪过啊？
4: 要么
1: 多谢呢，可怜陪过，可怜陪过。

0: 我们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མ གསུ 我们这边的人家，全啊，罗家坝最红火的款子，历史大家有名。我呢，刚来时他看不着啊。哎，我看不开外了，搞不起大雨。可是呢，罗家坝最红火的款子，看不开这个呢，刚来这个温度，特别湿气多啊。
1: 那是南区军人不行拦截的个吧？俺那个罗家坝州韩国的南边，韩国的铁土不油站，就是可是俺那干部那个民族。俺那个那是公部门为啥个这样呢？罗家坝州韩国的国呢，刚过杨国节，对不对？早也差不多，公部个在叫那干部干部那个民族。
2: 得知他们恰起了官，也谈过几个过来证明过。
3: 罗家坝州他们恰起演员是，况且个人个中国人不谈，过去过一辈，这就意思谈，这是咱们绿区一直恰当预备。
4: 通江级培育营。阿姐，这天呢，开始准备，养只恰恰下。
5: 这干部恰的，学习好呀，都是干活了，可以巴不得咱们马家上去。现在罗家坝主这主要的培训起的。
4: 罗家坝主这主要的，我那也是的，我忙死了的，这脏死的，也过些单，养死死了恰死。
5: 等我做的，这属于真弄的，你那老的也开始下岗不拉手背。
3: 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有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不多的。
2: 罗家坝主这主要的这所有，我那也不多。
3: 这家家的薪资可不这，这钱不多。
5: 他都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所有款呢？
4: 罗家坝主培训那罗。
2: 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出去的过瘾，现在设备是用矿在刚进来国当局的过来证明过，刚你演员是矿在国人的中国人过他。 过手过硬呗，通江级培育营，
3: 通江崔家那年年端阳，比赛一年段有才，团结七落七巧。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
4: 娘这里您日日念我走歌
5: 什么人家谈得您公气那么凶的凶音
6: 陈官去了这么忙不好呢这么行恰不森森朋友车站站你去走进来我怕了
7: 没出空干了恰不森森朋友车站站就变呢我怕了
8: 三柱子恰不穷朋友车站站你去呢松怕了
9: 三个看我恰的朋友车站站给呢松怕了
10: 看吧恰不穷朋友车站站中你呢你怕了
11: 康妈了恰不森森朋友人心恰不穷朋友车站站就是呢谁怕了
12: 那道去了这么忙不好的车站站你是怎样呢给也怕了
13: 屯子恰不穷朋友车站站你是呢孙怕了
14: 错没了恰不穷朋友车站站就对呢我怕了
15: 车一去了这么忙不好的车站站你是怎样呢就这怕了
16: 播种了这么忙不好的车站站你是怎样呢就这怕了
17: 没到了这么忙不好的车站站你是对呢就别怕了
18: 客入去了住车棚的人心这么忙不好的车站站你是怎样呢都怕了
19: 忙看了这么忙不好的车站站你是怎样呢我怕了
2: 如此这么忙不好的车站站你是怎样呢我怕了
20: 生意去了恰巴森森朋友车站站中你呢这怕了
21: 何日这么忙不好的狗车站站将呢这怕人
22: 你妈恰不穷朋友人心看不恰的朋友车站站就呢你怕人
23: 干总了恰不穷朋友车站站对呢来我你怕人
24: 不深了
25: 恰不穷朋友人心恰不穷朋友车站站过呢来我松怕人
26: 错亲了
27: 恰不穷朋友人心看不恰的朋友车站站出呢这怕人
28: 母体呢给那床开了卡机给那么些我的事了呢
29: 就多就明在看看老的学员体力呢碰到几百次将啊日子变不推到南极老到下降三个级提起起先拉拉钱给我才没吃龙给我老农他农枪给了克龙壳了枪下弹下了亏多龙不当西亏下
5: 什么人家那么些我的学材了

0: 我们家的呢，开始追着伊，伢这恰恰想。
1: 这刚不恰恰的，学习快呀的，就讲我老乖巴不得咱们马家上去。现在老家把追，这追的别去死哒。
0: 老家把追，这追的，我那也我是的，我忙死了的。这咋个死的？爷过世的，杨氏是了恰死。
1: 等我走的，这岁真弄的，你那老了呀，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要了吧？
2: 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几多的？
3: 老一派主张主要的这所有，我那也好多。这讲价的薪资可不止，几千不多。
4: 等到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加上这主要的这所有款呢？
5: 老一派主，赔钱拿着。
2: 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银，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的团结队伍来占一个，刚你也牛气，况且国人我就没有他。
6: 古时古人辈，通江及培育，通江村镇人民人对人比赛一年段有些团结七落七巧。下面请别人能红地不灭不他，能红卡吧，能去杨氏团吧，过那过月口，老青年团，老子竞争节目都不少见，下面你去团赛，脚步轻皮糖都撇他。
7: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来给预备，下面拿出就是钱。最新给凝聚立住别，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免去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狼，可别没过别糖，那空气普通没别糖呢，小军刚也没吧，也难上头。
8: 运动员每年日常，天外人心给也每年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预备，些许补起了，给连雨，可把昂着，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9: 古初松三年，那是娘亲们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被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冲康，那个重点儿年头去，管不啷，那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冲康。
10: 这个地是给了开药买的，让不老亲戚的买的。韩立芳的排局是单的，爹哪个就去做呢？人中的面子人，车站站的军亲们都拿。
11: 站哪个？也不去吃鱼。叔叔在孟庙的店前，韩立芳排局单的这个人，
10: 都是些干部就站起，婆婆单，叔叔在孟庙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叔叔单呢，出也不去领给。
11: 这样我是恰恰。
12: 东西也做苦些了，
13: 你让了别去当呀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
14: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没西西的，南部了呀，南部半部也不去要的。
15: 韩立芳的，我那也好多。
16: 韩立芳更穷点的，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去拿着呢。
17: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也康冷肃，每周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18: 连过下两天，给可不落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0: 보라로부카세시게게제
1: 콘체부메로
2: 也没给别人能空地不明白他能空卡吧那去养死对吧过哪过鱼口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给也没你去团些为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鱼鱼人用了学习鱼别学习鱼起了给林鱼卡巴郎长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古出松三年他是娘前郎富康面看起你对不三别卡住清笔堂那年地堂地年是个子路木切地亏卡住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点你同去滚不郎老个路穷堂不要卡住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
3: 撒地错撒吧，撒东有了全部，他拧怎么，弄拧怎么，俺这拧怎么？谢了，听到了切就不谈，你到了切不看嘛？谢了，谢了么？侬参不随地，错了你就难过，切了拧怎么去？撒东有困难，苏布罗讲到哪里，记者马给我呢？
4: 在水上踏皮起，地当搓一搓了，你这起。点过点，团圆你不切过。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冷有些。老鬼他不过说，这就是吧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农说啤酒西酒，点过切过。你，把那边有些切别，爬上帮了皮。
5: 看不见这座塔，这也不做戏剧，点过切割。孙，看这么冷不塌，点家听过，送去他干吧。提醒强个轻微塌，我给工定。讲着他，得给平不说，说到了他，没事容就给开过来，我也不搁了就点过切割。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老鬼刚过了脚步塔，老手就点过切割。啊。
4: 每顺这些都是一趟，先去接送。让什么啊？洗不塌，每顺这些趟有些全怎么交不说起就点过起个。出，今天啊，免得下头起就点过起个。对，来年的新人，买票就洗不塌，差了点不说，每月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起就点过起个。

0: 刘不迪呢？三百几，三百几呢？刘不迪，他的开南边是新不迪，平壤各种车店地当乌云天堂堂，平壤龙津眼睛猎户人，伢们多热烈，地当六十里村，地当平壤县地址，我做用我杨宗平，林杰公看不上，开南办案子里在那片板各是修。
1: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孟勇给地当米呢，劝勇给就真勇没事写汤。仁义给地当米，说是仁义里啊，让里有一句送不能行。场面仁义给刘姓地当堂，苦了地当里啊，拖囊忙怎么拿去？

0: 明儿，培育长用就买不车装的面卡多，车辆能没运行，买不够就别昆明姐妹了。华西平民七百面卡多，落几站，十种难用。咸阳街口人民网不卷钱，所用重大的增加了天猫熊牛月了。它是从一个车店抵达，我用两港街，三段收购街，西林车桥了，平民大七百面对别，你不拖了东边，所用增加六千日节开江多，电厂不马塞。它是从一个车店抵达，我用两港街，平均下下来团面了，天猫大团熊月了。平面塔普及参加给南托面具来团变内面露艺术塔上送人南托面具来团出白尊护林塔抗日不上两面包西林多买票来给德国陆军建国南瓦塔推送所新型人别参加南站尼娜护大兄弟参加重建塔站日雄推地坡接送尼藏变能源
1: 他不给擦起阿面我面我那吃下不呢他阿面我没的不过呀他怎么领地呢吃大药学的人送能够了吧这三个人阿面我妈呀呀开去走了去看人呢没谁开去了去看人呢
2: 当然就怎么领回来了阿面我们不提开始群主的当然就
1: 是
2: 不过呀群主的岁月久了吧第夹不着切过有事，这怎么领回来了？当然就结果中国明白在这，罗松就他们清查了，罗松就他们清白呢，他这里工资是不就要嘞？可怜的是呢，阿妹我们的，谈不得呢，不管我那设备呢，推出通讯的设备呢，可是呢，卡拉设备看着自己都是多个没事，不别的，不过得了大娃出去东野出去国外的，我们的大大的去说啥子，土产面、马产面，啊，对那增加的，牙齿的、齿路的维生素，刚刚有吧？参数的意思，你不过得了代价，我们得赔不了。但俺做了嘛事，大大伙儿算啥样嘞？出去的大大对不起。现在你不得开始呢？阿妹快过来了，拿着家业女婿交了吧？对嘛，我们俩嘛赔不住多不啦？俺你不过开始呢，钱不没得哇，不管嘛啥哇？今天他如果开始呢，第三人家啊，第出个名度开了，不过这没多少个出个名吧，再出个名吧，这过敏死了吧？我今天忙不多啊，从中央挂起头吧。今天开始呢，줄得不？我这得不打算那个朋友我们说的打叫嘛的得不？不过줄个头嘛嘞。我们得大大줄得不有吧？今天开始呢，差长的用吧。那我这边我说的搞来要吧？差长的你不过大大的嘛，长长的大大差长的用不是不有吧？今天得怎么是不就？开始呢，让个老百姓给的，让个老百姓出租用的大大的嘛吧，媳妇大大的嘛吧，得差长用不有吧？怎个有吧？人家多啊！他今天他人生那些呢，开了开始呢，不会来吧？张罗的了，修偏给谁多啊？
1: 但
2: 俺学校过了几多，你说让学嘛不落不中，也不请你过呢，俺在南面我们得收吧？路里塞不得了，偏不是不多啊？俺今天开始呢，不过我们对对干了，米的米怕跌，该吃些对干了，俺那目标自动的收不住有事。目标自动的收不住有事，第不过我那着多啊？今天不过他如下脚我嘛就，天生不过老俺出中的下脚不等着，对不起多啊？俺面我们今年不过就是下根没有了。下根本钱，俺都是金本个就打，差些特别拿在满那的着。对不过我那是多啊。但阿妹我那些呗，那他同事那些那开的是呢，都是不过电差不当俺就面干拿了电表表的，出去吃个呢，都是电卷麻将个呢，俺了那啥八卦打八卦加了就不的。
1: 那
2: 你不给这娃点他去开车了吧？南山羊开的，南山的帮忙的接了，八卦的八卦的吐了出来呢。不过我那些从来都记不起不着嘞，那点羡慕都是从哪去是吧？那就刚刚没钱的。把个新竹姐姐用了吧，得不过南沙这，今天出租车个钱差不多，南沙我们得住嘞。
1: 这
2: 个是呢，我们得住的，俺们得差嘛对吧？差出去出去不嘛少了个，不过得嘛，人家得嘛差钱。俺今天个是呢，俺们我那些呢，啥干不住了，但他就丢了了，没刚刚啥结果讲了吧？但啥干不住了呢？不过我们得住嘞。得这个嘞，俺今天个是呢，俺们我们这样的。什么时候电动车刚刚人家买起车住多啊？第几车？啊，你天天天早我那些呢，还说是边角的，刚刚的充住了。我这几个不过去讲不出呢，到我端进来就讲了，到我了他妈住了得了。啊，没我没给算过出呢，啊，你的边角的端眼的这个充住了吧？啊，你他人生的那样，他这是不是？这都是不住的。啊，天天不过心看了是不偏过有事。啊，第三一呢，俺都拿着听着。不过精神给心看个那只盲目着要了吧，自闭症、孤独症啥同志，俺同志心看那只同志了偏个有事。然后不过的年头，我已经年纪阿没年着的，快过那了年尾不吧？
1: 那
2: 马起了了，突然差不多样了，来了样阿没年着的年，阿没春节都出家了，下头下节都搞了，俺心看了偏不是不就有事？
3: 那个男子，不过我们爹对你，不过我们爹当的一边的呢，我们这爹当他的，俺做我们书记拿过的给提了是吧？

0: Morning姐，俺最热情的每月早天呢，恁给坐地堂给军训扛忙举战前呢，去那边人大热心，留的心给用啊，切个提醒。今到我们来人那里，特地俺最热情那样给陪伴，多谢那收音。
1: 大姐，
0: 前那俺最热情的呢，学长他个声音，俺那从姐妹热情那样给借用，恁给收点结果。
1: 啥子鸡巴了？到我出去人，俺把多，俺们我们客家第二个。 到我处人前，目的俺们我们爹的学了，解决对别生日看你结果。别那下当请不拉说多多生日，推到多生日那座设备空气加不结果。别的了，落了马轮空，级别生日设备出完用着了，根本当年那么人心给啥子那么差不结呢？社区团员用呗，空气上不怕没站呢加不结果。我们爹心别阿妈了，生日哪个总不够了，忙出去没？ 我们单位团员是不咯？出去团员用呗，谁就给空气加不结果？
2: 那么就大把重大企业的说，空气的原因的说，就那是一大长白级别用啊，敏感作业用啊。

0: 可这几里呀，缺个什么新个月呗啊？缺个年还过嘛是呗？俺过么就三不月，缺个钱是给你用嘛是呗？
1: 这，
2: 伊那年让了些哦，缺个缺个是，哦，吃了月吧？俺你缺个是个哩？娃儿，
0: 你让电视线，马队的，马队家属接通。
2: 俺家属姓名马九，Rome，
1: 嗯，
2: Rome，
0: 嗯，
2: 然后就当年一万了吧？
1: 啊是。

0: 你大姐姐姐你们看俺们这小伙子的多那肯就差那嘴姐叫我拉着钱包嘴你你那看起你对你给没那里团结配贵那里嘴下顶着干来看了
1: 干嘛是不是穷呢瞧我上过天这你那么当不能是耶稣
2: 你最多我那面边都耶稣干作业也是天水让步我那地这钱余呢没花过你你干啥子多年呢做多大呀你不用打
1: 先不给我什么多
2: 打这一下多子呢恰恰的最后最后呢看了这对给不用过去
1: 是你怕老师
2: 是妹妹也不说话也不说话
0: 你这岁生不是我二爹累不得啊我让做尿着他了不是果然那个没顿嘴对人开开骂线呢是不是那看着生过没年薪个月
3: 让他给我擦这个药水
0: 你也投不钱不买的可是经常的胡餐饮呢让看着这么多
3: 嘘给穷子气不会可用啊我现在我儿子找我去买吧
0: 我那哈过呢满年大的是吧
3: 都是到时期的我儿落不清的岁数呢你查着住谁
0: 舅才来锤子你俺刚过去俺女巫是别叫俩羊了
4: 娃儿六不得不婆们是你的婆没有刚过去用心呀定了追的
0: 丫去
5: 叫叫叫不普是你的不没干过选不是
2: 喂给我住个啊老面了给
6: 不了既然给我亲个对我爹
7: 八九
6: less less

0: 我妈娘不知，刚被子那手给别搓那去呢，真不知。
1: 俺爹呀，家门都被锁了起，可里见有的。他人家去哪点药呀？他们提，可里呢？那是开了他们说。第六层起来路边一，他们起个地，今麦起来几对配巧起。啊，过马是过马是，上车间要听这这，定车干了，准备车吐不过这。
0: 山龙村可对人家用的用钱起，地盘牛，
2: 盐水来多些呢。

0: 你也接了用就这个。
1: 我来从哪点些用品？
0: 肯定国租界。
1: 今年国租界。
0: 看点嘛学，你染了血雨的，俺血蛋白疼大的，苏记的血球没用。
1: 血你不听这蛋的，上网瞧着呗。
0: 许多看得到。
1: 让给巴拉的上网瞧着呗啊。
0: 让你大年叫起过年个，俺姐弟大，看得起自己。
1: 俺我那让给三不能行个独家的这面。
0: 你要写人民多。
1: 俺没看这一面，让给母体先多先对于呗。
0: 民多。
1: 啊，谁来过的？你让通亲友。
0: 通个名。
1: 前那年，让给谢家被吞大的，让给巴拉了，学着生门多哎。
0: 我姓名多，看医生的人给我姓马谁？

0: 对面是几度的？
1: 让你买人。
0: 让俺那只是你人。
1: 通知通话主管啊。
0: 主管。
1: 我那钱呢？我邓丽君给写了个不？
0: 你邓丽君的养当土吧？
1: 我在。
0: 看这一杯亏水。
1: 姐妹，前的年费上来写你不邓丽。
2: 中国啊，吉拉嘎。中国啊，吉拉嘎！
0: 看怎么的？
2: 啊，吉拉！
1: 让给我明年这个月啊，我公司他这样没，你也没去了搞不起呢，也不啥嘛吃不起，没时间去。我让了搞不远。

0: 琼儿，琼儿，谁？琼儿。
1: 呀，继续打。
2: 阿泽，不许打我三柱伟。
1: 俺们去菜园那忙着帮送煤的喂，人家没事当接待着呀。
2: 我得跟这些不是。
1: 我有看车多。
2: 看车多噻，你拉车，没我得这成本多。
1: 人家嘛的，只要这给不得。
2: 看你这给不得噻，让俺这给不得，看这成本多对。让俺去。我操，就是俺去一个。开那的马腿说去，马腿，马腿说。
1: 你怎么敢去啊，都不问爸爸？
2: 哪个没去来开呗？
1: 你去呗。我还让我去去开车吧。
2: 妈的，刚才地铁有事，偷偷没去牛肚呀。傻学的，等给铺的素质啊。
1: 老赵是。
2: 呀，老赵是呗。
1: 是。
2: 让我老赵唱破音啊，可是啊？
1: 破没有谁？
2: 我看见落雨没？
1: 你看见落没？破没有点不是？
2: 现在俺们都要你破没到，我们见没到。
1: 破没到是俺们都没有啊，就不是你可把心结。
2: 说是，说是真的对
1: 不对？爸爸，俺年兵的特别可着急，咱们老赵破音呢，俺们都笑死了，就没笑。我做些药呢，俺就在可把心结。
2: 现在看见都要呀，可是？
1: 可做谁家的？俺谁家很难干？
2: 没给谁家可见不到啊？
1: 龙马是的。

0: 喂，让国师爷写字，你再写你就，俺做了再讲写书。
1: 弟弟，唐山拍片机，北京的芒砖写穷起的，拍片人心，芒砖路线的街道大点吧。喂喂喂，你到时你拍这话。
0: 用啊。

0: 잡는 두개
1: 잡으면 두개
2: 잡아도

0: ngani tin cha ti job an yi chang ma rong chung ji bu che gup chue dang ge xi ji kha ji le gi cha bu zhuo qi ge ti ri ji ze ga ta men zu guo ga zhuo an yo ma ji dun le kong ju shi du cha yu qi ga zhuo
1: gu da ngan shi de ya min du mo zhen na zhuo
0: ge la ta ge ngan zu kang bu di na le ma de ya kha je
1: Namsi Munda Devina, Tirin Chacha Puyarsha Kangudi, Choruna Yubda, Shoni, Yang Savu Yuza, Jiju Tianaki, Yakachimusha Yori.
0: The Chenna was Kangina Din Yumadbe
1: Yumadi, Jiruni, Choruna Yugu Yuza, Chacha Puda, Kanga Shua Sogi Ginche Tungu Yori, Kando, Chidam Borjinda, Dushu Debe, Chulo Tunguji, Jiju Tibego, Chulo da Nimdo Tumbada.
0: 玉树切瓦，推最吞吞拿落了日日无人，秋落大娘都丢住个月子，厕所有哪大，面罩走准了，女子全部拆出去。开始日日天不一呢，看过的开出去点几时？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日日天不地只谈，住个也找不许多。第日日天不给的下，俺是叫我不要着急。
1: 日日久久待不赢了，回头马蹄。给啦，俺是罗满主呀，看着。日日久呀，脚不松着，回头马蹄。回头是的，日日久些，日小了呀些，俺是电视的，店家情绪给捏着的。
0: 给了，客人给我有那点作业拖拿那边。
1: 有的，下学期的初二天不赢了，年年彻底安啥钱不值得。你看把那老年的肉饺钱吧，啥子羊肉钱不赢？现在俺做两个钱不赢了，牛肉饺都比明年两三一百元贵。
0: 给了，钱那日肉饺差劲，俺做罗着。
1: 有嘛的，实习的，那么些的点子。

0: 哦，你也搞定那个，看到用个手机，长马车开始写下雨。哦，不过说，他的看作短了，看作没在那个推车开车去的那样的。车站点点俺们这样的，俺们这拦着，人家他看那团着的起的，看作叔叔这个人也说没几个嘛是，俺说看作到大台北给点的。哦，给这停车区是。
1: 嗯，嘎姐老米龙个东车不是？喂喂喂，嗯。哦，龙个舅。舅老子。嗯，看你老舅，不行个的。老舅老子的。老舅老子的。哦，嘎姐别做龙个舅老子。天天这不等别推荐呐，叫做一个舅出来面对生意。
2: 大团团。我呀，大桌子。
3: 桌。
2: 彪子，哦，哟，俺姑的，他叫起的，走，哟，哟啊，哟，俺们这马起来，能得呀，马的，能得呀，马的，收起了，哟，俺们这去的马去啊，咱们这这咋送的？定俺做他这个建议一再给说的，咱们家下要的，下面呢？
4: 提前给一再给这个人贴不扎钱的，这就一再当缺货买的了，他做大缺货买的，明知人了，就要大缺货买的，退货，一再当这方面被掌握控制起呢，有人呢早晚的去缺货买的，这个人呢见了准时先把自己，让上一再给托不到买不出去的。

0: 你我呢干做你前面，但是你要我劝你苦么中，别的三路打个跨界，老年代不大，几个的下，俺没那么去当去，李强给拖个那了，给点点去，给钱许多，晚上吃了我姐带下，心都是扎起的。
1: 俺心记不全那么重，你忘了学啥子没有那用语？
2: 没事，让俺来顾哒，俺来顾哒去。
1: 到底俺的？让俺写下的，可得用那嘴嘞。他就给你没得嘞，俺端着学啥，俺看着去三不一呢。学啥的，娃儿刚被吃的有病。
2: 没事，让俺来顾哒，让俺学啥干了，用你可吃药啊。
1: 第一个了，唐山出门写字吃药，忙着给泡面自动锅给写的。唐山出门写字的人给俺这药嘛是呗啊？我明天天里让俺这些，因此现在你们得俺这，你说啥药就往俺刚被我立下，这是啊，就是得西北通俗。现在当年个童年童不是，第一个吃药，现在吃两嘛是吧？写字的，得喝药了啊。
0: 李强给学啥的呀？竹节三叔啊！李强给学啥三叔是？
1: 是，你这些可真是给我嘞！但俺没去那村里偷偷要嘛哩。学
2: 啥的啥呀可以呢？
1: 李强给一岁个来人三下，把我这么几不能行，娃儿给别亏哩，他们的藏么没不收哩。就是这些呗，学啥三不通咋？可你可都一岁大是那辈数。
3: 藏么李强给空白哪里要哩？
4: 今天伊那工作，三线钱汤嘛是呗啊？三线肯定少嘞，没去哪里吃面条呀没？孙爷听郎秋子的，他们哪里？来嘛，三叔的，让给弟弟打，对啊，弟弟拿走着。从一叔，弟弟姐姐，从一叔，弟弟姐姐，从一叔，从一叔，从一叔姐，俺爹不看你那三叔。
3: 上对的，梅花天早下下，我大我大年纪多，你没我你没我年纪多，俺最连着几个我妈，都就连那罗松达，一切乱别记了，我妈的认识给不下。爹不带下过头开门牌大事，强在心里这个月中。
5: 你们看别的几个姐姐说，我是这人多，不得怕些，根本你二弟个妈的，李强是你弟呢，我二了女的这个意思。别一点这些那么多，穷人的都不住你的这些，多么多看起来人。
4: 可是俺们的人大家不太来没个病呢，恐怕是独家的这可怕吃的。
5: 钱咋钱？俺就玩个错的一次，进来几套东西，看见嘛写不么多，拉着钱毛嘴呀，今儿当年能大药嘛是生气。他可是？那差不是？面都没见过呢，密码是那笔下，确可说是。俺明天再个注意。喂喂喂喂喂，对于人家再个注意是那年哥个嘛是，因为他都用过嘛的，没是那李强，就是那笔不是吧？
6: 他在投资点上给个钱，李强认识几位呢？
7: 啊，苏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强子
0: 我记得去，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 我去打，我去打去，我去打去，这马志党我捏上了兄弟，我捏上了兄弟，这马志党我估计。
1: 军，你上。还带多？军，你上。让给强子出去买吧。让给强子女姐姐过一天买水下，等老结束哎。钱的娃儿，叔叔大概觉得辛苦着。那给女的买吧，大概专门女孩还着嘞。
2: 让给你也吃不起，工作歇歇去的。我上面的这边，
1: 肯定意思。意思那他的啥？没他歇息的歇生病，叔叔骂他啥？没那个结。
2: 陈娃儿买水杯么子？很多强子也买水杯。
3: 我捏读家庭这边，这姐姐我偏到好了要的，可你了，你给钱没？当我谈的，
2: 绝不是垃圾的。你让些无锡开，其实让给他多少元呢？可你光大是了，我着急。先么多，你让让我走没？
3: 胡梅花。

强子，你是亲亲小月。

强子。面上给个去前浪是怎么起雨让给这雪的心都没记得我。娘面呢让让给老七拉着给我面上给我拉着用我。强子让给这雪的给这雪的姐心都你这满是的。给这雪的。

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谁笑？你去了，兄弟，我马上不退。你去了

0: 陈仓罢了。你家年不易，你老是要给我们肚子，给他做完了都会痛死。给他困在卡里院里，我哪弱？给他给我张家训里，我还给些压边。一年年给他休养几日月。可是给他给他多年不了。吃家那么硬了，你去让他进他就业。
1: 爹，你这个姚振宇啊，他都年娃在俺用娃是他进他就业，多。

0: 阿妈，亚拉没动的。
1: 没动会紧的，没动也干事。但没嘛有阿斯勒么种的，土内偏土的民族。
2: 来是，来了韩国去的。阿拉吉普呢，没女娃辛苦。
1: 拉吉普呢，吹送路女去女婿，听这钱能开拉茶包噻，用个这。
2: 我嘛是。
1: 莫这可里多啊。
2: 哟。
0: 阿妈，我养家拉扎主意，
1: 还是了吧。
0: 我养家罗起登记。用个是别。
1: 婉儿。上班了没记住我给金藏的锁骨堆。看我写啥月子。但是俺亲戚妈这男若不钱要退租着的。拉出去没找妈是俺年纪多起的。
0: 没懂的。

0: 看到我，拉去摸竹梅。
1: 虽然我是狗多，别多。
0: 阿家长给隐蔽，你阿家长是有。
1: 这是投资看中没就是要要买的。
0: 看到姐嘛，强子花钱的我爹主意。
1: 梅花，谈的每次写都看列队，不过那我去狗要买是。你怕么你打，你我写没用，让我写给他，让老亲们心能夸中啊。谈的退休就是咱，人家大小姐妹呢，姐妈靠不靠谁？
0: 钱的强子可真瞧人，
1: 强子钱得不是？
0: 可真瞧人。
1: 让强子你们到我那天队员呢，叔叔对那么老当去给我买些，谁买些？年了让拉出去买钱，拉出退休呢，各地队让他多强子哥哥多呢。到底得给钱瞧谁？
2: 啊，平时平时，丢人子平时呀。让粗罗满用啊！
3: 喂喂喂，大丈夫人，你连马婆不写？
2: 用过马人，对军强子，可是军人我是哪片主人？
3: 马人，让心里明白
2: 啊！你不要钱多，他家在外买菜，那么杂活出来做个人呀？平时平时，他人生才平时。
3: 喂喂喂，强子。强子，嗯，让个阿们托个圈子牛羊嘛是，细节刚不是大点儿给。强子，让给你们看，看嘛这娃爹比呢。阿们个你个，让个心拿了，看着生不有面，还苦有。喂，你也让谢我。我还让我落嘴内用的，你记着。喂，让你歇吧，女儿啊。挑个是你的，藏我吃的，说说粗搞不起你的，怕嘛搞不起。让个什么呢？人家什么的也没的，也让了出个什么人？地上三把锯灭不打，你把你灭不熟人？

0: 你也想了，也会要钱。先买到让个心，可把玉米心个嘛是不？你让个阿妈搞不起的，顶这些，莫让个俺龙顶养起的，你也想拿了，但肯这是些物的。没给不起，说说说说，涨价就你丢的，顶这好些也有的。你也要买钱，他个是不？你每次的莫让面的，买去不起要买的生病。 今年让个阿妹卡车子接不到，电子厂嘛别的接住的。厂面啊，米了，什么时候当新年节的消息？热，没让搞不出呢，俺也记不住。哎，不让什么消息？哎，妹子的顶这是土亚的，来了不嘛的。
1: 跟这走，我在。看到你日里嘛，得把茶煮热。
2: 可对不到都是的热。
1: 让出我去啊，卡多啊。长沙龙族也会退。今天到位，吃了你。
2: 让个是林姑娘的羡慕我，还能快没多。 地里，用这吃就是要贴的点那个是。
1: 用这吃就等着打，这娃要嘛是。

0: Shu yube. Ngali changa amyi.
1: Geje haru ne shuda. Nga de zume.
0: Wa har ba la. Nga de rin de yo ya di. Pu tsap je. Kiran la ya. Gwan da tu de shu wa ja pi. Lapchimo, yixe dan tap neche. Booked Jesu Nashi, Samlotoya Mintula. Nanzu Suji lake a shame me do. Core simnala, Peti, non gyo cheche, while a cacusu sung buyupja. In a near den a tanda putti, Samlo Jacdonal, Suje, turn to your maji. Tiri, yakiral show of huje. While Nanim do. Pastan roshu ahi.
1: Pajo yadin je. Gibda shuebsi.
0: Nye shuo pujo. Gyu rungu gom me. Nye waha chi je. Nganzo changze dati che ju. Lamsan su ge ha yoncho. Waha bala. Nye kiran la. Shuo pujo. Nye pu li ningji chi nan ro.
1: Nye pu mo ningji su shik je. Nye pu mo nye ge ya.
0: 很多题目都生不对，你谢玉的。每次的婚姻你们都念头嘛是？我二爸啦，顶这孙女阿姨，既然给人不及格，你们都念头呀要嘛是哪起？我他的的孙伯爹有的，前年了俺孙子，你得无数节给让了广大土地小听个们都给，干么顶这孙女阿姨？
1: ましね、わあめな、ニェポタンでてんじゃつんじゃいよ。ランプ、ニェポもめぶせち。ポムラブチモイゼルマソ。トントンアツヤヨヌベビジ。ランプルニンチドベ。ニェポもどにゃすもらべかりだ。ニェポもラブチモボトンドカツヨマジア。ランドゥダ、ロブチョンチシカツスメド。トントンインチゲイチ。モラゲハレカツイゲヨマジ。 腾就得哈尔中说，他给买不起啊！他当阿达，婆婆昨天也听过去，让给给了给些人把卡最先买吧。腾到你婆婆运动完么里是个去，都得说说哈尔打我这边，哈尔打我这边啊！你哪里晓得？让个婆，你婆婆一再买不收不起。你婆婆没给钱就趴下，腾到马街哈了，擦手一边，你这给不得准备。
2: 나 죽이 들어가요

0: 穷的。然而我听到我爹去的，我到阿家家里小姐，我奶奶听中意死了。然而我没书记也没你呗，啥子就吃我死了姐。希望给你爹立志。提提然言啊，不过是结果好大不是吧？
1: 然谈得不过着吧？念你要了兄弟，毕竟钱不起来有谁？
0: 亲就干了，念俺然嘴过着的钱不起来痛苦鱼。
1: 我的钱不停在哪了？明年爹没退啊，卡里呢？
0: 你钱不钱呢？看不成心给穷住着。
2: 不，说三说啊，俺们也用过的。不了明明度，
3: 不了明明度哎！
2: 哦，
3: 恁怀孕了？
2: 强子，
3: 强子，
2: 强子，
4: 小不得嘞！
2: 哦，俺做强子同住呗，
4: 同不住？
3: 妈的，可怕着！
2: 还去别呢？
3: 我这不得是来买吧？
2: 是，不过的。
5: 俺们进了，今天一个俺做梅花是一种了。
3: 啊，
2: 梅花不了明度哎！
5: 小妹呢？同啥明度？
2: 俺还得强子才办。
4: 姐，你可怕去别呢？
3: 可怕着谁？
2: 哪个没中？

0: 阿姐美中，啊，是看。我没话话哟。啊，莫然用得起米多，现在你也用笔。莫然阿达拉不起骨头去了，哈嘞。你也用笔。用笔？哎，俺你全家给不买了呗？你莫然拉不起也去村上去，电动车开车嘞。我呢，阿达拉不起骨头捏了呗。
1: 美花，克拉桑秀，美花，克拉桑秀姐，美花，啥龙我呢？说的多啊！没事，怕么你重阳阿不是，一年长了，阿家也我去跪下，莫让给怕么你吃不起都被骂死，没事当阿么冲出来了哈！搁不着俺莫让了阿妈随你丢给，现在阿么许，土脚过些呢，给谁让阿家个三弟大妹呢？刚他们都得当土匪啊，他都拉不咱们阿去。 阿家面呢？你也看不得这，咱们都忙是吧？上个单位一再干仗的，都要拆起来，干么几个拖？上路呢？看不上啥多啊？跟那个上来拖的，干么蒙古多的，村民多少？第一名了，一再干么嘞？拖给不当，看那个啥？他到底干啥？阿家给干么去啥？落不得名了，干啥对啊？七九从头落不起啥？啥对的？
2: 拉出卡的。
0: 七九从头落不清，啊，
3: 前头我先开的，拉不清嘛的。
1: 别看老师，看做哪个落不清的嘛是？你让谢我，学不得，人没跟对，让阿家给上个对嘴，落不清心大的狗日。
0: 我快拉不清中没。
3: 美花，
0: 年年不清个是呗？上什么消息？阿家给钱不上么？让个钱都应当，给乱送信个的。
3: 俺也用个应的。
0: 俺们今拉皮呗，俺俺这拉着睫毛，俺大起来用。他先拿，可对了，让拉着也好几了，做一下事业，俺让了一起约。俺这个人那个是几大热嘛热？泡沫地，俺来泡沫能洗了这个月，穷的呢，强子人都乱不些，强子是大也好些拉起个月。
3: 碰见了，怕拉着睫毛着土么松？啊，他地瓜小米的，地里你怕毛呀？看热些，这我那桑桑了些啥当皮？
0: 啊，这个能来？
3: 桑了怕当粗当，他们的你地个菜节去用的。
0: 老弟个那，俺大南个八百，送着现在开车土么松？地个是啥皮？你怕么拉着睫毛着土，偏头二十三就。
3: 是俺们进来，强子先拿，没让这呢，怕俺。没让这呢，怕个民多，等到强子追那去，俺就强子每次得拉不住睫毛抓个来的民多。伯母，没时间了，得做人谈事给约嘛是。一年俺大南个八百，哪不能洗了自己娘不一？我那前呢退你约，得俺们让这边，先别存起疑。真的了，娘说。

0: 子，华子，华子，马修达，马修达。本国国考进位，你也让阿家了一个吃鱼，让给摘肉去啊！第三年用过马的。阿家了，我李强生育，我二个老超爷，木然就是那边也念书时。
1: 华子，老许。
0: 阿家了，我二个念这些鸡巴念对面的，念一个吃鱼。

0: 笑着把你的梦握紧。
1: 哎呀，这阿基啥？
2: 这得来多多住个。
1: 这阿弟是自己把开药买的，让婆婆老亲亲的买的，喊你放的牌就是当的。爹那个就是做呢，人穷个面子人，车站站了点钱面都拿。
3: 站哪个也不去吃鱼。
4: 所以这门庙的店家韩立芳排队当的这个人，都先干么就站起婆婆当。所以这门官员呢，就是提来银子去婆婆当，俺的求先当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2: 这样我是想想，东西也做够下了。
1: 你让了排队当呀的韩立芳给吞在沙的人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当，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人。
2: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1: 韩立芳更重点给。
5: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
6: 公司康冷素民主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7: 林国下南体给科布洛车开出韩立芳从康
8: 狼火动物汤卡拉萨瓦你捏为个八卦的四柱狼子预防八卦张西康的配汤预防八卦张西康起日本美本娘们连汤催得难求冷血团不汤刚拉四柱狼吧八卦念在汤轮中八卦片面三个开发所及八卦那段预测预防八卦张三康的片面人民啊娘们连堂错得难求预防八卦张三康及七年明年做兵我帮年居得盘八卦张三几个预备故你配把了各所修谈到卡巴的今年我用啊切子预防八卦张三康及七年明年可以八卦了大共七百四共龙就结束了人民啊娘们连堂错得难求八卦念在堂轮中八卦片面三个开发所及八卦那段预测预防八卦张三康的片面人民啊娘们连堂错得难求三年哈萨重启娘真罗兰国大安卓松录制卡巴尔列国也估计出气松啊积极也
9: 阿西这地呢也是追子娘真强擦下
10: 这刚不起来的谁是国家的主管我都归八卦的账目马大上去其实罗吉帕主这主要的配置是的
9: 罗吉帕主这主要的我那要是的我忙是能给这账是的你要过去的杨西西的恰死
10: 但我觉得这是真正的你那罗里亚卡吉下岗的老所谓出去预备你面子单的忙不有吧其实这出去收购的一个可是起多的
9: 罗吉帕主这主要的这所以我那要不读这讲价的行事破过这借钱不读
10: 等到这干不打出去没有从南点的借不读其实这主要的这所有的
9: 罗家巴主陪祭纳入
11: 因为人工感激了国家党出去的会议现在三百四卷矿在感激了国家党来这么个感激人员在矿在国家中而过他国家国营被通江籍培育通江催促能力您对能不在意那段月子现在七落七处
12: 我认为的是日子还要搞不起大雨这段的人也请啊罗家巴主很过的矿在日子大家用的我呢刚来是在看不着啊
13: 哎，我看不开别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罗家派主很快的困难些，看不开再给呢，搞来借口们都，特别受不着啊。
14: 俺村南区军人不行，拦截队个了吧？俺那个罗家派主韩国的当兵，韩国的体图不有一张，去说可再拦那干部那个名都。
15: 你那个那些公部门会加干这些呢？罗家派主韩国的过呢，刚过杨国寨、叶国寨，早也查不着。公布个在讲呢，干部干净那个没多。
6: 但是他们恰起了官，也谈过就过过来转玫瑰。
11: 那一排队他们恰起演员去，狂在官人我中二股谈，各说各言呗。这转一次谈，这所站农民留出一次恰张月呗，通江籍配角人。

我让个妈有些他最小的生锈活的。生锈个这是来着的，让个姐姐的是做就要的嘛姐，亲娘们的这些钱是不是够的？你是哪个生个月让个几个月？那俺老娘拉不出么主意要嘛姐？那么样嘛的，今年可不咋么着吧？他都嘴巴下下的，罗平要我进么村去这些嘛？俺你他都家落些，头上你们都一直在那呢，之前的清华的比起罗平村着有处。俺村那让哪个东西让家老家主意去给的这有嘛姐？让有娘个有嘛姐？让哪个去？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年前呢，拉出团队搞到团结，长马三线计划技能，现在是从长沙国做土人，长马卡车也给卡拉单学，用对。
1: 卡拉单把的签名都，做的，可做用过这边啊？
2: 用过这？你也找不起哦。当个中年，他们那拉出的酒量叫什么？他们拉出钱毛你最有嘛是？拉出钱毛没最有蒙古有的，是不是嘛吃不起？就咱没推动。厂子这钱拿不着的，可是咱没钱了，俺这钱嘛可就这么着，有没还红嘛的？俺们那中年，他一两个汤送啊，俺就拿两个蒙古顶着是，土路出去赢了。多少年都看了熟悉，恩强起呢？俺挺会煮面，强子爷你煮着呗。煮嘛这？煮这？爷你煮这嘛这？咱国有有钱嘛对哒？强子起没请俺打这碗油嘛是？
3: 你无心愿了，俺讲跟这苏家钱的现出。
4: 咦，看他真话做嘛事？
5: 咦，俺就到这了，看是恁们怎么样好的，怎么怎么说些句的，对恁膝盖可多了。
6: 他都是，快中年吧，人那么穷哎，人那起码中年入吧，看做中年大小，身高嘛事。
2: 真是，恁年轻没用。
6: 俺都是气的。拿了腰这东西，你也叫了心不定这算大了不？
1: 你最近你写个人，天天看人做样子啊？俺什么呢？搞不起啥穷，看人团队老点不多。俺人说你们老不着的，今晚的出不来。谈过的，你长满看几个人？杨家辈子看懂的，他那说，我认识的个，简直三来滚个人。
7: 但这一下，蒙古人的现象还是个，得来克拉萨多，没得呗。
2: 念了，我最近的亲人，我就老送不老着的，推走人工麻着了，团队麻着，你们都我又不大，给吧，搞不出牛羊了，都不同牛羊的，因为叫我开车也用不上考虑。什么来给不看的名度？一年年薪的，起码俺做厂嘛，超过三百多的，一年年开两头吧。俺当时能行，什么找不进这一米，土也看不着。一年，俺胡梅花可花钱呢，拿不着现是几名度？
8: 强子，等一定的人给崔家羡慕送啊，继续的。
2: 谁请你学的？
3: 小西凯，就我们同的，你也看见，老不着是吧？梅花，我做过来那年，老平六年上去过去，要些钱呢，我做司机最领钱啊。老平住你老平的钱，妹妹住你妹妹钱，我是这个寄宿出来了，少少是住久的。这人是见面多，今晚呢，若不去外院那扎，从外出来了，刚开始吃吧吃下呢，我吃啊，若不去土白学，难打磨，行的。

0: 现在上不前面都那贴不这个用品
1: 让贴不这个用用吗让给我多少用不理
2: 我是看让都差不着呗
1: 我那通差下让谁能让给你的那是等个嘛理他都忘了电视了去下但累没松啊让给王对了我你你对我有嘛的呗明天练不松啊哼我还落胖去我还往上挺给
0: 我让落胖着么吐不得我让女士可最随意没让给新个预备啊
1: 还苦没
0: 前能儿将肯定所家前为没让给新个预备
1: 前为还苦没
0: 前你出来先出来你出来先出来
2: 王
0: 旭
2: 大
1: 旭大
2: 怎么
1: 的
2: 我知道王旭

0: 十七七，咱那可真是有吧？咱从多地认识下，别在铁路过河去的伊，打起切伊，也没呢。让俺你们到杨家拉不着楼去住，让杨家住你一边，干嘛差些？住你一边拉不着村民多。三木大姐，杨家是找我三木去，让老大去不去？谈到拉不着钱么？钱么钱的？拉不着开发钱么钱？开发咋不行？老就是钱数呢，那么大啥开发用谁？就是你阿妹啥？我是，看上去是这那个吴晓东的李新刚，土豆吴美，工作忙过些，我带你们到拉站家找你去的。工作俺阿姐，阿家美容菜呢，去用的几件样休息了不是？俺就是这谈的主人的，这是嘴巴前的介绍多啊。人家是了俺就给那个，在这那米卡小区对接产品呢，今天都买这送给。
1: 怕老姐俺们那吹头洗衣。

0: 妈，
1: 古达，
0: 等待是追读起来。
1: 古达，古达。到我地面的羊驼的亲戚啊！
2: 啊，俺们姐姐叫上，听我的嘞，也要有事。宝贝，我也有事。
0: 羊驼的是哪亲戚啊？羊面听我哪个打呢？俺
2: 们姐喊了羊不是？啊，不弄不啥的下。
0: 错一个啊，开钱不值。俺们女儿去都能唱卡怎么花用不着？王姐，想给你一个拍摄吧，王儿。
3: 哦，我那还是三个人说话起五十年银。
4: 梅花，一大一大，有个西瓜做的，呀，西瓜做的，呀呀呀，忙着说啊，这个三三做的特多有的，呀，你让谢我，想给俺做胡渣了，自己嘴里钱多啊。嗯，呀，给西瓜做东西，逻辑推把起比呢。我可最重嘛些啊！老哥些一在当街，其实蛮了不起的，俺那边多享受吧。
3: 参观年末春晚过去，同自己咋些？让俺看些吧。
4: 今年几周年，马斯队马主队哪个去哪参观的？给叫严肃起去。司机大妈，这个开了年的，俺来这个要的。
3: 是是，参观让俺去不是？新年的冷啊，老子去没穿是穷死，怕么你来自己去也穷死。他们年过初就搞了，拿了老子去买去要了钱送过去。俺们拉下边去了，年他们年捡起去，梅花钱不得是下家水平，干了些啥给平的。
4: 梅花，让给花种哎，俺家让给给买的，现在老子去当街小吃呗啊。
0: 嗯。
4: 他等我去老子去云彩买的，老子连年苦米啥看我有些，可是尝不些呢。让阿家老子先莫催呢，俺打着我开药嘛是。让个起码阿家个质量也好些好哒，何总哎。
0: 嗯嗯。
3: 叫个先把年嘛是，年提前收到个，质量价位收这边。让个旁边人广东眼界，可那年几点爬热了，突然面皮松些。
0: 可离奇的。
4: 这下这下这下，梅花也用给老子们养血的岁数吧。在这是哒，他都看着我是。
3: 他的心内是，年梅花了，天外头外着雨。
4: 对，等多少钱我送不到啊？
3: 几个装人？
4: 几个装人菩萨嘛是呗啊？
3: 咦，明年你们都注意。
4: 钱能我爸不钱菩萨的。
3: 人的不是干过去的谁？
4: 干过的，可最不多干过去谁？
3: 梅花让我妈听不到，你还想要看清嘛谁？
0: 都是大大的大家，叫什么的我就去记住不？我讲中间嘛对的，叫。叫长了不会有呢，您看得罪于啊？
4: 我
3: 我去，
4: 理想得意。
0: 娃儿，带女婿。

0: 江子，打龙西龙西，出走快来到，通通年代见。小三啥个晓得？人都睡得见，人都不看见我生不到。
1: 让你年轻吧，你大，多拿我点这把钱，一再当咱做生意，年数也不久。
0: 看你一再参照这事，杨家主年都在老在操个钱。
1: 这，着土。
0: 哼，不第一呢。他让小个阿婆奶，没准给年长了，刚做那些个来就。
1: 看这个多好。
0: 看啥多啊？俺不一拿是打，空酒一拿起去，看他年快点喝过去。嗯，俺做强子，可能做梅花了，牙签准都买不着，是不精神买着？拿不着钱嘛，记住吧。
1: 莫那个谁呀的，俺白铺的，苦的，现实呀的。一年给这唱过戏呢，俺别空酒打苦点三把，还苦嘛着吧？啷个记着年嘛谁？
0: 然对的，每次疏散一桌吃还请不是啥？等到表示十年的，拉不吃还请不着？嗯，第二个找那个，可能就阿拉所家呀，就偷死的。等到大声的，可能就作家惹完了，今年这个人死的，没错呢。今年你们多几千呢？
1: 四个，让给谁不定做主嘛谁？
0: 你肯这叫谁？人大都是你们看有这下火是呗？
1: 都是的呢，什么这些？吃完差不多，哪路没路呢？养什么这些过去的？
0: 是，你谈的不对，每个同学都怕死啊！哦，第一块馅饼呢，俺先拿了别的，这个钱是
1: 兄弟。叫我说，你来慢慢吃吧。

0: 喂，让卡里能收一呗。你这边弄过是多贵？华子，让俺家能那么多啊？让我呢，一套皮肉见识一下。
1: 叫让陈哥多贵？哥对对俺最难干，俺老陈那妈点头摇马的，顾不上嘛是呗？俺最哪里看上去不啥不的？老陈没记住我该吃了个来个，该来了嘛怎吧？俺总没洗漱不要的，要问端进来吧？看了差不多这时间，老远的吃掉俺吃完一个的。舅舅，天下不归爸爸，看了要生命都啦，你。要听苦命多，那么难着有呢？没当这第一，我那钱呢？老陈也是想要搞不要嘛的，平大海里有呢，说说什么那伢子，光着啥子第一的？
2: 该多谢他，我可这样念吧。
1: 孙哥，伢们你个？
2: 可是，蒙古的这伢子可这个，想个新面面，就叫俺大侄老婆郭母先去洗洗的，马上俺来要嘛些。
1: 妈是，你压着是个鱼，你不这样热吧？你妈能是到到去摘我？
2: 俺倒是个阿姐，鸡蛋鸡少鸡鸡，到我面前我是拉包馒头，是那给林阳要买的，我是那亲戚的让给阿姐个是的，可是你龙那边呢？俺哪里那边个是的？弟弟上点不点点人民币？

0: 我这也没话了哟别我不低呢接下来连接不多我才能被送回去书记多子姑的书记主任的阿姐书记的多子姑的姐主任的路马姐啊让去就推运那个现行没吧有必要有马谁提下刚也多子姑让了个头给不是说是那老几个抢个我家属弄电视没接让了电不是呀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主任的对的啥意呢他连的姐他连的
1: 让你，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莫哥，

0: 电子大姐姐写个钥匙。
1: 呀，可把钱没拿，不低呢，老子嘛就把钱借。你现在学习怎么着？
0: 妈的，人家那是呢，给自己写下有十多啊。
1: 可把日期比呢？我那糖果期没着。
0: 糖果期没着。
1: 人家糖果了专业的十多。
0: 这批糖果了主营十多啊。
1: 听这一年人家不参加招收吧？
0: 糖果他人不要了吧？
1: 前三年明白。
0: 啊，这妈的，人家听这爹讲嘛对哒，俺的孙那是哪一个？你前面是老面，不过第一呢，别的孙这讲所以，人家俺们这么去啊，俺们这么去。

0: 婉儿，
1: 嗯，
0: 让，再按捏妹呗，
1: 捏了捏两个地切草起个衣，两个地切草说呢，从来农民两个专业是，
0: 呀，让爹对是，捏切我，
1: 爹居然看错人，我看看得个咩吧。
0: 俺们让读书书，
1: 俺们让四个月。你也听到了，俺们两个开始搞了我一样的钱，俺听到两个没吧？你俺们俩都考过岁数。
0: 婉儿，爸爸扛着马去啊！爸爸洗个汤热我，可差不起。什么可能要马的？那天下落药也切是切出的，两个忙着钱呢，我也忙着用着钱的生活的。
1: 阿妈，我的个，俺们两个阿下了怕不啊？把那车来那个天不久，过来没新年，姑苏要买吧，
0: 用姑妈这盘牛西。
1: 阿下来姑做牛西开要买谁？能不能从我脚边捡捡？俺拉不着当皮呢，地里没钱能干用啊？没新年，拉不着钱么赚呀的，特别是没雇用谁？还头的年家赚钱个天忙死女，哪里家能躺是不？年三不打杂，落地越难，但没土皮呢，俺连个三个主意。
0: 让读书呢？哪得是？
1: 俺我娘拉着钱没催死呢，连个也会是拆解。俺最拿的卷土不起的。
2: 玛丽，你也是呢？

0: 老朋友呢，结果是你破旧，俺是过的下。让给干住，俺免不俗点吧。
1: 这钱让了，真来给这去有的。俺无锡开米肯这局面，让给什么料当的？给这下吧，特别是你这对我还阿有。这。给俺妈操不成玩，去过是不？明显是讲谢谢电话而已。
0: 喂喂喂，你先哄，玩俺们俺嘴皮给我压个用不着给，先去哎。
1: 俺咋找我还有的？
0: 喂喂喂，吴锡凯，让哪个朋友嘛这呗？
1: 我老兵在这着去的我强子拉下，等等成完，老兵啥去不是？让给这着去的我，
0: 让给国子差不多呗，花的钱不得这些不接，底下也切的一遍。
1: 给还没给啊？
0: 你啥么事的？

0: 笑着把你的梦握紧。
1: 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官姐请了请不赢呢，店铺姐能面临什么阶级公民度？宁姐，大年刚过的面子气，俺你们都干了一上。特里赢的年，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官姐，全部也会几个赢的。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人呢？可那你生不干不用不嘛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生出用不得哇。
2: 亚米金边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卡吧，那去养死点吧。过那过有空，老青年队老子竞争节目都快说给亚米你去团去，要不青皮糖都配他。青皮糖给团去，青皮路呢给个皮千万拉给右边，亚米那次就是行。最新的研究来主编，明确的温度的冷却特朗普结果呢？明确能空气稍微解脱了，明确的巨人能吸氧面会不烫，能空了普通面被烫的，小菌抗氧面吧也能上头。
3: 运动也免热热烫，体外人心气也免热了偏不热，巨人用了吸血右边，吸血补气了减淋雨，卡巴肮脏，来我也估计，储存姑姑，古储存三年。他是杨成朗富康面康气年度部十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是个是鲁木齐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六个重叠连通区管不浪六个六穷糖不要卡住

0: 亲笔堂那年面接从康。
1: 哎呀，陈姐，另外当今韩国的年老出最困难，得真的。他们韩国的，俺们是三百多的，也提的就真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真的的，不是七年么多的，也真的的。你那呀，说不得就真的。
2: 我爹刚做完韩国的，谁干？
3: 哎呀，
2: 这阿
3: 基
2: 啥？
3: 这得来多多住个。
4: 자가 디스스키와 개여 말해 람보고 로친친이 말해 한리팡디 배주시단다 디나기 규치쏘니 영중은 맨스리 제장 짜리 견 직민도라
5: 짜나고 야구치 체육이
4: 수수제 멍요를 대제 한리팡 배주단의 직원이 두 세감 주장지 부부다 수수제 멍구윤은 주수 딜의 링즈지 부부다 아니 주세단은 수 야구치 링기
3: 자야 오스차샤 东西也做够下了。
4: 你让了别去打呀的，韩立芳给吞在沙的日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的。
3: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4: 韩立芳跟踪点给阿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0: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冷素。米柱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6: 林国下南皮，杰克布洛车开出韩立芳从康。
7: 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更巴四处乱巴，那就真巴做给，那共第五年在，预防那当那位苏学康的地方，那香火当当时大春节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那位苏学康给建国堂许诺，中国苍白人大人民案两年弄错了，人民陆志堂是浙江弄错的，给了第六个那我钱，那我第五年巴当，那我苏学巴四处乱巴，就是两巴做给年就预计，预防那当那位苏学康的地方。那我五十场我做给那位年轻女子预防那打那位苏学康的陪葬，预防那我苏学康给那我我不疼，那我张之前呢给了第六个那我时间，也用给母鸡同党言行人民昂陆局长时间两名解囊说，那我打那位年轻女子预防那打那位苏学康的陪葬，这张陆局卡吧，连我姐估计主体送啊积极给，三年哈斯同意两张老狼富康民康给他追。

0: lomo duwe dado. Kya chung zi dhelo yusui gyarwa se cho.
1: Ha kwa mo chiyo.
0: Ha kwa mo chiyo se. Bu kya mi gido zirbe. Tung to chama dhu zi che.
1: Dian dian ma zi. Tu zi rungu chin chab zirba.
0: Li chan zirbe.
1: Mui mongu di zi me ba. Ma sa ngani gyu rungu shi to mo chiyo.
0: Nga nal xe yu ta. Nga kya du xe ha zda sop tu sota chun.
1: Ha na ne zi kan zi yi me ha kwa me ba.
0: Nga chan gu xe xe. Sa so chi xe yu.
1: Nga wu ne xe mo chiyo. Ka zi xun na kya langa yi chi ban ka zi.
2: 你老谢一道，俺就是谢阿西的，你干不下你了吧？这是给他唱的歌对的，
1: 马瑞，初期用这个，初期用过去，今年给录音站差多，也就是要用的，你手机打开个，听着才能快用过这，看叫我啥子，给么这套起个，阿姐，也就啊，你给没？
2: 人给给呗，你没给没，你我怎么让这个钥匙吧？你才把钱呢，经常把门窗生病。
1: 人家嘛是，把进来了给我们屋顶这买吧，我们屋顶这大病呢，天天没了救是。俺们进来个下来顶这哪呢，可还是他修是呗？
2: 俺让这地基修了，我顶这街头呢门口也买的，王姐，之前呢没让给老早停起来。
3: 不，对着我们屋的这肯定是好些。对啊，工资老早许多，明了开始啥？无锡开始啥？过了前半那不得的，可对了，晚了干不又不着，工资拿钱给养活月子，得给没着。
4: 对，顶这银三不行。
5: 阿是让俺听见开始个，开始说。
4: 要见郎姐，没得车皮，没得车打。
3: 你也开着车过多，人家罗云给买呗。罗云，嗯，开着罗云。
4: 陈娃，人家那边主要罗云没去给下，人没素质。
3: 李强的，现在素有的。
4: 你妈的，李强我忙不停这快要的，没事呢，你主要去买吧，肯定是罗云给我这。人给主要买，肯定是个月啊。
3: 强子是个。李强给写完了，让一千个月啊。 呀，这里你三姐，俺好姐啦，每次当姐，俺对是，可是同学，我有那句，让个短大个要的，唐林小的，我有那句唐琼的啊，
4: 还有，
3: 你让了一些不起，李强你们得给哪姐，恐怕请不得，我有啥个请不得，我有啥要军政考虑，陈王二个老兵这样前途的，莫让个老兵这样军政考虑。
5: 很多年的了，现在晓得呗？看意思呢，李强给陈王。马学长，马学长，马看出马学长，让给给不得，给你让着，让给让着，让给。
3: 大叔，大叔，你也给不得，给不得，大钱你也给吧，继续。
5: 让给给，有那样了。今天我让哥哥这，
3: 看了吧？
5: 我让哥哥这事业。
6: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2: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6: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ལ ཁ
3: 年米拿前面着是没经住推死去一场续的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他爹
2: 张爷，你有大意没？有大有了有嘛嘞？我去，张爷，你哪学的？强子，你花钱说，可是强子那句老语呢？啊，没戏吧？毕竟你上面俺我心里，那看来人不的，自己也不当过。毕竟学不起，得多送我个药呗。
3: 让给陈哥来个钱要嘛是吧？哼，你陈哥来个还是吃我的？你陈哥来个钱能拿我个他的盆呢？什么叫吃住的？哼，陈哥来钱面呢？点点破轮钱要是？是是是，自动破轮钱有。对的对的，你先要农民的话，农民的。你这边的名字在屯大，你让来要嘛是？记得克拉萨亚达，写到的自动吃多少的？让，给来吃多少吧啊？
2: 我自动去读的，
3: 高兴啊！你这样农民的话啊。

0: 李强，我姓个玉呗。李强，我姓个玉呗。
1: 我姓个咩？姓咩？
0: 李强，我姓个玉呗。
2: 我姓咩？
0: 你学不懂，搞不着的。李强。你我姓个玉，你我姓个玉。我姓个玉。别进来用不着。
1: 是。
0: 苏伟天他找不着的。
1: 俺来多斯根本没着。
0: 叫。 强子也就要跟着你们都来得轻易要的呗。阿姐，哎，不打，俺后怕再还听见音吧。
3: 让李强采集，还是听见音吧。
1: 是的，
0: 马歇米呢？你还不买的？俺李强亲戚，俺都你丢的。你就让学点过，李强爷你后怕要的。
1: 你就让学点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让他多演点吧，演点吧。吴美华，我你兄弟俩，我现在偏多看不多啊。
0: 阿飞，你也得做不赢，别得啥子。
1: 不过到中午，你让他拉上来跳，走走走走走。
0: 我说我都没动。
1: 哪动你？

跟你的罗荣琴人为三姐我还荣琴的有吗这边我还为你你还让荣琴我跟你的罗荣你还让连菜荣琴我罗荣琴罗荣罗荣的让他们点点名的点心似的让他们点点点不用扫名的我还给你个这边啊人有不见点我的三姐点点我还给让了三姐姐听个这边我不然你呢

마리. 다 뒤샤 뒤샤. 요슬로규. 요슬로규시 심도 장가자의 심대식이.

0: 你做个这啥过去？你阿下那个咋了？送过对？
1: 俺老七没去咋？没场面啊！来去住几个月的？你那长大多呢？我开开支没多。
0: 梅花，咱讲这贫穷俺了，您记不许多？咱们可就没多。
1: 张建啊，是不是大木？强子让他当托呢，也操不心思。我强子米呢，穷对呢，你们都见不着伊。我们亲戚这些，
0: 梅花，今晚你让给我强子过嘛，心里用度的。让给强子了，搞不清的钱不是。一年俺你们都买车的。那你中午看见没？
1: 强子我呢，龙嚷这些。强子他皮看云丹姐，拉着罗亚的，谁切多嘞？强子他皮看云丹姐，偷酒丹亚的，谁切多嘞？让哈姑妹妹，让那让从哪米多个啊？一直等的小三三亚的，谁切多嘞？让给康氏亲的这个人，崔氏亲的这个人，一年顶这钱还长吗？然了。送表钱去多着吧，咱村那么穷哎，也是强子面前头顶着钱呢。我心里绝不明多，
0: 昨天那洗衣，
1: 他人洗衣多，人他人洗衣多啊。
0: 每次咱们咱都是穿了中式生皮，
1: 人没有多顶着买钱的用度哎，他人每次穿了中式，强子行吗这边？强子三米这灯明度啊，强子是那这么多明度。
0: 你是军叔，
1: 我让给十几年的多。
0: 就这我今到看的是通过毒耶，啊，你记不毒耶？就这命那个多你记不得？我就拿了牛车，我就随意买新个玉呗。多宁久，宁久不可怕多，宁久不可怕多。今次俺今到看不是通过了吧？今次新个预备，你拉住看最久没给他做好过预备。你到宁久不读三，给他做一没给我了吧？你做我的这监督员了吧？你阿妈谈到哪了？那得谁？让冬夜的这穷女一辈，我最那我要骂谁？让什么？让什么？让什么？俺拉着酒都要人三军哎，让什么？俺没见谁年纪大女有人三中哎，俺这要钱算么多吧？强子了，搞个谁都肯真是，我最难要的这里，让俺难要的这里，给他做苦又要的这难来不？俺没吧？
1: 我，
0: 你搞个谁的有个马人？有个马人？
1: 想给谁对着你还苦不面？因为俺搞不起那多，俺屋内搞不起那多。想给强子了，那么得劲，第年我那些的天气去的银，让给新个月呗。
0: 你那我那个月，那我
1: 想干的活也不让给新个月呗。多岁我算两起的，多岁我一，让个老命生月不让给还苦女呗。我的人平安清明多难家钱，明年就我们都讨厌民族。你那女孩不给，李强心那讨厌的俺骂谁？让谁？让个路边的走。虽然先不上个心里边，强子的，我宁愿心着老去不长出轨。强子苏起来的这青牛要马的，苏起来辛苦的这青牛要马的，少了那我马当钱，多少我还亲钱，让个老爷啥还欺负人，让你几个民族的啊，你几个民族的。

我们也挺硬。<笑><笑>

0: 虽然得救死的，都到民宿进来没了钱，你还顾么是生多？他如果听这多，你可咋不听这事？我得给点醋用的，你是没见他如果听这钱，给虽然点那就是烂皮呢。这两个年纪不小嘛，别三不久。
1: 你姓个？
0: 让给看姓个意思。
1: 让俺控制手约了吧。
0: 让姑姑一边。你控制手意思了，我能控制手我是别。你控制手也没到看着冷热。李强，让女儿。让你去拉姐，联系吧，恰恰。俺你我娘俺让了控制生意，你每次去让了控制啥吧？在前面让了控制啥吧？

你瞧，我来这边去，让我这边见面，你就让我听这场雨。但你他那苏让了去你那边，也打不着，怕落起主意。他那苏，我让你，去你看嘛，这都。

丁恩尼他们就切吧听堂过夜你不他个了不去吗你不顶这切经过切别误会你们都只有能写着下他你不顶这情况要切多恩尼他认个撒起顶这切的利益三不去吗

0: 你陈娃儿才要亲笔。
1: 嗯。
0: 你强子才要亲笔。
1: 大人，大可呢？他不理。
0: 他我前年出差用过三处，一年强子听闻强子的人民度。
1: 让人听闻个让的嘛哩。
0: 人家些同志，你他们催得起个起没？
1: 催得起年年的起，什么呐？落地用过哩。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细看，然而金鱼。
1: 给前面，你也来过，说说明白说的是多。
0: 啊。
1: 你我呢都不给前面。
0: 人家啊，看钱吧。
1: 妹妹。
0: 让，
1: 现在看见前面，让你就，你才敢帮俺得不及天理。

0: 而且多些鱼人不大么说
1: 你不起码是
0: 不会养些嘛对的我搞不出你要什么些你不是等你其实些大家要的是出呢起码路线可以进去出不进
1: 路线可以进就在那里马就动了呗
2: 爸啦阿姆啦
0: 哦
2: 看那你的学习那么过去再操把一再带你一

0: 书记给娃儿妹妹是等个日呗，日节错过周头呢，也不是啥嘛日呗。
1: 妹妹去吧，来了不听他要日呗，给俺做米肉送那妹妹去也买吧。
0: 不会等大姨呢，特别命的话，咱们也是过前头也买吧。我那亲不姨呢，趁了干了考古去找用个谁？书记那花子了，苏大头去个谁？该对对，这钱这个谁？来了看鬼嘛日呗，没事呢，日节错过崔亚看过日吧。
1: 这里离长安我呢，也过钱多个，全国的老早来若说明门关俺些，我儿日在做官村三不日的，我呢，毕竟跑脚干，垃圾多干。
2: 垃圾远呢，俺们进了别的娘手下，没了俺家两个些菜下的，强子给打些青木都是。
1: 啊对，没错，俺做肉不吃个远的，怕看嘛打你养个多个。
2: 你看大没大，你多大些个月，没事呢。
3: 江子不务去救济了，这话是他猜是阿有。让你妈给俺俩学吧。你看啥？瑞的看啥？王啥？刘啥？
4: 俺干哪里？谁？小刘哎，小刘妈干哪个？马金是？请俺妹妹克拉索尼尔的。你那别在光路不打，这话切切。日在错怪那，我心不有几嘛是？要嘛是？要是啥东西？我团队是不是切？他妈都。 该呀，该对，心里乐切的。人生你现在，年轻了，能打用嘛子？心里乐切，什么事那当嘛子？通通明白呀，客气。该不有事呢，乐切，所有用着乐乐切的他是。
3: 那么咱俩年是几？
4: 是，一起巧的，年让一起有。人家最巧的，年让人民都学艺。
3: 嗯。
5: 让个俺们拿下。俺们了。

0: 预防那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预防那往手脚看给那往我不当那往张之前的给了第六个那往细节也用给母鸡同党言行黎明昂陆局长细节两门简单说那我党那位那对预计预防那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这张陆局看完连我也估计主体松啊积极给三年哈斯统一两针了了富康民康给他追
1: 계급님지마나세간팀룰로스도규막다르시중화미마지등계급팀종지자로스의팀룰니동이시생한류나와주지비치찍내수원수협작시행
2: 다양한장아기사
3: 자들레돌돌주기
4: 장아디스스키와개여말해람보고로친친는말해한리팡디배치시단다디나기교수조니영중은맨스리切张炸点卷清明都啦，
5: 炸哪股也不去切鱼。
4: 十岁在蒙牛的店前，韩立方排球打的这个人，都写干么就长起瀑布打。十岁在蒙古人呢，就是地来林子去瀑布打，俺的球鞋打呢，穿也不去林给。
3: 这样我是啥啥，东西也做够下了。
4: 你让了排球打呀的，韩立方给吞在沙不的人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打，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去要的。
3: 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
4: 韩立方更重点给阿们那个班的文字也不是那种人
6: 他是温州村的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7: 我们是一旁人数每周三遍我韩立方从康
8: 林国小蓝体给科普洛车开出韩立方从康
9: 听到给阔了地里昔日阅读者终于降不息音秋木也所连归了孙秀警醒特动昔日也云降烈主住归读为严谨木差的苦弱秋木香香土就他们的假作了对着色不脱了长而且为归地里穷鲁王为催促给娘心归老于苏扎给那么激烈一托呢色系地托追望增巴拉起养得今晚捏死我拉起你个的错误也没能给苏扎他们些人穷看你冲心咱不松给国共你几年前辈塞过了准备我咋的赢巴拉起

0: 让俺们拿多啊。
1: 阿姆拉。
2: 阿如，阿如。
1: 阿姆拉。
2: 我出过那个。
1: 特别闲的很着多。你既然说，今晚既然我那用说呢，你也是去跟这叔叔说谁啊？啊，谁？对对对对对，你没谁的，你没谁的用过嘞。
2: 你让那么重哎，偏到要么认识。
0: 让个这边找不出么事。
2: 是我得让人的。
0: 你来叫他拉萨图。
2: 那么久呢，俺们接啥东南这些，那么没来过呢，俺们接啥不是？
0: 多少个？
2: 生命龙个家属。我们村觉得这个草把村子呢最压青人，每次路线看见青人，不定的过不走擦起人。最狗是吃的呢。
0: 那马场不是大太监了，你也狗吃一下。呀，多说的，让了马地不拉穷了。你爹爹的是不呀？
2: 还是我来的。
0: 强子三木丹呀，三木我儿干的人。等大弟没注意呢，看着这中年伸手要马人，光木今中年金马大。
2: 既然你可对古东街那干部九年差不是？
3: 那么，台里呢？你想这别的学术，强子娃日子做办那主要特别东西的，我没做啥，我心不明白吧？是吧呀？
2: 人们不难过，这大招也会有嘛是呗？我这送给钱钱都没敢跑是不？
3: 啊，对，那么，对我啥时间不小心就是吧？让给我特别打扰些我。强子这娃对不谈过事，你面色心没多，俺三不了口没多，他那个我那瞧不起来几个。我现在我这的老弟个妻子，
2: 现在谈过事呗？
3: 俺我心里面严肃些，让给俺特别打扰些我那人啊，这让给说的，那么俺能俺们这郎子是吧？喂，让哈去，那么最近的嘛是，现在说些，让哈去也罢啊，俺的俺们这个是吧？
2: 他到女婿嘛认识个去，女婿不吃过人心个月，阿来过这个，让俺个到俺们到大学。
3: 阿来，我是大大些大大些，让我那弟弟讲了，是是是，给我给这石头一打一打。
2: 那你说这个？
3: 让个这打，一岁两个月是吧？我能俺们这十几人给。
2: 过这日又看谁？
3: 你个没多，啥么事的？
2: 李大生染疫呢，不晓得写个去。所以估计瑞克的一面性没多。
3: 没事没事，那么你别对我这次表态咋，俺们这郎姐别的急死。
2: 克拉送我酒，克拉收去。
3: 没事，你啥么事的？对啊，哦，瑞犯谁？瑞犯谁？我这犯了啥？我这犯了。
1: 主席无了。
4: 俺老不照顾主席去了，主席去打私人药嘛的。
1: 喂喂喂，老不照顾主席。主席是他，看见伊。
4: 是的，这里俺看了当街，本来些呢，热也是区别啊。
1: 妈的，俺让孙子读家庭这读的，到我那年没钱，到蹲那么些多，劳动钱能用嘛着呗？
4: 谁钱多？
1: 挺多岁月嘞。
4: 妈的，让啥有的妈的啊！你做的逻辑性差不大，谢谢你当下当，你总当下当，
1: 你也客气爽啊！
4: 让陈旺儿听大弟写的嘛的呗。
1: 啊，是，你了嘛都要打去，你让写哦，听大弟听这事的，呀，你了看懂了。
5: 喂，让听大弟，这个兄弟也差血差多啊，听大谁？这个错怪一直当下的，眼里强给写读的。苏姐妹呢？怎么写的？人们你可要买钱过？你是强子的，还是靠着我才下去？主公才下去的，你就叫他才下去去啊？你就叫我先不看着的。爹呀，面不很久的也不是啊。妈的，他没干来给不接，这娃还是才有的，催都催不是，没催都没催不是。人连浪都还没去的，你爹呢？人日子错过去呢，咱们三弟呢还真没对象。 계속 나를 죽어 이나 오늘 뒤에 삼도 이내 내 나를 찍더디 나 오늘 저 토야 저기 은 장자
4: 마리 장자 장례바 추주 요리비 직제 속과 신장리 지레 닌제 숨치니 리그마리 계시프가 내 줄라는 근제 제가 하시다 고맙다
1: 진짜 맛있다 자시브르 시엔 용도에 Ranye Popsu Tamadita Kame Jogoyang Miss Hangma Lutsa Jogula Kiran Lugenda
4: Rangay Nikis and Hotel Hakumido Nima Sanglam Nala Gang Suk Medonaxi Ramisu Wall Tabdi Rangay exists of Wagena Medok Tim Miss Hangma Kaji Dunyan Mikoya Ninga Yorda
1: Mora meeting Jemashi Wanted in Jesene Halea Karoche Mora Tosalin Sungbi
5: 可是托你要用啊,莫拉中队员来了,给我请别呢,给我们,我的命令没事。其实让我那日子说话脆皮呢,看你这个马里,看你呢。让我那路线可见起来,马跟恰皮呢,强子也要请马里。强子让了要听这几个,让给他顾问的呗。其实我让日子呢,让我那不一辈子请吧,强子和我请别呢,俺娘都请吧。
1: 我也能给些别做的给土都让三木装的让你给我上过多少个对吧看你的人他的老没穿上让给卡着这土的他不敢就这一边啊前三年我让月不上我们让这年一我让现在也搞不到了地铁的给土皮热度给谁让个地方的亲笔呢没事去军都出去月出你们让你给些我让两个月月了吃一吃 Tadi ni moral pobe, kung gue sama kesep che tun sung bi.
4: Yong a, ha gos. Rang a, polun te ga yong bi. Ni e che de yu. Polun te ren bi.
5: Rang su su le jun bi sen du yu za. So bin zu che, to sa zeng guo ri. Nga rang ge xie meng xi qin du me. Wei, ni rang chi gu. Rang yin ni chang zai ga bu yu be. 蒙古地的车间这个让他转完右这边转完右过去让亲不远呢俺哭个远着吧没事呢强子提出任务提这三单子啊之前呢是说搞不清的人都点的要多生不远着俺才给你我去苏贞奇读吧起来老不起了一再打才没老不起了你这个人接了七个转的钱呢俺们都注意
1: 让垃圾多你垃圾是说怕落街巴拉去说可这是我的我让你看这话你说的你也免呢你搞了你输的搞了马里强子让三路看什么东西你也吞大主不了吧那么热死了那么热死了不赢了吞大主不了吧连不赢呗那么热死了不了都是天气的让给我呢也有些见面的
5: 看到团队的周边呢跟着先的这吧我搞到鱼湖美华应该买吧看着一件鞋都不对啊我搞到这个鱼我先开始呗 Kerana ni kerja semua dah lepas ye, kena ni semua lepas. Jadi dia kong la. Jadi nak lecak ni le macam semua tu, kira mang ke yubi na, sama orang ke tahu ke ba?
3: Mei Zhu,
2: Kajie Song,
3: Ni Zui La Xia.
2: 怎么这有所老多的马西其实他卡拉说是的你那句的写笔呢让卡拉说的你对吗西你也怕被说的你最近美华给老张给个起码送的做的是的马西美华你还拿点没多工作老张给母然了洗了洗了可这是多让给洗过一遍啊美华的母然搞了你们多亲属啊可是搞了这些哎 你不是在这里吗?跑没第一呢?看上今年俺老不在嘛,姐姐。你老不在这个情况。喂喂喂喂,上个搞到的水面,辛苦呗。苏人。上个我辛苦些。李强哎。第一第一呢,刚过你苏去了姐。小姐呢,完了过我当,今年没花过我当,你给这个情况。喂喂喂喂喂喂,你李强的死对啊?
5: 让个苍猫李强活的用了用啊哟让个鞋子买呗啊鞋子买呗去你也得这次买吧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2: 唐国你不讲谁唐的梅花姑你拉着去不去你这个
3: 飞就来你等到底大大的点多梅花给西瓜你给予谁记得他的就不买谁你娘娘的钱呢梅花给强子搞不起谁我让给无锡卡搞不起过去米玉的强子你过谁我现在让给他把三三三三不过四个多米祖没看给不过谁我让做三郎的电影谁米祖马贵不过他我让做蓝鸡索尼没谁是吧顶着全都破了要买谁
2: 让给开始个哟你也点参拓去读这马腾都去给了你们都请求谁米祖没问清咱这次我是吧让面买是呗
3: 他个人的嘛让你这讲了我退去蓝鸡索尼撒내부고르고르치삼고르고오미뜨
0: 도지오늘인다나나로니지금신부지카사하쇼아내고보바구치요
2: 장수매내장을세워도지내랑게장디매중고주나를교수아
0: 大圣哥索性个人
2: 索性个又不念心个月大圣哥虽不得强下就所当时年底毕竟跟俺们朝日朝地年年几不得日呗
0: 多了要我进去让给谁咱让给教授
2: 俺出门的
0: 啊
2: 梅花拉着去没催不来钱梅中哥是不经营当到吃个去俺养过不成么当差不加个装备
0: 让一天咋的昨天这些年同多空做多少岁第两个男子啥的
2: 大羡慕我阿姨你到这里让随我没花了空做干扰都是那么年轻年轻拿了给不全民多
0: 不记得出国大干扰这个了吧这点给吧恰恰你多你给我几个日表
2: 可是我们是老天呢梅花俺做经常的他是没别那么隐隐不是俺婆婆的老了抓不住了搞不要洗了鱼梅花是你婆婆的什么年不要买的没来人就差不起唐德阳拉不着去没出抵抗了你自己跟这一面让给新个月啊你上吧俺让做普通的缺别说了去吃门的啊不是情节差说呢俺的差不着你没花过你的这话的压入启蒙的三地狱他让生的
0: 你好过子好过子啊让给地姐姐你们最近能给你死过了吧
2: 让给这样的姐姐你要大声说给这个姐姐看手都极端的
0: 对呢
2: 对呢没花了看给不接继续的可是没人给夸不见面呢强子姑娘个这话的，他爹的这车是呗？
0: 哦，你爹呢？来个的卡子去吧，得来让叔叔接个就。
2: 啊，对，你粗小的，粗小的，我让你快你就接我去。我得来开车回来，给住片去。
5: 阿姆拉，既然给他这么地热的，我穿个皮鞭。下面呢，脱个短袖个皮鞭。
2: 没没没，让个把拉脱一身皮。 让把那个你让菜不通不赢的也别收拾，天下让菜个用对，让个把那我那心哪里去多？
5: 你把那心哪里？光不做阿姆啦？
2: 开药嘛是？哦，天下阿姆收获这多，
5: 可那也是多事一下。
2: 你也可对了，那子的就看过药渣是呗？
5: 你那中路没地位呢？啥专业程度？
2: 俺那让他这晋江人再早把人再乱比呢，住在医院啊？
5: 俺的叔叔根本没给你生病，
2: 他人骨大，没往那里你们看些咋回事？开始让请不赢呢，请中点了，让什么当面？
5: 什么他什么地的当面？
2: 这是让什么嘛当的肯这事？泡沫四年的赵丹谈了三档故事，虽那么几年单段故事吧。康医生呢，今晚面子阶段叫我听张个大故事，叫我短故事啦，叫我短故事。
5: 阿姆拉，我穷对呢，没了点牛面，吃上叔叔点的生皮。
2: 我让他吃人民多，我让叫我点过年去，开汽车的今晚听到不过点故事。俺们让了可多些物，提前俺给这让了三百些个银。
5: 赶明还是月饼呢，可多收的。
2: 俺不强子嘛，倒买不，让给先三十。你不吃不吃家算吧，干了些啥也不行。你岁岁不务，常见媳妇顶着吃呀个，让我开吃个面。看他让我了急嘛，铺了店家个来个去钱，强子给补给，来个面对岁岁随便顾得着多拿点。咱们好好是带去穿了，也我看这。年盘让了搞不月吧，年新个月，开始让得不月呢，俺最起码让那么领个银。看到俺到老金街，让叔叔婆们能行了这个事，让俺就拿了多个通过马人。一年让给俺开起两个月，开始让新疆转点给银呢。俺那让给俺最强子，等到让干了，心里蛮过听着，等着嘛就说啊。
5: 他是送过来阿姆啦？
2: 不是，你那个阿姆全部要买的，仓没用过买的，让对的你们这个拿，也不你们那么下子，爷爷就妈妈就，到时候我啥来个这个钱，我还是老接的，让人买进来，俺阿姆就。我那年纪，年纪不值钱。
5: 那年纪，
2: 让年纪呢，年纪别去当家务事，你该就要买些。对的，让昨天进了新疆作业的，你也不跟着家务事。
5: 去当团队去呢？
2: 新疆人才差不大，强子那里几栋就是，让个叔叔对人上当家，路线开进去车上呢，给你下卡卡大车叔叔去就是，也免得俺做你们到厝外去就是。看到你写过的写么个呀？唱么写有？年三八，俺这写过呀，写不写有生病？跟着钱嘛就让给他钱就是，让什么也不懂啦。
1: 可钱少，让那谁来东北短道能写一下？俺们这么钱，让个女不打钱，点点轮过去。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5: 你提这钱不赢了，就是差他钱买着生病。其实俺是在做把催眠呢，俺让你就用过去痛嘛，是不？今天你做卡是拉着玉米心嘛是？接着，让个什么证明个生病？
1: 你了让医生当药上多，心里有些医生个彻底干了下午去。
5: 看到你上吧，顶着钱病呢，让了当药药嘛是生病，让给俺药顶着钱，就卡说是？
1: 啊。
5: 其实我那一再乱不赢呢，那你没想到俺还是三不赢呢。
1: 你俺们那个让轻松么多？
5: 明都，
1: 人家嘛是，让云端的轻松许多。你俺们那个让还是松么些，你还过个？
5: 就是我去拖么久，现在看见俺天去送给，顿多一再要些多俺送去。
1: 你这条外人心嘛这，你俺们那个顶着苦巴送着，光个点点，没有你那几耽误着，不是先给你寄来俺们要嘛这送药着，这嘛这，
5: 让俺们铺上一下。
1: 哼，
5: 肯就给送个米多。长谷长下送给。야면아라니카체도
1: 삼다야망차샤너니가로증매바카카체오래랑탄더최고야소디삼유세이세간샤야되지딩체간레베튀러워미삼항상주우다
5: 너니라고단삽시바가부채요마르스카스리
1: 삼망마도이세야우체다니인지륜부치
4: 키란주니앙미리야자사미조저다성르큰주무주가르시에봐
5: 시도게
4: 시그민도과발레시에머소
5: 너니카세딩세제가로지포미조와치에봐수지리주도요마지
4: 디시에마르다미츠나라니가로지기야나찾았으그리
5: 吴西凯，然罗可巴利多，捏马语呢？然不会把不西达恰擦药哩。可是然西多呢？我让你偏做退休嘛多。
4: 我西米多。
5: 腾个西个西多，他那样老气的亲不着呗？
4: 他的明明多吧？
5: 喂，然旭达，强子然参加列军哎。
4: 이한창세고집이야
5: 샌게하고마리창세왕을로고체제직제소바추야고러깨차치기
4: 근데사고죠창세토중에
5: 토우집에디기슝미상매하고시야창세고내게임을하니시도네주저세제로고치다르시야네주저로시모가리오리네대한창세립매베소주도
4: 창세창세창세스카단제라창세모도요마리송금이누구야
5: 샤이카단제玩儿玩儿死的有毒。
4: 你吃嘛的？
5: 吃没怕的。
4: 我的玩儿，最多呢，一日不吃完了就是。我呢，吃不吃完的，看看前面吧，看你能行的这面的。
5: 你看介绍。
4: 强子看你哦，今这青牛预备。
5: 可这青牛预备是？
4: 我的可这是他的。
5: 你呀，哎，
4: 是干什么事的？
5: 你让谢我，我打强子，我那年牛鱼。
4: 嗯，你还可以。给不给的？
5: 偷给俺了。你们听听说，强子是哪了？俺们也不得兴趣。一年年，强子下土米多。
4: 前头俺下土不多呗，
5: 土米多。
4: 前头什么拿了，俺预备啊。
5: 啥子这多了？
4: 嘿，俺都家庭这行。
5: 啥子新米多哎？
4: 爹写下了嘞。
6: 啊，这不是，点点这不是，你也乐不中啊。天托不打。
2: 卡这不这是。
6: 天给我来那里俺们进来不走强子的娃儿来落下不过时间你也可以乐美。第二次拿了谁也不是吧。你也不得住吧天气嘛是不是
5: 这让丁子是不是也都能玩死的。
6: 我最怕不拿了一个故事让该卡的辛苦啊。
5: 这让不学习用嘛的。
6: 卡里呢第俺第俺。
5: 俺卡这说。
6: 俺。
2: 一个人过去呗。
6: 过不赢，你一个姐姐啥时得过不的？你娃长大的，我这了年少学兵，没心呢。
2: 一个人过去没钱。
6: 没事，一个客人。阿丽，一个人落么中？
2: 叫卡拉收拾，收拾他。
1: 喂，米贵买的呢？卡很痛的，米贵别了用去。你让笑。到时呢，也准备接了。郎大的队长这吃不过的，人也准备刚没谈过的那送，一切过做不成。老板都没不能给了的说，郎三头拿起的，控制人的业绩相当的，其他厂嘛都吸不起的。到时呢，定算月子钱，人个那么大，路线的奖杯干那厂永远脱不起的。 我们的牙随不得了，蓝色车底线呢，没不上过的，各自的俺们这些人嘛的，俺们这些人呢，车底线上么，戳拉住的。让俺来俺们这擦毒去。米多。
7: 俺们这轻松轻松，俺们这轻松轻松，陈娃儿。
1: 让爷的你。
5: 李强，俺一直等。

0: ལ ནམ ཁམ ས ཉེ ཨང ཅ ཅི སུམ ཉི སུམ ཡི ཉེ མིང ལ ཆན ཝ ཧར སུ ཡུ ཉེ ད ཡ གི ཤེ དི ཀྲུང གུང ང ཁེ ལ ག སེ ཡ དི
1: ཡོངབེ ཉེ རང ཤེ ཡོ ཟུ ཅེ གུ རུ ཁུ ཆེན སུ ཐོ ཐོ ཐོ ཡོ
2: 可是我去年差不多就去可是人家给人家让我去去的好嘞喂让巴拉了看忙了来萨的工作给看过了这里刚才别准见了工作了金主学你可个忙子这样说去的提醒工作给完了可个是哪不里了我让你来可个是哪不里提醒一个一个的两个人呢
3: 我你先拿去对不对吹不对我呀你也要打下去
2: 喂不是等的民族民族让大有马的前期吹是的看忙了你也把了跟我的你也听着三不要了呗民族一切请民族生不是吧陈诺爹有了不对
0: 지. 아, 고슈. 디카제. 참지도.
1: 공거지. 공거지.
0: 사이심 먹고 디제키. 오늘 지도 사디. 럭침 부지도 와.
1: 란샤지도 와. 삽주 쉽지 배샤.
0: 랑파미 니 카치녀레. 녀바라 지슈랑 고다니이. 암라 내 공슈 입시.
4: 제제 메메 가르치녀메 싱게이베.
0: 메미로도 꾸비다니이.
5: 莫不拿手那批几年卡车就是让我能免免退几个人呗嗯现在日子做过一再那个用不着个人吧
0: 看意思呢马上可以不赢呢你就不用被马车自不打你都不全部读给他是能心切其实让一再马乱呢我的打算写个用不赢两个人生命都晚
5: 上让
0: 给这事就用吧我说的
5: 让别看钱用吧让了身边穿着也最用不赢就是身边钱卡多我也身边没得给你让了顶住顶着有没没存你也学习这些钱呢我强制你们都落地不些点还有什么我六个月一再要我这段你让了人家什么学车能打没我找一下去的让一再当我买吧找卡带你们看谁来没钱吧强制让有车下
0: 前头通通卡车用啊东家买了你让这些五张个新的你们都用到当不到无锡开拉车我随便呢起码算那么重让日本能比东西车买的的嘞四十年代的三亚大东亚出去给俺用起码没做无锡开车车子呢让地队要不请你队呢七十马上就来用
1: 羡慕啊让个车都拿不得无锡开车过去让有几个车
0: 先不上了撒糖了么样子我有病毒人家差不多老天老天没人家没买的其实人家已经是这个时候的理想你已经是当时的人家可能不多当初没说路大正给全部都有买的已经是等久了路大正给你个年轻的时候没特别我这个时候把人家请病呢老用过是吧爹你把他的阿姆拉 화츠제
4: 돈더리창요서봐고즈요샤는가봐용그시직솜니솜자게더기수이익제리레스교교교다로데오제교시아지시카올라잔카샤요바니에발라게당고케랑아브디낭다요마르바케승구민도첸더비아스나나머중라어지두저딘제쪼교고라
6: 泡沫地一再轮过日呗一再轮嘛嘞俺最难打这我还要的这我买不要日呗让给他们中哎天下不拿老妖人民多啊让俺们这钱嘛这一再轮算了俺的钱得不得可
7: 得钱得不得一再轮算了小不姐姐

0: 喂，你来我给陈娃儿一个毒给。
1: 你来我给个陈娃儿，提给一个是毒，对。他不去喂。
0: 啊，去。
1: 钱提干他接不得。哎呀，这是，呀。
0: 他去。
1: 给呀，妈的。

0: 一个在轮到位。
1: 一个脚下。
0: 一个在轮到轮不到。
1: 都是钱，腾给那都是点点数。

0: 세, 멍우다, 멍우다. 멍우아. 개요 말이, 다 멍우아. 승도 쉽이 쉬우기래. 개식 말이, 멋진에 다 흐르와. 타정에 간 갈래 가쇼지. 비친 데는 야화수요 말이, 벤수 로브 채토리라. 나라니, 니다 투야 용구르와. 다 멍우아. 우와. 세, 세, 세. 다 멍우다.
1: 디제 모두, 배진료 요 말이.
0: 멍우시, 다 멍우 안 와. 멋진에, 멋수비대. 양생기와 요마리 순 항상 외웠다.
2: 아치샤, 아치샤, 아치샤.
0: 시한 순아, 무야 가르도 아.
2: 왕군이 되기. 군주가 아치샤.
3: 뒤동디 로숨주 진샤. 听几个人滚牛鱼，哎，老爹，苏联个人那些见你们多，下周从头进了，听几个人不赢。你些比呢？你现在疫情嘛是？俺老兄弟下周给不给不是炸鱼，咱们先给他。堂哥大，娃儿子，啊，大这意思。
0: 同老弟不管不赢呐，你们让来是哪个子个子？阿姆拉。
2: 기랑게니마토로데시제老金杀的他孙那么着让我那阿妈同桌查他去给我谈得格个什么多你妈老金给阿妈同不打个生不出不是的都生不出不是的谁读的喂哦기랑게노세충啊让个阿妈命那不要过去기랑你给说是个鱼啊让了是个鱼
4: 刘东，我得检查的，到时哪地困？无锡开哪里用吧？查业务停车去，我这边。听我用用买不得嘛的。
5: 谈的地方大几不是呗？既然你谈到我自个儿这个月账，俺俺就掏点子小事。今晚哪嘛去买呢？交给奶奶，趁着钱去的。
4: 开始趁着。送俺哪嘛住院时多？俺们这咋不是不？你先有的，谈到俺去住院，哪嘛住没？
5: 然了，什么最新的预备？你看过预备？日晚买去，强子的人陈仓中年下，这娃家也没登记谁，然后什么了开始生过预备？你姓马是生不的？而且然开始生过预备，你还过马的吗？生不起？而且然给，俺在无锡开个挺大的，开不着钱，今天啊，什么大结局过的？
4: 你生意上，你来也要参加清楚。看中么就买下来，该去看中么就选择。无锡开个可比呢，俺差不的，让俺看上个。还是俺们那上就学。无锡开也不多。米子吃烟的也不多，是吧？燃料也不钱，哪个吃烟，电话也不多，强子也就对哒。
0: 让了也不吃呗，搞到是你菜队搜索搞不清也打，搞不清土捏个没吃好些，我先开个切土好些，对不看就吃起，谈得让老群众算账的，吃吃也算心个的。阿姆拉，你倒是。
4: 茶叶差不多，茶叶不过热，不然俺做娘们头呢，做甚快不接，偏偏出去热。对的，俺做婆嫂的端那的很少是面对的。今晚俺做拉不着去忙啊，三姐工作大就就热，日子做不起了，嘴巴还来呀，开始热些，开始让个肉不麻钱呢，轮过去呗。
0: 每次说水军的点钱，一再轮不着。

0: 笑着把你的梦我
1: 米仓们呢让所有的糖给跟苦瓦昂糖不的赢他前呢扛着钱呢人一个的糖啦跟送起归桑能不给错位去想给囊顿卡灭把都住土不归那个杨氏住啊到都克隆库就用了去吧他的给话鸡兔去吧民选党执政机构怕大为参加吧落汤合资结构开给不会吧得当给错位就让你运用去吧出去尿不用够拖囊去吧色动不就让你哑巴绿色文参加吧千日组队啦寄送去吧他妈帮我汤掐拉拉出去吧得当明白就让你头吧身边开始哑巴基座给作为控制一样吧可是可以让减水流控糖基座偏低流控落不着面康可以来切着主机设计冲着糖冲着清锁做那亏控糖流控的两顿把引起引达你把肚子糖打在起位可是操啊给把糖落哑巴绿树灭吧米棍拿我说给你大鱼吃土豆都面具起位旁边南给哭肉啦年达儿几公顷的弄哭肉切吧即便只切糖只贵了脏着土皮也不切吧即便亏空给哭肉脏着滚空切吧做那亏空所贵爱给乐猪只切糖只贵只脚切吧米给给吹点了土囊切吧喝这个吧落结果脏说看那白出门看那结果罗松延期我国科学美别怎么去预备没错给多少罗菜给我国科学表规模奇怪他把图建国区人工昂巨人用给我国科学不同国内摊位免科学贵让我国送了数学贵让先你个骗了地堂用途

0: 让爹养活些东西，别再买些啊。
1: 哥爸，深圳买这些，俺也别去过，别当没有。
2: 嘿，哥爸，俺老有味。
0: 哼，让该贴不到的，爹吃没吧？
2: 啊，没没没，吃没，你也吃不透个些，控制心不得啊，卡了牌有味。
0: 我那是呗。
2: 嘿，我那也，你给力给，说别人做些可怜苦。
0: 你住在哪个宾馆？看来你个也好些重啊！哎，
2: 哥我有啊！
3: 嘿嘿嘿嘿，都把人家能给看了吧？
4: 你说别人做事了呗啊！
2: 阿姊，你哭的，俺就下雨。别，你看得到？
3: 别，是。
2: 别，
3: 这么辛苦了。
2: 你住命令镇的天北，开车的北阿拉的。
3: 是，是，哟，俺多谢的，那你自己保佑。
2: 呀，呀，姐。
5: 小吴，俺最近是给不到钱，我是。
6: 勇啊，你那么子，年头晚年啥时候辛苦？
5: 但看俺最欠我两姐，今晚呢，上咱们给吃去别吃没有，快走哎。就是这个天查大缺不是
6: 儿子不弄了年年都把年三学着但从我家来看的年了年少时间呢
5: 他的年小五我的爹姐给他是得有下雨的
6: 这是不让其那个天马过敏呢同行连接年拿了公园三个天堂
2: 是是是
5: 小五给拉上那么大给给等个月呢我倒不去让孙不孙送啊
6: 儿子孙不是怎么送的你也告诉许给人也
7: 哦
6: 你也拿了片吧告诉许给人
8: 他记得欧个小屋了谁过门了学院不得
6: 然而谁过门了学院不得
2: 呵呵嗯越高兴
8: 谁过门的痛吗这样啥家吃不得？中国的农村给人类养这些呢？上海开学特别注重起的。
9: 看过你不算子，不长了的，自己有嘛是吧？
10: 儿子，我不长了的心虚意。
5: 为什么没有啥事？电视穷别长不起。可是我小伙那个年龄嘛，吃不赢呢。生活们电话上面苦个不得有嘛是？
8: 现在的能做嘛去了？年嘛，鲁迅的、徐志摩、张大千老作吧，总得看见的。人们看见，忙过时候们修牛药的。
6: 是，我那月半写给钱多，让了吃个人工干不当钱给我们去的正义。
8: 儿子，上海给长江送的，人工干不当钱给我们去的。
2: 儿子，
10: 儿子，
2: 哪来货？
10: 哪一个？阿公，哪来货？钱，
2: 哪来的？
9: 姐，着惨了！
10: 你真睡不牢。
9: 姐，你睡大些。
10: 你睡大，你睡大些。
9: 不过他的你有马大，让多多你过去。
8: 那你们可能哥哥接土了呗？
9: 接的你的也。接土嘛是。
8: 哟。
11: 我是，我堂主。顶呱呱了，惹不起大了不都？
9: 一年谈的弄烂的要是的。
8: 大最喜的。
9: 顶呱呱来养起，顶呱呱来叫他吃什么？顶呱呱。
5: 那么就顶这是点的药物的。
9: 丁呱呱，让村长点解，萝卜花也蛮是对的。
5: 难道么？丁呱呱给八娘对。
9: 跟着熊说啊。
5: 我这三几天出门过洗了好多。
9: 哈、啊、姐，让伊呢，三块来干了， 家这顿就出一盆安心的鱼。
11: 哦，嘿嘿。
9: 哎，那钱的空的心大有吗是呗？
11: 嗯，我们来组织点的上家送子，去到这边呢，组织娘住人。
9: 哼，啊，这哥哥他的可真是钱大有呢，我们这啥人给？呀，
8: 钱的他的哦。
9: 月半，让他皮上了是呗？
6: 没，
8: 呀，他欺负家乡，你来俺做俺是年多，我是你先求的。

0: 明年的你天气啥洗不着。用不落咧。
1: 土爸呀，俺也想打一打。
0: 是不是着急？你老也不多。姑娘，你嘛辛苦了，弟弟给我开车好多。
2: 接到黄了，他的能大没？接着出去送把土油，看见菜了没呐？
0: 要送菜和土油，接着出去送不？前两年给我弄来陪姐姐，不然吧，打等个人。
2: 呀，嗯。
0: 别啥子，看见的人呀也多，但有那别啥子，走不远，给我的呢，看车也会，给我注意。
2: 搞得就送，看见么送，看见么送，嘿，哦，接到黄了，等到俺来个多水，拜拜。
3: 这，
4: 哎呀，耶！啊！
3: 别管了，最多就是你还得行。
4: 老子，太酸了！
0: 不么这么啦？啊，哥哥伊，
5: 哥哥，让我把鱼。
0: 啊，我出钱洗个鱼。
5: 出钱干嘞？啥叫可把这？给我送俺学的。
0: 你还活么久？一年出了，就是送毒。
4: 出钱干了
0: 但是行没？可最牛总，其实是最送买的不认识伊。
5: 哥哥，哥哥，喂，哥哥，哥哥。
6: 这，叫你睡的，叫你睡的去。不然平来也找不着去。
7: 嗯，
6: 叫他找。
7: 让个可闹天不的，顶阿住特别介意着。嗯
6: 呀，阿弟，你闹难解，不然平来个哥哥是不念活去。
7: 阿弟，当然还来很早嘛，记得看个哥哥是来天早去不的。
6: 阿弟，母亲的右手，我让你上海去天津那边小菜啥个找。
7: 儿子，天津那边小菜，来少爷。
8: 我来问一下呢，你在俺干不起啥鱼？就当这里年轻啊，老几把追很过的困境，你是啥个用的？我呢，干来是他看不住啊。
9: 我困不着了，干不起啥鱼，可得是呢。落叶爬追，很过的困难姐，困不可再给呢。干了几口馒头，得不睡不着啊。
10: 俺是南区军人，不姓郎姐的个了吧？俺那个落叶爬追，韩国的当兵，韩国的铁土部院长，去说可再让你干不那个馒头。
11: 你那个那是公部门会加干这一呢？落叶爬追，韩国的困难，刚刚养过在，得不在，找也找不着，公部可再叫呢，干不干净那个馒头？
12: 得罪他们吃几了锅，也他们顾不着哥哥来追玫瑰。
13: 那一怕罪他们吃几烟肉菜，光在锅里我就二锅汤，锅碎锅硬白，这罪一直汤，这所占农民留出一直吃脏鱼白，通江几配就赢。
0: 阿西，这地呢，开始追着伊，也这枪插下。
14: 这干不起的，十字花下头说干，我老乖巴不得让我妈干啥去。现在那一怕罪，这罪也得赔出去的。
5: 로지 파트 자트에디 문에야 오스도 보 망슬랭기 자장스데 예 고스탄 양스스르스 차스
14: 땅 아주데 자스 전눈데 디나로리아 카지샤가 몰라서베 수주 유베네 멘즈단데 망고 요르바 제산제 수주 쇼교데게 가서지 도다
5: 로지 파트 자트에다 자서에 문에야 오도 자장자다 식스 코보제 제체부도
14: 도 자감보다 수주 매매 전난데네 제부도 제산 자주야다 자서야 보나
5: 로지 파트 페지나로
13: kingwe jingwang gamjik la gor ya dang chujuru gu yin pen ce sar be si gyong khong ce gamjik la gor den ju den gu le je mi gu gam ni yan yue ce khong ce gor ngob jung mer gu ta gu sur gu yin be tom chung ji pyu yu tom chung chue chue nang ne nin dun nang bu ce yin ne dun yu ce ten ce chi lo chi cho
9: da ya zha a ki sa
15: zha de le dur dur zhu ge
16: zha ga di si ski ba ke yo ma re ran bu lo chin chin ne ma re han li fang di pe chi sta da din nang gi ju zhe zo ne ren chung ge men zhe re
9: 这张家里的感情名字啦这哪部也不是切意所以这孟友的爹姐韩立方陪着当的这个人都是些感觉就这样子婆婆当所以这孟友呢就是地里人子是婆婆当而你出现当呢所以也不是领给这样我是恰恰都是也做苦下了你让了陪着当的爹韩立方给吞下三个地址的去了了呀你没我了呀妈妈洗洗洗的南部了呀哪部帮部也不是有的
12: 韩立方的屋内要多。韩立方跟踪点给阿玛拉的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冷苏，每周三遍我韩立方从康。连官下南体给克布洛车开去韩立方从康。
0: 中国军情有干呢，通过票改代码，自然呢。既然真你得了些呢，俺就拿去，写不让账，连我结果子，除了我自己，积极积极。下面这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去养死对吧？过那过一会儿，老子你对老子积极积极没得个说的，下面你去团去，脚步轻皮糖都皮糖。 清皮糖给吞些清皮露呢，结合起青蛙拉鸡鱼白，下面拿出就是咸。最新给凝聚来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不了，明确。

0: 国产人给协中给人的那次这接浪的胸襟节研究里的这次了大业大大工资成长高档用用节色可卡给协管他做百年中华美丽节所见推荐的大学推荐大东西里过了这阵家看那次新的走针学的从大拉斯做法当用心能给今天看望节娘娘被立当协助登山能为国孙
1: 这不能把公看上。公看上。那个呢，别给送个陈良义，姐姐看给送个这把干脆些。
2: 这里呢，搬到这边去叫阿达，现在隔壁青年去找，日子变不行，行不啦？弄得黑穿了谁说？现在年轻一代年轻男人，让上用当务者手机扩充信息，也在中学来学生中的打三里向的这里那些记者研究来的这次来大一档，昨天那些，那些破个满足了，咱们那把是。
1: 公开学习手机视频给培养一些中间的学生中的日日间那些破败的岗位，各个家庭结工点当当中应该，他就隔着老中当，老的等着细点，不要这类等过了学习手机视频给岗位，各个家庭当，除了设备当给培养自己学用的，老的等上些个了，慢慢扎针怎么当，才说工作国家的当中些呢，他自己接三老当，他自己接三级一步细点，那么管的。
2: 绿门洞为七十一节，眼神一当多。女校当个人，平地也有别个呢，研究个雷电卡也不周个别，难受那不是。日日那些破个电话的片呢，火车上街那些车接人的胸开了，两个小马赛，那些单车给雷电被是收了，前头黑车那的看见。若是没那单，起来给把他藏在那不是。公开那些破解，场面表示把个人今年到台北休假当年，刚刚七十四天。
1: 前来接来客点呢，虽然有个来电卡也不接呢，场面过来全部上不来，头接接小马些。店家郭松堂让一接店家给你洗个别，刚刚也那不是。火车站街，大东西中唐山黑客人多把当，西中街给来电把他藏住那间。这前边那边那么的大熊扛着洗个别，扔下他不当，咱们坐不了大几十年。
2: 三票前边来电卡也不接到，下手我就偷呢，唐三姐店家单，店里送出些个别，偷了那不是。县中中的江中做事不来，火车新街，那些意思。中山街满一这个拉索县中西边，这里那些钱多那不是。公开，现在当听不来，这边空些些个钱当多。满足街商店拉子个七八单，先看送出些就中镇呢，满一这个做镇当，店里配置动镇呢，就叫了抢个也不稀的。
1: 满足街里的卡也不正呢，那些破口街满足不得把单，理由特把，永不把把几十个。三里巷三群中最大一层的啥厕所，互相衔接，肉三不拉大一黑茶那年，人家那些简直了，钱都能给空给。等了今天下头西的小幼年，常做当这句，人家话记着，人家来去西的，大一层的也不行的，满足你要特别得去什么当托。
2: 酒店门边那些天色，他们满足客栈等有个别，连锁那不是。满足门马单，店子一接签不到，火车新街工作单，就是某这类型。你的天色单，作为你最签到那个，他们学习手机视频给通过单，享受那玩意来讲的。罗定居民街当街干了你把单，当街干点错话，当街几层这么几些个了。然后单位单使用该路上单，介绍我，小我真的细的错，相当几步写的把些个别，偷了那不是。 火车新街，一人当赞助者，忙得卡从那边女把单，加起当运去，东西边上给女把干了点呢，没得卡去满足者，三十四年，娘的帮助了，偏就特别细点，写错了路上的境界，总是三班组长和他写个别，难受那不是，大家难看。火车新街西中街，这边那种年节的那些研究里给，那个从的早上那年，那个偏这难等有单，一面早年里点，个的那不是。
1: 공개 캡슐제 손이 털었다니 시작 수지 시집인게 가게에다.

0: 了不起就行。那刚多少钱？
1: 我没算，我才拿工
2: 资。来，我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捐血过了吧？

0: 啊，不过没得十个月呗。青椒麻辣不辣啊？炸片没得十个月呗。看叫你啷个看不懂的，你不得参详。中国古筝界看不懂的啥吧？哎，看不懂的，体会我啥子些？
1: 我啥不得？我呢，现在面条个比鱼咬个多啊！你就这样不行不？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爱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被说到证明拿着过，很巧的多啊！
2: 那我问你，谁不是可能扛得起？ 那我文把，那武把，得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囊中去买。那位年头他就结果子，真书堂了撇他。那我文把，那武这把，能做到我，能出郎把。那位你在做月子，真书堂，那位地堂顶来了撇他。我若说这肯给，再就把做我今年他上给些追逐归人。 给个别人不当官，那位起居面具越起来，存在养了托管面料，拿这给其他娘子，用这七八零，都是意思。
3: 谈到民族观呢，人民党党建党十七千里，党中提醒人民党排聚群众，这首党该用给冲击夹拉子们预备，目前哪位地摊的呢？偏女人别过年，哪位年头拉出奇迹，过年给哪位地摊三万多人。
4: 三年，他是中给领过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席我啊，俺你出。
5: 三年，他是中给领过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席我啊，俺你出。
6: 哎，哼，跟我这个大事呢，刚把困不得个，上不得不月吧？那你骂个吧，我哪骂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得不起，死也难些。
7: 大半年以来，你我当见过很多的票呢，也不是不多。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家投入的吧？
8: 菜当人别，绿洲囊囊，爹当囊，骗不起。这个我们是我们云南第一，小猪军装学习你嘛，我同家的你自己的。苏木尔江大南亚的呢，他讲的坚持不起来，他把都人应该苏木尔那头的呢，江大南亚的呢，另外一个呢坚持不起来的。
9: 人家绿的身体的时候，绿江南我拍票。
10: 路上准备三句呢，别谈给电铃音。俺们这军队呢，俺们在打工，别弄这个，俺们菜刀吃不进，等下的觉得别吃不消这一下。
11: 既然可养别生产力，别谈给种子油。
12: 大龙啊，我这句电铃。
9: 那是生干苦养过，把养过家的，也全部辛苦了一下。
13: 你在店铺就能生百分之几不动，
9: 生不几不就能叫我搞的家里面领着用的，
13: 啥人拿着多远拿着多远拿着菜人不接的，卡车小就来下。
9: 爹娃妈对，给我素养呢，
13: 汤不穷呢，天天他。
14: 不，那我这儿卡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啊，打卉拉印的。不，过去过去卡拉的尼拉索的，团队阿面卡巴这。我们来自自己去吧。
15: 干哪呀？什么石头？
14: 出口入钱子切产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15: 我去过去，他屋的地的，小区里的，民都按小区地址，啥都阿没卡巴要。
14: 他卡巴出资呀的，按你家进去。
15: 他卡巴出资，按什么那里的，阿拉卡里面去阿没卡巴找。
14: 这不，他阿没卡里面去，他找。
16: 卡巴的店面业，铺子里面的，主厨难。

0: Smallingy Gungamsa.
1: Gungamsa.
0: Namalingene, Nargunshi, Jungyan Sengyu Namjale, Sigbar, Gosushu.
1: Tingdi Sengyuki Nantun Zoni.
0: Xi Jinping, Erisinjinki, Porangabu Sambe, Gosu Jehushube, Gordhang.
1: Xi Jinpingi, Erisinjitan, Jeminangwe Gord.
0: Xi Jinping Tang, Pengyuan Namni, Sinjin Tolangpu, Dangjiki, Sambe, Gosu Sudula, Shube, Gord.
1: 中国苏西妈妈也讲究了一个童年龙骨巨口味决定作为金丁文书祈求了国母七位国。社会科学结合这里边的大举推进各种七位国。给今明年中央一个女比做大娃建筑那问题可能用给建筑了卡铁球球立即开启比较立即送别国所以下面了南推西部的南西罗呢。斯莫林给金德国别进行新年给俺住 二零三零特朗普以华盛顿给普朗卡布尔各随最后从的中国一个比主席近平二日阶段政治批判各随不着做大给经济体中国堂二日主要十字中局了先给策其的美别特区给内政的部队局者主席近平给深圳特朗普堂领土给个你给主要十字中局堂总领起的堂批给用为给今年段天广家的接力能力给个你给今天被特区电影给主要十字中局了规定中局者现在各位华盛顿图 Tengyam Chile Tui, Gigam Niki, Gather Ludo Yo.

习近平谈国的彭丽媛的命撇住了兄弟不张嘎住撇住了穷哥新京特朗普谈国的美丽年的命也撇住了撇住了撇住了家里有谁给个你给做的定期给陈年古巴的军部长习近平定期能力特朗普定期能力也批准我破产干部批准

铁路当中的企业习近平堂特朗普的年纪习近平的习近平给中国民望同居的居民以策训的而且民望了杂志政治的话他而且让人企业的罗尼将恶之国的这些的训练是习近平给先进特朗普也点续的了拉里昂而且给段政治用的随军杂志的东西堂年内加起的东西几个年纪民望了偏的军气用意天津牛津企业总领堂军队企业推出军队企业陆军界的卡圈的几个年纪美丽配件堂亚顿用为陆军界建制起步超的苦果现今特朗普提出中国的政治的片面几个年纪基层点被特区电影界主要组织了协会集团权威几个年纪民望堂阶级基础界各自进步特别年龄现今特朗普堂年头北京企业的几个年纪主要电视讲究特别了年纪前队员解算不是习近平给几个年我的别的解决了受压回几个年纪给对民众堂他上当大堂别的定色军队界给着领托的三系更多堂听不用的堂每天不说的就偏准一切解切过几个年纪拉上堂会年龄切过几个年纪开门年岁堂别的定色前的年龄给拍动压切的动过某些几个年纪年龄给证明托给那段有的就他最亲密度我跟你讲几个年纪年龄没切怎么领导给那段忙不起他就起得没几个年龄没得人类给几个千万银边没得人类配件也不疼妥当也不起一边你不定有了跟这样月边没得人类配件东西提我就怕什么图没得电过不疼没忘了地基中国几个年谁的年龄疼几个年千万穷呢几个年了偏不有不疼特别钱呢穷困银穿你给你把的图东东没得不疼卡得东没浪费他在那不送过俺从刘备跟得来，越朝西送不着。习近平给几个年比，帮帮你们去给法西斯争取了国会签约。六月冷冷天呢，中国民望给南面上几米水不谈，二里民望给讲几米水。几个年给主要十多个天，民望了热六月不谈，中国给选举错了热六月。马文龙安呢，中国二里选了六种天就，别的六种七八了，连续九年。同志呢中国堂二零民望给杂志职位彭宁同志平平堂福双亚特兰大所在领土具体二零民望堂我这些就这些计算不值习近平给中华民的加拿大六七永久的突破题二零二零六七永久的吞音加入创业部民望给杂志什么堂六月给人贵的定义呢军舰没有了给个民币民望给杂志下下了规定当头拉当这一年二位制度天别怎么令英军结果你送到谁特朗普以主席近平而是陆军人情给阶段村镇的我的配合的各自学堂况且年内主席近平我的偏准自古的企业被孟西托乐不及杂志什么对不贴给个年给民望给西在基本堂上月给个年给推着忙不空家族忙不出院的创端堂偏准六种七岁月主席近平他定阶段村镇配合的而且让人前年罗你将个主课堂各批为创业部某团体年内定收钱的，证明了立即表决。年内，主席近平堂、天图创端堂、店家、美特人员现在所已出现了最多的定收钱的，证明给马文伟、罗局长、谢德堂参加拥有了某些生活系团队员。这个年给本部临时前辈证明马进一百来那么的给我签约堂。大国如果说等具体，这个年给没忘给那么样一年月。年内，主席近平堂天图拉当这一年年内定收钱的，给个年给制度点别盲目不对局了，来给表决影响算不算？现在转差的钱，习近平堂国的彭丽媛那年给，深圳特朗普定金给批不我，感觉没得不管了是不是？

Thank you.

0: 前。第六道王阿巴尔爱他深圳特朗普中为给在人心点别特具电力给指望军局他切不严。从年三八天中为文玉指望文玉了毛文别日故将文玉别给个你不杨桃别卡就是个别空得贴近些严。按照日顿天恰据说给我前年娘们总切不谈真最菜他人吧给我村村土吧西顿点不借给卡就说别别个的给个亲母你给杨大职位冷不喜对于。中央给个你别天年娘们去你别你给用他给咱点别真最去偏最中介托不起吧吞不用得他没吞把所叫起别去给我他去杨大起吧。偏最一季七别去西地用的切不切切的中为给咱人心点别特具电力给指望点年给个你比迷茫他怎么给够看给迷茫了偏的铁位忙哇军鬼些送不是习近平给瞧你比边角从端错别日国三别出门前年娘们这估计三不穷于别给个你比团练去供他忙做怎么些可能用给边角借给我年觉呢当上吸引娘们七八瞧你给别尊七国心中为边角从端之王点不管呢娘们三度怒心七国不马些年端三度苦度养七国这年他真叫官兵借给广东军警前车年端他去七别特朗普特别瞧你别你别你给给真叫军警前年中为边角从端之王军队点不管舍不得主角归地东局之王有几送不进习近平给中央给个你不你没特人女给给个亲们也没他瞧你比我真最于了你们来讲于别让四岁立即准备起不来偏最国送起民容瞧你比没特人女贴没特贴你们来切的两个他偏这贴比例切你推梦托没特人女肯穷都觉得他没热度居于国送起国没这个米特人女郎在村镇切割军用切的，米早儿子把他压断他腿掌所为，生皮他用切脱。米特人女的呢，米日压断切，写不出主编写都给我切过些什么子。习近平给中国各个恐怖机构了怂恿他阿光枪战给狼教贴，日不搪塞银别，而且天文长在了我国七百天，杨唐白狼教他用切的，天文给年段他去七百天。广不定色些年中为特区年来他给个女比指望色不得东西梦西点不西点鬼西送不西特朗普也主席习近平他定二日给段参政党我撇不天年其他民别参政西言而且他中国给个女不你给个亲母也不谈主席习近平我你错不也不西也不满些偏居指望样也不约我你给你这我而中指望提提外色不得中一日给个你比边角从头从北日我三边吹没了中间三不头一不谈瞧你比天天边嘴能给日我对于不是瞧你比做大一头东雨下推不谈有人两年苦力也七天所给其谈思维给念顿天广洽几日那么是瞧你比做大一年多你去处理一些亚谈西地家族边角两面增足给我这明年我是明白从头谈给个你去操别我做给兄弟列队也不主于电给切于是蔡其他王毅合力封锁狂塞给其我修于是
1: 有这个推出接近十年的公募俄罗斯人特朗普他过到了年夜中国结构给主席近平他过到彭丽员了破张干部各自随顿想不起习近平党彭丽媛能力破张嘎布批准成个特朗普党来了你也招生可以批准学不学给个你比做大当街也沉淀过的更不忙些虽然了批评共军党见证了我谁

0: 特朗普 딜루 다왕아바라 니 중국을 침투시고 중국 민망기 조선 코비 침투시베 나를 파자성샤총 더군 기금유비 리리카기 민남 냠도 좀니 어리탕 중국과르기 롱오자자 균싱베 자조로 딘디슈유 어리탕 중국 기금유부로 딘더포가웨 로주딘유라 기금유비 민망유린 저튠 냠니 총유 머시총유비 럼롱민저롱 어리탕 중국 자조 나르신 성무유 ཉེ ཏོ ཤི ཅིན ཕིན ཐང ལིན ཐུ ཕིན ཅིན ཅི གུར ཤུན གེ གམ ཉི བུ ཛ ཛ ཛ ཝ མུ དེ སབ དུ དང དེ ཕ ཟ ཕུ ཇུ ཐང མི རབ ཅེ མར ཚ གེ ཐང དེ ནིན གེ མ ཝང དུ ཇུ ཡིན ཤི སུང བ ཤེ ཚ ཅི ཐང ཝང ཡི ཧ ལི ཕང སོ སོ དེ ན ཤུ བ ཅེ
1: ཅིན དུ གུ བེ ཚི ནི ཤུ ཤི ནིན གེ ཉིན གུ གེ གུ གེ ཏོ ཤི ཤི ཅིན ཕིན ཐང གུན དུ ཕང ལི ཡན ནམ ཉེ གེ ཝ ཤུན ཅན ཐུ ཨ དེ སིན ཅིན ཏུ རན ཕུ ཐང གུན དུ མེ ལ ཉི ཡ ཐང ལེན ཐུ གེ ཚུ ཡི ཤི ཡ གུ ཛེ དེན ཅུ ཁང ལ སི གོ ནང བ ཤེ གེ གུ ཉི བུ ཛོ དང གེ གུན དུ ནམ ཉེ གེ མ ཅི ཚོམ ཅི སོ ལ སི གོ ནང བ ཐང ཨ དེ ཉི བེ ལེ ན ཀྲུང གོ རིན ཝེ ཆི ཅུ ཆེ པ ཕང ལི ཡན གེ ང ཅུ ནང བ ཐང ཅ ཀྲུང གོ ཐང ཨ དེ མུ ཐུ རིན ཉེ པེ རེ ཐང ཝེ མི ཤུ ཤ རིན ཉེ སུང ཡོང ཐེ ཉམ ལེ ཆི ཤུ ཆི རུ དང ཉེ གེ་གུ ནི་བི མེ་མང་ གེ་ ཛ་ཇོ་ ཟབ་དུ དུང་གུ ཡོ་ཡེ་ ཅི་སོམ་ཤི སི་གོ་ནང་ཅུ་ཅི་ ཕང་ལི་ཡན་ཐ་ མེ་ལ་ཉི་ཡ་ནམ་ཉི་གེ་ ཨ་རི་ཤུན་ལུ་ཅུང་གེ་ དང་བེ་ ཀྲུང་གུ་ལུ་ཤི་ ཉམ་ཤེ་ལ་སི་བ་མ་སེ་ ཆམ་ཅིང་ང་པེ་རི་ནང་ཅི་ ཕང་ལི་ཡན་གེ་ ཚང་མེ་མུ་ཐུ་གེ་ཡི་ཐ་ ཀྲུང་ཧ་རིན་ཉེ་ཧུ་ད་ཅང་ཉེ་ ཀྲུང་གུ་ཐ་ཨ་རི་ཛ་ཇོ་ཕོ་ཉར་གུ་ཅི་གུ་བེ་ གུམ་ནང་ཅི་
0: ཁྱི་གུ་ཨི་ཤི་ཨ་གུ་ཅི་དེན་ཅུ་ཁང་ནེ་ཨ་རི་ཆ་ཅེན་གི་ཨི་ཤི་ཨ་གུ་ཅི་ཉ་ཛ་ཐ་ཞིམ་ཅུ་ཅེམ་དུན་ཅེ་གི་ཚན་པ་ཞིག་ཡིན་ཤི་ལབ་ཅི་གང་གུ་ཀྲུང་གུ་སུ་ཤིང་མ་མ་གང་གུ་ལ་གེ་གུ་ཐོམ་ནེ་ལོང་གུ་ཅུ་ཁོ་རེ་ཅན་སུ་ཤུ་ཅེ་དུན་ཅུ་ཅེམ་དུན་ཀྲུང་མི་མང་སར་ཅི་མང་དུན་དེན་ཅུ་ཁང་ཐོ་མོ་ཡོ་སུ 中国民望三级矛盾点最抗议的这些，他定给针对呢，再算陆续越南卡继续对呢。中国苏醒妈妈给老几讲究给活动出来，冷静作用呢，我们来接把他。中国苏醒妈妈讲究了几个头呢，龙骨出壳了，陈述说绝对做针对第二，现在针对我呢，有人切除了国一切就隐蔽。中国民望三级矛盾点最抗议，天真小学，安大托呢，我们来切记，大伙儿切除个一不是。
1: 大舅推进个闽南籍企划那座毕业，孟岁了日月潭，年终过领薪一不是。安徽铜陵籍李桥水创建托，跟徐马布忙不给一不谈。如果为大舅推进给领给着早是给的，孟岁出团的年，陆续出轨给大舅推进东大了两日七星月。 黑龙江哈尔滨托，你的加拉给，路面面道靠马出这下直行切不谈，出面谈如果我去，南总面道车多，几度一度往外，中间进去了两日七星月。记者你兄阿妮妮，中国南美立柱穷年，罗区可为罗银线，贵州平塘去，中国南美进去亏了大万元给忙不一不谈。 广西平卢米水长不下冬切村给大舅推进塘不田，闽南给出现了爹爹，推着给列车局给进去了热心月。推进给参谋，最多南巴找西月进，江西南昌李家冲村村民南面都总的，米热年米热盘都塘外，托叫西北忙碎了热年，老大地塘塘从地基点不西永居，面对西域西。 北京朝阳吉林托乐镇吉凶那座街，村民谈与我那么了，下脚给吉娘谈，给吉娘三你个点别，每个那位家庭西向又不是。上海豫园托，我们徐下人那个瑞阳七个国村不谈，听闻那种深圳多特级穷人，大舅推进给广末，十九这年强强都作为孟水街，村民谈与我王忙不一万愁又不是。
0: 四川自贡的耕畜林业制作企划，推广大而必行，拓展面松就新别，所以证明那座的耕畜铁大，大家给嫉妒了这些月。吉林长春托，乐镇乡谈，小把村店乡给参谋可以安排，嫉妒点把九年。推进给苦有什么西对月？
2: 中国盘龙社住宿，临近主新别，老主人生松别，开学初中可以说到西点生不谈。
0: 换作确实的，村里做的汤，垃圾做的，规矩做的直接，铺纸切的给我。村里开的老师说，来顿住院。 Tini, Chungwe, Panang Kam Sudanwe, Daju Tujin, Tian Gaba Tiyinbatan. Kajube, Sumzin Dajinki, Kajune, Gayu Mimanga Tujinki, Sumzinawji. Laju Nishuk Sumbe, Kajuba, Li Jia Yintan, Zhu Yangzhu, Zhang Zhu Yuanjie, Tujin Cherimshin, Nami Labartu Tigido, Parda Rinya, Nanzu Saba Migetan, Gayu Mimanga Yamtu, Tambur Jiyu. Lepji Migi, Dobjong Nadan Gibatan, Gayatar Mang Yungu, Mundu Shugina.
1: 长马大学途径做不用的面对样学个人性送不是一些绿镇镇做各民学完母体必须有钱过去镇都托中国平面主干的密西密阿吉坦平面的七级镇都的密阿吉基本密江北密阿吉前边镇都见了四个当满浪游戏去给镇都九级为尼莫中国绿镇主干了年纪男拉样四个当满浪游戏拆开镇都托中国基本主干了密阿吉也 免得人家操办三个当妈浪不谈账，那么这天每个给三趟，我给当妈浪游戏。如果刚过镇都的这边镇都托，原庆为了三个当妈浪游戏，大姐给直接给别操办偷偷托，中国如果给三个当妈浪游戏，记得镇都托，杨柳月了平面给几个出去的几人别三个当妈托游戏，绿姐镇都托，蓝星雨了这边。 江龙镇都的三个当妈托游戏，走进园了，这边恰当镇都的三个当妈托游戏。穷久偏松的镇都托，中国镇秀别这边江河的三趟，我给当妈参谋郎游戏。接着你去西宁的广门乒乓坡路，平面的特都镇都托，中国如果给都占松塔两个几套年，日本如果连两百几年，一些留在镇都的平面操办，听出对门三个当妈郎游戏。
0: 全面给出嘴巴里军国战斗的日活他们中国如果给独占举国团交给一套年日本如果连两百几年那么这提一些旅程战做套的三个当妈对妈听俺郎游戏给今明的主席近平给二日阶段从这那我了对您开军电影不谈给个女朋友古镇明的中国团二里瓦的给这瓦团咱们的西地团配给铁给给今年段铁广家的吉林能约别对中国团二里瓦的给这瓦了 族州人心给南端三轮签约了，咱们两偏不同意，也别问津去约不是。二里中央新竹电力给托林新竹吧。过不太一，周习近平二里是参政老天了，罗局人心给托林新竹吧。二里堂中国人让他签不来，卡得托郎米中。周习近平给毛文北罗安南二里许诺罗中签住中国的北里罗中签不来，电讯能给挑战到天里，告诉托我们签到批准了。二里样中国罗马国营能给罗约就送不着。
2: 而且昆西解用特区新旧所也托林新旧吧，西蒙也周习近平给那位宋先生中国堂而且我的给你们来说给你们军队配给用起过了创你比我的给民营军给内蒙古预备给个你比我的民呢平均一切七百蒙西托最多两百毛五百多元了偏不越级送不是周习近平给破产干部的错别各随随团托老解决他的矿 中央给个你比民望给推蒙托人民政界人路给增足了国规级别陆续有了二里杂种民呢三国时中国的前去前去下北陆续养育不提当年给个你比民望我了这段比例级别变成一三国时说二里民呢二中给个你我的比例技术切了动物糖杂种全民军心云内托吧解决你给个你比民望给推蒙普通人心松月给今民呢中国糖二里我了给这学历糖学历你们的七八天呢
0: 后来真做了，卡得交给了来给陪我怎么塞？给个新大区，你们来解决了呀？每个上不去，准备我们进去个月。十五年也新增出了吧？托给周习近平给二日的城镇那我听呢，给个你比民望给提着糖，过了水杯吃几糖，变做了电力用具了，你不开钱退就这了。中国准备特殊卡给，每到周六说给结果呢，给今年来体会，现在糖，便宜全部退出这几个月就送不是？二不出边你们的几个给十二个月把团做给周习。 汉地中国堂二里几个年给做大节目的我了，退年签不签约？几个听年给职位，或者是一部罗学跟签不贴平约。周习近平给年龄做了做不堂，陆军真最前头，大大米级本身，村镇很多钱的，来回超速，配给东局全国端的问题。中央几个年给做啊，配给东局怎么塞？过了十一月，年龄了，可得交给了给集特区端的我些银些送不是？不是给新内部长，安德烈的，不乐意。 中国堂二里几个年给做大节目的我了，证明官给多囊几个月，几个全部听你我了，平均一季堂，进出七八马赛，推蒙给七八天，文件集中用到七八天。
1: 你谢对马儿给个忙不大去推进给点这起我别我他给个卡给忙做点续切的到我儿到我他中国人也给一万出秀我们把切有些假面汉堡也预约你中国他假面给个女别娃咋着着问给问嘴开心细节你对铁个专栏点别大去推进给切我别有他中国他假面给忙做错念不多干总切的中国忙碎人样说差不多去推进给心碎了人有些 假面汉堡创建制作抗疫全面选拔汤包安德烈铁里波给其后许多穷人还想搞不穷俺最念不多大举推进各种切不谈苍马儿面对上不许给人是生不及因为曼彻斯特也大举推进给另一个着作中国大举推进念不多各种切级别决定走切不谈清腔称西谈四川给称西 我就说中国随军就在人民给撤军前边闽南给那么配送错别切回去中国大举推进给南边两日投入些本次一瓜所创给给罗马对马大举推进给人家切过别有些第六切过托主谈三个车不谈中国想着谈差在撤军前边什么为各自采蜜投入些到第二阶段中国选择抗议具体给七对中国话谈念不多大举推进给两只切过别
0: 中国他都给各个女兵救灾期间别念不多撤军前的给各个女兵咋着舍不住用面对上不需要不是大军推进你中国水军给推进起来些拆些阴性替人类给能顿全部点月
1: 生育的就多俺那这天多大军推进给人类了两年是哪都 六年前当我给别起九年年年端的送给金马口碑军机系绝不严 大舅推进你没不错，那么些了铁轨接不你，人别闽南各段了人为忙碎推进修的九年，老李穷娃各段点着修他，住在此娃，村店更需看了人我借钱呢，人穷看不了铁轨他，从而将别一段硬修送我们班去。大舅推进各给大娃你，你看我他早点给等你都久为，农民天总给各段推上天，大舅怕你弄死去。
3: 天总家的推算当面前，两岸大为新热接玩儿面。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更把四川人吧，那就真把做给，那共地方年在，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地方，那想不当，当时大军在前呢，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给监管堂许诺，中国苍马人当人民啊，让你能做了。 人民陆志堂是浙江南充的，给了第六个那万钱。那万第五名不堂，那万苏给吧，四川人吧，就是两把苏给，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苏去看了别当，那万五十场不苏给，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苏去看了别当，预防那万苏去看给，那万我不堂，那万张子钱呢，给了第六个那万现金。给用给目的同大银行人民啊，陆志堂是浙江南充的能说。
4: 那共党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党那位所去看了别当。别当陆地开发了，连我姐估计周期松啊，几个三年还是从给两千老人覆盖面看给他追。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进鱼品上涨，国的统计了年冬来的。品种的年度比在托位，比在进步不均。中国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
5: 是，这的呢，还是锥子，压着枪擦下。
6: 这干不起啊！他小子跑下头，就跟俺老哥把骨头扔了马杆上去了。现在老几把锥，这锥还得赔出去的。
5: 老几把锥，这锥还得我那样，我是都我忙死能给。这脏死的，你过去等，养死死了吃死。
6: 等俺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老的也看起像个木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有了吧？
4: 先生，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多的。
7: 罗杰派主，这主意的这所有我那样不懂。这家家的小子婆婆这，真清不多。
6: 他说这干部的，出去没办法，从哪点来这么多？先生，这主意的这所有我呢？
8: 罗杰派主，赔钱拿着。
4: 今儿人工刚进来，我家当出去了过瘾。现在设备是用矿在刚进来，我等就等过来这么个。今年一月起，矿在国人我就买了个塔。
9: 过手过瘾呗，通江集培育，通江村长呢？您对俺培育的那段油菜，团结七六七巧。
10: 俺来往的些呢，最在俺了干不起大鱼。
5: 제 다 드링에 챙아 로게 바드 한국의 권제 리스타가 요미 오늘 갈레시다 카마 좋아
6: 나 콤보케 배알 가브시라이 카레스나 로게 바드 한국의 권제 콤보케 제겠네 갈레제 그문도 대비 쉽지도 와
7: 나지 남주 주인 중심 란지 대그르바 아니게 로제 바드 한국의 담비 한국의 티투부 유자 추수 그제라 내 감분에게 민도
8: 얘네는 이제 공부만 못 하는 자이나 로제바도 한국에 있거나 강고 양고제 대부제 저에 잡부제 공부 그제 전에 강부 간진 느낌도
9: 대줄 함 차지로 고르게 탐 국주 고구레 죄미고
10: 로제바도 함 차지 연여치 광제 고릉업 중 얼고 타 고수 고인배 저주 이즈타 자수자 놈 류추 이즈 차장 유배 통종 직표 유인
11: 전수당 내 지승비 집에 지고 전수당낭 비신유 정규영기 내년제 유계조 내총가도 피면 이미 비주당 내년제 다균치족배 내년제 유계조 토나나로 내년제기 내둔기 업징무 미대와다 영무 미다와 예수야구 미티바 소리 집에 차로다 롭종라 슈긴티바 마세 미남기 내게 뉴제 마로 좋아다 연구주 내배 착세네 폭배 양가 토로주세 내년제 유나 전수당라 피당 개용기 무지송다 총가 이배 연수유 사용월수 나구 대로치면 전남토라 업징무비 전수당기 샘사기 저와중내 군라 대당치 유주당 미주 나주 상황소비 주터마위 성가도 핀내 이민안 배주제는 초라 단도 바이어 바이윤산 진수당 중매 금주진행조 미장라 70유배 원란림나 원란불규인 배주 탐지기 니의 성가도 핀내 루주당 이민안 연보당 배주난초 3년 하수종기 링고샤람 파고송종기 이람 가방자 내고제 구지 주지응응아 안니추
12: 다양자아기사
13: 자들레 돌돌주기
12: 자가디스스키와 개여 말해 람보로 친친의 말해 한리방디 배주시단다 디나기 규제조니 영중의 맨스리 제장자리에 견치민도라
14: 자나구 야구치 체육이
12: 수수제 멍요를 대제 한리방 배주단의 지구와리 두 세감주장지 부부다 수수제 멍구유는 주수디래 링지 부부다 아니 주세단은 수 야구치 링기
13: 자야오스차사
12: 东西也做苦下了你让他抬去大亚的韩立方给吞下沙的日子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妈妈细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是有的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韩立方跟踪店给阿们那个班的门子也不是那人了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冷肃
9: 미주 삼배워 한리방 총강 링골 샬람키 계급 록체 카트 한리방 총강

0: 千里塘吞灭大大的，几艘塘抽二土过去。千里塘吞灭那么久了，作为定居铁塔西，怎么还听见工厂上？上头听到最新的天里，平均村落里村里，城市一头天里接单差不多毛比七位数，均准七度百。国在外部开线那玉米里啊，西真是几个月不塘。国在外部你这个在塘，俺些是，俺些这个，俺些现在人吃不，均度国在卡几年，有些些百，那从舅舅塘，伢那这塘是穷外，舅舅开线给吞我银百。国在铁塔来城市的麻辣西出不远。 明年的明日给三年重新，该级常人团组给开年前辈撤离麻辣及松枝塘三月不塘。第二年撤离A塘B、O、R、H、C、N、K、H、C、U给撤离几日。一年俺从二新撤离了呀，偏到开的玉米，他东西也不行个有嘛的。前呢，有因开的，俺从明日末日撤离提全部塘。第二，因因过过开的月呢，天地来塞呢，俺最理解了呀，撤离给三毛吹些不行个几时月。
1: 明年七个月龙年南塘，也能孙娘点别车间端着过去，中点铁砖呢，茶汤这碗买不起干面。我讲他都买不新鲜，又不甜呢，等久忙不难，铁锅要买热了，铁台里呀，俺最久我样，铁上要买热，甜呢，趁热热。天热人不难，俺最趁热，长么几个银币，我们进去个要热，天呢，接着切冬过不热热。
0: 奥斯出来也苏里不开劲，卡尔兰德斯坦纳伊车里 A B O 三年拖不塘，提对俺最新的车里开些又不洗澡全部热，卡尔兰德斯坦纳伊三年拖不洗手，俺最车间提 A 塘 B A B O 姐车里洗了又啊几个月，一年究竟开热，俺最没这么热，车里没这么全部热汤，俺最现在打着车心啊。
1: 年度拉萨个苏北南最为购物，初步干部年头新国债团内苏北股松不能行，头新国债给苏北南最为外部提出一切钱的，排骨七个月钱。俺村苏州外部提出了国债四个月，头新国债堂国债你平均每三人行个松债钱呢，你们对我在西恰的国债给暖气所谓暖温娘呢，苏北人呢在破军文国都不要热。
0: 开始开朗去，去年最为我不看那着国债四万五千七百亿呢，天天别弄这些。俺最初步买平我做样，马上呢国债忙不难有。去年去那次我人工买了去，国债提出了从南用个面，国债提出来开朗去，城市开的一面一间都不远，城市 A B O 呢初步买平我做，俺先自个去国债短短那玉米里啊新年，车间提城市洗了一个月。 车不麻烦拖，国债 A 几个银不提，城市 A 银不谈，国债 B 可能银不提，城市 B 热。开始推荐了呀，国债 A 谈B 你个月不银呢，城市 A B 热。国债天天你个买不银呢，城市 O 热。城市面积越米，当差难去，不行国债讲几个嘛热。一年提任务给车不麻烦国债啦，正规去个面，别呢，去让城市 A 银别吃那些呢，去让给做归拿，国债 A 热，国别不行国债。
1: 要买的，一年必须国债了呀，怕过几个月的。开的开张了呀，差过段期间的米提，城市必应不应呢？开张去人过麻辣去，必须国债七百七百万去，吃不麻不熟呢，差在难，吃素穷穷些吃不得，可够麻辣住呢，差忙不吞不烫，他呢双人用不要的，米是给城市西部提的，可最天上给用不明。
0: 加些食具，米酒加不掺么？城市A银不汤，一年一零一米，加些二十吨来米。城市O芒雪有些甜的，零钱二米这个热。譬如俺对米加些加掺么？城市O热，中国人城市 A 汤城市 B， 城市 O 应天卡叔叔的加些松竹汤怎么生个又不汤？城市 A B 甜加些酒也买来米。甜麻菜，老小叔城市 O 甜甜味蛮有热，养城市甜米热困难往我西点来买热。 扎清了呀，城市 A 汤 B 你有不汤，入别了城市 B 宽的两面，感觉过不去泡个汤，而且感觉给这个短烟去洗米汤么？城市 A 热，烧菜配备最新了呀，让叔叔城市有热，城市 A B O 配，甜面头冻，开启麻辣新年 ，R 也是城市麻辣热 ，R 也是城市麻辣年，现在只有营业的同卖三千你不听你热。 兰德斯坦纳说：“城市开进村，接了桥东过街，小区他们老人刷下了村的旗头，很多酒摊，迷茫被苏格兰给车不买不脱，城市二也是一，光在我也不耐用。”

三个钟了，看不下去了，人们心情全破掉。处长在两个内队员趴着，内队去了这门口就处长在国内你是送趴着。枪杆钻了这门口就处长在处内你生意趴着。空杆钻了南天的人们去这门口就处长在国内你生气趴着。车一去了这门口就处长在九内你是送趴着。没多钟了，恰不心思跑丢，出这样叫别人你自顾怕人。囊钟了这门口丢，出这样叫救人你自顾怕人。可入去了这门口丢，出这样叫丢人你自顾怕人。门槛钟了，这么门口丢，出这样叫俺人你自顾怕人。钟的钟了这门口丢，出这样叫出人你自顾怕人。生意去了南平的人去这门口就出张张几年卷个牌儿。你们做了看不下去的人去南平就出张张出那种一牌儿。所做了南平的人去这门口就出张张几年就给牌儿。干儿做了看去不就出张张两个我送你出牌儿。不是做了看差不碰的人去看不下去就出张张几年过牌儿。从前做了看穷破旧，出长着几年穷泥巴子。下面了，如果真穷苦也，那么些我的学员，我的那儿恰不生西碰的人些这么苦旧，出长着过年你生泥巴子。眼中有处难听的人些这么苦旧，出长着送年就住巴子。那么处恰不生西碰的人些这么苦旧，出长着送年就断巴子。路南能亏了，这么忙苦的出张在九年你是送牌的。那么家爸爸这么苦的出张在九年呢你是这批牌的。这是全部恰不心思碰的人些难题的出张在俺呢就是牌的。三月了这么苦的出张在给俺呢你生意牌的。养不见了恰不心思碰的人些这么苦的出张在送呢就不用牌的。下面了，天明总他床单卡几个，那么些我都睡着呢。木头呢，给那床开了卡几个，那么些我都睡着呢。就多就面子看个老多学员，生意呢碰到这边菜就多。日子你们日照大干出面中春米球春前点脚死了推到南街那着汤切出这部门口才没青龙档墙下汤下路口都克隆口了龙龙汤都将给了推龙粗皮块下什么很给那么些我都学差了

我们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ས ཐོ ནམ ཤིག གི ཁེ ཆུ ལ མིང ནས སོ ཡོ ལ

0: 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别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学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学体外你过堂龙过七七养国土啦苏波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别马切我懂养干不行温土七六周对我一爬去你过去会当不能堂
1: 不那都是哪个车接的来呢不让若不看些时间接不接路啊哪个车管就
2: 这好的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很快先别可能出卖我了也不明白
1: 对若一爬去很快上不得的不让下边接的困难特别越慢才就得应是几度
2: 很快的人要求啊提不了吧只打马上了养过一只骨头给这几个困难了不有事的空气不满足
1: 空气不满的很快吃了我们你给骨就给我盖一下第一干了我们你给盖饼呢很快听着吃你子来呀多啊包上吃几麻鸡大大麻的呗
3: 我的爬着他们吃几个盐子狂在国人我就不谈国俗国饮呗这就一次谈这就咱们留出一次吃脏鱼呗通中几批就饮
4: 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更棒。四川人吧，那就真不错的。那共第五年在，预防那当老人数据上的非常，那生活当脏水大春节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老人数据上的电轨当许诺，中国苍白人当人民安，人民难穿了，人民路子当是浙江难穿的，给了第六的那万钱。那我第五名不当，那我手脚吧，四川人吧，就是两把手给年轻女子，预防那当老人数据上的非常。那我物质生活所给那位年轻女子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的陪葬预防那我所去看给那我我不疼那我脏事情呢给了第六给那我洗钱也用给母鸡同党言行人民昂陆地党洗钱两门钱能做那我当那位年轻女子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的陪葬这当陆地卡巴连我姐估计主体松啊积极给三年哈斯统一两千老了富康民康给他追
5: 喂，天呐，快出去接穿了休息啊！
6: 卡几呗，出个六呗，出去好些九呗。
5: 啊，第一。
7: 看叫越南卡巴东大，你不得参不消。中国古筝界卡巴东大啥吧 ？AI 卡巴东呢？台湾我啥子写？
8: 战马积极马步，中国陆队战争的战局变搞不起变，女战通战，巡逻队台湾搞不起变，中国女战变变通战，中国陆队战争天同样不着，女战变变战马通战。
9: 那我五年三不五次呢，扛得起；那我十处拦不扛，那五年三年次呢，几打起？那五把，那五把，绝不免把输给退休娘子，囊中起名。那为年头他最结果子，真输谈了撇打。那我五把，那五折把，能输多我十处拦把。那为年在做月子，真输谈，那为跌谈跌来了撇打。我一路所见看见，再就把做我几年，他上给些追逐归人。给个别人不同意那位七句面具约起来现在也拿托不明的拿这个其他人都用这七八年合适上
10: 谈到民主国呢李密托当街党是不是成立大众提醒李密托偏居前中
9: 这书堂给用给冲击加拉森预备母鸡那位地堂的呢偏居前表国内那位内队拉出奇迹不你给那位地堂三万多年
11: 三年他是冲击林国小郎爬过从中给你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按按按你出三年哈斯中给林国小郎爬过从中给你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按按按你出
12: 茶家照东庆祝期康明仓巴的茶家集清仓用了违规茶家庭茶家照东用时期中国集群人力清仓立即拼凑庆的交流
13: 十军期间多不少杀不平连日给钱吞给了吕树杰毛给钱三百归属刘春奇集成的部队吞了一把给人民归属
14: 中国集成
15: 亚明金边能空地不灭不堂能空卡吧能去杨斯顿吧国拿国有口六七年度六七竞争节目都不说给亚明你去吞起脚步青皮糖都撇糖
16: 青皮糖给吞起青皮路年给个皮千万拉给预备亚明拿出去洗洗最新的研究来主编，明确的温度的冷却特别难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不了，明确的巨人难吸加灭火的糖，那空气普通灭火糖呢，小菌感染灭吧，也难上头。
0: 运动也灭灭的糖，体外人心气也灭灭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药片，些许补剂了，隔离药，可把肮脏。 Lewo ye gu ji, chu sum gu gu, gu chu sum, san ye. La sa nyang chen lam, fu kang mian kang ki, ne tui bu sar bie ka zhi, qing bi tang. Na nye di tang di ne, si ge zi lu mu cie di kui ka zhi, qing bi tang na nye mian jie cong kang. Lo go chong gi ni tong qu, guan bu lam, lo go lu chong tang bu ka zhi, qing bi tang na nye mian jie cong kang.
14: Nye cho ge du zi. Zhe wu lin yang zi ne pu bie, mun dun. Ka zho yang cha bie.
17: ཁས་བྱུལ་ལེ་གི་རང་ཉེ་དེ་ནི་ཆ་ཉམ་ཐོ་ཚེ་གྱ་ཅུང་ངོས་ལེ་མིང་ང་དོང་ཡིན་གི་ཆང་དང་གི་གུབ་ཞི་བེ་རང་ཅུང་སུང་གྱུབ་ཁུ་ཞི་དེ་གར་ཁང་རི་ཐེང་བེ་ཅེན་ཅུང་དན་དུ་ཅིན་ཚོ་དང་ཚུ་ནམ་གི་ག་ཚོ་དར་ཆང་ལེ་དེ་གར་མིང་རི་ཚོ་ནེ་ཆི་གྱ་ཡང་索家米别唐都缺你马日强唐给色系前面托索家那座鸡盖儿游行错列起吧唐日俱必行喜团娘那给索家给健康系恰月第二最唐中江姐扎当托了给扎区别破归松养月 江你
14: 宿界大堂朝外宿家密集密切的食堂日记彭宇去年宿得七十行时天阳做草原三条块的贴近家中为了密西东阿东三地托汉其他他娘暗汤都错年七个月强杂当土将吃东忙不语 江给我同行行起了苏西人我他不会给我马斯他我干不言行苏国内阿姐牌给给兄弟不多你看那一提点人中人给出别跨界提得不行了地呢宽子色系提定了几个儿穿的接行起落日到对不对中一牌你
17: 江去隔壁退水隐形江某捏墙壁退运到我九级三米不塌主门是江主日早啊江主地队几在几个松就算了四个月罗松捏西牌松队江主西年二十岁不塌苏北人才了米尼哈咱们塌几在几个松就捏西边牌松个月边日记彭宇去年速度七十岁 昆子前用初于你罗尼书三级浪过了点呢强南这边浪巴度江忙不同之余昆子云度熊蓝塔米人为咋当妥了养了过过年咋死亡养了片子体力七八所这就是亡
14: 杨呢，行在我们心里，隔壁古北拉通瓦达国通的对不他，隔壁北边金边包心前往了国民古北八年新闻。杨了，就是今年草原空气预警，就去玩杨安的街牌他，就去玩杨艺术松就约了，就去续了杨家里给望月。
17: 讲了，小过去五十多年，去通往他，你没退休，偏去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不他？啥时候惨了？哪里让日过一年三六百，才会空气幸运？讲几年的儿，这里松就严，这个月不他。况且这当讲，明显差不起月底。
14: 云度如今年这个月边，换做前面许多江南人物些参与。朋友呢，讲个最最感谢信息，换做留了陕西中心苏锡堂了，有些还讲起。
17: Gündüğün nambi uğurla çözücü

这是最先个咱们沟通的月。年个几位退休女秀与贵顾客，稍加闲谈多呢。最近却最近了，今日解决咱们沟通不谈。中期今日我就咱们，年期今日是不就咱们。讲起教学了，却最近今日短着呢，给举牌沟通呗。现在还讲一个月。讲口罩今年在谈妥，旁个顾客。美国车国杀了点呢，绿粗狼龙车国那不点，还将几车娘搞完呢。推着邱新狗，强砸弹拖一江洋米狗娃几个面边，帮不他你什么去？米几个人来卷呢？强砸弹你穿那个车顶前边，米米隆咚的那样。江左一位那些呢，强砸当年，看着恰是电视有位极度点别轻细细，看着第二一行，第二擦龙穷，他二砸当他十几度点呢，厕所一块儿排密度块儿新月，强当年收拾前面拖，长来点别缩家忙活，仍然说是初二旅行去，腿一宽敞南面面脚板儿，龙我吃东西秋季吃多。何为君他千米多信心切。

0: 俺们这地铁开车送。
1: 陆记了，也许陆记人民币把多借些。陆记同俺在别走哈，你俺仓库多备马车，那这装钱不得二千些，得收些丢失元的四个多。
0: 吴仁，委员来了，同俺老在的一起操劳去了。你哪只给别钱多嘞？好巧了，保养同大卡，车这钱呢，他在那过作业。
2: 陆局长了，陈杰，托管个陆军少爷的，你也特别当家。
3: 海棠，这边没北平的帮助些日子，海城今年的江岸路途没吉林途没多，我你杭州路出。
4: 海瑞，
3: 这边给把多能出来做事，海城面最巧手，我这能做个了 M 级钥匙，上满桌，你个钥匙。
4: 有嘛事？还剩下孙伯主的，俺娘罗主银。
3: 永曼，
4: 张琪，
3: 罗斯表里了，能住那路的。
5: Liz，
6: 说不见我啊，说不起去。全部收的，行吧。你也些糊涂的，读着些，他们上面俺给我。
3: 刘国松记得年年节气，南家的皮皮节了，南塘的米线顶起酒节，把多钱也吃起了点起。你也亲和南塘亲戚，刘国年是大用。
0: 他比的哪样说？
4: 金波，张琪让你到杭州住嘛这边？
0: 张琪连家要的，塞门了，叫是老铁。
7: 三木有的。

0: 海棠，海棠可把月。咱们俺这出没住，海棠大道要去么多站日，张亲娘都杭州亲属，年轻男女了海棠妹妹许别过的，俺只能许我日。俺你让小三他去下，但很着急我这。哈，底下，给要么的要么的，俺们这去过么的，把那给谢把女啊。
1: 伯母，当然的，海城请不下下，去了境界，通缉起了当那一伙人，张金牛都进了地里也看着过来，忙大嘞，可把玉梅伢还哭过来了，大多几年前要的吧，他的卡也就是三当买的，让个两个的，俺们那牛都哪个家了都不收缴，忙过结过买的，过夜的给去，俺让做，叫我好叫给杭州找的。
0: 搿部队海城采取过来，俺
2: 作为杭州装饰呗。
0: 大哥的，
2: 大姐呢？扛不住你采用嘛是呗？旁边随便是免税，我去个是不？去让给叫我送去，给我不打钱，我不看着去。你这车子海棠乐图落锁个什么去？哦，得给我去个是。孟拉，去让给你去拿呀，姐姐也给我是呗？这给我是，海棠，让什么说啊？是你把那罗木头皮拿，让杭州里头俺们那打到去，全部采脱不起了。去让你们都听明白。
3: 巴拉，我领了咱的亲戚，听他亲不起中国药。开始，我看中你们都用木头皮呢，我到领了你们都用钱，我拿出杭州那套用。哎呀，
2: 去那些拉腿你去么？是我缺啥送的？
3: 去让给妹子的，开始给中国的亲戚们都，缺啥讲的？去那去，去那去。
4: 老短气一下。 孟拉，上完的年轻人差不多虚眠，看医生通过我用着六在草个装嘞。开始我老幺木头呢，看了就过个进了个外边，吞大吃不的，煮土买的。现在没修改面的下，
3: 老段看了，我的眼睛啦，看了我就松了。俺养的小屯庄子呢，一个拐弯，肉里全部是泥鳅。我就松改的点起头，肉里的。
0: 上街了给，街了你生意吧，街不稳定个给，如果有一个家。我听个个水果一个。
1: 瑞丽的米色看就早的，千不有办法采。很多地干了，仓忙忙着出了行情，明贵下。俺就仓忙提出错个给那个推出的细节，银商给，老多在打的好苦的。瑞丽的开销不是那差不的。瑞丽的店家，俺做龙松通行情光个路口，好苦个了吧。另外。
3: 日本给野脚呗，让给给营商路口的，我有一面了，逃不起过来。他的客人给送药给瑞丽的，卡的谢谢起过来是呢，团外头，各地都有路口，电不电都有把拉住起过来。人手不领大，钱不要大，钱长，瑞丽的团不大个，日本米第二差下，俺大年纪了，看见钱币，光给瑞丽我不的年差呢，年点有不的，人手心就钱个，不然怎么起来？一年退休有人过住的。
0: 你干吃好过去，
3: 不然的我们都是民多，老看不到老大，心不差不过不太多，日不日不恰恰，继续去，再塞了嘛塞了下。前长，年天的吃差钱，不准吃别搁不了。以及，瑞丽我们大，也免了，一共三百元，不然的，让这钱都不够的。
0: 听这一呢，眼睛了，马太空了。
3: 看上了瑞丽木木的培养嘛了吧？那么穷，俺们那养不起的。俺同多日本开往冈山新一个人生建立从多起毕业，他们的米地，干净那个屋顶如果一个的米地摘是的，同多大娃子能睡了，我们的短缺是的，俺米地当起了一千米多，一年米地给家，养钱关系米多贵了，干净那个吃来听着，可能难是一码的。
0: 我嘞，哦，可以解决点这些的。另外，刚生是你的，去哪里查面着？
3: 啊，搞不定的，你拿我当面，一年他都上不到的。我的手机里从多小些的，屋顶如果有个，你最晚上几年面着？
0: 嗯，
3: 一年啊，屋顶如果有个，空的卡开面。
0: 开始我的如果有个的，我那拉皮呢？二零年，你吧，钱不少不了吧？你还谈的提出学长，看来读书挺重要的。
3: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
1: 我们俩了，开完过三局，一年多工给，用着老板的错差价，我从老土边先算停了数。可是俺们那老木头呢？二妮，我的绿桂给上万大，年能米，康老大，钱银矿组，给俺绿桂姨，听这么送的，你还好说？
0: 哦，林娜，既然给俺瑞丽的传送给云南，不一定啊，电子那里用多远了？
3: 阿来，不离别个月，别打。

0: 我去哪呢？林拉，看上新干那了，土黑了就休息，现在天了，土天那么火，来。我去见妈妈，打哪打？孟拉，刚上街的生阿里，看他天天偏拖个嘛哩。他的老正操个天呢，看他过过过几个嘞，我们姑娘少几个的。啊，这俺过木姑娘，看他过年一呗。啊，俺们无人，老几个那了，我忙不过牛月。
1: 他的古巴见面多，孟拉，林拉，我听说过一个的，年农民些，穿的牛仔差不多的，给他了老几个的。土匪的，过去哪的？爸爸，让点儿去。俺们俩有事都给俺当去，到当大差不多。
0: 老张，
1: 孟拉。
0: 孟拉，健康了。看那个月，海棠，让你老舅俺们商量。来。健康了，他的年富华给的六零个，院长给认证，老大几个月，他的考研估计中间，他给当妈拿。健康了，看那公婆家钱不协同你的嘞，看那个现在的，他的领那个嘛多，应该是个老子集团给贴的，立住接头你要嘛的。
1: 你也许不得去让给轻松哎，好可是，去让给送把韭菜多。
0: 现在用啊，是你见证了湖南做杭州田野的，去那做铁队，爱就到海棠，你们都吃铁啊。广大老百姓收藏些，我也符合老百姓的，一根青毛衣，他跟我老百姓的，你也瞧瞧。 蒙古人给各地的长寿头与三大节的共用啊一个执行员，空给杨家的陆地地归到九个医院了，珍珠把东都接过几个月，另外一月专为各个一个东的送给七个医院，空给人一个学到苦背六个地点呢，别叫为胸部没被拧动的执行员个别。

0: 所以吧，关键的，千一，让一边千一。巴拉阿姨，千一，欧梦拉天是鬼。
1: 康天是。
0: 千一，你最近天是嘞？同我老婆在地，我那些巴拉个错个着哩。伊那欧梦拉个巴拉个什么节天是？谁不是闲的？欧梦拉个巴拉个什么节？你可有啥天不哩？让个哈糊涂个。
1: 巴拉，俺一看俺个有啥天中对面都。
0: 千一，让个些巴拉西个是个不对个。
2: 伊那欧梦拉太不赢了，可可少一小的，还可以呗。说说前面人家丢了，没其他车不就能可把用个嘞？那路就在的，前一两个性格了不？前一，巴拉看不见，阿姆拉这里对面来是哒，关键哒，哟，要死狗的！阿姆拉的，
3: 康拉，
2: 康拉，其他车路里边，他问你其他个，那路就在的，听个没懂个？我不在做啥干啥着嘞？说说前面人家丢了，没其他车不就能可把用个嘞？
3: 听个没懂个，开始听你问了，看下哪来的冲送了，俺从那水电不用懂个。俺没个这一面，看那个三不听个嘞，开始听你光了，快下冲送了。俺没有多少个电视电过来，俺这就可真是干过来，看了。我谢娜达，我谢娜达，看了，我谢娜达。
2: 康拉，叫我哪打？康拉，俺谈亲结成不嘞？
1: 还好说，南京跟永隆就好了，俺是让给如果一个不是给花钱去。
2: 永啊，康拉，既然给俺举过药了吧？
1: 听你老婆在说啊，
2: 俺演技着嘞。爸爸。千英，什么说啊？两口子呢，卡在顶三桥嘞。通过你就看老远呢，演技俺们那些女了。
1: 千英，千英，阿姆拉，巴拉狂言，绝杀宋亚迪，可让所来看见此事。

0: Shisha.
1: Oh, Chen.
2: Hey, Dong. Hey, Dong.

我们这是叫给林文月了可把铁锁我父和罗布金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月了原创业他给林文

이거 뒤 예전 상매 하고 그래. 그저 슬로우래. 다 그래. 띵 알아줘. 로단리. 리비게 나로. 로단티 제스리. 있지? 야메나 비슬로우래. 그저 슬로우네 낭통을 교호 요마리. 日斯亚地, 你们村过的, 落不着错, 日本呢, 你们同期青年给个级的, 中国下错了约不大, 中国大东呢, 日本给你, 你们下亚的, 俺同过的, 这里也看做下亚的南端呢, 一个的俺拉最闹的, 如果给这所一个呢, 肯定是谈点子的差不多, 看做要解对啊, 第，行书个吃当日去，草书个吃当日，楷书、隶书、小篆，他们的呢，生意的如果一个人，第生意个吃当日日，他们的。 如果一个吃的热热，老早操，这是退休的棉花机。老舅给收了棉花机，其实老舅不一样。棉花的，俺养的小铜盆做来的，看上去，摊点吃样的，给一油菜。天天出不哈苦的，刚一生的对中国如果一个种子的，天哪了！ 特里下亚的热点脆点要的，老不着错，下不了，你也看上做人物是吃不。

送好别三只嘞。别拖那去说，他爹广东行去去过嘞。第一句的，俺说，亚山是别过嘞。第一句的，这句美句给红卫创机去过嘞，俺说江阴是别过嘞。

0: 一个的你，现在老心个一边，老心个嘛的，看上去看没多，看意思的点哪位营业的，俺俺最年迈这手一个的，他这老路要我送酒钱呗，我给啥子的哒，他多，或者他被妹妹送酒钱呗，我的。
1: 给我五十块买米酒了，第二年一个客人，你也谈到，听这个一个团的养家几只眼。

0: 하코스메 제 이게 되니 중국이 이닝 안 쥐파 유리라 이니 나 쥐미게리 당기니에 켄조 주워시 되비 나 기겐 손자 니에니에 랭겨구리 나
1: 李卫月，这是兰陵的，便是中国人。我，西亚新民族。我，孟海棠，这是北平的，便是中国人。西亚新民族。我，陈代荣。
2: 这是天津的，便是中国人。我，西亚新民族。
3: 我，梁开元，这是长沙的，便是中国人。西亚新民族。
4: 我，黄东玉，这是铁岭的，便是中国人。西亚新民族。
5: 我，何定军，这是保定的，便是中国人。西亚新民族。
6: 开走。
0: 黄子大，这娃有马力。
7: 你也来你们都养宠。清河的高松青年名字不起来，那么着的，那么着大年长嘛，听差多啊，高松没本事的，南苑的单差些，他的爹我你们都喊没多啊。
8: 谁呀？都，可是你们谁不送哎？到时你那么着的弄不好路，光大叔叔也得干么？是不是啊？
7: 中央开局了不着名，能不着这两个用过事啊？
9: 肯定算一把。俺这中央开局了不着那人，空格里木疙瘩了，来往你西，大些吃个用品。今年先这一把，等俺做这一阵事。
7: 可是，
9: 赶紧我弄钱不是呗？能不着这两年算一把？
7: 我是，听到的我应该蛮心烦的。
9: 给我做个中开局就做那几个本，来。
7: 给我去。

0: ki leke nyu tse maro zhuwa tang yengu zui lebe chak zene hokbe nyanga toro zhusi Nye nyan zi yu na zhanshu tang la pindang genyong ki mu jizong da songka yinbe gensu yu Sa yu ngoy su na ku deru shimbe zon nam tu la up jing up di zhanshu tang ki semsa ki chawa zhumne gun la di tang chi ryu ju tang mi ju na ju shang la so ki jito mawe songka du pimne yimi ngan pe ju jen na cho la dando bai yao bai yun shan jing shu tang chung me gam ju jine jo mi zhang la ce shi yu be ngon la lim na ngon la bu yu yin
1: 对对，他们这个你也从高头拼命，录制单移民案连不当，别去能做。三年，他是中介，领过下来，爬过从中介一张，他往这连过去估计，如今我俺你出。
2: 大杨长阿吉啥？这的来多少多主贵？这还第四次给我开药买嘞？让不落亲戚的买嘞？
1: 韩立芳的白居士单吧？爹拿个橘子做呢，人中的面子嘞，车站站的卷起面都拉。
2: 站哪股？也估计车里。
1: 苏苏这门牛的白居，韩立芳白居单的这个娃儿，
2: 都是些干部就长些婆婆单，苏苏这门牛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出些单呢，出也不是零给。
1: 这样我是啥啥，都是也做苦些了。
2: 你让了白居单也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单，
1: 吃了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单，难不了呀，那不帮不，也不是要的。
2: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韩立芳更穷点给。
3: 阿玛拉的班的文字也不是那热闹。
4: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坑冷缩，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给克布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新月女岗盆中也拉女岗，女兵发展，国的同桌也懂得。盆中的念头，比在托位，比在肩膀不低。中国新月女岗盆中也拉女岗。
3: 狼口动物汤，卡拉萨瓦，一年为个八百四十六人次，预防八百三十康毒品汤，预防八百三十康起，日本面板，两面汤，吃的难吃，冷血团不汤，刚拉四处狼吧，八百年菜汤，轮中八百皮年四个开不少的，八百年团月菜，预防八百三十康毒品年，人民啊，两面汤吃的难吃，预防八百三十康起，七来明年做冰窝，八年煮豆汤，八百三十几个月呗。 过年拍板，各是修，谈到卡巴尔今年我用阿车子，预防八国长生康去七来米年，去一八国大江七百四江龙去车去了，人民啊，两连堂出的难吃，八百年在堂，轮中八国皮年四个开不少的，八百年团月菜，预防八国长生康都撇年，人民啊，两连堂出的难吃，三年哈是冲击两镇老狼，我大昂脚松，录制卡巴尔，两个月估计，初期松啊，积极给。
5: 成百从未腾起，听闻城市甘肃高古的菜种一年两年吃就赢。成百从未腾起呢，玉米最基本能比从未贵，苦味难准备，况且女主皮皮吃仓位总开始赢。第二从未能贵贵准备，况且谈天气。昔日，七百最前所云南忙了贵个礼物，人口参百多年女主切土，从所仓门所着呢，开从一边，贵个汤人口一个天呢一顿吃吃。
6: 我一在我读书，吃我汤，光吃别吃错，拿错一边，再就不那么了，各自是无因。

0: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以下是电视台的通知：新疆女性及全球三周年战，请把格子学好。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本节目通知：燕京广播电台、浙江新闻
2: 广播、新疆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同月吉林羊。

0: 是不是你的空空啥？我那是我军训，就在土里来采囊，谢谢穷吧，还想去干不穷。但那组退军从哪落的呀？迷茫不解的，金山鸡老师堂、金山鸡团大体们呢？怎不领地土的呀？要不谢谢给团大的是送你而已。 但那组退军从哪落的呀？那个肯德基把恰下来了，对呀，羊他不谈，电器被连接约不点点的。但你那那组金山老师谈金山跟那对对呀，恰下边呢，羊他电器连接点的有嘛的。就这样还是呢，俺是退军从哪落的呀？让俺叔叔金山谈参拜，初二阶段是参加的们呢，还将给开心不起的。前山退军呢，那是那么多，感觉他们的呀，其实难度。
1: 俺做农局的记录错吧，头给三年开了呀，都是用钱，老几打打去下。俺的屋里，同我骨头是吧？啥么子没见不到呀？哦，我的鞋底一卡，给起几股？喂，记住错，啥时候我们俩来啥来不起去？头给老粗了呀，估计可能那么多熊子的啥打，我的脚子落去啦。
2: 呀的，哦，怕是第一，你怕是第一个，俺醉了，龙背呀拉普拉，想把去杀啦，寂寞不长。哎，哈哈哈哈哈哈！老三不是。
1: 给了，哦，大老用的，哦，大姐了，拿钱吧，穷。阿爷，我那是哪天中啊？我这，到底请不得这卡子啊？给了，哦，大老用的，嗯，洗个嘴巴嘴嘴，咱不借给穷人借给马借给贫借给胖别借给，咋个干活那个月？奶奶，哇塞，他那表让来装装差多啊？过了差差些些的这大卡来的。
2: 给了，
1: 哦，底下长个绿色的，好，
2: 接了这就看我把人家，啥个？啥个就看看去，我呗，
1: 哦，
2: 哎，给了你哪里就可以？
1: 他提这个好嘛的？
2: 给了你写哪？
1: 写个好嘛的？
2: 写哪的？
1: 他这他悟空那个对不对？呀呀，我那去要他呀，
2: 哎，来不及了，
1: 他俺念做不起了，提这个卡里去我的啊。
3: 给了，给了你了，今晚拼命给个弟弟，拿到这一个，
1: 啥子？他表让啥子？这车队八千块钱肯赚钱呢？阿弥八百斤，给了，八千，给了，八千，给了，给了，阿木真爱给了，给你是不就赚着？我也让是啦，赚着啊！
3: 来，我这边给了。哦，你给了，给了，吃到宁静梦境去，对不对？
1: 好的，对，这都是个帮的。他提这个，好的，
3: 你这男的，你这男的，他提这个，我提这个。宁静梦想，我就吃吧，那是给了。

0: 给放点地米了，有出咋发生？我弟弟在我们家，
1: 人家不羡慕嫉妒。
2: 啥鸡婆你
1: 呀？啥来嘛？
2: 啥那鸡婆婆的啥家里呀？
0: 我讲，
3: 给苦你个老大弟呀！你家那子钱都给？
0: 哎，卡里去有吧？
3: 哎。
0: Sir, get to go. Sit up, delicious. Not get your pity. That's it. Go, my dear. Come on, dear. Hello. Tanga, nature of Chile. DJ, carriage, what are you? Tada. Let me get you to me. You guys, I never killed the girl. That you get the day you're done, dear. Just a few sunny color, Joyagi.你有啥姐妹都生多啊？
4: 姐妹去了，大子吃下山丢的，马上就是抓了去我呗。
0: 哎，唐我们人呐，俺从农村给抄的那水牛龙姐就得出。
1: 爸爸爸，
0: 他通通都是龙姐点的，我抽到位。
1: 爸爸爸爸，给了，顶上白了，咋不俺做给龙抄不来？吃我到这个水牛龙姐。
0: 好，
1: 一年俺做那些洪水姐姐，山农啊拽的，都是白的有带动
0: 我。我那可是要看的龙骨头哎。
1: 反正我妈过了家小事，
0: 知道了。
4: 别去了，当我的说说是永过山的嘛不，通通孙女们拿孙女们两点的点，没准孙男能就过来，打你当一点牛工。
2: 给了，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呀。
0: 他一年五虎让给国大八戒。
4: 给了。你要打开当队长就很不明白三级大家里的第六岁能行吗姐呢你叫我看做多个名字
1: 爸爸给了咱们家娘娘过世的等这马姐呢就路过的心愿没听
2: 过我的给我的
0: 哟哟记住错他偏心通过这不用我让他做孤独的多了马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发现那个婆婆的给这啊你通过那个情况让他一趟
1: 他比给想那里还要追到跑不追吃脏啊吧他都追俺几十个
4: 到兄弟
1: 比我比的
2: 就比我就他的轮休送来
4: 轮休的可怕哟吧放假不放人
2: 啊我说不然这把这枪的
4: 开始
0: 骨头用个月到
1: 都把脸死都把脸死
0: 骨头用个月到
1: 都把脸死都把脸死
0: 阿里我的他陪陪先生前面呢他跟给骨头的那里就是其他的前面个桌上唱我同个的时候
1: 他今天你带那么远吧给这些给了俺我领的
4: 我这我来给了
0: 路肯给不赢的我来说说路没年前
1: 他真的俺路着难的
0: 哈气我做几处解释一大几处解释八题
1: 八题啊这边啥生意不得八题
2: 哎呀呀
0: 阿里我的让陪陪先生前面呢通过的路队没搞过的事情
1: 阿里那是
0: 压杀通过路年给没搞过他个人
1: 哎这边我见了见过
0: 的啊这边的你喷巨大的阿里没阿里搞着呀说是通过谁的一大一大一大呀一大呀悟空姐
1: 哎呀给了俺的
0: 呀呀呀八哈姐
1: 啊那是懂吧懂吧懂吧懂吧
0: 悟姐
2: 哎呀去
0: 吧哎呀啊
1: 嗨这给了
0: 哦
1: 我一定要懂过前面去说
0: 看这懂过我对了
1: 谁呢谁呢阿姐伯母伯母你姐妈姐真是伯母你姐妈姐真是
4: 八戒能跟那婆婆上吊吗？大骨头哪里婆婆团结？
1: 阿姐，这边点点马赛我啊，帮忙帮忙，好吧，你都说吧哈，我这心哪里不给去了？那么没白没脏都说，那么日日来人给特批上路大姐点吧，你阿姐的都是对么个？
4: 俺不发现，说啥鬼？
1: 阿姐这边点点马赛我，俺这么个子去连山俺山上的高老庄下马赛个啊，下马赛个啊！
4: 这行吧，这。他到几度？你看不得。
1: 对是啊，对就白呀。儿子，大力，
2: 大力，
4: 对啦。八戒能用那加拉光皮剑多，加拉光皮剑多了吧？
1: 好。
4: 大力，大力，屯上。
1: 点点马赛，大力，大力。好吧，大力的都是吧。俺在路个局里错芒果身上，顶上有个芒果节，错了大个娘子，错了代表的没意思，都是进去。摸着下边的没意思，都是进去。如果天没见过了，现在说吧，俺得丢的存到八安呀。
4: 一把枪，一把枪，我别，八戒，八戒，说给去了，大吉兵家吃不进那药呗，不是行情的。
1: 黄嘴。
5: 公布日啦，公布日啦，亲妹。比武这步，我送了结束。他比武可惜，那没那理想。
3: 踩下去。
5: 比武可惜，麻将有意。
3: 可以的。
5: 他比武可惜，让自己留下。嗯。他比武出可惜。说说哈古跟明迪姐，
4: 别了，大听这肯定笑吧？他的那平时那个大概说不中呀。
1: 这彪，这彪，刚才谁？
4: 八姐啊，大概是有的，有的同学们都看见都就对的。
1: 我打杂脚姐搬家的呢。
4: 哎呀，天龙，啥事啊？你那个垃圾的打了谁呀的？
2: 这彪，俺妈去，俺妈去，偷拍他。
0: 我把这个
1: 叫彪，说说的那俩姑子，吃不着的看起来呀，起来呀，看不到，
4: 看吧，
2: 看吧，
1: 叫彪，说说新姑子，看看看不牛些，说说老家爹子那吧，给了，俺都叫了过去叫不，叫了过去。
4: 大都不看最前的，我的金龙说过乱打一百遍。
1: 谁嫌我？
4: 傻瓜都打一个真正的金了，劝你瞎拍什么遍？
1: 掏钱。
4: 打岔我了，龙岸就是电岔了呗。偷偷喊嘴电呀，有没有水性的嘛？大刚不就在看着我吧？啊，
2: 金了，大师兄哭的对呀。
3: 呀，但我们都呀，头发痛呀。
0: 谢谢，头不痛了。
2: 哎，疼都得的。哎
1: 呀，慢点来呀。
4: 你看吧，
1: 记不住，不管我们的。天啦！哦，就比我强，就差你我，俺都加了过去点不？加了。
0: 阿七，我火。八千。
4: 快去，快去，快去！
1: 这就没就先叫忙不过，姑在那等那个，再不现实嘛？
4: 快去，快去，快去！天啦，姑在等你给村队打个针先叫。
0: 呀呀呀！村大爷，
4: 爹，张哥给了扛不钱不吃，不进那爹爹。打地过了三路打掉吧。哦。你扛不地条呗？
0: 不好，你说看不见的几点半来个的，然后在上路当过下要嘛的呀？
4: 对啦，看过奴，可在当门边多。
1: 啊你呢？
4: 托子你多送多，看明你就送住，地公对就叫住，过来拿了几大大酒，来上上空再叫给。
0: 不是，你穿山了没忙过穿山，看过姑爷不啊？
4: 没得个几几米度。
1: 啊嘞，他今年几岁的刚穿大八个。
4: 对，抢什么叫没么叫吧？哦，你记不住退休去了都是你的。
0: 哎，你看不懂不地铁，能就输掉多啊？
4: 对啦，不毛人人都记了不记？各种得不嘛多，能就等没回来团里头。
1: 来，俺这边是在民宿了这边。
4: 你搞啥？
0: 你啥子？八千，五块，打了什么球打？哈哈，对对对，阿弥大悲喜。基地边两个是你的，你的草木可这么多啊！俺的腿巴上面光光的那个大个了不？
4: 何的？
0: 听住说，他一年弄不起了，没忙着有手呢，弄不得新年才给住嘛呗呢？
4: 对啦，大年俺们这个德国那里不把人赶过去，弄不干，这光什么给你？
0: 这个这个，
1: 对啦，别没给我卡巴安达完呢，
0: 卡的车啦。
1: 你害怕是叫姐，别没叫我呢，出龙水干龙姐，俺准备个没干我对象，不好我办啊，大哥。
0: 那这是看的嘛姐呢？你可让了土生土长的俺。呀呀，脱不脱不？起来脱不脱？
1: 见了我这里是哪么的？
2: 呀，给，你不比那狗子欺负你懂的？
1: 马子大，马子大。
2: 呀。莫扎，
0: 莫扎，
4: 啥事？让恁就那当这苦你吧，就个莫扎当这小事你呗。
1: 爸，
2: 投资嘛，但拿去跟没做差钱，跟那块牛就是草原那个开心在这头里，但没赚就了土油菜就没那他没了这头里，他大嘛现在光扎他了，丢下来，
4: 听着阿彪上交了，不着急
2: 的，你看，俺那看钱的没？
1: 喂，啥事？不用留守那面，姑在看门前等着买画面。
2: 你能看清楚些吗？不，那可在这里。
0: 哎，吴姐，你看清些，你看嘛清了，俺是制作个能做就通过嘛的。
2: 来说，给。呀，大
3: 大，
1: 我把第一年这些就都是吧哦莫扎小姐张当

0: 俺胖子住的大兄弟，今天参选八三吧。
1: 啊，莫转小蛋牛做嘛？
0: 啊你，
1: 可说那莫转个意思？啊，大个意思？
2: 呀，那忙不提这卡的手了啊？
1: 给，大军人从那阿汤坡脱皮，大战场进了七天，老子就再破的破的，哈喽。
3: 给那个骑着白龙马的大伙要会叫那么不，从不得罪顶呢，太要呗，
1: 再啥听？白龙马，
2: 对对对，哎，武器武器武器，哎，让俺们这嘛，谢谢。
1: OK，
2: 当年俺是呢，努力个就下一代。
1: 哎呦，吓死婆婆了，吓死婆婆了。
0: 大军的大大毛这女的，家下人家越来越气，都让俺帮俺的呢。
3: 那个了，张哥回来的，看过这大哥大手表，大爷的马戏，对，你这真做那么吧？
2: 切啥？食堂的这菜数呢，是不给我卡吧用的啊？
1: 你说的对呀、啊，但我是叫起个嘞，
3: 可太巧了。
2: 阿弥，大白去，听咋去了？我们是穿不的，看不到摸着嘛的。
1: 俺这里，
2: 工具点不打，现在林内有边铺住塑胶系统呢，比我们是穿不的。啊咔咔咔咔，我通过米粒里呀，每个边空隙粘不滴这些，肯定就穿不赢呢。我都是这么干。
1: 给。做他错啊！几把球，没他妈那个这没了八件，能一起偷偷的。
3: 别去了，张哥回来三星加钱去干药铺。
2: 哦，
3: 但一年三星活着呢，天不三边去就三路当年扭扭扭扭的。
0: 啊，别去了，俺做路个有嘞，心里的小奶茶，人家明早开始是他见我你吃吃了新的多件店那个。
2: 哎你。老不吃毛豆做卡丘的，
0: 黄子老不要吃，雷公给倒了钱，地毛军长中间拿点钱，对，给啦，叫啦就是那的，叫啦马云的，这些要我去解决，黄子老多钱那个，
2: 老子错了，马当错个啊！
0: 先生，我这雷公拿的茶把几袋，全国东街店也在租给，一年多数讲外面当局查查嘛的呢，
3: 别给啦。上么天天是雷公拿租店呢，一个人可不卡住手机嘛吧？
1: 是，
3: 天来跑雨了怕了。所以三星的新店呢，也我看着嘛办
2: 的。先生，三星是你的，我从米里给拍嘛的。他第二句话就是呢，听叔叔住的，看家家的，看街边住的，嘛他啥嘞？说话的东瓜姐嘛的。记住错，他就是拍给三年看了，我今天东西姐姐，你就忙不起来，先到中山。他我那圈子学的，俺最肯赚钱，票了，连接票那干多个啊！
0: 啊，是的啦，俺最起来呢，俺最给老差不多个家准知道吧？现在知道哪个的没？
2: 八姐，俺最给外来中介送啥？让团可能生就要嘛的。
3: 别去啦，俺那刚来姑姑家就接济接同你给给老差个呗。
1: 是，
3: 俺那个票给没来节目的做，人家他起来了多当我们不，又拿龙卷了多当你怎么家不？俺那吹少呗。
0: 爸。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啊，谢谢。好、哦，记住错。我那我去罗莎的吉普前当。
0: 那
2: 罗莎啥说呢？俺那我做票给三年卡了，来给票个错。
0: 好，当大姐了。哦，见了几人些个南谷子的开桥那些嘛上，自己开车那的。
2: 有。
0: 但见了那一样不是对电机搞的吧？干吧都难见了。
2: 是。
4: Smallinge, Conky, Gojo Damling, DC, Tabajilia, Namlinge, Tan Nanzo, Tugun Soena Lodia, Yanyi Kimsan Lobs of Kinde Gun Gometa, Kimsan Chigun Wene Chashawina, Miyu Zoti, Quasha Gome, Kinasme. Tatan the Shamlia, Chiji Shube, Danan's Damju, Rati Wene Chashawina, Tame his Dati, Tugun Soena Lodia, Dananzo Chawas at the Peju, Yangta Chetuina, Tina Lonian and Zoya, Lobjun Cheguag in Nantu Mangbuchi. 但俺最开始推荐出来那老李啊，超话的，别就让我单么土为美呢？尽量俺最推荐出来，他那些但超外套的呀，硬吹几件，俺就推荐出来那老李啊，团大忙不起，让地干别推销俩主意。前三天子那是俺多，但就对俺的几岁那些，可能就超话的呀，硬肯定吹能多，几岁那的。
5: 不叫谁，几滴滴，一几滴滴，那我心里住几几滴滴，一几滴滴。我来听遍我国的做 GDD 哈
6: GDD
5: 지디디 중나 섬기두게
6: 아드콩 지디디 중나 섬기두가
5: 오다 지디디 최고 중나 사뇨 예 단다다 체뇨 예 단다 최고래다
6: 아니 레베
5: 이거 좀 내 추버터도 약골에 뭐 주네 가 지디다 가 손다 되도컨 어 연자 터도까지 가 하하다 가 체지다
6: 아니
5: 아니 나 요르데 답소 약골 연골 접수 오 연골 약골 접수 오 댄댄댐라 접수 오 상상상란 접수 니나 카바기 도이티나 찍고고래
6: 어
5: 아니 니나 열어 기구다 뜨지 열어다
6: 콩 마시 잔다 팅두기 카바는 리우시던도 첩두첩
5: 네네
6: 다 이네 탄소 쳐버려 소수 천도려 뜨기 뜨기 마지하이나 미식고 이네 캔사 척마리벨라
5: 라 我经常送到前面呢，抖音给推荐的单，也推荐的看这个名都是个么多啦。
6: 这听着都可能收费吧？人家做生意的，交工就硬是得接受的，装饰的来接受难的，确实得接受的。抖音那里推荐的，恰见恰正，场面都给啦。
5: 我到明天三个在这里面呢，通家全部肯定名都给啦。你说不，他给人家恰正，通都给啦。我到抖音上说呢，我做米到月不打，因月不这个嘛，天热打中不？
6: 他要米听着十几米多啊，
5: 干十几多个呀？
6: 抖音上呢，稻米应该当三月下架时，
5: 他多少开？他听着开十几的？
6: 我到底米稻米不都是应该十几？米三不月不都是下了说啥？我听明了，稻米应该当三月下架时。
5: 这
6: 还有呢。你有了关注点吧，困难中我的下不赢了。抖音的拍摄当过现在，俺谈不得呀。做做个七十元吧，扛起了。难得我的些呢，心脏给老说，听路给现在觉得，那我单笔等着三点起时，直接给他的些呢，从外边给明了说，等都提妈在，没准大家困难中我的下不赢那个，让明日给随便拿些等着拍摄当现在，囊中吃了东西的，吃中囊了真心吧。我提我的下不赢了。抖音的平台的拍摄当过先吧，是空。
5: 哎，蛮新鲜的。没事，我那看上去松叶，今早老师在青木路给写在上面，都是团吧的，大家来讲的照顾。
6: 啊，来看上去那当然要买的是个呗，
5: 啥当然要的呗？队长带回那特色炒哪里的？
6: 天都带不来，特色炒哪里是？
5: 印度玉米，
6: 现在看上去还是当个呗。
5: 那俺这大爷怎么个？我的呢，大众大，帮众可能之类的。
6: 啊嘞，
5: 大公那这边大型劈开的都是国主位呢。
6: 哦，
5: 男的弄不要的，
6: 啊对，
5: 三年没这样的。你那带木要的，错不？家人们，家人们，家人们，家人们，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每人放一个星星，每人放一个麦星，晓得？家人们，那这星星的这麦，哒哒哒哒哒哒哒，都有用的。
6: 哦，
5: 羊麦星当中哪里来来来来，就用的。
6: 这这，
5: 帮一大个工作，那么点的私人飞机都坐不住，住住住住，
6: 不不不，
5: 就当工作。帮二大个工作，两对，三点点的保时捷都录用给人家看的。
6: 哦，
5: 我的工们进来呀，大哥在路上不是找不？
6: 他提转了卡里边。
5: 喂。
6: 我提名也不懂事，谁的人家做？但每天做吃下边呢，所说农民看工同业面呢，他都没想的老板他是了，别来吃不起，矿泉水箱子高头盖盖住给他做的，这结果得多。
5: 这个才那么子么子的，这听对他说的哒，大哥是跟得到，总是跟得起，是那硬他个等我的，瞧不？
6: 人家做，俺你娘头里干啥？几座地顶了，没干嘛出来听给他做呀？天早生给多个？
5: 喂，干嘛出来生开始了呀？
6: 干嘛提了声呐？说说说不得下，听干嘛几面呢？等都看见去江江修改动作，干嘛提了声？
5: 对，他哭给面子看，顶上几座人，俺他个人哩，住里面家有多，家里面东有多，东有吃有多，吃有那不没有被硬说拒绝。啊，对了，不对，张哥，
6: 什么路啦？
5: 路，
6: 他开上去东巴他把那臭手说开叫给面子。
5: 动了臭手脚也可不了。我做动了，听对他说起喂，出在给包装起来，插手间也要买
6: 嘞。
5: 生住了，生住了，没数的。
6: 我那卡了是个嘞，
5: 上中，
6: 上中间
5: 卡了是个嘞，生住老总，前阵上中还告诉你，
6: 阿廖老总。
5: 哦的，他大西劈开的都是就这边的。
6: 哦，
5: 我到六年不的，谁看谁不的，谁看你不，谁要不再看你不的，带不带过出不来的，中不？这年三十的，这种看吧，那么艰难，那叫啥事儿？记住，
6: 哦，
5: 金币拿来呀，过来交交交，交这个币都给的，
6: 当中了，
5: 老
6: 这种可能老板前面呢，空了特别没得钱面子，
5: 没得好的，
7: 이내 호라 미 때부터 봐 봐. 진내 굴레 가도지.

0: 黄鸡蛋。
1: 아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빠
0: 我到停车山那到上面了，到找得着。最上面是几多个？我那三亚，阿嘞三亚，
1: 几多？到那多呗？创建几部四个名字的？
0: 阿嘞，
1: 我拿着木鱼把当做旅游了，住在三亚几部四个？
0: 对啊对啊对，
1: 我苏巴开始吃呢。
0: 马拉马爹，我
1: 操！去！阿妈喂，吉总少年，你都你走起来，说到这边，那个是当年给狼哥的亲属，狂给狼哥的当年，拉了猪的呜呜呜的，弄了猪的，像有啊像，是个人到了。
0: 吉总少，跑两个过不如呢，拉了猪的，啥三三这个，那个是当年当为了，弄得没。
1: 哦，他蹲住了，给阿来给狼哥吃血，都弄当年的亲属啊，狂给狼哥的当年。在龙大个就没办法的，那么个就咻咻咻，因为小修行大了，
0: 顿足巧念，阿来给狼哥吃血，可能得几下，爸爸龙的丢给，得龙大将军为了，龙大没办法的叫个用，
1: 我这讲过了个，你到你暂时里输了，真的超，皮哥大将军狼哥就胜诉，
0: 皮哥，爸爸比你阿妈卡疼你小个，皮哥大将狼哥是为了，这些得来修，
1: 他是个人。你有没有去在中港个老了？去那个前面说那句，这个人没过来的。
0: 这空，但去那公路停的蛮难的。你让开有六月中天出来，前面去个没打。他一年弄了三百米吧，几股站不来，要叫去个中天出来啊，修个有的。他去那谁的？去那就退出蒙古塔了，就脱了当街，卡巴地呢咕噜，没蒙古塔了就退出脱了当街，卡巴地了跌。去那什么里啊？去什么地方都给啦？
1: 姐子，但俺做退出蒙古，他个啥不是？得卡巴得带着穿了当都个，但现在得看下土民都个做，
0: 儿子空，这做起来什么大权力了？哪来不的？俺做来修给退出了，让到卡巴的派点下，帕马兵机当，这位人民辅助娘多，什么人给革命的蒙子当的？帕马给查住你，祖国民被救是不是热的？
1: 他个人热的，康熙谁给立了？哪句呢？
0: 第一大家他们家谁来救？康熙土给人了，那就能
1: 替大家他们家土了就入。

0: 日社会托西周边忙年起来起给我呢俺崔公司平日里说把家切出去人与他年最近给交菜家切家银息送不起他日给起过人他同每日外狂年外每日听着也听贵宾节听给路穷学女听路给别吃照别真多呢恰个图片真秀吧恰个这不这提人给起过人他同上用中给给用给每日听着也听别上亏对别中这真对贵这些预别上用给每日听着也听恰下了图别有些中这几对图没没切预他是中面李彦奇中这真对脸每日看平时咋心最为迷信鬼为那么同穷坦德平均说每日听这些那么三个多节送不起起来是给经过啊朱小林去俺去每日听这些就贴公司来听起用给贵州南就业接了俺去中华每日集团筹备读起电子起给军用前年每日听这样听用起起来给读书技术比军系送不起电流经的准备七几年呢每日听这样听贵宾东桥过去中华民办集团给个接这么些吧我也说了大切去将用给社会看起昨天中这他这么路去查日子这段零家整段七天整段所前年每日听这样听贵宾接这么些多他可别动用了滚地顿点单元将用给每日看给了金门做起这么用起跟送起了他起过了点吧你们这也特别多起了接前年中华每日清餐季给西子色的当地每日听这么多抗中色图与人些多的契约给人许别列起吧普安马尔克列起你当给在教师局吃茶壶大切的人归去每日听着了送用几个银息送不起我这次可以给给总恰上路穷去了吗电子的监去每笔按最长途约别你可能把路穷学的请不恰起每给了片头别每息几个银息送不起那就从去别管总为特别去救别人不你别得息吧孙能拼错给每日听这样听了贵宾东桥过去中华民办集团给可给接这么两大团结协定几多年用他联网集团借给全盟都西色的当地给用给每日听这边村块对决的孟西顶军系送不起
1: 接着你是主人的阿卓你当你自助了增龄出面争夺的前面不要让就将你顶住争夺的拉萨的前面拉萨党能就拉萨前四个月他创建的宋内用为落着你去自助给争取为你的阿卓业绩争夺的拿修约真多的人送了一月吧他真多男长爱月吧的吹面真嘴他苏间人女真弄人女恰个恰别姐一么事真秀吧真人男总的真嘴出不前月拉萨路径突然路径里边真的对别落吗落嘴家嘴云都落真男俺最亲爱的撒家他将他的腿嘴归这个切吧他落马嘴对于一点都将他的切别嘴俺最老婆归为女吧切入动吧他三批情侣切入当年真多的吹实际尊灵奇迹月季是不是真多的男吧咋差不约吧他真秀不错真多的真那么的心里真的多女秀抗月端月经或者我不连吧他他不能抢过那笔钱吧马赛高家吹吧他吞着了若然讲钱的规矩女吧钱不他学女娘上我们的钱月所以从前南家子中路径路径街边真正一边那么你们吃人给跟垃圾组织我真多的路径了规的动物中南街穷了喇叭规为女吧钱不钱不他错别若来的女吧钱不钱不来钱现在三对的桌身切入当内真多人特别出这老中的舆论那样解体也解尊灵奇迹引起是不是老个重建的南家子总路径去给人改善团住的真多的推出咋差别出个嘴老小的配解体老中两点切别出这也不脱送了通家样切入清楚其实老姐按照出个嘴那提的现在三对切的现在的损伤三多的早晚做个奇迹引起是不是西道西不起呢他的真多人团别普通如果给普通人用中给策切的人不特别特别怎么能出名真多人修就应不是拉萨重建的对龙地经区域的局长宣布登真王美列进按照参加三对结果西点平松操作当年参加六十九南京的规定动物他巡逻路中给恰恰全用的空别用具了然地起就引起送不是你对上海滩普通的巡逻人力比例他就在恰个年纪这么做的把那天的就在定在相对抗的你不是 人造托决定作为针对他培育艺术年龄卡为民虚下给切不论年龄卡所及能对忙不规矩切不马赛培育艺术他人们杂件所及就在占据极度托针对前列杀对就在及日在及以往出售他杀中的损失巧用的配合切的随军人的天意本尊年龄处军人他特别当一把事 本中切不尔顿座及操作切准期他定期年制针座托培育切不尔提上海滩培育人类比例列地托针对切不提的对您切不点约按照我们学校的切不尔人类提上海以列地卡给超过错了年龄切据了扩顿切顿呀杀对我们学校人类密提外忙为军人突击营协送不是 也跟人民人类学校南站拉塞科当及总人民军政部八省地级级科当里按照扎进人民学校的就在人类系级别随军人类他第六七个月年级特别前的国共筹委别的局科当人类军政他特别抗力东局营协送不是
2: 郑州托上海的培训局局在开发他吃过吧开往前我们就拿你们怎么吃的培育的拉西针对他上海的培育的人类比例他中你们这就别说了命的比例十句闹事结果托推动培育的盲目把车被成绩级别那么长的点点成绩团共他迅速所用车的杀对培育下下杀对把他拉西被通过他军当起了动作让人切开了让中的人类杀中他培养用具的各地当有事 上海重庆的长宁区培密下下培建地内的李金斌、李林娜姨，按照上海一级别协助拉萨尔培队内拉萨尔人类的舆论团，三年级的人类年级定色突击引起什么事？我这也猜不清呢。他定的年级政策提议，今天就把上海入培育一把事。
3: 下面了，三九到底开始了呢？其次，你数年，那贵阳一些绿色政策团。 平民们虽然够些儿去，他都难。平日间们虽然在办，自然聪明，就算你谈干么你说不对谈，干些习俗习俗么去，从这团里，我也可以当么浪学些。第六，今天谈不难，给别拍儿，将用给平日团别团在，起给了装备，从不过去，你懂个别团聚对你差，送来过穷一天，推送不来得。我差西西拍预备穿的，平民谈边决定他是去团在，启动起个贴，拍内做个许多给我么子。 民们说过去，自己干菜推送不来，干菜干汤，估计过段差出牌有些。你去，他是从开罗布斯城内，深住林牌，从小去东府，干汤去夜，罗兰那些皮林三百穷有些。南昌天，三推开拖，基地吹口去，规矩南边中西点点，他是南罗该牌去，叫住罗兰西对白马些，三推罗车阿妈，只推去叫，娘娘养，速叫去有些。 年前，天空秋松内一边，六千六吨吧，松就松皮；湖北黄石开了个了，两个人又不提。第六年，秋松总去，促进南边冲着前途，六千六吨吧，将其连续突破一百提时。冬季开发时呢，第六村秋松总去，看土看泥囊，六千六吨吧，断就将其连续突破七十些。 你对平江新庄六千块，推看那边亏损块参加新的明年，在于总图参加去内部工具将大这些，将大托李雄六千趟，新南图规矩前就送这千年，三年提开行不错，新的参加写下了别，总体用给我们在团里批给主角，六千块得给突破些。 年前，农村重庆扎青总去，前两名呢，只做前年，忙出卢卡县为民学校人类团控，催都切不谈，这就把林谈，新土儿贵吧，扎青去出谈，这个说看见卢卡县这些独立前边，忙出去卢卡满娘空皮谈，军前土儿团进家去不些。 你去，拉萨重庆轮渡中，看这取最快拖，重重给那就不差，累不有些。我这前边行呢，重重铁塔铁轨拖，滚开给娃儿用看糖不拆些。老的坦顿呢，塔路穷俺我月，重重给那铁塔，铁开二列不铁，让将给健康苦肉军退连锁七八村玉兰，三推当着健康讲亚都青年，推下车队七三亚不七准月白羊村个月。
4: 什么林杰呢？ 提问忙完，三九天对呢？就在针对去APP搜了呢。
5: 三国借用。
4: 三国借用。

0: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根本四处浪吧，那就真把手给，那公得不年在，预防那当那位数据看了别当，那想不当，当时大军在前面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那位数据看给监管堂许诺，朱古仓买了，人当人命啊，娘们当错了，人民陆局长直接给当场给，给了第六个那万钱。 那我得不明白他，那我手脚吧，四处浪吧，就是两把手给，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那我五只茶壶手给，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预防那我手脚看给，那我摸不他，那我张子钱呢？给了第六个，那我现金，给用给目击重大隐形人命啊！陆局长现金，娘们见当着，那我当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
1: 在当陆基开发，两个结果级，主体松啊，积极个，三年哈斯通给两千万人覆盖敏感给他追。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进入冰上涨，国土统计局也动了点。品种的样本，比在托位偏见也不低。中国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 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半夜要多啊，你就这样不吸毒，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爱红果的，夸不起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被说的证明拿走过，很巧多啊。
2: 五辈子之心，开这最穷苦天年，开这果那糖，小罗。
3: 二哥，七头给走啊！吃毛说，这些忙不来，多领钱吧，是银币。给堂客摘出几把糖吃起，客给五折，大奖钱币，脱了点。
4: 五辈子只先开摘出全国天内只先开人忙不来，多领钱币，吃么二不没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出出去，出现用了，这边脱囊团，人中年年次，几百个人了，摘出出边要钱抢账，几奖百个人。
5: 出现给摘出，吃么你们都来，摘出就差不起。
6: 我八个来没得那么多。
7: 他三五辈子只先开摘出点点开，谈到摘出出把，过了十几岁后，过数过来没归进。年代从刚来我了撇点开，关注就是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抓糖，当穷吃个人。过年了，地摊给摘出几把糖，我这当穷难过去。五辈子只先开摘出几把糖，这送点点看了撇糖。六七开把来过节过去，初几送啊，几几个，初几送啊，几几个。
8: 也没金币，能红的不明白糖。
9: 过哪个月口说给，也没你存存些，要不清皮糖都撇不他。
10: 这个皮千万拉给一边，也没拿出去去洗。三年，他是娘亲那么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被卡住。
11: 邻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接，农民来生产几千个面多。人家，大年刚不点面自己俺人都干了一个上，特地人的年，邻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全部也给几个人的。
12: 连我当前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人呢？湖南人生不干不用不嘛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到啊？
13: 韩立方的该去当白面送，俺炸完了做个也是米多啊。爹，看这三顿钱呗，炸猪也的，炸一片牛猪的啦，炸一鸭猪的多啊。
14: 这真心水饺子啊，都是爹呢，你多看不是多啊？
12: 那不然，这家先吃多吧，这最是给呢。韩立方给这最的，干么还写的过嘛的？这干爹干了出钱，干么还写的，婆婆打，顶的出钱也不是打你爹的，下来拿不钱嘛的。我一个，出息的也不是多嘛，老爷出了些啥？
15: 俺爹偏去当街，老门口住过二的，得的不，也不是多。
12: 韩立方给这主要的偏去当嘛，你们是不是亲奶奶？这些子哥哥，家都得借钱么多？这最给面子。
16: 这主意，韩立方，我也要读。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林叔，你这三边我去，韩立方从康，邻国下南去，给客不落车开车趟，人家趟进托车趟不下过，韩立方从康。
17: 现在做工作上，铁林区最缺最级别讨论中，那么些大家看呢，看差不多，就最些些别，你的用场难度。我在七八十呢，铁林公墓缺最级别，那三年公墓缺最级别排里呢。
2: ngari tan si zin nub ju tan lo ju li ya shu chi we cha ba ma ka pa ju ma zai sabab to zai sanay ka li ya lagu cha warin bu chu ni du yun par gi bu re do tine to gu si zin nub ju tan lo ju ngari ki shir ju tan lo ju li ya cha ba ma ka chu ni zhu we par pa ju ma ta sa cha ka jil cha ba ma ka zhu ni chi we par pa ju sabab ma zai sanay ka li ya cha pa cha wu ni cha cha pa pa ju ma ta sabab to zai sanay ka li ya ka cha pa pa ju tine si zin cheng ju tan u ju ngari ki nub ju nuk chu nub ju tan u ju li ya cha ba ma ka chu pa ju ma ta sa cha ka jil cha bam kha jung pa pyu ti ming ki sa ne kha li ya zhe bu mang ko yu ma ta sa ji kha ji li ya cha bam kha sim sim pa pyu sa ni ngari ki long

0: 谈香味，现在农味谈浓了呀。前半不看，去年真味八宝酒不谈，再去看起来前半不看，今年七味八宝酒。是不马三十年看了呀？前不去年吃前的八宝酒不谈，是不头三十年看了呀？看吃不八宝酒，现在请酒谈能去能酒了，那么天天前半不看，全部八宝酒不谈，再去看起来呀？前半不看，今年七味八宝酒。天明三年看了呀？这忙可能根本那么天酒不谈，再去看起来呢？前不三十八宝酒，对嘛？前就八宝那么些个金杯，让酒给再去忙起哇？这些个农村人个的种起哇，但拉瓜都天南呢。我的谈现在这些看起来呀，这些个农村人个气味至于怎么看呢？这些个农村牧村的土酸呐，不多。乡里呀，天明地我都看起自热呐。城关区了，前不三十八宝那人些这忙可就出咱们这国内的生意怕人。村主做了前不三十八宝那人些这忙可就出咱们这对内你就怕人。三柱子去了呀，前不三十八宝那人些难提酒。出咱们这俺呢就是不怕人。看不中了前不穷宝那人些前不三十八宝酒，出咱们这几年就最怕人。三个中了看不下宝那人些前不穷宝酒，出咱们这来往呢都用怕人。那东去了这门口就出咱这国内你色送怕人，穷街走了这门口就出咱这出内你生意怕人，空格走了那么天内人气这门口就出咱这国内你色气怕人，车一去了这门口就出咱这旧内你色送怕人，没到走了恰不是不是怕就出咱这叫变内你色不怕人。能做了这门口就出咱这旧内你色送怕人，可入去了这门口就出咱这旧内你色住怕人，门槛做了这么门口就出咱这俺内你色皮怕人，真的做了这门口就出咱这出内你三个怕人，生意去了那么天内人皮这门口就出咱这几内就俺怕人。你们做了看不下去那人心难提丢，出咱这出内就你怕人。所做了难听那人心这门口就出咱这进内就别怕人。干做了看穷怕丢，出咱这来往送内出怕人。不深做了看差不破那人心看不下去丢，出咱这进内过怕人。错钱做了看穷怕丢，出咱这进内就你怕人。下面如果尊重可以给那么些我的学员我的老人恰不是不是朋友的人些这么可有出咱这国内你生意怕人，养着用处那么听的人些这么可有出咱这孙内就住怕人，那么错恰不是不是朋友的人些这么可有出咱这孙内就住怕人，如果能亏了这么忙可有出咱这就内你色孙怕人，那么家把我这门口就出咱这九年呢你是这批怕人，这些全部恰不是不是碰的人些那么提丢出咱这俺呢就是怕人，三年了这门口就出咱这给呢你生意怕人，养不见了恰不是不是碰的人些这门口就出咱这孙呢就不用怕人，下面了提名总他创得卡起给那么些我的事着呢，母团内给南昌开了卡几个那么些我的事着呢，就多就面子看个老的学员生意呢碰到几位菜居住日子你们日照大哥出面中春米球春前点就要死了推到南街那着堂其中真不忙不好才没青龙党强下堂下路口都克隆口了龙龙堂都强给了推龙出不起亏下什么很给那么些我的学茶人
1: 俺来放给开去当本面送俺张俺来找我要死命的吧爹控制三顿钱呗这主要的这一批啊用主意了摘牙煮的哇！
2: 你真心水饺子啊？都是点了，一道还不是多啊？
1: 那不然炸干煎巧的吧？炸脆是给么呢？韩里放个炸脆的，干么还嫌的过嘛热？
3: 炸干不干了，秋节干么还嫌的瀑布大？今天秋雪也不是大，你记不记？下来那不轻嘛的。
2: 我一个，水饺的也不是多啊，老爷出的些啥？
1: 我爹偏去当街老门口煮过。

0: 韩立方给家住亚的别居单呢，你们是不是去那里扎些子苦苦，家住的这些程度？家住也别别他，家住亚，韩立方，我那样多。
1: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林苏，米州三边沃克，韩立方从康，林国下南去给克布洛车开车趟，人家趟进托车趟回下归韩立方从康。
2: 都是拿了车子的呢，不然若不开些时间，对不对？路安那个车管就。
3: 这货都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很过些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2: 对，落去派出，很过啥物事的，不然下个月就困难，特别有点麻烦，就得应酬几多。很过点也要我说啊，提不了吧，只打麻将了，养鬼子，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
4: 空气不满足，空气不满的，通过车了，我们你给工资给给一下。第一天了，我们你给给不呢？韩国听着，恰尼子来呀多啊，包上恰吉阿吉，大大马的呗。那就怕着他们恰吉演员去，况且国人阿种二股汤，国苏古银呗，这就意思汤，这所占侬六处意思恰张鱼呗，通江吉培育银。
5: 这对呢，开始锥子，压着枪擦下。这干不起啊！他写字快呀，他是干活多，过一把不得怎么马上上去？现在罗家把主这主要的培训起的。罗家把主这主要的，我那也我是的，我忙死人的，这怎么死的？也过是的，养死死了是吃死。等我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老的也开始下干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要了吧？
4: 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不多的。罗家派出这主要的这所有，我那也不多。这讲价的薪资可不止，真钱不多。
6: 多多这干不大，出去没个做难的来，赚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所有可能。
7: 罗家派出培训那罗。
4: 另外，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人，现在设备是用矿在刚进来国的，根据中国来占一个，刚你演员在矿在国的，我们中国的。 国苏国营办通江集培育，通江翠翠南的人对南北在一那段有些，通江七落七巧。

什么领域的？你以为潮州青年村公安是？我从八月末到现在，现在情况还讲搞不清。潮州青年村六年级大学毕业前，将的推进卡里面新的预备。哦呀，他第一那个做大学推进是吧？他前潮州青年村大学推进是看这当个月末的推进的员工的，经常了购买旅游。 他的人说，他是从一千万九六千九百元破成那个一，那个说，他去推进过给六千七那个，我今年都六千七那收，买着呗。

0: 哎呀，今天就差米点呐。哎呀，当然就差的，呀，我姐姐肉质干的香那些。哎呀，这里给哪个群众呀？什么人？什么时候？群众前那的卡热气。呀，我姐姐对啊。嗯，等到给哪个吃完去，估计群众把的对啊，票给他呢。这哪的名了卡热死我嘞？嗯，咱们呀，我姐姐当姐，他们两个啊，这边哪的卡热？顶俺做那么久，可对死我嘞。
1: 哦，的票给他呢，先呢，得卡里四个月嘞，是吧？啊，多干的。大区帕里。
2: 哦，大区帕里嘞，大区帕里嘞。
1: 大区。
0: 哦，大区。满站一位，连满站一位。嗯。
3: 大卡帕里。
0: 大卡帕里。哦，但现在卡里大多少元呢？
2: 大卡。
0: 连满站一位，满站。
2: 秋日帕里。
0: 秋日帕里。哦，俺最能给票呗，秋日帕里的，说不定这差不多哎，也差不多哎。
4: 他现在的出来牌子是对，日本籍，俺做他的军务亲呐。哎呀，他现在他的俺做老乡的哒，团结呀，俺做能够大家三亚团结的名了呀，大区团结啥？今天嘛给拉你们多几，哦，群众心知肚明啊。他现在录出去，大区团结的，团结可对面还会呗。 哎呀，上面的，大娃改变车间啊！哦，大娃改变车间啊！但现在俺做老几档了呀，六年大记录票落停车有的是吧？但俺做大娃改变车间的，大区推进的俺做中国水军人员的是呗？那现在俺做的中国水军人员说呢，六年给大娃改变车间啊年的，俺做中国大区推进的电梯车不嘞？还告诉我，哎呀，蛮小啊！
0: 提前大举推进的推广的大团结，廿六处村呀，大举推进之外，又被六村市特地签名。俺老母村嘞，搞不晓得七一啦，大举推进的六九大员工地铁嘞，军务入职群说，俺大举推进完呢，先呢，俺做南安木汤给人呢，姐姐，矿木桥给罗店七九百步汤，罗里永雅七度，大娃了全部培养给公孙这些多了，团队大举推进的农民娘总堂这些点这村子的推进停车了，差点下了。
2: 农民，卡里吃个团结之类的。哦，伢们总给团结之类些，你懂啊？哎呀，地方给陆军的新用的。那俺们你妈就有，你妈就有，看啥普及给大汽车大狗，看啥你妈几没事他有嘛？看啥他给面子这不的，面子是那他吃给的普及。
0: 那时间你得父母的米多加通的，米的三呢，三。嗯，那么了破布的是吧？哎呀，那钱呢？父母的名了还是四个月吧？还过一百？种地拿了呀？嗯，父母的那么了破竹的是。那钱呢？父母的名，就是还是四个月还过一百？大卫，那么早来的，俺做嗯农民的。 洛阳呀，古街地段上吧，俺古么土钱，每年不拆迁，俺婆么地那么了不拆，过年呢，几男的几少了，带钱，我顶这个地下钱都，卡里达路口顶这就用不了是吧？等久的，俺爹从这大区派的是老大的是，五年给大娃改为拆迁的年代，大区推进的电梯车不嘞？俺爹人家的，嗯，群众前的大卫一地肯这。 看嘞，俺做地广的了。银行嘞。哦，银行大娃吃咱了，还是吃我嘞大娃？看见，一滴看嘞。哦，果果果的。哦，大娃去一滴果果的吧。哦，鸭汤看嘞，俺做那么牛。哦，鸭骨西扎多鸭汤。哦，地广大个那么些的鸭汤吃哇。哎呀。 他前呢，嗯，顶俺做肯定穷不来是呢，俺做哦送给肉的，汤给肉呢，他是吃的对咱们呢，汤给肉是看做啥嘞？俺做你妈矿业有对咱们呢是吧？哦，汤给肉的送给肉有对咱们呢推进的要的。第二个的，看做第那年头的就是那的，第二个的罗肉不多几对啊？第看做苦了了，俺做汤都打差不多个。哦，汤给肉不晓得懂啊？嗯，卡里吃多。 不过，这个给卡里去多了吧？更熟悉的多吧？更熟悉的可怕，住的多，起老了。啊，起老了，这么早住的多的，全部都年少的广大，才没全部的住不多的。 在没穿着的出国的话，我呀送给了的汤给了，会对着满足。大嘴巴里打完了点子，大嘴巴里点全部飘动啊呀！的那心都真多个着急干的。啊，大嘴巴里不是吧？巴里是跟着出来，巴里是跟着出来，俺就第二年都只话有呗，名气的给学过规矩些些都，的那嘛心直给滚的，可是
1: 巴里拉真不里巴里。
0: 哎呀，大巴里提醒不多个。哦呀，徐光俺做总统吃那只，绝不是对咱吧？哦，这个白酒等对，哦，大酒推荐的芝华鱼呗，总统去吃那的，还是对，俺名气这个吃咱开的吃多，啊，白酒当然多啊。哦，但现在看做开的我了，大威我了，数年多，啊，农民吃咱腾给开的庄子，农民吃咱。娘都做么子东啊？娘做么子姐？推荐的点这书的东啊？怎么？哦，他去推荐这是的嘞，是的是呗？是不是平常去新疆里啊？他去推荐不对怎么？他不能对呢？
2: 俺说能没吃了做么子？他去爬嘞，他去爬嘞，是给了大娃的姐姐哟。
0: 啊嘞，那是对吧啦？俺们那你们都大娃呢？得给他去爬嘞，是不是呗？哎呀，要死了都蛮少啊！现在谈到俺做穿这套了呀，大举爬犁那个忙不要的是吧？俺爹那老呢，就最肯这个大举爬犁生牛哟，算吧。怎么样进的？
3: 七米卡。
0: 那老了七米卡路掉，那前头超阿的肯这里多。
3: 那。
0: 俺没得事，俺没做老师给的。
3: 没。
0: 要不是这多，俺做俺没有俺乐差的是吧？你这里。
5: 我。
0: 要不是咱都怎么样？怎么选呢？哎呀，但是呢，兄弟，大
6: 举推荐的，你能对可对当呀？这都，
0: 他都还是新交的，
7: 对吧？
0: 对个新交的是吧？但是呢，能对可对当呀？
7: 对吧？
0: 满足你妈给买的那肉面吃去，再转眼光大给大娃的，得来锅肉当，得来鸭蛋切哇，得来糖心脏哇金脏，俺你顿顿不对怎么办？大举推荐的水平，他好送啊！哎呀，那前头兄弟，大举推荐的，能丢可丢当呀，知道？
7: 能丢吗？能丢吗？
0: 啊！
7: 丢
0: 快
7: 点，
0: 丢快点！
7: 丢
0: 快点！那前头俺能丢新的菜不？兄弟，丢快点就落去啊！啊，就落去。
8: 丢快！
0: 能丢新那呢？丢快能丢的，俺就。大举推荐的电器是吧？他不算，他现在特地路线，你说我兄弟哦，特地广大马路线，给他让中有的，特地给大举推荐过的嘛，听那嘴巴啦，俺们啦，包啦，摸啦了，给你嘛两支去啊，他不算啊，哎呀，你这放在大举牌里，给明星的对不对？曾经给俺最难的大娃牌里是年对不对？初恋牌里是年对不对？都是给这些吃啊。啊，都能去那住，你给嘛？呀，我是结婚找我就去啊，有不多个？
7: 有。
0: 啊，现在肯定给老钱打啊，钱不行，我不进去。
9: 提林老钱提这草药给米给做了的，俺做让给给苏军人呢，过这个仙道汤，俺呢得先军进去啊。我这个工作顶这个大娃子来呀，给开进人心去，还可就要吃多，俺老钱的彻底吃遍了。
10: 看这情况，找不清政策，根本就让老百姓的年不纠结，大举推荐了，永世不穷呀！
11: 端起龙婆铁器当位，腰端的草啊，铁器夹，实心为数藤丝器那娃样，铁器金黄。西江去冲胸天，龙年到位空枕汤炖的，腊阳你来三不行，肚子疼骨折疼。老几推荐给车间大学推荐天，得不得不建筑错汤本不念起的，炖起让当汤，念头总把接大学推荐你去西江去推荐些人心，听你。你家中国为新定期去黑米的陈心汤，去各国的娘种 天土之内月龙年到我这边七千卷烟杀水人气小汤亚汤别切木小丘起日为纪念哈兰米鱼土准部撇不汤找我年行到我听人气南客因素铁气撇的闽南了大区推进去温得当大卫色系为素出行出次去为春兄堂果然难去没到出口准备给我错你哈兰你们小娃儿闽南土归列些前面出站去龙铺没到桂花以出行那里推行今餐吃东忙不久苦呢老中期为其差七里车位那么提呢短期亚堂别前面干错题没有了婆婆大土狗鱼别短期前面抢烟题一了提位数百七那么样娘怎么用啊几个题呢大学推进个没心规学给出一题一别提出其为闽南给让人说是连南各级江下呢培育了卡丘的初级

0: 是严重堂乔娃他们在南中用娃刘的身体所用为门顿村板几个月那年他牌先天不出大学推进天阳感谢到位年啊去西路前年年中常来的不中南我天你中回日最初迷途迷路为张切车速求月啦俺做几日不去一万古别交给都不稀土求月别俺去推堂看不穷去小的日数让我米板安落给的打落七板小个月陈心堂最为清白大学推行天理给朋友感寻苍面感谢大为文档堂对你培育陈素七不堂给我滚起日故角色康达尔预测迭新几板用为普通文板七别文览上部国母德部这板金克月
1: 前的项目俺注意呢，年纪一往超白路线卡起车之前有超不群众村老板那个大舅把的设计设计很了解点的啊。
2: 但南马吃虾皮呢，俺俺说南威皮呢热么烫，烫的是虾皮焖西脱了呀。有句烫狂白青味。谈点去呢，路线给那不就吃点些？嘛，再一个呢，我那说那么点吃下边呢，提当阳提呢，那样对不谈；可得提呢，人多点不就上？每日给开出什么点有的啦？为啥可以呢？可以给新都全部明白，路线给那不就些？

超前检测，你最新的评价零件技术设计啊？那肯定给推最近两个节日节是咱们大喜庆，那在九里呢，阿家也超前检测洗车里拿着，江浙里拿着，让我达到空内空的品味，这些没得休息。超前检测，姐妹你在哪？杨家姐哟。

0: 我们家的呢，开始追着伊，沿着墙擦下。
1: 这刚不擦的，鞋子破呀的，就跟俺屋头鬼爸爸的脏物马大撒去了。现在罗家把主抓住的派出去的。
0: 罗家把主抓住的，我那也不是多忙死人的，抓脏死的。
1: 现在，你过去等，养死死的擦死。等俺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楼里呀，看起像个木垃圾堆，出去以为你面子大的忙不有了吧？
2: 先生，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是多的。
3: 罗家派出，这主意的这所以我那也不懂。这讲价的性质可不这，见钱不多。
2: 等到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先生，这主意的这所以我呢？
0: 罗家派出，
2: 票据拿着。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银，团结三百四，用黄金刚进来国，团结团结来这么个，刚你也牛气，黄金国人我就我个他。
4: 古时古人辈，通江及培育，通江村脚囊呢，人短囊，半截一年段有些，团结七落七巧。下面这边，农空地不灭不他，农空卡巴，农村养死团巴，国拿国有块，六七年段，六七七整节目都个少见，下面你村团些，脚步青皮糖都撇他。
5: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来给预备。下面拿出就是新，最新给凝聚立住别，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免去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狼，可别没过别糖，那空气普通没变糖呢，小熊刚也没吧，也难上头。运动下面的日糖，天外人心去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预备，些许补起了，给连雨，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古初松三年，那是娘亲郎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六亩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那我从今年头去管不啷，那个六穷塘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
6: 这个地是给了开药买的，让不老亲戚的买的。韩立芳的派出所的，爹那个就是做呢，人家的面子人，车站站了跟前面都拉。
7: 站哪不？也不去吃鱼。
6: 叔叔在孟牛的店前，韩立芳派出所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局长级，婆婆当，叔叔在孟牛院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出血单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7: 这样我是查查。
6: 东西也做够下了，
5: 你让了白居大爷的韩立芳给团菜啥的知道？
6: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北部也不去要的。
8: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5: 韩立芳跟踪店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去拿着呢。
8: 他是温州传媒厂馆长。
6: 韩立芳从康，公司可能冷缩，面对三百万。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给客户落车开出韩立芳从康。不，那都是哪个车子的呢？不然若不开些几个，给不接，哪个车管住？
9: 这货都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
6: 韩国先别管了，出卖我了也不没多。对，罗家派出韩国三五的了，不然下边给不对，肯定给不一百马车，就得应十几多。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麻将了，养个人，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我们你给国主国干一下。第一干了，我们你给隔壁呢，韩国听着，吃你一次来也多啊。
4: 包上吃起，俺吃，打打嘛的呗。罗家派出他们吃起盐肉菜，黄菜锅肉牛筋肉骨汤，锅烧锅银白，这就是一只汤。这是咱们绿翠一只恰脏鱼白，通江集培育银。下面这边，农空地不买不汤，农空卡吧，农去养死团吧，过那。 过一会儿，六七年头，六七七整节目都快少见。下面你村团些，脚步青皮糖都撇塌，青皮糖给团些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来给预备。下面拿出就是新，最新给凝聚立住别，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免去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狼，可别没过别糖，那我拉普都没变糖呢，小熊刚也没吧，也难上头。
5: 运动下面你这糖，天外人心去也没捏了，偏不远。 巨人用了些许预备，些许补起了，给连雨，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4: 古楚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部三百卡纸清笔堂那年地堂地年洗个子路木切地回卡纸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如果重叠捏通去滚不朗如果路穷堂回卡纸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
0: 菜当人别绿就囊囊别当囊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在我们云南边缘小猪军中去见你们我同家的你自己的
2: 苏布尔中大那亚的呢他讲给给这么细的他把多人一个苏布尔内住的呢中大那亚的呢第二件呢给这么细的
3: Luton Kimbe said to Lujong, what pet show Luton Kimbe said to me, get hungry, getting in. Aren't you good to know? I mean, said a bomb, film, did it, and it's had a trouble. Then I did, so the pet show, she did it. Gila, Kuyang, the same company, get hungry, Jung Zi. Dalonga, da, wo, did you get in? Listen, same come, Kuyango.把羊不交给，也全部洗出来一下。
6: 你那电不进来，三百米是几不动？
7: 三百几不交呢？交完卡的交给那领主用的。
8: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交的，卡车小就来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铁脸怕把鸡。
9: 嘿，跟我这个大的是哪？刚把捆把大个。
10: 上不点不远吧，咱俩买个吧，我那买去吧。你我点当出来见过很多的，这样投入点不起死人东西。
11: 那票年赢了，你我打见个很多的票呢，也不许去多。你我打见个很多的，见过个点当了，送就投入多啊。
4: 也没见别人弄空地不买不到，过那过鱼块所给，也没你去吞些，要不青皮糖都撇他。青皮糖给吞些，青皮路呢，给个皮千万来给鱼别，即兴给凝聚来住别，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不冷结果呢，免去那空气稍微给特不冷，免去给鱼人冷，可别没过不他，那空来下去就没过别套呢，也难上头。
5: 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部三百卡纸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
11: 林国大建给很多的关节吃了请不赢呢点不见能免得生在借钱公民多人家大年刚不点免自己俺你们都干了一个上特地赢的年林国大建给很多的关节讲不要几个赢的林国大建给很多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不赢呢困难你生不搞不用不怕这不过年过月不能行生不用不到啊

太阳长着土木叠叠雄踞起起错切中念一把它错地念你母地多不撒了这么切心嘎的心脏苦心土是不托在密写东拉给撒多罗内里给出没错它错一万了前面一次我是巧于谁换嘴孔都不定你阿们推荐阿们撒的不定你松脚切嘴它念不错去 毛病登记装作解决过了，听听有没有朋友给你采纳。错开推荐，推荐冷不冷学，解吧，解不学就赢。

滚头机不送你轮你推进你搞来起我了明晚不行你可别推进手三柱子卡洛他从陈列能接那么多钱

0: 你们一边，突然你们把这，小白小嘴出发，现在你，钱看差不多，没的，假说看不清呢，可不得下，那么多天前，你老师叫你们你咋，钱咋，假说看不清呢，底下。
1: 남노티제뉴뉴리자당통자남래나총게만보여리로타르시카셔요리마세너니네제제삼바접제춥지제모주자아니요구와카셔게몽쇠게총제아니티야글랑고딘데니즈시게당고케죠능손주가그룸에츠니다라디가라고르십치바니요고와라조람치규코나자마인바라자른데레송접치베치도얀시
0: 丁前总不到重组你，别准去重来重组些事。文件不到初级年过的给咋了呢？那天一日头去重来养血的些。那天咋个一度呢？这不忙着去村内谈着玩出事。不到重组出米场面，哪儿出啥错的？压根咋了的？压个人呢？有个了用年忙不上咋？你咋了都知道？当然拿啷个当不说？
2: 但那卡里那几年多，爹妈去安住宁古出最中意爷们呢，没得天罗姐姐，光打出最周边爷们的，现在天土子穷啊！呀，这是长期。别动了。呀，这家，这是。你这是。
3: 你为宁济那个脱靴子穿鞋。
2: 나 불러줘요.

你们哪个来学了开？找不出，哪就盘子没吧了？咋了呢？彻底，听不清楚，老找不出。不到重罪，金刚来年去，准备作业，准备写，日常给大将设计所落去。你先空给龙马的去，你给南庄节约了，大将设计去陆续买来了呀，多少单月费？况且陆续把呢，带过去。 你看啦，人们做推动给艺术节目呢，来点年薪收个一百岁。这特吹气，人家厂里吹都搞了几百年土司。古松给苦工忙起来了，卡巴拉达达没把的点。一连古就他，卡巴拉解决呢，可就连就直接去那个做题去。 吃什么通啊？他切不急，大舅说这次出去推不着，去旅游去。日电给通推他。 创作的破旧路，金藏给团大姐怎么？金都没落空，看个空地图，联系不上。

0: 我是阿姆拉克提的谢巴里姐，伊内错了，演技装成孤儿的，谢松伟。然，去了三个中队没呢？也没呢？你拿了手枪？啊，你手枪？
1: 我是阿姆拉克提的谢巴里姐，嗯，工作点名都送给。你也过了大吉阿吉？
0: 我是，你你们都用枪？
1: 莫哥，让给阿爸给你吧，让爸老舅是你两个忙有什么？

0: 家叫拉扎里。
1: 文文，一个了，多谢你兄弟的，
2: 多谢你，多谢你，一大，
3: 小蛋蛋，
1: 一大，嗯。
0: 舅舅，谢谢大奶的，给他喊大奶个。
3: 是。
1: 嗯，谢你长心，出大天你也给自动。
0: 也把拉姆拉大爷的这里。要先睡大姆说。
4: 先生，睡大姆说。
3: 你大爷一，那他你们都当过三叔。
0: 勇啊。
3: 呀，是的，你的。啊，这格式学习。
1: 你的，格式，格式。
3: 这么啥？我用呀，七叉子，光木走。
4: 新年杨姐，
0: 新年杨姐，
3: 叫人用呗。阿在华语，
1: 阿姆老师亲自。
3: 好嘞，你看这些嘞。
0: 杨姐，你先打的。
3: 啊，是，年年都是叫。
0: 叫起大姐。
3: 让他打龙大戏。
0: 叫起大，国足热度。
3: 用啊，呀，你对不起啊，让，啊，是，得让给他送啥？让开了你叫。

0: 燃你的东西。
1: 你要不就得喊多啊，阿拉多，你的。
0: 张平生，我肚子难了，我做些东送，
2: 晓不得嘞。
3: 阿姐，出站下了。
0: 出站下了。
2: 文文，怎么事啊？唐姑娘让给给俺总队了，永久开了呢。接了，拿两多少东西？给俺很值钱。
0: 因为那客人大叫来了，托起收银，跟那年恰大大面对年两笔银。
3: 你唐姑是啥都不依，叫来了托起那许多。
2: 刘文大叔还是有的。
3: 叫来看，唐姑是啷个打扮的？给俺叫来看，我那也好多。
0: 这张下来，你谈的客人，我那也去给俺男子一笔现金。来三千的明码下不去，我那雷锋哪里？起码能给俺家来了不用的。
3: 大哥叫来看，那大米多，俺做咖啡员去的，光给叫你来，全拿错，我那来给是啥多啊？
0: 面前呢，叫来看我那破叫哪里下？破要我盯着，谁有去买去那尼卡布里？俺那客人里也没几个，俺破要我盯着，怎么都要卡里人呢？
2: 给俺了给不准提下，俺也注意的。
0: 年代呢，出差下来没几多是那个。刘文哥，唐哥，我有道理啊，忙着咱们着。
3: 你可对了，出差下来给我了，那我当没事的。
0: 前的刘文哥，我做泡沫群聚等着你们都请咱们着，不然。
3: 你也寻思了，出差下来给泡沫摘完了，那我是等个没有着。
0: 可是谢雨。
3: 你出差下来给没事干没事的，可我明天正忙哩。
0: 嗯，这是和你俩着。
4: 我做烟斗中的密码十九行，烟蜡十九行十九遍。上个我做到九十点八，这边找我都三百了。我做接不接不接，十九平大了开始这种正事。
0: 没现在接不接么我？
4: 上个瑞米了开始。
0: 杜小燕。
4: 老。
0: 什么速度？
4: 天空。
0: 烟斗。
4: 美丽。
0: 给力。
4: 上大刘华勇个找我学的。
0: 你阿家叫谁？
4: 刘海勇个祖母和爸当有买上个新柜呗。
0: 俺新买，俺刘海勇个朝我那个不能买哩，可用我忙我顶这过事钱。可把别买俺先是呗。
4: 可用我忙我过事钱啥事？全东个在家有买上个新柜呗。
0: 啊，俺看那大事来不赢，俺可把新个来。
4: 刘海勇个祖母忙过去，让个我们去拿路钥匙，让个和爸当买新买噻。
0: 俺屋内新棉，伢棉呢？去哪做？俺做公司嘴巴吃个甜。
4: 去哪做公司嘴巴？来公司啥不是？俺去可把钱给赚上。
0: 来公司呢？俺打着我要买日，伢可可把钱买，可着新个人。伢棉呢？去做菜还久。
4: 杜小燕，该谁让个恁舅提这一呢？俺虽然刚伢钱没到要买日。
0: 让给俺尽量过一遍。
4: 你让金大哥有没？当他让你所托有没马仔？等到让个连夜我才给个米多。让个三老，俺最喜不喜欢中华的三叔哎？让得勇气，连夜我才没叫去，顾不得多接触人一遍啊！盯着勇气的呗。

0: ngay ngun na xing me.
1: Chen yong a, rang ge tong do ma xin me tong da xiao. Tang da, rang ge qiu ge zu sa xi.
0: A le. Ken zhen su sheng bi yin ne, ma qiu duo yu ma ri.
1: Ma zui qin xi gan ya jie bi. Rang ta da xie ya. Ma zui ne tui ji le, ga di zha kao du. Gan yi si na, gan ya jin jiao zang ma.
0: 能没打对一个故事，既然你是三一个刚伢切子，打对一个的，让个阿妈故事，不是故事啊。没故事，伢阿妈老团聚了，伊，你那有的阿丁嘛是，伢婆老体会用嘛是，可是老早打给那个新兵呢，不就嘛老早拿着是带回来，下面呢，看着伢全部。
1: 多少讲了呀，顾若？上个中博馆的这个事。等到等到起，上下雨，俺最刘海勇老来那呢，三大贵呗，一起是你说。俺最亲切的小豆姐姐，一起的客气呗。以前那刘海勇给，总共没生活时，几个主角的长跑之下，总共主角的长跑没生活时，咱们让他抓多。
0: 弟弟。
1: 这这人给嘛的？一模一的，上个星期，伢让陈贵秀，人贵我领导，新贵给领你，陈露兄弟讲，开发钱不要的，让三不要这东的，该算俺就让个帮大伯进县买米呢，让他给等嘛些，伢让了，仅仅一对为陈贵秀的，让个人贵啊，总共扛住县下去的，伢让苦口绝对多，人贵俺县米呢。 你这就在俺片多时，伢让提这些。刘海勇细啥不是？金木刚，明星交给你团给这些木个呗，点不要些。现在他那俺最先别帮大仓嘛，让大抓住。刘海勇们细细啥不是？现在让给团木你说出，提团给你团给这些有些。
0: 啊，就这方了，俺明天开药引。刘海勇给总管看着。
2: 年多辛苦月，三木西当。三木好大年吧？年
3: 去了，肯定是学个月面三木西当。
2: 嗯，我找我多吉。多吉，让开刘海勇吉，国赛长跑大，每所股民三木西一批呢，让开三批呢，我都接受。啥种卡拉大，搁这些，等到项目实施以后嘞。
0: 俺同学年前不是因别往土打呢，俺现在土打有人，看在俺的，给零钱有人。
2: 嘿，大哥，你那年上去，俺做三不些好事。
0: 嗯，看在刘海勇给做我没人我的长跑打，可把大面心里有麻烦，俺能俺给姐姐喊起个。
2: 杜小燕，上个来年吃醋些了，心里来有麻烦。
1: 没说这个明天不做啊，但是。

0: 나 꼭부터 이제 그래이나. 더더 가르쌤 일이네 제우스. 명운에 사도입다 자가 제도도게.
1: 니네 샘사 제비.
0: 제 도윤이 집에 저와 뒤뒤. 안 쯤에 뒤에 원삼 샤우시. 디 팀교 제다다. 팀교 삼류 춘추르다. 이냥아 라즈 배드 메드 바뒤. 장게 뭐 진짜 러브디. 또 샤우엔라 쇼티마다 지부샤 마스베아. 디제제나 메고 고 돌진. 소소 이치 치 주시. 애는 아주 진짜가 샤우시야.
1: 응아. 네 셰소. 디 좋아할 히디 집이야 형 마스베. 응아 쳇쳇로.
0: 你让我笑, 对你笑得到吗是? 给这这边够了已经中早同他笑了上前去的杜小院直接俺来住够了上个么出路送了你对你让了明总也中啊你给我们这个事上个么出路早没有哭过三路出路大不是你谢谢么出的有什么事上个的多过去没得过出头没有马达
2: 对最为上不了出动出不去听这些人呢心里连续偏激有些等到让三不到的据悉一早都不停在那天到哈开始都有马戏你也得别给下有些没心看个女婿这样解读第一早偏激啥没啥了女婿这样了他是多少人了俺做啥呗这一忙我有动作俺最末大家有力气没让给前一帮大人无钱不是是吧
3: 常过些那么多过过些的偏到有马戏就这样了俺能是来不了俺也没有事出个丢丢就没到可丢这样嘛这里俺来了不是呗继续继续怎么办你就不用多重视顶俺那么个吧做最好个不晓得到小燕给你我没到这些来死丁坤子实在这位什么事实他爹你去听这事俺最晚晚说车吧用着多车不是 一年春回头王婉如给本起的你妈王顺秘书蓝毛啊一边刚才帮大妈的下可惜一下刚给这些新推拿了没让我们王顺给没塞不通别过了下面多了他那么让给女子婆娘通米图看要说你来不是通去了下一年学会刚给巴拉日塞亚给一个主题卡里呢你去的听这事情各地的基地王婉如到王顺向阳屯三郎面基地去了这边蓝帕了王婉如给一个地吃下
4: 我们是这些马戏新都有马戏了这部有马戏俺最没让给各地的那不可这几窝了这边一挖起特别这些腿外头一个地帮大了这边路途人西有马戏接了这些新都给什么了没让我们王顺给没塞不通别过节线不多可是的刚才帮你读这零小下戏没让大刘虎梅落不出去地对落过时没让给帮起拿了
5: 莫然达刘虎梅拉不扎这边蓝牌王顺也嘎王顺也真心切就死了不下没想到地名的行政三十一王顺的朋友几个的下弟弟王顺和你们都给向阳屯三郎年可没去站给咱领街看了等去快举起腿被你们点看我们王顺给女士婆娘果然拿了车不通去了不下没地你给帮起他就王顺狼妈娃一名一娃起也给刚才帮大家不是大姐呢
4: 俺就王顺浪漫明白日出就过去了看你个本子一出了看你本子个本大女吧一些些好事是吧当时年前呢俺就浪漫明天你参见看你妈给本子了给我些些故意前呢本子你能念了是才好的年前呢行政三俺就在去看三七个偏到千余四十看你个速度前呢放上了可都准你吧你给我看了三三孙车
3: 来给我听着啦王顺给旁边群群音速前面给我洗油伞弟弟呢我也是国足不是给我是来给我接一堆来行至三十年底弟弟看我们王顺给刘红梅果然那车不通就是了下前三可以帮弟弟各自情绪洗礼给谁可以看呢空地都是我头皮呢接个来个逐点逐水行至三大王顺创作性里面着
4: 创作性一马赛，各地都可以认得襄阳屯三郎年，看不出站跟咱连接，去了一下，还有几个一马赛，来说一下，
1: 还有几个过年。

0: 接啥子鬼？
1: 接啥？
0: 走。
1: 接啥接点病毒？
0: 现在毕竟俺困住的。可以预备什么事？等到地震时以。
2: 累死累死，手机缺大了。
0: 啊，他现在。
2: 王顺打行之三，俺最常做那事。过年穷队那枪不写着要的，过年你们都闯进那了，来下去不是？他的几起来开钱吃，几米数了我的吃不是？我呢，写信也没多啊。
0: 行之三给拿了很多米信的是有谁？
2: 要嘛是，行之三不过几个人的，可阿妈，不过你不得几队闯不是？那叫不算账。快把我行青山给阿吉萨采药嘛是，你这样了，行之山老九哥列队，快把我闯不是，行之山个过了县队，俺能我那矿子塞给，吃连龙接大，就大面吧，团住长日。
0: 听这苏联还厉呢，
2: 跨团结老满国亲属，跨团了求不恰，闯进那年阿吉采节，轻松生苗的是给。一年快拿了天气罗马松，哼，矿主啥兄弟，快把我闯着乐队，靠天气土着钱的上街，没打你卡斯卡的机器车，他们的你队快肯这钱不扎多，快拿了毛老板马菜，等到老我没了，喝完闯水没一没说，鸡也吐面子了不下，哼。
1: 我那啦？
2: 哎，我那人，快把别，可对一年。不洛阳呀，古街的。五七年，民宿没多，可能行的团出来多个点数，几队内几只略相大大的。
0: 给咱爷，可老满有爷，肯定不听个预备。
2: 对他先过呀，要了呗，可就弄了俺们家，二宝约不是，可能行的明年的这，无奈牛牛日。
0: 他脑壳打着花钱通是呗？
2: 通嘛是。快说说八位欠领个药嘛是，俺做也吃着呗。我这年快到了，快分身闯进那年，来这几间咱利用不着。俺做出门快三千，快别给来个钱，我倒是让恁省不下。一年快看这钱不咋多，可别图名图啥，等到快落我命了。看他俺做虫子没一百说，几也撇去情面是了不下。哎，就让送他。俺做虫子没，何况这老牛咬马是，你妈也不轻牛咬了他。哼，
1: 哎。快点，咱那边来着的，卡尔斯没新个月。
2: 对卡尔斯对啊，卡里懂着啥？下了桥懂着一呢，墙桥懂着一呢，你塞不拆嘛送。
0: 给咱爷兄弟拿把拖鞋呢。
2: 天冷嘛是，说起去呢。
1: 累死。
0: 没独家跟这鱼呢，爸爸冲着鱼呢，都是买几年听这鱼呢，听这大大群点么说。
1: 之前那块自动机没叫听这没着，下面呢，过年怕了，困子没着。
0: 前那块跟咱邻别来这儿，新不来米，苏来年纪不是不，哪里藏嘛这回？河湾冲去没见。陪住马大爷还是赢的，你看咱是赌。
1: 河湾冲去没得罪，可控制了牛面吧？过村没事。
0: 看大年前呢，行政三杰，老年休斯坡玉马老爷，羡慕女辈三万有谁？你来看拉索，三三索侬可猜下着？
1: 拉，可把猜下着嘞？
0: 这就开边，查到年轻菜啊！下桥东着一拿，墙桥东着一拿，进了没去问。
1: 来是，你先说。
3: 见到了，
4: 我在。我光马说。
0: 还气气，伢最用的光马东不切。
3: 光马说，给他转过来说。
2: 他哪块哟？去哪？
3: 我的，给他猜你是多。哦。怎么你都？
2: 怎么？
3: 你，我姓个咩？
4: 군이게 키랑 와킹이 여자님도 제가 준조인 쓰기.
0: 쟤매에 단돈이 요리스 랑총세 총아 아
2: 아스이 쿠에타 가스 예쁘지 랑푸베 봄시에다라 게제시금이 칼라시다 커마요리
0: 쟤는 사고콩부대
2: 디 사고콩마 언니님도 장사코로 총재과 치부이와 가봐요리
4: 쟤나라 투나니스베
2: 도메
0: 통시 Semna la non yu men na to ma nyum har to.
2: Ha, si su semna no do sa. Kunira, ya shos la.
4: Les.

0: 去那里。
1: 拉行这三一边。我你是最看你一上次姐你最多心都见过三穷。
0: 皮给送他。别打。秀达。马彩姐查了一遍。
1: 王顺我姓一遍。
0: 王顺了。
1: 跑不去去阴岁节总该拿救下被王顺然给成本的归。
0: 成绩。啊成绩成绩。对这有人不清楚其他给送掉三把那么上手头嘛送。
1: 听这是一俺最大姐姐的就是得托不到手。然后听我一帮你送走俺最让姐姐你最心到结果生去。
0: 现回也唱嘛，年年嘛年现唱，他等啊，老姐唱，陈新娘姐，哦，他大忙不起，陈叔没到。
2: 对面少了特别团亲人，看人家对着谁阿有？
0: 看着，就走着我亲上，我那三不陈叔没到。
3: 见到了，上南大王长柱来不得个压力说下，米家先面用跑姐，年到辈，咱们提前说。
0: 是，我这个主意。亚美呢我拿出钱嘛送的妈的。
2: 呀喂

0: 대당을뇌배초와계당
1: 今年社会年跑拉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这趟跑年不远。十栋楼群。旅众为参。长安乐团南。陆军面具今年社会陆军阳大街的地堂堂马王板松永强

0: 出生下了，你过去没说，师傅种啥，风沙种也混下。看到大用的馅饼呢，将来个高三休息，风沙种也该他接了吧？我昨天也可以呢。看到大用在屯地别的店肯叫嘛是？昨天舍不得，养呢三年的最新退了哇，养呢三年的开启固定的这玩意不停着皮呢。
1: 三年的个，十九行给他去念书，穷日东西，大把啥子心态给十九行他去吃酒席。
0: 江阳，真正三十不？快活是些吧，昨天还要些。你对想到长天给过去，群群给过是千百九些，我这不吃下的是。看最温松姐妹给，我妈不听这三女，给不落了给送去年月三十。开起给总的，长天给过去的，你这些我是。看人给说呢，控制不住给，江阳给自己个三姐。
1: 俺做主不是呗？
0: 弟弟他个三舅，一年休息的没三十多，当些三舅，过年干不出点米多，嘛些过三五的，陪舅妈的，闲来干米多。米
1: 地三么还是等于呢？过是前年没吧，多么对不起。
0: 米吃不着不听这些，我一个老爹妈听不听这些。
1: 米多过年，叫不得，人家也让些。
0: 爹人家还得有些，过多久些？
1: 一年过阿七达，不过年节是啥？拉瓜都不的。我是，我年怕亲节，看着女人该有谁？啥样女人是？下面直接都是女人是？
0: 你为嘛是来去买？上去一遍。
1: 我到去，咱们去让他陪着。
0: 咱们对接，看最有年年的这头。

0: 治療に高い。
1: カムさん、素材に一包。ラジャン小隐别。我，然后啊，我心里头，那你印度重庆十九看起观察你头牛鱼吧。拿了上去我隐别。我到莫拉拿了点鱼。
0: 这能个你也最近多点牛肉呗。
1: 嗯，也莫拿了跟着学。勇啊，得便宜，不过俺们店没多，俺能俺们家是不是难求？莫老爷去那里也必须送给，也求。阿夏拉，看不上。
2: 去那里，那你去再去念一遍。俺朋友那面和你妈过吧。看最杂草屋之间用这些不地，没人给地药骂人。除了在念细些单不言，看那村没人了，看着蛮难受。
1: 啊，看那土草们难打。那是，你了嘛修建送的。
2: 啊，用啊。
1: 看那眼光真挑剔。然后我来打咱们这个
0: 酒。别打，我回来了，这些没朋友打。
1: 看那眼光真挑剔，吞大地骂人。今仔做孽做，俺做新旧看个米场面现场，哦，场面辛苦些大气气。提起俺打连锁业，场面刺激，今仔做最大个用品。今朝拿了刚腌好的玉米点结，俺做若不在我身上。
2: 俺做场面能大面，今仔做土姑那把土钱拿。
1: 啊，土钱拿嘛是？
0: 二姑女辈子姐弟要多唔多啊？
1: 哦，
0: 搞不多个。
1: 搞不多。
2: 十九半啦，你陪男人啥子？人都让给女不是？你唱嘛光大输赢，看那错光大输赢，光不么粗弱。
1: 阿小兰，看那你输了先的，听这兄能给我嘛是？屯大弟，看咱打中华梅吧，心都闷难打，看咱给东爷，你怎么心都黑？你去听这乐队，能没干眼情绪有谁？江小姨，俺们来讨事，俺就生气吐气。呀，一年给他死的，财务人怎么听这句？看俺了很多，仓库财务是碎了些，我那不要些日子话。看俺听这修皮呢，公司的女婿，爹妈些，看俺也财务的，所叫也呼吸难呼吸的。俺你听的爹，俺你这个有面，吐点呢。我是弟，身边孙继新，看他谁难打？
2: 我是弟弟郭马瑞，郭马瑞。
1: 他谁么难打？
2: 陪那妈看着妈接不咋的路。
1: 阿姐啦，弟破了这一戏，看他爷谁难打？
2: 阿姐啦，
1: 弟弟送马是阿姐啦，很多弟弟兄弟呢，姑送的女婿。
2: 用啊！
1: 光不加切是些的，你最近这老操心，你来今晚跟这些玉米光不些的。
2: 哦，用啊！
0: 这个谁啊？明天的，对对的，第一个了二位明的，同多可帮着有事，同学们。
1: 嗯。
0: 呀，要是用啊，今晚呢让来哈瑞呢，我可帮接手啊。我。
1: 哦哦。
0: 你那么啥用手？
1: 我呀，俺也中意的。莫拉达阿姆拉基，他的要见你啊。
0: 小，

0: 啊，我明家打好些业务了，没拉几么多。今晚你来还有呢，我可把业务啊，你啷么用？快出来！
1: 叫我爷老舅，对啊。
0: 大老舅，嗯。
1: 恭喜。

0: 我来，就这样放了，大家切磋。可是这多，张光顺，他的仓鼠给起来进来了几个，这一笔钱，打不起拉拉倒多。燕山的队拉起个最远的，这么结空了，今年送一次的，给这打点绝配备，我是拉瓜连阿啥，这一打，东北革命结束结束多，公司奶奶都想要配备，拉头选一下。后来我需要用这个里面线索，燕山的地公司没事了，张光顺给阿们拿钱，要求你过个事，连我选一次的。
1: 伊奈山的这个年头被打下去，张光顺阿妹说过，他拿钱，年头汤吃吃不少，他都想着估计钱也来了亏。可是今年没事有咋，要叫你能打没都是给。张光顺的杜小燕这话合理呢？杜小燕给可通吃不起，可是现在你可以有着。听这一呢，你那天天天都要睡，第一次见杨伟员干了，我的杜小燕抢不赢你，他那些连我收买些。
2: 生意干啥呢？冰河庄，谢叔，
3: 马队，
2: 年前呢，你来小燕吃酒，要不咱爹姐，木头刘海勇，是不是给我们带，上面干被摸着奥迪，再出去。
1: 来是，喂，要喝哪零食？喝来喝送啊？
0: 来是。

0: 小霞。
1: 老。
0: 山地还是鱼。
1: 你路不到边了，你就看些什么过去偏头云那边呢？
0: 啊，前头是的。
1: 天涯啦，红梅这边你就吞白树果，我这地你长嘛些那树技术。对对，我这路就那么低，攀着中午去对，攀么长梅技术去我哩，偏就地这是到我这拉出我哩。很多不过忙不及难给他们你个来个月子给什么拖不起年大的是公学的请求你且谁我的特别见我最重联系主力成了个不然什么都可不得这里不然给地对监狱学别给过那些财经年大我做了这给什么个人吵架弄错肯定天呢看着早年能骂人我就很多来个的几面年前呀了主力成了不然给

0: 俺老兄弟给了俺两个独家钱，今早起头这不拉在这，没下过钱，俺做些不是？哼！第二天俺今早帮人谈起小平，加上俺差不多今早见见面。
1: 叫我去玩，看不听这些些，怕叫我啥事？现在俺做木匠一打，怕叫给岁岁钱把钱给我是？啥岁岁钱被来年底没事打了钱给就，他到明年就存点钱了，那给买不啥事？
0: 哼，人家还是有名的先嘛说，但俺家来客的先对面，看他眼来眼干净钱买的。
1: 来年钱嘛钱，人家钱嘛怎么是？俺就担心钱不清事。
0: 俺过那个啊，就俺过那个的话。
2: 晨晨，晨晨。
3: 啊。谢松啊，俺们这停车场谢松，出站下来个两三个钟啊。
2: 嗯，没穷，人家我停车请假去个。
3: 俺都在书包里原因。好嘞，两元呗。人两元俺出工的，俺存大鱼。
2: 喂，晨晨，晨晨，人打多大钱？人家俺他们打算哪停车场开车？
3: 是，俺算哪钱呗？俺两个月是人现金吧。出厂下来的，俺听见明白，设计的那档去，让他敲门骗了没？
2: 让恁有的客人，客人敲门骗了没事，俺让设计吞大鱼。
3: 哼，用啊，见你学的，吞大个鱼。
2: 你也搞着吃吃的。
3: 客人，俺搞着鱼。哼，
2: 让咱们现在忙到哪？面生呢，搞着应该吃的是鱼。
3: 가로 가로 인구치 다세.
2: 내 엄마게 따방아 가로 못되는 기. 내 캐마링구드 꾸루샤 셀라추미도. 제자니 삼로 라레다제니 레신다면나 내 나르클라사아주다. 디제체나 암라 콘툴딤는 그리. 내 쇼텐초.
3: 어. 디제 이비네 유마시.
2: 카리나.
3: 내 러시아빈 봐. 今年俺可落雨，你那地里当大木场大，我身上还缺钱呗。先生，我那有嘛事？
2: 晨晨，咱们的这个真是，若不起大事，恁妈切不切？晨晨，
3: 老胡啊，你让米菜落去，告诉我。
2: 呀，
3: 喂，大龙，大龙，你让这些哦，他对你们农民下送啊，万万个若不起大事的，让他休息不啦？我，休息不啦？俺中午的，给叫我接学习。
4: 嘿，嘿，嘿，文文，俺才是来客的。
2: 见面。
4: 来个面试。前日晨晨，俺接大哥他去喝茶。
2: 晨晨同大云那让给吃个油。
4: 哟。喂喂，姑大，你吃死。你也找不起个。他问俺的，老你大哥做死个。你那萝卜头皮啊，腿最没事的，让了呀，腿最肥啊，下面那你们都让你打着。
2: 莫我。
4: 钱呢？看那啥着？
2: 生命。
4: 哟，看这钱咋搞不起来啊？
2: 让你面对呢，托啥面白钱呢？俺搞不用吧？你学挺巧。
4: 嗯。用啊，气巧。哼。我的，你萝卜头皮了，就钱数。你家旅游去啥？超市前面休息嘛不是停下，现在你让乘客前面的，让旁边人就停这里，现在是不是前面去的？
2: 嗯嗯，你好，告诉。
4: 哼，嘿，我的文文，让成就了旅游去转一遍，让前面呢，你让给顾松明的钱哦。
2: 郭亚明都。
4: 咱们停这桥嘛的，
2: 嘿。明我呢，让兔子前面。
4: 让给大伯啊，没什么老人想读的。
2: 把他给自动按图里，你说我没有啊？

0: 出站下了，三年能带有嘛的吧？
1: 嗯，看他是不是不用找了去，俺最谈的你别帮他的去，骂他嘞，没王顺的，谁没不帮他偷的送去？先生，听见了，他水土也是我钱不多。
0: 可是他的，俺这王顺的男人家吞吐呢，老着急了，给可别困在马路这样。
1: 爹娘花心些，爹别能洗落就是，你爹呢，总干年吞啥孙呢？昨晚能带用个嘛事？
0: 嗯嗯，且暂且。
1: 嗯，桌头。
2: 去中村没？
1: 哦，我是。既然你爷建议这只游戏啊，是你王顺给去西吹度企业的，刚才可可及时？
0: 嗯 ，let's。
2: 喂，出站下来个还是这么多？
0: 许多，让大主管有嘛事？
3: 呀，文文，
2: 嗯，对，谢总，
3: 陈晨。
2: 啊，
3: 让俺去的，让给文文了，控制两杯。俺也没钱喝的，你让谁喝？让给文文了，我有些事的，你让他把等你。
2: 这，没让个人来也没钱比呢，俺才想个事情吧，这这连打平平平的，没让谁用。
3: 这边的，没让给人给些水，你让俺们这边少吃喝的，让去的也你喝吃的。
2: 哈。听这事的，这文物的不是太监，搞到英国去，莫让旁边在吃几多，你说让我做些米，一年莫让个，没退钱没得，当然一千送哎，
3: 俺一千送哎，一千没送，哼，唐啥不？
4: 下不着水不差送啊，嘿，来塞，
1: 心跳开始多啊！
4: 这么些弄的，心率多。
1: 你出啥事的？嗯，我念心不许多啊。
4: 第二查到那女的，能真查些的，
5: 白不许多。
1: 心不多，

0: 嘿，哎，彤彤呢？刚做的茶道呢？少当奖品。
1: 为什么是的？爹讲也还有些，那么多思路，才拿了阿老个些事情。今年那么大，破坏是不多思路，你谈是不？
0: 让该上不能行，对不对？不对，这可怕要着。差些的账目准备起了，如果账目起，今年差的破了路多思路，刚么你去年，今年才拿了那么多思路，差不差不大个，差些路没差了大。今年刚么我不去做，阿老讲。今年刚么十九岁，今年没穷了当，也刚么二十岁，今年阿老叫阿老叫阿老叫，人家搞不起啊个，家属顿足累累不到，阿老叫，今年嘛的，哎，今年木头十九岁，菜篮拿了弄到死了，差不差不大个，他都搞不大，装路，今年差大跑的路，他都穷到死了，没差别最别钱了，没穷了当。地盘了，菜价个，过了价，过了价，过了价，水果可不差不些了，麻的，才是咱们干路线，才是咱们的出不去。
1: 西北冷，天真有着冷。
0: 你家来这边，我来接，大概俺对俺多少？
1: 今年对俺登名。
0: 可以呢。
1: 小扎岁吧，有着差不听真，可是你常对俺打呢，让给大把岁呢，俺来看是不？
0: 歇久了，年长了。从大西吃下去，王顺娶媳的，他都再娶青年呗，啊？
1: 他都是能看死谁，你再娶前边干些，看清楚。
0: 那又说，
1: 工钱看谁？
0: 让你上他算账，让爹那老辈子催吧，他对没多。
1: 俺做喜剧不算账，可惜你们投不匀呢。人贵个再娶的，人贵有三千也的，也干是不？人家俺贵价钱都找不起，你可真是爹那的催促。还得那岁数，
0: 人家过过五节，天个天不来，国家在啷个了嘛？待不开人呢？人上不去当的，你妈娶媳妇年的个，他都搬不起来要去。人家五组的这钱币呢，点点人了，那是跑的。王顺当俺做，年年指望的要嘛去，人家快钱多，估计都跑都等着要了呗。前阵娶媳妇不几个，钱我钱不点这连不来，又想着他是吧？是吧？
1: 让陈露这边给俺去摸几个，他给俺听这些呢，咱不叫你们丢。
0: 俺陈露这边给俺去摸送葬，让陈国先问俺要去。每次俺都跑不当队伍去，让俺没了那马结皮呢，没让了那结马的，让俺没了那结皮呢，没点点让了说不得手的。但有说，我沏茶要嘛的。
1: 勇啊！让给三家的陈贵念下故事。
0: 让给叔叔上马达呢，俺上不去当的。长谷县委呢，年空有给年最先去。但是我这个年困难把些，开干起来，连年干的少最多。刚才推的这几了，让给娘子妈孙呢，用多哎。哎，可拉嗦可拉嗦，再三的线头，我。

0: 喂，莫是叫我周末特别干了，可把他大没多，你这样这了。
1: 哈，可是这边呢，局长放了，今朝咱们来领嘛哩，可把也周末多，你做给哪一个嘛是吧？
2: 退休来这多，也没能可把接不接给支持的。
1: 嗯，用啊，让你的也休息，你可把是给。
2: 用啊。
1: 喂，局长放了。哈，可把新的清楚。
0: 莫是其他个啥，对人真正来做对面做生意，对给可把他大米多。卡雷，你拿出来啥呗？
1: 丽莎，杜小燕这就很丽莎。
0: 杜小燕，我查过双子，给拿出来几样有生意。

0: 年没有做你的最大，等到刘海有个机会好了。
1: 第四不急，哥都等到做嘛事。
2: 多点嘛，你也吃去吃吧，听他们明白。
0: 我叫嘛小姐了，
1: 杜小燕给他阿叔去的钱嘛事，你没有指标上的，上回只看些杂书，离开了，这都塞不过去。
0: 今天天阿帮他有事嘛事，
1: 今朝去那个里接接他，俺不对啊。
2: 得是，现在俺出兵哒。
3: 你看错了没就？俺妈你看要钱就？年我大，刘海用怕这娃看给咩？
2: 杜小燕，那么有牙齿钱，给上去。我有点是嫌贫了，然了钱不钱的，钱要大。
3: 哼，你这大姐三没钱空，让给俺你姐姐也上等个月呗。让给那你月把这个月呢，俺开的先也得要人，得来帮打短钱，俺那你帮打钱，可多俺听打就是。可是帮他对下面呢，俺乱说，通通俺光打死了，明天拉手去着，用过这边。
2: 那么有牙齿的。
1: 你来钥匙当用过这边。
2: 嗯。上个那么久停车停皮了，停到要嘛事，你让吃苦。建筑公司南大女郎，小你个南大建设领队，刘海勇给王建平谢谢。听他说，两个这样呗。
3: 刘海勇哥，我奶阿公着我这钱去，一年亏黄酒啤酒钱有没？你还管不着？爹，让哥明天吃阿狗。
4: 局长饭了。
2: 局长饭了。刘海勇给给他做公众公司写片联系。让给刘海勇了陈林还是写吧。
3: 妹陈坤的孙妹也没得凭借这女妹。他托呢刘三哥也工作能力哪里给他们怎么样。妹弟你也随便看了心不都是意你也家给孙女看了心不用骂你。前张可能给三亚搞不用骂你。
1: 大罗，让吃当地念大学校，
0: 念了么大清这边的学，让三木多大。
1: 杜小燕给念么对不上学的这边呢，现在好处都是。
2: 杜小燕，让给帮大哥了，其他些事，咱两个人做帮大哥了，也不歇的。你老板那了，他不然去苏州看给到处边细细你给，广播出租局大哥送去的，出租局的孙主牌给你把去，你把那个媒体你我先退。
1: 大罗大罗，忙安这了，
0: 今天忙到也不出过事，
1: 上个去大哥没接，没得接，
2: 出租你去了，媒体你苏州看的看一下，通过群里的名了，杜翔也是给。好大了给俺家的然后就想
3: 看不见阿姨一年也从这几人阿姨从这的那么说刘海勇你如果他不要吐就看别拿亲姐军中没住宅写不怎么样
2: 就这就别写了听到你没得吐下你们都随着看出来的军中没住宅写怎么样听到你这不得今天是去年是什么多让给钱呢全大的啊三头是生度的。
3: 你看那个人我打刘海勇了我呢路途明白不没着我鱼。让给你能面没了别说我你看最来啊兄弟起对鱼。
2: 我做头鱼明的三万送亚克文给你。你能问这些给你三万提到九十八个这把见面不过去。让个你做老阿哩，让他刘海用牌，从外港去找我十五元买马菜，边做干去找我提万十五元哩。点个嘴，他拿些水吃去。
3: 你还告诉？
2: 钱的用啊，俺这天。

0: 明天了，我公司请你一点，一年团委托刘海勇给出去简单的，公司得给前面从这仓嘛，可以监控外企的压力，你得做仓嘛，刘海勇给大多几个月账，刘海勇给短别人玩，控制欠满零让零钱，控制得给别个，我做公司检查了，出送油菜，我做公司端过去，客商请不要去，我得去。
1: 喂，小青，快去坐。啊，姐呢？今年来我好几遍。永安永啊，让你来俺们这么些，哪里过得去？今年来我来送呢，俺们仨特别久，永安对。等他回来，你好好接续啊。

喂，金主，我担心你阿姆拉日下，拿了小心不多咩？今年来我看我一下，我谈到中间那了，多少人来吃这几个月，刚才推送咋，抓住什么下？然后俺拿了几千两对啊？有啊有啊，让孙不孙子，等他考虑一下我一下，你也差不多该啷么咋用过？喂呀。

0: 我的心。
1: 我对心就不要啦，你先把苍门老鱼。刘海勇问那对先打，你心给灭。公司组建是他主灭吧？两个钱不你拿不离，啥呀？孙拉子钱不离，刘海勇给啥呀？你拿子去？他妈的耶！公司今天也做送票。你老爸开开去查面。
2: 大龙，你记得就从这起。
3: 这是第一，我是进入帮大家有马戏，今天杜小燕给我马队三十元新三十。
2: 等大爹没接，我得给是这些。谢马多，杜小燕来老婆厂也没为闹，我就是杜马戏。
4: 喂，小新。阿家进入列松诶，勇啊，今年来我列松呀，今年饺子莫拉面干提油，你也差不多啊，啷咋面干了勇？
5: 嗯。姐呐，两个八位子这刚去了呗，这也拉死的，可这行不行？
1: 勇马人，得这勇马
5: 人。俺就得给新白马塞，他都两个勇不打，都松。我觉得别过去为我唱嘛，这当下两个字，谁不听的？看你们听的没？两个字吧，张口送给，直接脱了，谁谁听的起下？你这不了，让该当什么下线？让他刘汉勇拍的给，你最谁谁听的去？阿爸都总没得给开发起名，这两嘴听给我听的，俺嘴一直忍不起去，这次张口送给，让什么些血拼了？让给我连血也苦苦的。别的说是要去就那三百块钱多。
1: 勇啊，你谢意。你会唱吗？刘海勇给香港的文字拿古币。
2: 我的是。
1: 没事，我可文字拿古币的，可哈古玛丽。看医生呢，上完安扎没先打喇叭药的。刘海勇握住咱们的。米嘴下塞，可小动不咱们这。
5: 三百样咋收要嘞？三百样咋的？谁老板要嘞？是谁的？
1: 封路了要哩。
5: 三百头的我领给，有人封路了没？
1: 人。
5: 咱该可真心说。是的。
1: 看意思呢，俺封路也是生意。

0: Angela, come sir. Liwa Miki, Nia Reina.
1: Nimi still. Nia do you good now, Yuri? What is he?
0: Yes, Tosana.
1: Kenan Mari. Charging, sir.
0: See, Amla. Luto Yala, Ria Reina.
2: This is schedule me
3: do. Good me do. Amji, that's his. Tanga Mabu Yuza, Guyu Kovisa. The Piazia shall see Yuza, near to him, Ketum do.
0: Tamara Jumoso, Konga Mepsi.
4: Samucharanga, Savory.
2: 小青,把来给这个这些鱼。嘿,有妈的,我的这么说,我的书,给我送这些。哦,大大师,给我阿伯。这话其实,一年半就读,把来给他,你阿姆拉提醒过。哦,用啊,要做啊。我听这老妈的。
0: 哦。公母子。
2: Kena jung abe to matu gong with us, yes, it is.
0: Yes, Tojana.
2: Kena mashi.
0: Amla, Selangabe.
1: Meme, Master Mia, dog me do.
2: Kena tanga mabsunza, Selamachi, you mashi.
0: Chesa.
1: Me, Master Me.
0: Chumi be.
2: Chen go shusheda.
0: Oh, Gigi, Nibab Shu. Tingajeta. Ya, Dizzy.
2: Da, Yetu.
0: See, Glinda. Dadashi, begin to do so.
2: Lam to see you, my dear.
0: Amdra Majeva, glitch that she. Wait, Dalo, glitch you so. Some shares to say. Dubia, Yawshus. Wait, you're not here.
4: Hala, so shoes nada. Dimengarda.
2: 多少啊，阿姆拉，你也花心了个心。哥哥，巴拉了，都是些钱多。车长，要我借嘛些钱，让伊呢。小青，我卡工币，出去联系他。
4: 嗯，yes。老不使用啊。嗯。
1: 进入啦，我带小青研读了理解，让了娘这么个孙子也就啊，听这么顺的，你阿姆拉了家里一堆，大青的什么熟悉？没咋几个没什么，听这什么难的？哦哦，没咋几个没。来斯，你前夜了，大青来个村庄空，朋友了老百姓，大把故事忙不起就住人。
0: 谁呀啦？让俺干不有事个哩。老九张红的去，给俺给腾到年月。年月，腾大卡机，名字记也记嘛是。多少元个谁呀钱呐？刘海勇有事的，张九是。快给了腾到，明天今天联合的要事。一年俸禄，明天今天拉要钱，做的总务长是给牛顿要事的。
5: 年前呢，你那俸禄给当生病，给哪个钱给借多？哼，这个钱呢，让给新给余妈的。俸禄印度重金给，熊公军都二零给主任了，当不着的下。你这个了，快借当兵呢，俺做帮大公司要嘛的。都是，让给这些财务局些，扛着香港给西藏公主的着些，我自己门口口就打些其他。年前边呢，我自己干我，俺是内局参与的。
6: 也有一路，我自己打算是个当官，给些我有呢，俺说那么啥个东西了。中国个这个牛婆呢，给这个一个嘛是呗。你呢，年前呢，碰上我自己第一次有局嘛是，天天我当也特别不想打游戏。马上我自己了，搞动钱币呢，装不烂也是人格要是。现在个这些人干呢，就是得听说这边来接不到这个月账，头有明天才接接是吧？帮大年前预备马车，偷偷空中无车了，朝鲜学的。
1: 年前呢，俺做年了破事情，香港桥边连过呢。
7: 不是，周长下了，晓不得嘞？
1: 晓不得嘞。周长房哪点不停着了？搞不起呢，蒙古有几只？
7: 你可是的啊？让婆罗也不停着了，搞不预备。
1: 俺也停着干咩哒？俺婆啥停着了，搞不预。
7: 嗯。
1: 我这周长下了，看俺婆肯着了呀，搞不预呢。
0: 텐데초 리원 순라디 딜 가비오시
3: 쵸메마시 레망비오시 교칼라소

0: 让你们来个吃我啥干了？来大姐的，同多面干的亲，面干的亲呢亲不着，同多亲不着这点。你这吃不得亏啊！
1: 给钱钱不留了，同大听这几了，让给了老哈就当爹娘吧。你让这些给不行不？老方给阿们凑齐不拿下，你也光了大头钱，给些爹皮。同大听这几了，让给三妈心也还是。
0: 让面干拿了，你把大家捉出马里死没？伊那让三路是当的，方大清的捉我有呢，让捉我有马里边，俺捉我有马里边，俺你他捉的这里，伊他拿罗姐拿来的这切苦给，让马你的，哼，现在起码能拿来让个亲戚边啊。今天还多，也没呢，是你那让个的。
2: 给钱钱我还钱，跑不出去赚了，他可舍不。

0: 대용제
1: 俺那是讲的有嘛的，等到念头被谁了，既然念头看了，他就去干嘛用不了，里面上嘛，老等个意思的。哥，念头落去。累死。新志生，上个礼拜大家也来个，忙着休息也不睡，忙着忙过天都歇
2: 大家给的叶子啊，制作这个了，首先注射，等到提着血皮呢，细菌区别整体大，促进人体的代谢吸收分泌，你可多。
3: 蓝山脸上下去，举着下药。
2: 不是，脸上下呢，用过嘛的，脸上你们记下笔呢，俺穷困吃这么破的。俺这举着钱，举着两天写给他，没得说，俺是那说不得说我上去，大把去那说偷生学的。
1: 检察长给，他就很着急事业。
2: 哦。
3: 他就吃药学的，况且年轻，其他学习，哪路来啥当个主要，我也没说的。
1: 俺控制啥学的，现在个心病那么彻底，药学学了，你就点把拉去，谢谢。
3: 啊，这兄弟我这偷了点不难些，嗨，你等给他还是血病，辛苦你们的人，我那差当我那能全部吃的，钱的用不完的。年轻嘛呢，得过了兄弟阶级，你就等着可能还拉不起的。
1: 好，我们接下。嗯，我的，你也找我送给，让他有事。
3: 阿磊，所以呢？
4: 真的。

0: 请了，给他接吧，我娘来他们多啊。
1: 况总可真是用不着。
2: 邢志三，让给困难组来个兄弟也不去救人发育。
1: 哦，来是，你兄弟前行。
3: 他这让你也行的，明天吧，我娘过来接他去。
2: 老赵英吧，让给你这视频呢，我前面媳妇的。邢志三给老王米打把压力给你，你也公司给绝对是我三不去。
0: 让给很多开心心没飞。
1: 你写过呀，咱们写呗，但退不起没。
0: 你妈让给帮他做么多？大爹退休后子，俺就大爹妈当年做事。很多让给没退休，帮他做么多没呢？你不退不散吧，做事。爹就这，让给辛苦呗。邢志三，你每次去了，老脚边还是有事。看谁王顺，马尼还有钱。总该拿了老脚边点云呢，每次出来打没得几不是。咱给很多给啥么嘛些呢？光没你是大苦的鬼。你马上我们可以暖死破年，我才拿了车钱不通就喂。
1: 哎，长谷县民呢？爹爹啊，阿拉多是东山，别的看怪不了，你学下。接了过来拿了密码我的，仓买王顺给米三下水。你到边啊，接着提的，你收拾收拾的，等到什么拿了这休息，王顺给女子跑你过来拿了，退宿舍了呗。
0: 什么这休息是能看收拾？
1: 我打王顺给襄阳团呢，看不看手机，你们到的。今年再说都不得钱呢，去了康拉当不赢，拥抱二十多，一年五十多没多。接了年新年，王顺给年过了，康了的也减了租不，新年还过去，年天忙不乐平的，年个没多。现在啊，何况这媳妇啥去？年到关，闺蜜三下四对，年大大这些年我上街，年到吧，你这是闲平。
0: 你到把很真死了吧？
1: 你王顺哥，那次把你拆解，我来那里走不通就是了呗。
0: 给厂部这边。
1: 厂部营。
0: 第六期，厂里主任陈兰也送烟了。

0: 然达、王顺向阳屯了，不差不边。
1: 看着，有点不轻松啊。年轻岁数没多。
0: 嗯，老邱也是，我年屯都马些，屯大开始马前吧，什么些都黑。然达、王顺给看大你不屯屯，从林给没打，这话马不前面着。
1: 对，屯大远不到，靠采购，看大他你不上山，看不起你些。
0: 교시익사가는대대경조상양톤기상람숨에니레고나대월스기종래내스상양톤상람기숨비숨지리샤지주랑고대는퍼수니조시콤비니러리그휴조
1: 다그래퍼수니조시대대랑가그마리모젠도렘텐치리타타다그바정시다대인의람다툰두이니최소치니조그바
0: 최상시王顺给疼到俺，弟弟刘红梅拉着你老猪头，拉怕了眼克龙，估计送个救护的时候，让伊大伯估计送个电脑了，阿大哥不用还重要的时候，你最近这人给成都喂？
1: 他这王顺是你弟弟呢，仓位没得了不起，嘿，真给他这。
0: 兄啊，弟弟他家参不下头，让给兄弟些吧，也是些，辛苦也不是。让给爹姐捐米多呢，民国年时做地下年这个事。
1: 你一手养过没？做地下人。
0: 这个事，我是让给屯头村长拿了帮大钱似的。
1: 看嘞，村长帮大钱是啦。
0: 这个嘛是呗。
1: 这个人。
0: 新制三四年底，学车子没打不实的。一年年前呢，那腿忙不多。回来了，大大马爹忙不多。从邻居磨成拉大，磨成拉死了姐。旁边一娃脸色也不起土没多。
2: 老孟姑亲咋？快见面着。
0: 见到姑姐送个的跟这些不是？姑姐送个的你大家说不起。老邱别看了，姑姐送个有么事？谁先送个谁？燕克龙姑姐送个的。龙眼空了，心里做不是。马赛迪拿了，阿拉卡总有嘛事。地主参谋看，眼看冷面，连给不出个钥匙。看向阳屯上那么居民多啦，比个居民不点不差不蛮多。
3: 处长下来，看咱该是冤案了，女婿是不咋难度啊？那我来没穷。
0: 咱给咱老赵的车接，当时是气死，老赵是的。新制三四年的，点点的挺多。
2: 能打不？下面是花八中学。
0: 怎搞了这？王顺达、李润金给这娃有零开三千多。
2: Yes。
3: 永安。
0: 王顺，人家手气俺兄弟拿了，李润金给过些米多。结了新年，可咱给工作室死了些，得跟这些不是？
4: 你妈挨了呀，做的可热心呐。看了单呗，到咱们中午摘麦子。年前等个是啥？冷暖没穷。学我那嘴拉子，现在呢，一起今年要嘛事？
0: 俺最心都写不行了。李润军给让了说不清牛血不着。今年给这娃接单也会有个谁？让大李润军给这娃写不着继续的。
4: 那你新学中啥？古松干活等队，我先去。弟弟可拉几把瓜等给。俺过河北的人不行，白毛多，心大给心个美。俺永不忙着拉呀钱多，拉穷子连接，中午呢再着个月。钱上米卡钱米差钱，俺大把网友写给。
5: 喂，黄瓜水的牛能做个啊？得了让开，来大接着一堆，你不都牛皮呢？狂野样大。
4: 哎，对，你这么来的，你不都水生生啊？水不狂泻而的，人家啥配不对？狂泻是个恶嘛是呗？
5: 喂，大伙们注意，
6: 注意，
5: 可是嘞，
6: 我们
5: 啊，狂泻大学下，
4: 狂泻起，
5: 啊，进来用啊，走，
4: 你里边，
5: 好嘞，
4: 要再头啊，
5: 嗯，用啊，
4: 注意的，
5: 有，
7: 啊是，狂泻起呢注意，

0: 进路面边吹动面手的摇起来穷下。第一个冷，俺做啥别本命新贵的给开清不行呢？三年新居屋里给冲掉干了，热娃起来多。
1: 朱上下了，既然该光顾起不定这么些了，他的平常没俺做其他的，他会一些留住土马的新贵钥匙。
0: 光最后把带姐听着了不有谁？
1: 王叔有些有三千五租金，阿老有土吧，却还是干的手机全部要的啦。等到刚刚开车的玉妹，俺俩最心安些。
0: 第二十年十九，我连从头干了，年收车车要钱，听见了全身热不起。看叫十九看给明头年，突然十九看了见，突然十九看了黄山去时，感觉如雪是堆雪。俺最得意的去前头。
1: 阿姐，建议的十九被找来了，电话是要马上。
0: 他是谁？王生给弟弟，女士婆娘给屁股拿不起起下是黑，一年没八百，婆婆屁股拿不要嘛的是了下。马三给赶赶来，爹你们爹们人给屁股起名都是黑。王生给弟弟，婆母爹，如果很过，妈妈是困下了下，碰杯打在那了，没人给如果很过，干不起困下是也不了下。本命林小霞，弟弟老古来是没有嘛事，但用前年吃了没被你催我，吃酒钱吧，吃不女不听过嘛事。看看前兄弟。提督向阳屯重林给周日摸成那爷大娃主别七夕年王顺爷建筑鞋子空给拿了给大姐根据罗素给不起提你广播王顺大亏朋友扩大拿了光线线送给碰杯大姐干了谁不吃下女士婆你重别提督大娃主别七夕年其中去去送不你出牌的吃下王顺的口气随便提督或者穷用吗谁
2: 多大钱不得这肯定是闹病呢
0: 你那了配酒可最多是穷游是谁看意思呢女士婆年纪碰不你们你不得你不是大娃出不起眼了谁王生心就想把摸成那些女士婆年纪别推出的三百推出的光下接着光可最天见今天离婚了年岁的三线那么多
2: 哎顶着回酒了没退学的
0: 哎疼多本命行政三十年纪也可有口气特别你们的看我面王生给女士婆年过来那了吃不通就是了下一年他一年收皮，王叔了，明三爷推最快的球迷多，过年最拉三米多，你们你光能看脸色。弟弟，快打王叔把那困债约上，快点这十六比三。
2: 唐导预备。
0: 唐导帮大忙背跑了，偏追赶得多。别那王顺爷刘红梅给这六些三皮，谢不他个，当场么干不下下十六多。碰杯打艰难了，刘红梅推荐成西爷，谢不得十六下。
2: 这是。现在王顺浪漫的妹妹让着卡塞系统嘛有三个人给人去拼这个现在李瑞军浪漫的一波让着可这次去
0: 碰杯大家你学干了创业的旅途了明年给 DNA 度借王顺给他现在的是不切记他的李瑞军给人死了不下现在给谁王顺给他不死不行呢李瑞军浪漫我一意不是看马林的片段有吗谁
2: 王顺给他问的李瑞军了你过了吗谁有可以呢
0: 关爱了别了李瑞军是年底，你妈快切多年大岁数，现在快李瑞军了，切点有啥？你干了，快看不下去。托他们转回家没子，快来不及呢。你切等个谁上洗衣间，来没事去。等等，李瑞军大家的给面面的，女士婆娘给爸爸的下。现在李瑞军是年底，可是随便归拢多了，快没了，暂时离开意思了下。林小霞也帮大起头，莫然给弟弟起了一个刘红梅哥哥等头，莫然干念没的，那不有没做穷钱下事业？大大李瑞军谈了下，帮大提出场面，李瑞军浪漫玩一本点开前途去。
2: 年长了，忙活了不一点，你还太大了，让给三皮头米多。다보고나와마시다랑가사바십주변照라게겹겹채비나전다상무조부리삼중야너부리이뒤주시디제주치니다도콩래콩내토망고여지원내신의왕수주시디묘르사부제마지묘르사슈디겹로기년제차와드리차가디왕자디제총부리디통을거두베베지탄다랑십주변추주디자미수구다
0: 让爷爷谢谢吧，给我们钱些来多，你也看了不是？ 年啊行命都是么多来片面
2: 让马写的我写的让给叔叔来当女的帮不起不得做全牛头的让给我上了大白年让差不小我年马主人起对年困难的真最青年没马人了我来出在托大托上去没马人以为我参加主人当面穷人看着啊第叔叔选当片面没打着我要我有上去市场流浪的刚才流不退要的让给空安村老爹做跟无忌一步马接皮了他这空给俺拆解若不起了送给让给钱呢肯定瞧着
0: 让给俺也抽一遍你前听着起无忌给让了学天赞猪头呢让给人女与贵猪头不起猪毛头皮呢让给无忌了念猪头没都死了心不得卡起也有谁亚面的业长拆解了关心啊
2: 啊这进入让给俺三毛去当当过他的十九五年给吹顿出卖吧娶妻的家这钱让给右想的他了吧年前的右手我
0: 卡车都是右手是哎刘魂退出人不停止让给俺卡车幸运不羡慕穷哎啊某些十九五年给吹顿穷要马时点一年命运的十九五年给吹顿有业的行之前的他的年间也等于给马时还有马时他之前谈什么卡车你还得意思都消失，没地开始嘛？你还要钱用呢？可存干哪了？老早别就差不些。人家东西娘给买钱呢，啥了年纪上了多些没呗？得偏见，他打的俺差不些。人家俺下些如今没细狗有些，给村兄弟还得一年，你再去钱他出些。
2: 一年人家上不大班，人家无助的这结皮呢，我让你丢了么了？如今钱不提着的。
0: 对俺最丢了，买不起我的生命都还得一年，俺最还得闹些。刘魂我让你妈现在用的现在听他们的妈是你杀了你什么就现在听听了不行妈现在罗马不得给拿了你就听这头我你看你罗天女有妈是是愿意特别是压岁的让叔叔来个钱我还得来个钱平时光给妈孙子用的鬼
2: 让给年内部了三大女人
0: 三门还当谁可多学的让给红明的女人多养了不不起眼的女人多
2: 你也不不起吧可多啊让留多经常留多
0: 本不前吧给有马时本不前的养会有时一年就拿了电务时给谁没了电瓶呢让可这七年马塔个生时
2: 让也认不得给谁没有去时我让谢的车面女面起这是为
0: 这错头给你最读书的明年让苏老天这忙忙住我时你来个钱我也不去马时我也认识那么活让给我那么零对年前我下进入是绝不用去一步信有时
2: 你对年长给谁差不多的要的上马
0: 那你说给谁差不多
2: 让谁没有的人可就差不多

0: 집주변샤라기나주가야오는거요바내신그유나가르드나바굴레시라총요시라내범세로나바리굴레시라총요시나마돈베지러가르쳐오면주니기나그진제도없이오인
1: 왕선샤겐우니다바팅제시오마시定俺最前，我又不是谁。
0: 是不是没下了？既然俺一起去学习才没算账，白上买吧。长裤长下学音。
1: 今次还是有年天干学的。
0: 可你没几个，俺今次就该来出。
1: 没几个人参加，今次就爱。
0: 大哥是。
1: 看着速度。
0: 俺速度只要给过了一下。
1: 没地还落脚。
0: 没地。老祖长青差不是，老几年了，开药买的是个，年数都没这边说我，俺妈团辈子了，给俺来个菜肉钱，等到结算那段，他就叫是个，俺别的许多钱，既然给俺家的那样，家里钱都是，俺阿门的庄，阿金的钱不是，跑不起不的。俺有点要死，天天开心也不闷。老孟哥，俺们都要的，没人给，谁能弄久的，谁们都在人生边。弟弟，没人给小崽子的，俺别的半个算不些。但是我那种个呢，断不赢呢，没人看生不些，天天弄久吃不用不些，接着。역시보고숨부마순의생비나로리니퇴바대바개민도보고지가농교제조나용구마셔바
1: 랑게탄더슈도치틴치니이수이베
0: 다그시내슈도치틴치유다제비
1: 然大概是你的谜底，所以咪也成就是呗。
0: 光不嘛做，顶个学你用过嘛是？
1: 然个钱呢？谜底一进七人都生不有谁是呗？
0: 一进七人有没？俺去那了学你用过嘛是？
1: 这次学徒给介绍嘛，你看有用不啥推脱呢？俺弄个团员有嘛些？给可别等到困死不结实。
0: 忙了结实。
1: 是不是你心么说？点脾气下结实。一年年开了一季了，张家军的错啊，能大有嘛事？我是听给张家了说，没地了，张家军的错啊，跟苏钱屋了月底，挣钱的给可比这不来忙有个事。一年年前批呢，没几军的错啊，给吧，没几我嘛事，他到哪去有事？这是为王顺。
0: 既然个送不他个事，一年，他的眼心说恰恰说，所以许多家是家头外面顶住有嘛事。开始养家日娃是短辈呢，俺妈短辈子了，养床做路，很多看不过不的那爹，养家有么子可多呢？他还有么事？孙伯爹呢？确实给没多，地里亏看了眼见。

0: 마더니 미치유 규메베 사지질치 소와 딥자스케 교시
1: 카린 소와 딥자케 오시 민이랑게 세요 마시 디랑게 세입신 그룹 미신다가 노주쇼 겐도 수수케 오르베아
2: 땡기 장경아 이지 체슈 체스 이슬라바 도스터티 르문도 王顺大姐是你没听清楚。他都在乎，俺最最不同年纪，心都在乎。人民送四年春节不迎四年节，第一盘了，王顺采集，俺最快托过前边，七天西下再去七天，七天长么，准备一下。第一趟呢，没得俺四年，俺最大些几个三节，光顺才不充实。
3: 罗明特别，
2: 对皮，他都同意八十多节，封山人都把过，工作介绍起来了皮，一年谈都不多。
3: 连开开始来不休，习主席变招了，常不许呢。我昨天在给不进药水边，我谈的又会多事体别说了许多。嗯，马队长，马队长就学的。
2: Less。
3: 对的。你代表，我昨天不用了。看意思呢，让个美女的团委再去开车去的哩。 내주디로마고데체신사강에첨부요리이내가세디데지르데제치르딘친이베왕쇼가슈도치르딘체바아항촌성금미도라삼모시당다코로니마호코네춤제성그리제세규시디차로모투비나코뇨그데디오네스토마리디급라카체브셰니슈베슈오로주리아니가첨부요리
2: 我谈的，我那给他给改表达归家过去。老对
3: 不起，年年忙的些，让人家不要钱说。别急了，钱是可了。
2: 你给他咋都给多少给别不多？再去木头去就是。
3: 多少？让不自己年数给不？
2: 不自己年数给不啦？是。给他估计蛮难打，是不是不着了？
3: 他的休息停车前头，俺的过不能行，一边说说，你也是给别人打话有谁？进入，这些年老慢呢，让老宋对嘛了，可下点要嘛的。如果他们差不呢，切个的。你说是给，来个他们下不呢，用得会。

0: 地龙井桥路在这地，让他的靠前看多啊。我这个年数也不是那么的嘛多，让叔叔去点钱买吧。地中这样学的人生贵，咱们搞外女，热么热？哼，恰得恰下呢，那不你让的，顶不堂瞧啊。恰头你没了恰下边呢，那不你的。连不谈，下吧。明明是的，恰大气不大，顶对怕贵大，缺对难买，连吐不大，下吐不进，过的生贵。让下木头吧，捏新个月，一年可离了庄大。我让你尝试一下，罗马我的感情不是，他大起从开这几年，让给我再给不是，一年年七个月，热天起落的，两个天了，天年素养了啊，得来让给，看这下面的也不爽，我，哎呀，他的解释，上不起大妈当不起，我让你去了点阿庄，你东西光不许擦。让啥去跟这去了？装队员呢？你老不欠笑。
1: 让给他去的。
0: 用啊，你他欠笑。嘿。

0: 有些是三年出的，刘金迪、胡老卷啊，魏强基也是娃蛋儿，都在这几年，郑州呢，广州了哦。今年刘金迪跟阿爸李建宇、胡老九姑，扩大你们的美国台阶，郑州呢，广州了去。前几都在欧洲去听我李建宇了些，李建宇跟刘金迪是娃看李建，你当下面就留，大娃都别去俺们去逛嘛。李建宇带刘金迪你们的美国了台阶，郑州呢，广州了去。你别说吧，美国你朋友，你家你都别是不是？当前前头，李建宇给狼爬土，刘金迪若不前去不怎么了。第一盘同在了哪个枪没多？同在的别的刘金迪锐定的去下。最先看下，李建宇给吃蛋的，同在给这前边难念了，这个谁嘛谁？国主，
1: 上给你趁机只有点别来行呢。熊都白钱呢，李建宇给钱干的，土在王镇哪里钱的，跟在天天是的。唐伯，李建宇给土在王镇去对你们都去不打。刘金迪是话大，李建宇给这几年预备土在郑州呢、广州了，往年一百三十些呢。木头李建迪你们都土在王镇去不的，钱干的土在王镇前边我有钱给土不的。你们这几年拉顺便土在的，李建宇给木头钱把塞，他都你们都熬不的。这一趟呢，赣州街都在挖吧，三三丁丁的，屯门来卡三皮的。孙伯，我这场面看三的，都在人呢，给个给刚过年不起样的接纳的。刘建宇给都在王镇前面吃酒的，给个给都在到他们冷路内给不的，是不？李建宇老酒馆一边他们新闻呢，可让南岸的三海做狗肉的，且咱的个全动起头。熊都白钱呢，李建宇给吃蛋的，都在王镇南岸住不的。
2: 特贵钱为呢？李建勇其他的男人出不马戏，唐国的李建勇给刘金的人到男人撒洋马戏，你不的李建勇给刘金的了都在我这钱有没得事？孙不的给谁去的李建勇给人到男人撒洋文字钱为呢？金路西镇是哪个城市？黄河三峡的个细节，特贵被李建勇给男人没准备文字钱给要了。唐国的李建勇给去的呢？刘金的男人撒了一面的，你钱为呢？刘建宇的、刘金的、郑州的、广州周围人罢了。刘金的给土在开罗钱要买了，大罗钱要买些。土在我说，我明白，你最我了。李建宇其他的，你们都拿你三百吧，三不是？你不的，李建宇给刘金的土在我罗钱有买个那些币呢？我是李建宇，广州周围人罢了。刘金的给我家的土在一面钱要买些，因为刘金的给李建宇了土在我罗其他那边买些。他那独在同样有马戏，前天去的是李建宇的刘金迪了，独在二老前面是了不些。总不的，就是的呢，刘金迪老君的是面子，今朝去到有马戏了，就是的呢，李建宇今日当天才有马戏。交通前呢，特别为李建宇其他的，哪里没准备工具行有？
0: 叫你一嘴里，他还这么小气，是不是被录了？给咱给解释是难的。
3: 勇啊，今天的最近消息的。等기기니가가자래니침기릭쇼표섬속방문바타쥐링은후부디치부휴바문기땡조치링도기니가쥐링트니침기시세쇠부디다리기침질랜드디쥐네니침릭슝기시세이먹문기쥐니침릭슝기시자추규규비주당투비너所以最新改革特别是花钱要的。唐都，给你个嘴脸吹了，叫你个简单男的穿得比洋气得多。接着吹牛就先推别个，唐都，从哪听不多？桂林那里开不少，小看几天的。我呀，怕家顶受不下去。哈哈，这里我来，现在满腹都不去，胸都吹。这里甚至连都做不得，我做十九遍的，来过去再讨论出去了，别到睡不着。你来完了，结果体质，我做十九看用了，别人也不多。我呀，你先啥子？庄吉师兄这边，啷个着有了几个细节？你啥别哭的，他比总个啷个些了，大家先批。第二年啷个你切注意下，多出个，先打听你奥迪哪个季度，啥别哭的接的。太平宋制度。
2: 听这老段，让我第一那呢，祭奠的刘海勇，仍是要被我们带团不是？
3: 他嘞，
2: 龙门研发的电位呢，摸着地底广大的中间那段太平洋内同样没下下。姐呢，你要太平洋内大些些，摸着地淘不清不多。
3: 来斯，鸡蛋下内，神州雷公摸着，雷公那些是，你要想把三边边按照太平洋倾斜，摸着地大些些。
2: 就是，地对眼人都用过。
3: 来斯，再来些那边呢，俺也注意。
2: 用啊。
4: 地震安全，水震落不灵的，紧挨起莫打。前往那把地震学习，安全区县一线南路学习营。今天从安全来个交交那把拖车呢，向着防水街蓬莱顺个区县，我这是哪种？
2: 那是，就是的，就是地震下，到后边再给人家安全区最着急的，赶不送去医院了。蓬莱顺街边不正规汽车让我跑走呢，可是赶我去贵别给了，对接的送张客官们喊我下，第七张客官们。李哥跟我说，你送给彭来顺了一头当下，你们捏个说，彭来顺这话嘛对不中些，免个了给俺出头，难怕了是不是？免个呢，西边能没接等头，可能没记得来过了，你是不接？彭来顺西亚的，你们捏光一头当年张哥跟我打这话要的是哪些？听路面边吹动起头，这话了学长，你可接了亲戚，西边你可要些？马赛，你们尼个说过，西亚里去年大同样是楼下，前三季的雷公给张克跟毛少球队，况且那组的球员肯定签下了，难怪跑出给农民年把的，张克跟毛况且彭兰说过绰号的东家学不上就穷下。
4: 我呀，他到那年可这经过呢，张克跟毛听说前面，场面光线松着呢。出站下了，去两个去送的。
0: 以前呢，工作前面三边那年头呢，张卡去某工作挣了家务事。张卡去某工作前去的，彭来顺西也给天给狗给钱用的，董小姐嫌贫呢。可是张卡去某工作冬去年冬大面呢，彭来顺拿不起呢，明个拿了面具钱退租啥些，那么啥心嘛是？前三年前呢，张卡去某工作，许多给我的。
4: 你都当年张开规模控制蓬莱顺西吧今天我的一天了俺上家面一年洗不着卡机了你来接厂吧真规矩安去蓬莱顺了张开规模扫给你都跑不得腿我这了出好个年给洗不得腿我这里一年岁蓬莱顺张开规模扫给你都当差别机了你们你给拿了没洗大给你都当吧穷要来要嘛这亚美呢或者说说如果得不下穷要来要嘛这一天了帮大要了呗
3: 你帮大还能你的
4: 现在你住的这差别呗你不要嘛这写到前把电脑蓬莱顺给大瓜边面怎么让我跑走了姑妈贵你都是谁不是现在这钱呢特别开始没人接着养家你都是谁不是要是其实你都是西北能力要去张卡给我工作成就前面呢藏不阿云的手里，马他列帮大空贼要马去。
0: 是不是不行了？你头前没不过也姓于，一年他列帮大有菜叶，张卡给某空贼下去的，五年穷不惹追头去。可是女士婆呢，你都破解，西北派给你们你的哪了？你十月的可是是于，没事大姐，你都打不安，养的岁岁等下穷于呢。一年张卡给某空贼下去的，马他呀。或是也给狗给开钱给车洗车用时。

成为真正单的独行操蛋之物南边各座的长来的第二明日操蛋起个样索家明白汤都缺的马日强谈给色系前面托索家那座几个游行操蛋起个汤一句必行西屯娘那个索家给健康是恰月第二最汤中江姐咋当脱了街站区别跑过松阳月江里苏姐大堂周围苏家没这么切这食堂一个朋友圈里苏的切续食事天做草莓三条块的贴近家中为了没协同阿东三个托案其他堂两岸汤都操练几个月强砸单图将吃东忙不月将给我通行行起来苏西经过他不会给我马斯他我干不隐形说过呢我这盘给熊给不多你看那一提到仍旧轮给出别跨界提得不洗个地呢宽作色系提定了几个穿的骑行器落日到我对不得中一盘呢将给举别推最隐形将某年恰别推运到我就记咱们一把他主门是经住日早啊经住地队几岁几个松就算了四个月罗松年西牌松队经住西年哪儿算不他苏北人才了米你哈咱们他记载几个松一年是一牌三个月别一个朋友圈年苏得七十岁换作前年初一年罗年十三岁浪过了爹呢强难准备浪牌赌将忙不通之余换作云朵熊蓝塔米林伟砸当脱了养那国古呢砸死亡养那偏居体力七八所接就是人亡养那行在我们心里各位古别拉通瓦丹国通呢对不他各位宝贝清白保险见完了国民不为八年行为将了邱子丁的作业空隙越紧邱清晚将俺的街牌他邱清晚将你是送就越了邱七续了将家里给往越将了小国邱五十松年邱通了他你没退去撇起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吧他三岁参了拉里昂日故一年三六百作为空隙时月将给年的儿激励松就言逐个月吧他宽子着大样密色擦不起月体云度如今年逐个月别宽子前面虚图将他们人物是七个月朋友呢将给着这个学习时换作旅了下西中心熟悉汤了游戏哈江去云店南边我了敲这日记得是这些我咱们有多个月年个几位退宿女秀一位游客索下闲谈多呢最给敲这日记得给着咱们有多个他中期记得我就咱们年期记得是不就咱们将其教学了七岁人记得短暂的给举牌教徒别行在哈江有个月将教作今年在当托旁个游客美国车国杀了点面旅促狼龙车别那不点哈江几下娘搞完了推举邱新沟强砸弹托给江阳米酒啊即将灭

别帮过他你什么气迷之经文的绝呢强杂大你错那个恰经先别秘密隆隆的那样江错经文的些呢强杂大你宽住恰色电视有为极度点别轻细细宽住第二一行第二擦龙穷他儿杂大他实际都这一年切索一块儿盘密度块儿心月强大你色系前面托长来叠别索价忙过让人所是从而旅行器与一款赞南洋米酒馆龙我吃东西秋季吃度可谓君他切密度信心器。

0: 大区推行县委推上点让用三年看黑切过那错别我谈米粒看黑忙错错能明年总切点推短铁感动切别过儿。大区推行年他在孔坎给金南滩起来推别仍称年苦切点追续得让永久点零骑行于别过儿。刘江起江东为 CCM 委员天看起仓中从都作用南委过儿。让军给四国开黑，米利屯镇二屯车站三块黑，乔文纳措比内，中华米利集团措备主席孟措给森苏苏不谈，屯托都缺乏钱与白官。
1: 什么天气？公干啥？
2: 公干啥？
1: 第二呢，拍开送个吃冷面，天干呢天地盆江三军两站四班各苏修。
2: 第二呢，拍到街边菜卷阿谈，见到古白菜你去出，啥边不是？什么冷天洗不冷？是不呢？
0: 大区推行县委推上点让穷三年看黑，切工难措别月不谈，米粒看黑忙措措，农民娘种起推短铁，感动切与别。
3: 拉斯冲击的有多难记，刚当中雄多，拉西所在屯在他，天天屯在那座正宗切行与不谈。中美大有个民用的西街，大区推进起年岁个的锻炼，新设的日月潭，天天屯在牛窝所前列，抗穷杀多，娘种感动起，大区推进当与不是。接着你说俺们的公墓拉萨重庆的有多难刚当重庆都没做的肯定不谈重庆大有个位川国小都新设的人呢大举推进给中南龙书记有事如果我算垃圾这个大举推进给那么什么多了出家还将推不多结算不是如果我喊垃圾这个月中还将走不多了推进给那么也出不多结算不是接着你是送你的公墓那些王府井女主的那些曾经的命令他记载了家嘛姐姐月月大剧排列清不随年中面的如果我来抓到了就把他中面忙不歇给大剧排列给抓到跟土天天找不到给不是那些王府井女主的那些今年的孙红涛也大剧推荐给那么什么对呢娘总给中南西点击按照大剧排列给抓到位结果所变形月别连接那些王府井女主的那所批评了各自学个影响送不是那些从这些团主给大剧排列全部顶着通顶谈不赢我呢喊上去能不能娘都大剧推荐给那么什么的娘流起去穷位还想给不穷些送不是大剧推荐给本中亚电子抗议随着把地所的数据人的娘们结果变形结果一套这亚人的存在接待他别的大佬随着把地所的娘们送到这一把他选择路中你就拉这么的电子抗议数据拉些所在的娘人那边娘们切不是该上人间上班他定的结果一套随着把地拉这天娘们结果穷位还将搞不穷些是不是大剧推荐人让中的冲凶他地狱卡给结果热的人不变位人年军人突破他，当马年归小修，西林绝种拖动起琼瓦马塞，装备轻在瓦地，这话十度轻于事。那些对龙的进去，那种冲凶都没跟的，我懂不他，大舅怕你有吧？龙的夸得了钱木高瓦少，这边南昌忙不归这钱有吧他？第二季来季他冲没错，南昌的大拿胡大修不马塞，大外一个不留他，人家的身段体现，最小都水军的人来的娘惹他，门端上不存不钱有。对龙的进去，那种冲凶给冲没不准去。结果呢，按照大舅派的说话，他日子在我马塞。美丽的西区，他美丽屯地的谢家杨谢琼谢松不是。对龙的进去，那种冲凶给车站务员李阳去。屯工拿走了电报，他冲没哥哥拿走了行李，南屯点了忙走的地质设备，结果别的这段清晰年准年准起来，冲没见到他同那。多省级推动党与级什么事？拉萨重庆的城关区家族地区几家周边的热菜结果拿走别我他，地区的美丽卡个代志他冲不出，再女我把他别的钱别出，别的舍不得钱把他，中南偏土不穷有。
4: 可对于呢，我是简单呐，看有没有那个人，大舅推荐的，然后做群众结果面不切，给我做大地的，上面的大舅推荐大爷切，就是不穷。
3: 拉萨重庆的城关区阶级冲凶家族地区的来段白。按照大舅推荐的结果的美丽屯的亚屯的车站到我他送车前的周边车轨处在我舍不得到我他美丽卡屯的导致汽车突破前越级送不是 다리기 다주 투진급 지조 레리카 김민의 팬디 챔버 교디 추구당 갱근초로 다주 투진기 제시 민둔슈유 나리 서구 지배 팬드 칸토 미세기 냠종 조조식 니리 유예진 뷰리 아마라기 추구초다 냠도 녀아 켈드엔타 다주 투진기 뜸규네 와다 창매 냠도 다주 파리 세브시 너주 총기레 냠마종 리기 디귀기 년종 데네소 당랑베 갱근초다 냠도 진주 문주 제바타 공조로 다주 투진기 제시 민둔슈바마세 갱근초 땅 세종기 두그룹 능력 서로가 제디 갱근 캐르드타 시류 미진 제디 뒤진기 조나타 지조기 저와 용조를 투바 제유
5: 모전으로 지금 만도 없네 강보 잔네 에 뒤제나 조보 드라당네 그 기포 페메트라 숑송세 에드는 땅땅 자급게 라 같은 제도 답지 세세다
3: 내리세규 지배 편디 관계 경고와 배만 함유 만주의 추구주의 초바라 따도 제기결라 공주 지조기 참신 초로 투바 제네 마운라 리베킹 투바 지기 유지 송부시
1: 다취 팔림니 다취 투신급 미토 미중웨 사제 시긴 디류 다취 투신급 타세 객청칸 시도 레드미네 수균 다취 팔림낭 사투 믹세 캐취 덴베 콕세루니 미리 튼지 히에 제와 섬모 쳔바체 유비
3: 라세 춤슝 더 쪽베 객청강 티 메지 첨부 대장 메로 다취 투진지 인 하장 되고 유비 레드베 믹세지 콕세루고 타 믹세지 레모티니 사투 코너 왕웨 다취 팔리 시수유 라세 객송강 시기 객소겐 전린키 만주티린 나주 파리나 네다 추르 착샤소 루부 인시 숨시 전린이 장시네 인시 객소웨 냠용 푼숨 초부 유엣데 로드윈키 콩 라자르뎀데 객소자 티 토담바 추버시 공기 뒤준 뷰리기 기주 주장라 렌이지 시베 객소당남 배상 메버 루비규 전린기 콘즈 나 아자랑라 지기 토마르 디거데가 벽에 마시자 코즈 가르슈기 유바 하코그민도 이내 다자 유링 시버규 만조와라 저와 하장 야고 유예지 송부시 벽도 로가시 데버규 전린기 변종의 균의 섬 중요 다류 다주 뒤진 차르잠수 코미 다주 발이나 벽이 사감타 링내소 준비 믹세 다주 발이 수류 삼로 코류 전린기 기주 푸부기 라네 다주 파리 소외 유림추 네 다주 뒤진기 용공 시제서 망부시 총라 다주 뒤진기 뒤니야 세부시 총시 숨시 다딘기 다주 뒤진 급수 객 총강기 다주 파리기 콕제추 네타 추라 착샤소 루바마세 데이터 대동 벽이 체주 덴베 레모타 세민급의 다주 파리 수연에 사주 체주 강리 응원바 체유 객 총강기 진다 노준기 만주 벽이 믹세 체주 덴베 세리 다주 파리 난롱네 미리 튼지 용어타 다주 튀진 쪼부 용외 민둔 선발 체유 제송부시
2: 다주 튀진인 서법 토제 민 솜동 주기 셈베 파서 공가를 계지 남당 기레 된바 추 정외 전기 레이다타 넘시 체련 디부 록럽타 괴동 디부 소기 듄토 정지 냉고로 체디 주부 추 된자라 계린 체주 시
1: 公民出罪给不怎么浪他说空干那么贪图那么出忙不婆婆起心于职地铺托坦巴电金来个兄弟他怕罗居主个月不堂大东地铺托那个前年罗松主个月不接忙就可追盆中卡空托坦电电也阔久不与托坦巴电金起提铃安千里银提铃广木清兰能民年中起把铁天主不哈将起眼忙不多俺嘴来个你主不能把电将昂起居托把切居提银写松不写大居腿行个切莫给能你主准起改权切续堂托续银别贵东地铺铁囊大区帕里面兰能民年中起三么铁位江面铁囊月不你罗为清清起别可追起大大堂归灭贵东改革里苦居灭不写 孟局可追，平穷卡空托他们店内，可救贵东地铺托他们办，兄弟判起，那么就苍马地拉昂，婆婆且不通个，什么男还将搞不都接送不是？他是空看那么他呢，一路上不容兄弟，内有不谈，那么些给钱给肉挣钱不谈，七龙七回，贵东该给他，一切苍马能穷店内钱没中我些些，贵东地铺我多，托他们看也不谈，内地呢，那么就没不空去，内真话开起续提也不是。 孟局可追，平穷卡空托他们店内，可救贵东康去，主力选拔刘浩一，托他们把这些，那么就开始了，可救贵东去贵个月来，来个提起个，轮椅不怎么样，多米中，俺嘴来个呢，追不上面电价谈，这娃月结送些，推进个。
0: 他是空间那么谈吐，准备忙完推一把糖，打去推进黑人帖儿。他是空间给进那么谈的，那么说加糖给这个去铺一些，忙去可追陪人跟上去一眼。明天开始说糖，广东托他们来修改版，得等取些电话所签的，电价也这些也不送一些，没不着急，那么些些不谈，老在给您。 Kulkyu Datumso, Letunpsu, Chusun Nisubshi Ring, Lene Densung Nang Shibshi. Mangju Kudu, Penjong Kakun Totam Dine, Namshi Shibshubu, Wundakan Ki, Jurin Shiba, Joshi Wei Yi, Tandani, Namtu Ji Wei Tusu Yimbi, Namshi La Gurdo Chimbu Yu. Nansu Namshi Gurdo Tang, Tapu Chimbu Gibba Soki, Namshi La Shinne, Dashi Tselin Chegur, Shu Gibba Tang, Namshi Tselin Lene Ni, Kudu Denja Ki, Sotakan Dabushi Yimbi, Tokan Ka Ki, Namshi Chengshi Tang, 南西军多了新年，准备催电价来给您进行预计。忙就可追，平均开空投谈的那个，老在给您部提前两百万到位。提前来国际撇去，七十当年，前东桥墩提前看，军电单，国旧土局给您进行预计送些。忙就可追，平均开空投谈的那，国旧部干脆看去主任选拔刘家地个。
6: 小班，那么就他们贴铺完呢，成功去那么就就续贴，电价按百百盘儿，干脆让人去来那电送贴的，准备催电价来给您去给您写送些。大学推荐去参谋，他是空壳给接那么趟去，忙就去追去来团不难，农民团那么总去给穷面难，去追去电价来给您进行预备，天天困难别什么月去那么总贴的。喜马拉雅日月去看不来，来打十几年。 人民托四百多岁的雷达设计师引擎，农具特别卡马雷达设计师的个啦接受签约。这个可能啦，应用对在唐雄的七个月时间没把它，长安的七位格数处在雷古尔沃克设施都协助了三个月。雷达设计师说，将对白马村人均给苦有条件先把它卖掉把它，每个月给阿公送信用。第六，大学推荐人。
3: 吉安查瓦迪格拉，下顿托别，萨达姜维培育起干牛并且错了，伢们这就解决穷约。大舅推荐人，来到设计所，对着七个人的白马村，推荐人伢们总签约。没些萝卜鲜鱼的旅游家，人们伢们总的推荐的嘞，吉安查瓦店的，人们到伢们这就签的，推荐了村支书的签。农具买个卡马帮的钱给，无可以，定用因此，大大也不买咋。 能为了开发价格冲刺，认定了大大错误的价格的约，俺那不是能为他制度结构，轻易进去了，特别先灭不他。对呀，到我今年呢，新的能为老板的交接越级，全用越级送不是。其中我们就主持人阿罗罗，卡算电价几点给国内，看不来八月来的设计我也是做不他，来的设计就是电价结构，人都养啥了？白马做拉你了电呢，来电能够的，确实也做不他。 山东出口，假如修订进了，里面进来我都给买呗。白马村人民有钱的山东区，加上做没多家，引进内地的加对钱贵呗，确实没点不足呗。抗战杀到了，每天的加工送完，来的设计的做都不穷约。大家看不来，八月来的设计的，错对来就可以了，军队全部穷完他，马格纳差距提不他，养龙直接，银行难提吧。 今年大大，山东土八节，恰近历史上有一家白马村，我就派出所都各都随身土八他，我们立即办吧，让该赞助七八少的，看不来人都给捐奖先约。你同下面中年了，看不来来的设计的马勇给俺那土，来面娘娘给来助他，对着七百，来南三八村去他出的签约。 云南来住的德松派的，这套呢，毛泽东都把切入去么子嘛噻？白马村全塘切入东角，浪着铁腕那么短把村约。农具买个卡马帮的设计，陈一林去。但那俺做家头前边，恰近二位来住去么他，可从之前二位我们就去了约。对，俺做看不来白马村了，前来浪在写着业务讲个么他，云南卡孙给特色汤布罗，别的钱呢，每节就拉那买呗，卡工送给了浪着铁腕那么短约计送么些。 白马村巴拉塘阿姆拉，大舅推荐的这些地嘞，他咱们送俺预备，每天他密码，透露电话的书写送不是。
0: 七七女新年，江东委员会原来书记选拔，西城委员会看起书记刘江起，江东委西城委员会看起仓总总督左军拿我堂，此单谈下课前，陈刚杰总督休息不歇。 刘江启习近平启党组共广播内推入三班党托谈谈党共晚党台阶谈党多期间启策略谈吞别秋端谈恰聚启增进营别三路电联党组共谈七岁的电联党组共切割腾新切的习近平启党组共广播六中谈拉达切割铁七岁连间开前写了几年提出也不谈吞口也不切脱前面进行六中谈他在提到给六中切的国定十六年六中堂车站，拉达街七角腾新村面前的苍面县白塘，正做苏北七国北南宋闹市。刘江启，他在带领宋江来团电梯中年，江东委会古城民的作物局局官起，党中央起，电边不烂，最高他就都学的。任桂起，陆屯湖上生起，最别江东委会物质了自宋学年，西城来团起，来个三七三米七班三对七国白塘。当期今年收备中午仓村吹草天安白给开安工草土标建林七个铁谈谈电力松江来团期七十零间作物之年西城特票期南北三百堂建制三百来建三百间温土白切桂系送别村对套特通团前前来新疆干闹事
1: 让俊杰米利屯这样屯吃炸切过擦擦五昂变形鱼白糖让俊杰社会看杰普通草白切过那草变脸中华米利集团草白都是新素素白糖屯到度缺乏切鱼片
6: 米新规为米利屯这样屯给鱼能吃钱蹦大马步对其别吃他这个切过过粗白糖对看这些对路西白糖那你们给养这些吧路西给我们中华银协不说列前人民车队前的上军给米这一看给不住给先把当了去把他屯这边特别三百克松门把切鱼将用给米这屯这样屯别村里空他给来给屯民看这托别人当先那年米这一看给中文别人了滚地动位米心归位老林娘去那我日老重前你东去这些缺点地归去重新他给切归来去吧准备湖北谈武汉也配给列车崩开去地归土孟西这块推上水白塘十年雨过查他对不拉索我千年配给冷不铁即使你经济去这三德不给我钱与其送不日平均富地三家参与公司党支部书记苏清华以米日社会土西左边忙年起来去给我年安全公司配置来说把价钱出去两个月他年最近给交钱价钱加银息送不日他这个结果特通米人外国年外米人团这样团规避接成给陆群学女成陆缺别吃照别真多呢恰个图片真秀吧恰个这不这提人给结果特通上用中给给用给米人团这样团别上亏对别冲这真短规这些预别上用给米人团这样团恰下了特别又是些冲这几对团为嘛切预他是冲名李彦奇从这整段里米这一看平均杂心最为米心归为那么通穷坦叠平均数米这一听这一看那么三个度计算不是起来是给经过啊朱小林去按照米这一听这一个贴公司来听起用给贵州南就业接下来按照中华米这集团筹备度计定做起个军用前年米这一听这样听用起起来给独秀技术比军系算不是电流经的准备刺激年年米日团这样团规避东桥过去中华米曼集团给个给接近些吧我也说了大切村将用给社会看去昨天中这趟沉路之战日子这段领家整顿切团整顿所前年米日团这样团规避接近些多趟缺别东桥滚地顿点单元将用给米日看给列前门做去沉用去跟送去吧趟切过点吧娘们这也特别那么多七八节前年中华米这金餐季给西子色的当地米这团这米多抗菌色土与人协度的契约给人学别列契吧普安马尔契列契你当给在教西区吃茶壶大切的人归去米这团这了松用几个银系送不日我这次可以给给总恰上路穷去了吗电子的监去米病人最长途约别你可能把路穷学的请不恰起米给了偏头别米系几个银系送不日那就从去别管总为特别去救别人不你别得洗吧孙能平坐给米日团这样团了规避东桥过去中华米曼集团给可给接成了大团给切的几多年用他列王集团借给团盟都西色的当地给用给米日团这边村亏丢给了孟西顶给银系送不日
3: 接着你是主人的阿中你到你做主了增领出面整顿的前面不要让就将你顶住整顿的拉萨的前世拉萨党能就拉萨街社会他创建的宋内用为落着你去做主给整修为你的阿中业绩整顿的难修约 Jendurti, ri sumla ye yubata, jendur namja nga yubati, chumi jendzueta, sukjian rinu jendlong, rinu chargu kyabdeje yimashi, jendshuba jendrena zomne, jendzue chukbuche yu. Lhasa lupjin, turin lurim nibe, zindad dunbe loma, lojui gyazue. Gyundu lupjena, nga zui chi nga di sajata, jondara tuzu gujik chebata, loma zui tu nge den tu jondara chebe chu, nga zui lakba guiwe nuba cheru tongwata, samsi chinu cheru tangne, jendur chu siji zunin chigi yue ji shebashi. Jendurgi namba za chabu yueba ta, jenshubu tsu, jendurgi jiglamla xingde, jenre to, nuishu kangyu dun yuejin, kozu nguyobu lenba ta, tablam chargu nebi cheba ma se, gaja chueba ta, tunjuru roram diang cheri, goju nuba chenbu ta, shunu nyamsa ngombar che yu. Toga chongki nangazi zon lupjin lurimge be, zinzhe nyibe loma nyima tsiringi. Genla ki zubji wo, jendurgi lupjongla gudi donwe, zhonan ki chongla, laba guwe nuba cheru chenbu ta, chokbe rohle ki nuba yang cheru chinsu. Le qin, Tsenze sardu ki chosim chero tangne, jendur lan tobe chubze lochung ki yurim nanyang jie ti, yargye zunin chi ju yinxi xebshi. Loga chongkir nangazi zon lupjin ki gigen kesan tunjub ki, jendur tuzu za chakbe chukuzu lopshoru pe jie ti, lopchung nenden chebe chubze yaw topzong la tongya yang chero chinsu. Chir loji, anzu chukuzu nechi di, tsenze sardu che di, tsenri ki sunsang sador zawa tsuga chi ju yinxi sumbashi. Shido shabarchi na tari jindur na tuanbe pyujung rugaagi pyu rangyong ziongi tsepche di rinpa tiwe towe zemling chumi jindur na shugyu inbashi. Lhasa chonggir duilong dijin chuyugi chujang xuanba dengjin wangmui. Lechi nganzu cenze sardu chigu shidin pyunsum chosu tangli cenze lopsu gyunam jinla gudi tongwata shunu lujungi chaja kyun yongli kongbe yonggiru ramdi chigu inxi sumbashi. Nidu, Shanghai ta pyo ki shunu rinne biri ta gyuze chargu nyamzhi jimzo ti parne tingrib gyuze tingze xiamzui kanto niwashi. Jimzo to jyudin zuwe jimduan ta pyo yi yiksu nyamlin ka mwimi shuisha ki chiburu nyamlin ka soji nangduan mangbu kujri cheba ma se. Pyo yi yiksu ta rimo zaje soji gyuze zamju jikdu to jimduan che ne sadu gyuze ki rikze ki yiwaan chokshu ta sarzum ki sunshu cho yongne pewa che di. Suju rinne tingi penzu nyamlin chui gyunzin ta tarbi tang yubashi. Pencong, qebur tunzo ki cokzu cichun ki, tadin ki nyamzhi jimzo to pyo ki qebur ti Shanghai ta pyo ki rinne beri ledi to jimdun qeba tini tuinin qenbu denyu. Nganzu, ngunmin shuisha ki qebur rinne ti Shanghai yi leri ka ki chokbu soro nyamlin qegyur kodun qedun ya. Sadu, ngunmin shuisha rinne mi tewe mangwe gyunun tupji yin xie sumashi. Yegab rinpe ngunmin rinne shuisha namzha lase kuedang ki zong rinpe yunzinba basang digi ki. Kuedang ni nganzu zaji ngunmin shuisha ki gyuze rinne shik yinpe. Suju rinne ta tingrab chargu ni nyamzhi tuba che di kuegong chowwe beri gyu kuedang rinne yunzin ta tarbi kangli donkyu yin xie sumashi. Jinzo to Shanghai ta pyonchung ki gyuze keba tanga chargu ba kewang jie ngibzu la nyamzum che di pyo di lakshi jimdun ta Shanghai ta pyo di rinne beri ta zhong nyamzhi gyubi sol mingde. Beri shibzhu nao shi. Chegui to tedung pyomi ki maung bar chokbe chengzin jibin namzhang la dinde chengzin tungung ta shunu sojung che di sadu pyomi chasha sardu bata lakshi be tongja ta jundang chiru tungyu rohram che kar. Rangchung ki rinne sarzum ta pegya yungyu ro gudi tang yu shi. Shanghai chonggir changin chu pyomi chasha pegya dinde ki li jimbun li rin na yi. Nganzu, Shanghai yi jibin xibzhu lhasar bidu ni lhasar rinne la gyurun ta, sanyan yi ki rinne nyamzhi dingsa tupzi yin xie sumarzi. Ngozhu chebarzi na, tatin ki nyamzhi jimzo teya jinda jubara Shanghai ru bidu yinbarzi.
2: Xiamla, sanyu dukdu kaxi siro na.
0: Jitsi nish chu nin, na guya yi xie lu zhe chen cho to, pyumi mar sun gyukxar ki tatu nang, pyuri ki mar sun lu zhe ba, cilin somu chu su ni tang gama ni sabdun tang garcha xibzhu xin sum ki chumze to ne, ngui ki dangma lang xibzhi. Dilu jinda tangbu ne gebe par, zhong yong ki pyun ne tunbe tunze, chi ge la zong be, cong bop go chi, nye dong abga dun ju dun ni ca sum le go chung yub ti, tu cong bu le dup. Nga ca xi xi par yu be chun ne, pen men tan ben ju de tan ri ki tun ze qir dong qi gu ti, par ne zo wu xi du gu wa ma zi. Min man shu gor ki zi ga ci tu cong bu le ga cha ga tan, gu bji gu dun ca chu par yu bji. Ni tu, la sa chong kir lop su chong ne, sem ju ling par, chong xiar ki dong fu, ga tan ju yi lo lam li xir pi rim sa ba chong yu bji. Nam chan ti, sa tu kui tu, ji di chu gor ki, Gui gu nan bie zhum xir din di, ta si ni lho ge par ki, gyo chu lo lam xie du ba ma si, sa tu lo cha ama, ji tu che gyur nyam nyong yang sok cho che yub xie. 年前天空秋松内因别落不清落吞把松秋松皮湖北黄石开来给了两个人预备贴第六年秋松总体促进南别冲着前途落不清落吞把将其来修图片你不提示也冬季给把行呢第六村秋松总体全图看你能落不清落吞把对就将其来修图把切预备你退平均行政六千起退看你别亏损起参加现代民联在于总统参立起内部工具将达这不是将达托人生六千他新南托规矩前就送这千年三年提前行不错新列参加写下了别总体用给我不再团列批给主角让这些地球图皮不是年前能去重庆扎钱总体前两名的制作前年忙出路开启文明学校人类吞空最多前不谈这就把林堂新土贵吧扎钱去戳谈这个所天天路开启接续独入前边忙出去路开满年空皮谈军情土狗吞金钱去不是你去拉斯重庆论住总开始去最亏土重重给那就不差立不去不是我最前边行呢冲冲铁塔铁轨土滚开给我用钱躺不拆纸老的坦度呢塔路穷跟我约冲冲给那铁塔铁盖裂不铁让穷给跟他们苦有军退勒索千把村与蓝再退当着跟他们讲压度青年退下错对切三压不起准约把羊村给约
1: 什么林杰天地贫穷三九年战年之取材
2: 那么林杰呢体会毛为三九天地呢取材真的可以 APP 死了呢
1: 三国节用
2: 三观兼有。

0: 喂，让开吧，丽丝。
1: 苏蕾，你这腿开吧，行不行？喂，阿西
2: 啊，苏托有不着多。
1: 你好，阿西嘞。
2: 李蒙托住，阿刚跌下。
1: 你这一年开了嘞，跟咱们那协议呢？
3: 喂。
2: 俺们俩钱还多，你让去我，你先提下的，跟这些送。
1: 哦，等到他去写啥？相遇大刚在哪里？你都对你的，苏文基那个充电哪里？苏军公司在哪下？那什么这么些？
2: 不对，充电了苏军公司几号呗？
1: 是呀了，充电公司的。等到我，你这个小事得先给付账。
2: 啊，对，张哥，你这点这个工资是几呗？我最可怕用过这。偏头就走了，那么简单出门的，都是你李猛在这，让了弱不起头都给带哦。
1: 啊，是，没好没好，让给米了，什么没说？
2: 啊，是，一名让落地不起去，肯定是借过面，我让自己。哦，用啊用啊，
1: 开始，我这个写的过去。
2: 哦，你弄啥哩？喂，一名，俺躺在车里有，给我写领的，拜拜。
1: 喂喂，啊是，女的。
0: 可接受？
1: 年叔叔，杨森给不给？
4: 跑木地压个了啊！
5: 哎，八百也要多。刘大刀给俺做破了，我那生不起个。
4: 嗯嗯。
5: 哎，我也听嘛这事。那么，俺路不脱掉了，生鬼提醒啊！今就挨刘大刀了，杨森去给我买着。
4: 现在咱们过去哎，俺是那米里也是小的。
5: 嗯，大哥的。嗯，你老么子，可把钱么给我们借么送？
4: 借。
5: 刘大刀给点这些个的，肯定怎么着？

0: 喂，老王。
1: 安妮，等给朋友，我家里去，我做家去。年那么大，年不见，那块都年长了，牙齿都贵是吧？
0: 哦，嘿嘿嘿，
1: 对面年长了开冷气，老对不起去。今朝年破了，都冷三步卡最穷年长，明朝全部卡最强年。相遇了老子你早年去谁个嘛谁？
2: 天水上个泡沫也好蛮清贫呢，
1: 你也干不得家乡。然后落地步，八百步接东西，过年三十年步，请求点点说话给不起给俺用过的。
0: 我那老王，让个接起的，年什么了，说不穷。
2: 我呢，说不穿说不穷啊。
1: 什么都是对象。
2: 俺谈的我呢。怎么地套的？
0: 几票个明星送给？
2: 不过钱都看出钱我穷呢，亲人要的。
0: 冉女啊，看他移民了国会又白说，俺刘大道个给侬油菜当过穷呢，当江银。
1: 嘿，怎么地这钱我也多个，也就少嘛些。俺做年轻的吧。
0: 啊，热热热热热，也就啊，也就啊，也就。
1: 我呀，当俺是年纪小。
3: 要卡最明德，
1: 米桑上是的，卡的干么那路接公交给伊，
3: 用俺差了啊！
4: 王不开卡吧的呗？
0: 哦，王不开的新的开的是，俺做的人才去给啥？
4: 儿子，
0: 来了嘛的？俺问你什么定呢？确实不少个闹事情。
4: 这几年不是个你写不咋嘛的呗？都打烂了，心肝是不太多啊？
5: 哼，丽丝，雅秋。
6: 冉年罗达。
5: 这下，雅秋。

0: 빨라.
1: 어찌 포모. 되다.
0: 되다. 나니 가는 거지.
1: 밥에 미시대.
0: 어찌 빨라 간나소. 胸子呢? 咸不咸呢? 빨라시다.
2: 양빨라 가부충부다.
1: 포모. 간다랑지마. 기부충으로챘나. 아주 가래 기부디 기부인초 없이. 기미도 마다랑가 아마 진주미주 셰셰 대유.
2: 양빨라 가부충부다. 가부충부디.
0: 용아 용아 챘니에 유스챼오. 캐나니 휴시.
1: 맞습니다.
0: 주인 달라.
1: 레라마르다.
2: 아지, 뜨다랑라. 무츠챼 양이 게미게.
3: 对的人我有卡最大的结局呗你随便去请你写的让你这车子俺就是泡沫记不出了钱呢俺搞不懂听说这有把钥匙给你的
4: 让爹写等个月啊切账你真都真把我就那多说一下不是在于不行吗是呗陈浩宇给让了可这些多要去给要不让去给你人给你家你也中不到这我切呗前面相遇个团大个金呗让龙拉马当听这个吧提下啊两个芒果多这我切让么就喂给让你吐进给可这多啊可把去不着意
3: 他的家人给车车去给别急所中公司去参与着你读给哦你要是俺在床底给你这点这公司去一下看着你这公司你这电视啥的你这话有人新疆嘛这边现在你也打的电视都生病现在我也参谋协议的你也看了你们都看着你们看着现在是吧我呀当个两下注意的
2: 先做几不许对啊拜拜拜拜拜王一鸣给谢要是等一生病可是社长公司要是拆解送你去了马前呢我那朋友马这边
4: 朋友这阿姐让给王一鸣了我那搞不约不着阿姐俺蓝山没了什么小年的这边
2: 王一鸣了我那个卷单的天气个女不多俺俺嘴让我把钱的可这求着天俺嘴嘛记不起了俺俺嘴路皮通多心就起个点要是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 陈浩宇，你看是的。
1: 人家写不的，只有生病，写不要不起呢。因此，所以我错过要不起高的，其实买不起呢，那你差不起。
2: 钱呢，让三家要着去呗。
1: 嗯，既然说生病嘛，写不起呢，你也错过，落不起土的。
0: 人家。
1: 嗯，看意思呢，王一鸣只飞给毛平胸部的，马赛一忙给戳破了吧？你也绕不得钱对于，即使你超过杨梅多少嘛？你去让说天堂公司拆了钱交。
2: 谈的让给还是了吧？
1: 让给不能天要嘛是，天堂公司所想超过也学的。
0: 喂呀，
2: 怕东的，怕东的，
0: 阿姐。
4: 喂，
2: 哦，有啦，我易梦怡。
4: 何事？易梦怡呗。
2: 生意我做，去咱投资阿宇，我天堂公司去咱去参加用宇。
4: 用啊，对不对？
2: 用啊，都 yes。前生意去做过吧，公司去咱参加用宇。
4: 用啊。
2: 用啊。
4: 对啊。
2: 哦，有啦，小哥。
4: 对啊。
1: 儿子，黄秀梅，让家教的这把钱的用得贵。
5: 哼，家教钱就是，
2: 让个东安妈的茶没白么多，我让个东安的兄弟丢给。你也让些哦，让同多点转起家去哒，让姐妈同多人丢掉哩。
1: 那个嘛，大让我呢，就不念不念不住的话，你也让上这七十多前辈啊，念光了大多数的代表，他多的这前辈呢，恰好卡着郎卓云呢。
2: 张真疼大的，下面郎亲姐他去嘛的呗，让同多俺的嘴不给不接。
1: 他去不呗。
2: 你他去啥嘛呗？成应该没让母腿亲都多死的。
1: 这个都怪。
2: 没让给下面嘛在，提提同多两个差亲属。
1: 现在用嘛这。前头有那钱，前头买的马钱不钱，让狼吃狼啥的，养狼当的肯定是。
2: 前头让开的钱最多。
1: 钱是中买。
2: 让给没让钱是中对买呢，说钱是中对哟。
1: 你也钱少。
2: 老胡，这么贵的，让主人家给开钱啊哎，你这我呢，联系啥的。
1: 庄子主人给上这钱少嘛的，随便给钱不了啊。你玉米仓嘛，大的主意。哼，王婆开的，陈英、王秀梅没把下下的，看他长这青年样子，最起的啊，年轻人，既然从没把下下的，最多得被创作中央两个的，我就下去的。
2: 你这钱我也要的呗，这嘛的，陈英给开脸擦，然后都说什么情要？
1: 什么情意？俺一起嘛说，既然从没比呢，两个的，差不下我的呗，这嘛的。
2: 呀，他个啥不？你是陈英给开脸擦，让你这钱我也多乖。
1: 陈英，
2: 儿子，朱丽红，
1: 咱们能干出的，路过出个大厦，土路麻痹，让亲的追吧。
2: 你是还不年轻哎？

0: 一梦，默默，
1: 来，
0: 王一鸣兄弟，我来也多。地方了，公司业绩准备到哪去了？这娃吃过啥不就？给咱做，我叫起个什么叫？都是在对，我咱做在对，进步了一下。我来先不也不听这，通工不是？现在呢，开领袖，日本妹妹通的车站前面嘛在，等到呢。一名解放军都拿水平了，公司严格下线，这边同仁忍不住点头谢意。
2: 我那边乌啦，
3: 乌啦，他见哪？
2: 他见哪乌啦？
3: 前头俺谈的南山连起伊。
0: 嗯，用啊，王一鸣继续啊，捏了捏，所中其实啥事哒？给给，估计些少。
2: 金钟草，咱们有啥事啊？提提你，俺最常做哪个拆迁些吧？明彩个铺，王一鸣点这首《苍麦歌苏去了》。
4: 哦，歌苏去。
2: 听着说的，俺俩做天外七外卡地港团队有嘛的呗，是吧？
4: 对对。
2: 下面蓝点队，俺做全扎不打，春季天节，军团短途也有嘛的。一年谈的，一鸣来改个套子啊，俺做苍麦苦个不的扎不的。车子啊，俺做苍麦一鸣的做短途兄弟个我了，俺做一个车子，苦大家。说别的组织讲过的，对这些钱呢，俺做提来七万卡地干了主要的苦干不着的，热嘛的，俺做场面，你们看冤嘛切不切？我家干起来冤不切的，顶嘴呗，
4: 冤，
2: 要我是哪都，没是下面难起不的，一年，俺打移民的，提来也给跟俺去点点水源，热嘛热移民，
0: 嗯，
5: 是，
6: 打电话呢，
5: 八度，
2: 爹，对的。
3: 你这
2: 用过的呗？你这，卡的用过的呗？抽过嘛的？用过的。

0: 朱林红，朱林红，阿里龙马斯达，我下梅兰是不是的？让他找我要马的，没事呢，让他去接着吧。俺做忙做了，哪话当马的，是吧？俺龙拿的，让老三休息，让团队里头。朱林红，这下到龙马斯达。呀，阿西，朱林红，朱林红，朱林红。
1: 顶面粗，顶面粗。DJ，王一鸣，来谁买单的？妈的，听说开始去哟。是给哪了小二哥有生不多哎？哪个不买单的待遇呗？他们要待遇，看咱做三十块钱的，看咱做三十块钱呢？什么待遇没钱用过的？先生，很多人看着他做钱多，让给王一鸣比咱那个用呗。一鸣了，做事是让恁用过的呗？一鸣了，投资是让恁用过的呗？
2: 杨家进的，上面兄弟是的，杨家啊，爷爷不能偷偷用啊，
1: 对不起，妈的，老对不起呀，撤这去，撤，
3: 生意过瘾，么么哒。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要去的地
1: 喂，朱莉，长颈鹿了，饿死个！
2: 啊，能打米毒，我叫人工技实验了，打下里面吧。
1: 在那长颈鹿了，你们可小心点，穿不了啥气，老你让大家去。
3: 看那长颈鹿错吧，我也是的。
2: 啊，电影过桥，长颈鹿错啊，尝试来几不要人。唉，一年我长颈鹿叫人工打不赢呢，虫子成年了起个，我是虫子哪能打米毒啊？
1: 上面王一鸣进度那休假了，惹不起。
2: 阿来这边，前对话操不很得多。
1: 你先看了，下手。
3: 唐德阳，请给。工作我呢，活动先不多。
2: 阿来，也吃了多哎。
1: 哦，迪卡斯，唐德王一鸣的江西堂姐，工作差不多期末好了，接了朱丽红那个尊丽堂姐，也你们都请给。底下，你们都加班看谁？
2: 前年我穷不着。我吞到前面，坐不住人了，进来还是过度呢。我说啊，用啊，前头我在吃了药，可把声音大。对啊，阿姊，你三毛长毛两十块药买上去，你那长毛吃了学不学？
1: 都是爹爹，哪吃不着？
2: 一米，你看嘛，接不起来。
1: 哟，
2: 哎，哎，嘿，伢连头没松，马车急推啥人？嘿。

0: 这当年的同志们，天鹅湾庄村人脸的那不的，顶色不是不住的哇！我的命比你们特别的，王一鸣是特别的，金秋团多，李一鸣、陈一鸣三样的少吧，团多还不的，你这从危险边呢？准备去，可以用给人脸打，就这个出在广东住的。
1: 罢了，刚没送不他，就这个他在过了江苏的。
2: 可这些年，看俺给来的人女的多哟。
3: 没得钱啊，领那个来准备一件点子，给我托给你吧。小七，两个小兄，小七，
2: 儿子，送过去了嘛？那不就快点，爹可加油吧。看着，拿了两个凤姐待遇，年纪住的，羊，先吃个新鲜。
0: 哦，别个的呗，
2: 别个的，好嘞。七郎三啊。
3: 王一鸣人把出场，不得人多，层层起立。听上谁的？不得现场人没马上。
2: 给这些狗马的，记住这个路线了，搞不切不得。三百里你也送不着。咦，查到了，马上有的。瑞在这边嘞，现在个查个有马的呗。送不起了，现在个送不他个着，一年现场人没马上。
3: 咦，今个钱不开马上，现在呢四百羊都有张，瞧上不起马的呗。哦，
2: 送不起了。
3: 唐多钱的年头大的，确实开没多少么久，一年起两个的这送上，我那团年月白说的。
2: 啊，对对，一呢，先到三十九。啊，less less，钱的没退就可少对啊。
3: 对，三百零二块嘛。
2: 哦，三百零二的，没退三十九一。哦，经常送大的。起码你得看那个皮吧。我你王一鸣岁节重点做年银。啊嘞，要不都要不都。
3: 我都是让给王一鸣了，叫表叔不钱要死的。
2: 嗯，经常常不许呢，差不年也叫表钱不大。王不干是年，我才就买块。
3: 买什么？常务学费呢？年底这些的，没钱都有，全是你偷偷想要，提出来我给俺当兵的。
2: 对，我那拉不小不穷啊，让个鸡蛋吃一下。哦，多少啊？多少啊？
4: 喂。
3: 小雨，要吃啊！苏坤姐那撇下，让老三王一鸣坚持下去的。
5: 王一鸣，加油！
6: 看来听个着吧，两个人拿钱，接难度哎。
3: 这你也别急不急，用啊！你也婆婆，我不开给拿来钱，他的估计得行。
2: 让给婆婆，我那腰受不起的，别带了你老做输赢的。三分钟。
3: 这老洪，咱两个得去预备。
2: 我这还送不起了，俺堂的娘们能吃个鱼的，也送不起了，经常看那个皮包。哦，对，从国外王一鸣岁节所中的节制度。哼，嗯，也啊擦擦擦擦啊擦擦擦啊擦擦，弟弟马西当过，我这个谁收下？啊擦擦擦，我这马团片呢，让他多点点鱼啊，明天吃呢。
3: 他都顾不上新买呗，让得的，你看啥？哦，弟弟，呀，主任，让他宽些个车啊，让老金主任的，你也宽过去呢，让个困就要马上，你也两个钱吧，可多啊？让个先生去呢，两个让个钱都用不着。
2: 马瑞丁啊，俺钱都有，你也吃过去呢。

0: 秋大刘，让俺救你，没得这里上山去那么久，让俺爷多把抱着。马瑞，你也同意过去列上，那么久也过是点过三不久，俺自己这里上嘛就。
1: 下热气，俺救你，让俺最长最秋大的，爷多把抱过呀，对不对？你这去过呀，对不对啊？
0: 马瑞，快点，快点，对不起啊，爷那么久点不上去。
2: 那么久，那么久点呀，卡里要的。
1: 咱两个钱差不多，两万块要嘛，对不对？钱能够注意的，注意的。
3: 你让那些，两个地没仓买军工嘛的。
0: 哎，可这钱呢？一毛钱穷多啊！这么熟悉也好听说，我那军大多。
1: 钱上，阿姐，下面的你也当个，让我带去。
3: 喂，一毛了，毛主席留些当就的。
1: 这是。
3: 也都是蛮差不多的，忙着嘛的，这拉点干个啥皮就当然要着吧，要嘛的。
1: 呀，让给妈上了，俺拉这主要就拉女娃亲毕业，小了让两月毕。
3: 香玉，让他这些啥个了？
1: 俺都俺都预备，我洗菜要嘛的，烧菜我预备倒热。
3: 哼，让给俺也不听这些的，你也苦大钱呢，老胖的出名。
1: 让你先当了，你也让了幺七闺蜜，让个别嘴吃不打，就话靠热热。
3: 也不上，让人家逻辑拉不扎情节，拉着要去村生病，
1: 先不去抢生病毒。
3: 你的心哪个基因，让生锈这么说啊？
1: 嗯，没得。 你这浪漫强大，先病吧，等这次不了。
0: 能爸爸，那么差不多的，对东的看见还这个。喂喂喂，对手的，让女啊，相遇的，养个女婆了，叫那幺的这忙个女多啊。
1: 那么听这些的，让老个看下月子去。
0: 老个嘛看不得见面多，做的什么多事多。
1: 什么还多？
0: 金钟和女婆差见面的吃个些，养在几个人，养在年纪的团过的，相遇的。
1: 俺女婆刚不听三百三百多，相遇个刚不听，卡里要的，你做老不起么话的？俺男主婆老不起么来中牛羊马的？同给退给买不上些，你光凭到我进去，你弄得个月，让个行吗些？
0: 你
1: 妈些么卡里要的？你我连差你，也就一六十，但让许多当我生不得个。
0: 谁肯多当说？你让了，可是生不得些不上米，可你了你前面。
1: 这下，他老个看下月子去。
0: 可你抢不卡最密多，起码你给几点钟，看你妈睡了，你可能起来就不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呀，巴拉，恭喜的，工作比较小，这笔。
0: 出门去了，亚美呢？谁是能给？
2: 大腿最凶民毒，念了王一鸣团的解毒。
1: Nice。
2: 坐。
3: 喂，陈志飞。
4: 啊。
3: 王一鸣给俺最看了满年呢，可这几个？
4: 连三村子看了满年不行吗？谁？
1: 底下可也有买的，王一鸣是一个穷苦村子，看了年岁了有买的。
4: 现在特别是当年他了个了叫人。
3: 可这些人？
4: 哼，第一村的今年个，俺六千个亲戚，可这些呢，也一鸣俺村人都养着着。你这点这公司想你有买的，所以对了，所以没说不是。
1: 喂，陈志飞，钱呢？让了他批三卡了哟。
4: 哼，
1: 老季。
5: 王不开，王不开，出门去了，皮子，他都皮子熊妹妹，王不开，王去。
6: 对，
5: 出门去了，皮子，皮子去。
6: 干啥？干啥？干啥？我记了，
1: 干
6: 啥？偷钱呢？
1: 怎么想我妈的？一鸣，读书检查呗，
7: 上了读书检查。
1: 湘玉，让你摸住你呗。
7: 我住面，你给吃了药没？
1: 一鸣，公司提的让转下的通勤去的，你俺彻底检查下。让个那去，你工作写明，让用个月账，工作搞不起来去。
6: 他的可可的，接着写去。
8: 不，做工拉大，年纪拉个长了，要看最能比。

0: 走，回队休息。
1: 哦，
0: 休息。
1: 哟，
0: 回队休息。
2: 你这小马的，
0: 你这
3: 养家子弟的。
2: 爸来。
3: 一米，等到拐过坎儿都难，我学的。你彻底切削。
1: 拐也很多，不过。
2: 我马是。
0: 刘大道，那人的上街给这穷下不的生意。很多别人道歉呢，我心肝条件没出小多啊。
3: 大道，让钱姐不要嘛了，俺的钱姐操
4: 心。呀呀呀，
3: 讲究些，钱姐
4: 做人，
3: 俺的移民家也用品，你啷么想清
0: 楚？喂喂喂，哎，来姑的，让给钱姐回来。
3: 啊，哥不知道，就叫去。三百白银，总准欠我了吧？
5: 但吃不下下，俺做团子干面庄，老公，咱们俺也给一杯。
3: 儿子，看得起呀，约的约。移民。让给做本事了的，节约了，拖欠了说不得。做这几个也不挺这些菜下，让别个那边去了，落不中胡大姐。俺做装修三百白银总准给，别存心了，出了不欠我人。
1: 不过，我不打算没年薪给，年轻的天气得不是吧？年薪不来年月。
3: 儿子，天气特别可怕菜着，江东了天干冻僵啊。
6: 我这子不得用啊，手术呢啊，可怜一点了，可怜。
7: 安妮叫了。
2: 何姐，这份用呗。
7: 因为
6: 我来说啊，这份来是。
2: 工资还是个用不着。
1: 你也信吗，兄？
7: 因为别说的，别说的，何姐。
2: 出去打。
7: 别说。
1: 给咱做还是个用吧。
2: 让工资你们都赚一笔。
1: 哦，赚点赚点，做工资那个。公司在查下，
2: 俺一天打地铁都要命，然后工资你们都蛮着，俺最常见那了，然后公司洗菜不赢，跟芒果安谈过，天堂公司也是赚钱不赢，俺阿姆拉达工资现在弱不行，俺让俺最工作六百几，人不买吧，让了是赚钱不死的，你来让俺最你们都着。
1: 俺打金币了，给些钱差皮。
2: 给些钱差呢，让钱你用嘛是，创业公司出在是来买吧，赚大是来要嘛是。一明，他的眼看眼过去。
3: 婆婆，工资还是要用不着啊。
8: 眼来些么种，工资打起个用不着，多开用嘛着，俺赚的这么难打。
3: 年前呢，来了不得这么多。
8: 客人，嗯。
1: 一明，亚秋，团大的东西，顶开些杂事，咱们先不说顶这些，咱得有多单品呢，也不要嘛事，先不破事。公司特别要彩的，开钱不是的，年前呢，做的，那拉土要什么的。
2: 真多钱的，让给中国人给的生活都给，卡地干了，让给这些单打，土老困难了，说不长嘛，让江浙大叫我要的，会有小人买单。
8: 财神，
2: 一鸣，俺做应付月人过钱命，十九钱的开钱不用不新个月，让说是十几年买上了，年让了三七个月。
3: 儿子，对了。
8: 呀，看看手的。
7: 不然个些他的，咱们让了三千个元的，俺让去叫孙子，体外讲给让李忠全部团队都，苦个三不的让个团里有的，嘛消不起火的。
8: 钱子，
1: 钱的用啊，你出多少钱？
7: 啊，这得出多少钱还是要的？
9: 多少钱啊？多少钱？一鸣亲子，看做给了如如其说啊，得当爸妈下钱，得促销，这，促销。也出出血的，也出血的。
2: 哦，用啊，今天是
9: 我都是的，
2: 今天是
9: 我腿都是僵的，
2: 听到啊 ，good， 阿廖姑啊，看咱最近闹不的，今天是嘛的，你也看做下面，爹见过有过的，是来送俺爹对啊，今天，哦，今天是的，
8: 嗯，今天是
9: 的，是我的。吃蛋老啊！这下，同多见过有事可做嘞。
2: 啊，
9: 俺就办这个月。他给王一鸣了，着什么下账？多这么多得不着钱数。
2: 王一鸣来是哎。
9: 哦，俺就吃这个月人过钱数。
2: 钱的用啊，给俺做当东西吃不起，我办虽不能行吃不起了，我第一干点要的。俺爷两个吃住用，多是那吃惯用过的。
9: 这是这是，让休息，俺就没退用的。
2: 好，听到听到。
5: 你爹呢？咱们老荆州当街。工资差个几十钱呢，干有的。
9: 天坛，你也跟我有，给咱是咋有的？哦，你也钱呢？可是，看最差跟现在嘛对呢？天坛的着头呢，也虚的。
1: 毕竟，差跟现在还买不着。
5: 还是听这意呢，工资差有。

0: 公司的创台公司的压个要了呗。嗯，要命了，给做农民，锤头起，马仔。啊，得学的，得学的。嗯。哦，开心过的啊。可是退大了，俺这退休马前的该要了。啊，别不知那书记，我也学的。来，你也学。让你啊，前面买吧，咱俩结婚嘛是。我平时买这吧，说穷那了，学着学着呗啊。
1: 年前的孙大弟，大大弟木头，小雨让开钱呐！
2: 爸啦，可就没这么孙大。年前呢，重点那点不来，重点那钱的个个人，我你这样骂人，让开他去，你给表去交。
1: 喂，喂，他的刚年做的，公司的，我有两个月没了，啥来事啊？
0: 我有个年头嘛是。
1: 啊，这我有个年头没那卡里年头人。
0: 啊，这，得学了，得学了去。
2: 我这专业一边啊。
0: 让开那我没穷哎。
1: 创建那个泡沫的时候，没抛开用不得。我让你听，那最开始的了，三家机构用过用嘛是，一年投入大概两小卡三的，空头机构，那么就卡三段过了的。起码到，我不如的，可以第一买不起而已。
0: 你那么穷啊？
1: 啊，那么穷死嘞！创建那个泡沫的时候，几个多的，土路滚蛋的，那不等到几个多的，顶这个头了，让给你把土团过去，先送回。
0: 大刀，你是年底米短了大股要是，你不长期给工资起点钱呢，对了，也要是挣不多啊。
1: 啊，是，你这早晚的嘛是，第一天了，让给农民卡三段过了的，你这说嘛，我是他当兵，就最觉得我请不起，你我了嘛爹呢，相遇了三批钱我是吧？老王，你也长了，学点瞧。
2: 欧郎，对的，婆婆，你让车去。哦，装给公司，我那床头公司别个来压个要了呗。越过去，都是要买的。哦，前天给很多车去，让给你不了，路就这么几个着，让车，有你卡的呢。啊，俺做王一鸣，先你压个不有，俺最近这车啊，是为了先要我去打着钱生的。阿江江，很多天外养人子，着头着钱生的。
0: 他就是这样的，让进去你也不用那么去这一边。欧拉，俺三弟这面，我那弟这面，看俺广西也忙差不多，俺做弟这面，弟这兄妹。你亲自见面嘛，到现在见面啊，注意的，哎呀，弟这，啊，他啥不？喂，不，弟兄的，啊。
1: 是多，等给俺打让给二哥打到俺的最多钱呗。俺那个钱呢，让创给个公司的没钱呢，敢用啊？抗议时呢，创点这用死呀用嘛是。是，我就对面几名了，说不起是呗。也是不是买外套呢，让了让不起年的俺打，让给俺们很多二哥打到是。
0: 是的。
1: 现在让给俺最开的年纪，创给了没钱不钱，创点个公司别个钱呢，用的贵。
2: 王一鸣，让咱们聊断了。其实没钱的绝不一个人。王一鸣，让点晓得。
3: 喂，你晓得？嗯，亚秋啊。
2: 让我转头多，创建那转头多，创建那转头多。
3: 给上线了，创建那转头多，让给没几笔钱生意。
2: 让你晓得了，让要求不赢了，你让给不要钱瞧，你没几笔钱没用。
3: 让三当马的创建那个，
4: 对，是的。
2: 他姓马的创建那个。
3: 有事有事，这两个创建的主意。
4: 哦，送过去了，别的。哦，哎，
3: 送过去了。
4: 喂，一鸣。哦，跟这节奏。
3: 我记了，俺那是对的。
4: 用啊。
5: 王一鸣，让开这天三当一面也行不送，你那点这钱能算算对了，买不送不得。
0: 王一鸣，让给刘湘玉没给不用过的生买着，给你这栋东西搞不定这样是呗？刚好讲这个三千，破三千就去一遍。
1: 婆婆。
0: ཁོང ཚོ ཡང མ ཆེ
2: ཡོ ཅི ཧེ
1: ཝང ཡི མིན ཐང གིན ངེ ཉེ ཤེ ཚ མིན བ རང ཆོང གིན ན གུས ཉེ མ གིབ ཆེ མ ཡོང
0: ཁར ཤེ གུ
2: ཡི མིན དེ རང རྒྱ རྒྱ ཁོང གི ཐ ཅུ གི དང བ དེ དེ སམ ལ ཡོ དམ བེ
3: སམ དང ཚ
4: ཚང མ ཚོ དེ ཝང ཡི མིན དེ ཤུ དེ
5: ཅེ ཅི ཧེ རང ཁ ཅི
1: ཡི ཅི ཧེ རང ཁ ཅི ཡི
4: རང ཁ ཅི ཡི བ
1: 张铁林俺孙女都没有呢俺爹呢从他去冲病志飞麻婆是行不要打让爸爸不拿么都没完爹最后还没能爸爸可别救人麻婆是让麻婆是的给谁人给来写的春梅没给写么过让女婿他那孙俺让给彭明孙子你把他年看年过月现在让给重庆公司没接笔呢让伢子有你都有要骂的现在用啊俺孙多得没他在让给俺切骂的呢你让对得是他去的志飞让看了年的
0: 铁林妈是吧？钱能俺准备？俺准备的。志飞，志飞，志飞，志飞，妈准备的。铁林的。一米。勇啊，你开来就。我都知道，就说给我那啥了三千平的。啊，这，啊这，人可真热啊！给姐姐下不牛去呗，想要拉他去呗。
6: 撤不了陈志飞是你出了瘾了你出了刚不的家乡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他对是 让一呢。刚才退了，你错了嘛？那不合适。

미 창문이 랑소수디 당기 긴쿠와 앙탕부디 인 타체나 강저체네 렌이기 디탕라 긴송치고삼 남군기 초외추 샹기낭둥카 미

0: 你也找了两个月了，呀？那些我，伢钱对不多。这是，把拉开人广播写这不是？伢来开人打卡的两个没？伢开人叫林子玉，伊那里一门个重庆那年工薪不是太多，地王一名了，偏多钱不要的，人嘛人。伢该表钱我的，该表嘛钱呢？一名搞不穷要的，人搞不多个，俺搞不穷多个。老百姓老么意那去？
1: 三路卡都不要的，让个来边拿，小路要的呗。
2: 阿姐，让你香芋看了干嘛去的？俺王一鸣的一气语，一鸣可把今年香芋的要求的，三路是人蛮多，三路忙活的这趟就好些吧。
1: 既然是呢，他算多少钱亲密多？李一鸣是你旁边的，他重要啊。那不肯这么多，土路宽速肯这么多，其实王一鸣大可你怕了。
0: 巴郎，广播开始下雨，现在南巴电节，王一鸣、陆琪今日光顾多来了。俺们赶不着学习，俺到王一鸣、罗东那地个大山面吧。
2: 阿姐，钱赚钱，俺做香芋，人这么大个不？俺做定做官的。
1: 你看了，缺的人这么多，让个其他的，只要嘛是，点点绝不几个人。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刘大道的相遇给我你个不要听到了我对面马在女婿也对不起来了马达其实我你个不要李一忙你们都去呢可你心都卡住一个马上对不对你让给本主的托开干啥呢心的这是哪吒这不是我能对别的狗不是的对的刘大道了你真就去你不要创建一个公司其实这个全部的你这些你自己买呗
1: 让刚起来听这一部剧哎你那刘大道谈得难了点点无数不接待要的喂让给刘大道了大起来请呢明天咱就不过生不卡最亲密多哎用啊来年多接的事没得好啊来好的对的让给你看不着的
0: 看着起球让给刘大到了生不休息的我俺俩你个脾气的呀这里拿了去兄弟给钱都有了这大哥咋不要见不了啊这第三杯存起咱们去吧哎我要用啊用啊用啊俺是罗雪啊用啊
2: 苏雷
3: 苏文琪拿了去啊接着马上去啊
4: 喂，苏桂记了，
5: 老洪，
4: 弟弟王一鸣给我的讲写给大姐，下周如果要听到写下去些，下周如果了，既然该囊中去查设备，
5: 那不晓得，打死签名，记不住答应嘛就，以内几项那些呢，记当着些，
4: 行多，做的，
5: 就这个拖在地上，里面多，就这点这几个王一鸣给找不着钱呢，点点有嘛事，
4: 让给工作。
2: 这次差不多就是下午了，偷偷赶来给不接，讲过给死了不中。你先说，都这么难，你工作难不上些去。说啊。
5: 喂，空干俺做俺就能多哎。
2: 可怜俺就，既然是生生的吃亏送给，看这些啊。我这边了，你这意思嘛了不？阿姐，老洪，俺做他的家桌嘛是呗，是吧？让给俺做几个嘛是吧？
4: 肯定要请你让给俺做江大强退最多是这样了吧？呀，给我下毛说了。唱过些不赢了，当俺去让做，一起去了没多。辛苦一百啊！我是王一鸣的，你们都特别欠人家，特别对不起，你们都特别欠不起。一年当中的你也点评，退不去了没多。
0: 这样子王一鸣给刚过那天涯你个多老红让给俺做同多苦苦听起这样的用度哎呀什么说的都没谁吃花着啊他的刘大道给不全的小妹多你倒是小心安嘞大钱的人有戏有戏
1: 喂，小妹，听到卡的有？喂，你让俺写过，俺最难个老红了，他的出兵进来个，写罢了。看看俺最下车不时间，要不全都出不没多。可是木头的这钱不赢了，差不多拿手就免送给。啊，这出兵进来，天天萝卜都撇不着，俺最好过买咱车子钱要买的，现在要不差不多要买的。
2: 俺给老红了也好些了吧？
1: 是我这边进来用对俺做大都当上，俺最吃这钱也好些吃不赢，老爹不气死了，让你这说，你做嘛学的？你俺做哪个老红了学一遍？老红给同道哥哥听起这样的太难去，一年俺做体力一百多，养家讲过的。他不是开当过的？
2: 哦，他不是开当过的，对啊，他不是开当过的。
1: 可是下面俺爹有那遥控车，
2: 空给俺做开门都送过，先说，
1: 俺最起来个门都是拆过的。
2: 让夏美兰给王玉小姐同到家门去，让看这些呢，起来个明天是才有的吧，是吧？俺最得看住车呢，今晚人家也搞了住的，让给钱呢。
1: 啊，这下他的茶道比给他个那么轻点要的，素菜我嘞，素菜菜我买的，你让笑，茶道了几菜的？
2: 俺让去吃这一顿吃几钱？讲过的，夏美兰去过了，点过去个嘛是？我呀，等你下课，老对不起。
4: 年当大么？朱学士，朱学士，饺子饺子。啊，朱学士，
2: 俺老来去要的。
4: 阿妈，俺过去也吃了个些鱿鱼。
2: 啊，这鱿鱼俺老的，俺吃完鱼。
4: 啊，这看新年吧。
2: 俺对俺啥都太给，这些都是菜鱼。
4: 阿妈，让给白沙孙人呗。
2: 你过去。 别啥事你别，
4: 你过去，别啥事你的，想不到啥都跟着瞧着，不上跟着是我们丫头的。
2: 真的是，你家那女啥子呢？别说咱养不脱的。
4: 呀呀呀，杨龙，杨龙，杨龙大姐，杨龙，阿妈，让的。呀，爹要些东西，要些龙，爹出去啊，要些龙，提醒你那嘴，凑钱包去下课去。
2: 那等啥嘞？
4: 让查到家那女伢来应酬些啊。啊，对对的，爹，去那院子仓么里，爹。
2: 等这仓么查到那女儿不吧？
4: 俺最从家那个家来买女儿去，大哥把查到那女儿，让俺叫我生不多。然而夏美兰能行，查到从中姐姐，你卡点了俺女儿呗？
2: 别这嘛事，
4: 卡点嘛意思？对对的，爹爹，很多爹。
2: 杨小龙，
4: 爹，卡点没查事的，日大米查，米查的日大的，爹查到那女儿不吧？还叫我生不多。
2: 很多哦，让给旁边干部吃不着，旁边让干部吃不着，谁干部吃不着？常过去的，谁干部吃不着？你还好说，让给旁边的错了，弱不起个腰的，认嘛的？让给旁边的忙子都要去的，苦苦追个腰的，认嘛的？啊，
4: 阿妈，让给提示，你这些呢，也好些没多个，
2: 要没多，要全没多，
4: 要后面要好多，
2: 要没多，破绿没绿的，
4: 卡里破绿没绿。
3: 你做泡沫的？
5: 我以前没读。哼，伊嘛是那卡巴结婚啊？
3: 有的。哼，伊嘛是个些。卡巴人家是大多啊。你啊？嘿嘿嘿嘿嘿。王倩。
2: 哦。
3: 卡巴累死。
2: 你那屋里没人，罢了，连着去的，之前家那姑娘没着。喂，
3: 所以呢？
5: 喂，
2: 爹，爹，朱学士，你写的糯米多，你写的糯米多。
5: 爹，爹阿妈，爹爹弄好些，爹可是哦，杨家就便宜。
2: 杨家今年可不同样要嘛些，你让小，我谈的是我遇上的也吃糯米多，如果你自己不他就赢。
3: 仓妹，你也看了一个没多，打算包点钱，缺卡票了。 你王不开对了，鬼鬼熊熊的，让他先对起来的，看谁切多人啊！我刘大刀没对了，你摸不清对面，你对这切的，你碰不到，轻松的切对人，不是现在头领头大的，你错看就差，让给陈志飞能行，王一鸣珍贵钱余呢，你最得这差谁了呗？
0: 相约谈得蛮下着吧，不然给顶这切死呗。
3: 那么就是这样过着吧，那么就看给就嘛对不起，你家里也不当算上的。
0: 记下记下，大家用钱的用的乖。
3: 你王不开对了，
1: 我刘大刀了，大家用皮。刘大刀他的，什么给不全面都，然后刘大刀了，大家用皮。
2: 给的，
1: 大家记下。
2: 对，
1: 你还敢不知道？没对念头。
3: 刚来某个节目，特别对不对？李一萌是你创业那个泡沫贴不到的，他还是看清楚。让学的，这是王一鸣的泡沫跌趴了，你虽然穷逼呢，你可真巧了。泡沫，让个什么蛋白啊？让啊，这年纪全吃不到。
0: 阿姐。

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
tin che yam se la ge ba che ge yin ya ka ri na

0: 王倩。
1: 哦。
0: 杨卡巴里斯，说说来的。
1: 用啊。睡吧。
2: 阿姐，倩倩，阿姨，天晚晚长醉，嘴巴注意适应。
3: 啥个卡巴里斯啊？
2: 躺在卡巴里斯的，睡了啊。
1: 你把那里看见多。
2: 我的开门的，昨天还没，让个年过时的。
1: 马里托哥，家家马西达，俺娘这边的没，年过年面开门吧，让俺们那个年过年家还走嘞。
2: 哦，躺在开门，让开俺，让不起我自己小想不得个，到时候啊，马下啊。
1: 马里，让我那大瓜是两面就得一杯，全面干起的，烫啥不？
4: 阿妈，来是来是，呀，娘的。
1: 喂，喂，给些米多，两杯一不咋？
0: 王倩，泡沫是你的，给这些多，洗个脚么子小了的？
1: 你还告诉罢了，你这当还久？
0: 嗨，洗个脚么子休息？
2: 哟，可把小爷看热呢？
1: 热热呢，俺好好当干吃干吃，脚子么久，俺啥总吃不有，脚子久。
0: 哎，你的，周正，你的，老王，你的。알아야구도따다등기랑게셰베계지대소나다왕부카게고르년제코추이지쓴쓴양제계지창호시에스가리고르년버스가세딩세권에코추치란이게코추세랑게상보다랑게셰베대소我你个三皮土鸡，热嘛热？唐国的让相遇的什么这钥匙？你倒用着，说是下年先别泡沫着吧。你不的让王一鸣的什么这预备马赛，腾到我端上过去，热嘛热？让个热完了，姐嘛，估计你们都穿街头呢，什么要嘛这边？没事前呢，屯大的他把了得哪全部的，一年什么月了得不起了？他的路不脱不加了，李一萌是年纪团不的。大刀，我那想到李一萌是年纪团不的，都钱嘛是，你还可以。李一萌是年的，王一鸣颇在找我那边多。王一鸣的现年样了，搞不也不脏不是。
2: 你的，
0: 你的，多谢多谢，
5: 年长了，常不辛苦。你离异门了，你不那么亲对一边是这边，做客些不咋多，
0: 客是多，
5: 对亲对面是的。
0: 何总啊，咱该上不能行，走不行，等着要嘛去。东西东西。啊，的客是啊，对哦，屯大的主任，那最的让了车买上是，其实那最的这些，其他你的车皮呢，上不了。他个人可恶的，这么着啊？哦，让个什么罪的，让什么谁偷给？让王一鸣了，落地个要嘛着？这么着？儿子，儿子，他这去让你遇到的主任呢？他嫌疑王一鸣家宅拿了没收款了，你这的点给钱下呢？可知道啊？特别的，没些钱呢，落水拧不起来。一年，米色的土够了，落水拧不撇钱呢，团结住不得。嘿嘿，俺弟这大爷看得多啊，没团没呗。俺没团有，你也没团钱我穷。嘿，各自的老王。

0: 给明天去阿勇。
1: 嗯，看这，
0: 哎，
1: 嗯，哎，喂，叫，今晚去吞去的。
0: 是了，这大西，今儿现在还笑嘞，那得阿拉都别干。
1: 自己记上，一记
0: 他，阿拉不。哎，夸张嘞。
2: 夸张啊！
0: 哦，自己你
1: 写的，那么啥也用不的。
2: 给我写啊，猜什么猜哟？
0: 喂，李学堂，李学堂去。
2: 快去送，姑娘，姑娘。
0: 啊，张女啊，主任给每天写书的，王不开给主任七十七写书，我绝不几个要写。王不开四年第一呢，俺做那里我到了也没到，人才前头要嘛写，他给你让了，可得写上啊，讨孙气死了吧，一起去没到，他对的，一起送哎。
2: 阿姊，让出王妈去的，谈的连狗没吧，是吧？
3: 进牛了，
0: 我在延续了，别的，
3: 看不他是吧？
0: 他还是经常固定的，你我这些，因为红年点这区别，让个小兄几个延续了的。
3: 哦哦，对，姐吧，赶着去，进牛了给让个过的样子送过去，荆州听不懂。荆州听不懂，都是北方的，荆州听不懂。
0: 给罗纳送啊，全部提的。
3: 拉，给给去了，自己看着。
4: 给去了，看不着。
3: 给你钱送啊。
0: 给去了，去了。
3: 你别信那边的。
0: 给去的，
3: 对的，对的，
0: 对的，
3: 对的。
0: 给去
3: 啊，自己嘛，对的，怎么求嘛行。来，
0: 啊，
3: 记着吧，快过手也不行。
0: 给去了，别的，别去的。
3: 今年我啦，光见面不起，
0: 接着买去。延续了，现在移民，其他人接不住人的，啊，
3: 对，
0: 对对对的，连个接不住。
3: 今天没送的，我那你难做是吧？是吧？
0: 妈呀，写下压价呢啊！
3: 那是的，
0: 移民家在那儿休息，人跑土边没对手。
4: 今年我啦，他先了，延续了，他先了，
3: 延续了，延续了，那个，
4: 也是。
5: 他这挺大的，他接不起呢。今朝你陪对了么了？女娃了吧？
0: 啊，是王派，让杨银开的写字员啊。
5: 啊，是，今朝你不看过钱呢？样子几个了招呼人？
0: 哦，
5: 老年者。
0: 哦，
5: 同一个钱招呼的。相遇创新泡沫上涨，你还陪刚不停有三百，现在都五千。
0: 啊，是王派，让给客对一年，让个铺起码全部抢，几个的钱，同一个钱不钱。老年的，你这把了接不起的，上不得去。我那让个铺，真多呢，七十块钱一呢。刘大掌柜，让个铺的肯定几个月卖三百单呗。
5: 这么真多？叫人主任请您瞧下，那走了全用那三百单投给。钱亮啊，你让个看年纪，你来点给几个？走。
2: 阿姐，
0: 老刘，妈呀，对的，
2: 龙马，
0: 老王，让美团买呗啊，
5: 美团鱼，
0: 哦，现在主任去了车间，可是个啊，
5: 阿姐，美团鱼呢，是不是那顿一直吃小马了呗？啊
0: 啊！对对对对对，他的他
2: 的，
0: 要西北他的，你张西北他的，张西北他的去了的。我的，俺说这差多少东西？王一鸣给开了车多几点呢？王不开，那么少铺了卡巴酒。
5: 不是咱们家今年多嘛的？
0: 啊，对对对对，
5: 卡巴酒应的。
4: 高木叔，你卡巴是哪家去？
3: 啊，杨啊。
0: 啊，
3: 在这些买着，
0: 也许了，也买那七十七十的呢。
6: 喂，爸爸，卡车送？
7: 不，俺谈的，让给不打，欧大到南山你们多，阿拉通多不接三件，让大相遇过来给这些个月。俺就三不等对，让真多嘛借款了，给你个你弟弟点起车厢的身边，
8: 让了什么就好了。
4: 你卡谁的？你这点个心事呗，你谁去嘞？
7: 啊，对，谁去嘞？是干啥嘞？对，俺都常没去嘞呢。
4: 团大的相遇个心事呗， mütün çay sığa.
5: Xiang Yu ki pam ni ga ta ga de yu, mütün ma çay sığa ilwe, mütün çay sığa.
0: Oh, hehehe.
4: Xiang Yu ki mütün çay pina, kiraan zui ta xu da takshi.
8: Wei, Yimin, rang de har chigi cang mei gu de xia, ta ma su du ma du. Some rather robots in the garage, Jimmy Chisilda, coachman.
4: Joe, Ragamashin and Yishingi.
8: Cartesso, same near to it. Ah, see, that's what you're doing.
0: Noah, Yimige, Carsudo.
5: Yepu, Canta Babe, Tatia Chinji. Mutu Yuski.
0: Mutu Chef,
5: Mutu Chef.
9: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4: 클라사도
10: 랑텐다 가르이네 나저슈아
4: 문에 계셈소 참아 클라사도
0: 아 제체면도 체면도
8: 어 진이 울라 겐슈라 아 키나니게 이민을 차로나바 니니위네 토제나시위 디니에 니르샤다케이
2: 샹유 그거 마 터스다 랑가 오홍라게 체기
11: 어 칸나가
2: 그거 마 터스다 아지 고시다 고시다
11: 야 칸나가
0: 야 이다 동시 동시 라왕 이다
12: 그지 어머 대쇼다
11: 칸나소
0: 샹유 다리 나도 미개부디게 랑가 체도 대존부이다
11: 俺最接近前呢，唐德让让大王一命给托大的，点给钱币，让个八百米的钱是，我王婆开个米的钱是，王一命给米的钱是，当然给米的前面都有的。唐德的这给是哪样开始？
0: 啊这，泡沫，俺做的给让个托大接近钱币的，泡沫让个什么时候写我了吧？
11: 是，就是的。
10: 俺母团妹，我这，婆婆，让个母团妈先不开始啊，咱们母团钱是，打算的。姐姐，瞧我上母团这搞起，谈的罗让快乐点儿嘞。看那做的这人心差了，俺大王一命谈的这下有点呗，俺也谈的搞着这样落嘴里，看那做蜜月开始也不赢嘞，看那俺母团妹。
5: 上麦的这些，让了便宜三百日，让给每天请马来三百，三百余了可嘛就，让给每天钱币呢，怕么人个什么那多，这点跑过去，上麦每天钱数，但每天月是了不得，要死。
10: 阿姐，相遇，现在让咱们还等哟，每天马车也还得呢。
5: 今年没机会团钱送葬，俺来他家也忘去而已。哎，没几钱呢，年半没点几个马来葬去，但看着，年当地白求了又是。
0: 团长的，俺来不买的。哦，马主的，阿姐，我不开，我不开，你哭嘛是，让着的。大弟，看着，让卡尔森不懂。
2: 先生，相遇，卡尔森。
0: 哎呀，大弟兄，谢我呀，苍王，你先别。哦，大王，老主的，的卡尔森，主人，主人红了，主人红了，主人红了，姐。俺做杨家，接着请。
5: 有说，有说。 阿姐，相遇，让英你可是生不到。相遇，阿姐，那龙哥接你一杯。相遇，相遇，阿姐，现在他那点气味大。
0: 所以你公司那头，你也看了我，别搞了，我这是不是呢？
5: 哎呀，
13: 注意点，
10: 拉屁股，继续拉屁股，
13: 屁啊！
10: 一鸣，你给你拍给我。
4: 莫哥，俺在学校固定从俺是找去。
10: 哦，天的勇啊，默默给你注意的。
4: 勇啊，拜拜。
10: 勇啊，
14: 拜拜，
4: 勇
10: 啊，
4: 拜拜。
2: 香玉，香玉，过去的阿妈影，香玉，然影你卡切不嘞？你瞧我上不去嘛呗？木头马车也卡里呢？
11: 阿姆拉，他的英明真多钱开汽车的旅游日，你他见你花哈人？米克这三年扎，一米也克这三年扎。目前呢，团大是开完马日，看那做的这难不打啊，米三罗一米特不打啊，你一米那么多跌不升不离。
2: 你心机，我你这话多啥查下？一年俺打让罢了，财政呢你能忙着嘛呗？
11: 的这财政米了嘛也苦巴要人，看那做的这送不赢呢，俺打一米给自动的一千有嘛呗？
2: 长不些呢，第一千嘛就团大马日。搁不是苦有了更多钱呢？米勒更多用心不起哩，年日娃勒让个团大的扛脚踏肩的生理。
11: 我得这情面，俺们两个看得那么
2: 好。阿西，
8: 喂，一鸣，团大的贴了让，看起你没有一杯。
4: 咱们那给谢皮呢？年相约三家见面，你那天这个退了，当过钱还哩呢？年咱们那里基本很多，莫然老先生打专业的。得罪丁哲贤还是呢？丁哲贤阿弟，马大良啊，一级没被打死。
8: 哼，第一级没被，可把菜个人，真有鬼打去不打？错不？人家没丁哲打着我去叫嘛子，人家对他们三子个样打，心个预备。
4: 哼，可是对了，人家现在啊，刘德华才是呗。
8: 这，哎，勇啊，明天的夜车子，人家说不起叫了。

0: 喂，就叫志飞。岂不得这两个娃给不接，团大预备。
1: 香玉，一名堂的明朝永州预备给不了，人家您这日话对你要了呗。
2: 人家这给三十大区嘛是呗，人家说说嘛都三不等买呗。
0: 卡西尔就叫志飞，俺娘他今年是来买的。
1: 一名给您这点给钱不是过账，谁给堂给买不下去？
0: 是呗。你那年没退钱没？
2: 一名给人家没退钱不是给。
0: 这个我你给拍卖先交钱，一名让你们都预备，可把这连中这是呗。
1: 我你们都没，你让个老板上街可把给不？让个没退钱买不到，得让个去买呢。你也刺激你些人，香玉，让泡沫上不钱不场面先塞着。
2: 你那让个塞不钱不巧的。
1: 可是一名了，对人上不穷不赢呢，让看不到看嘛谁？
2: 个不对，让给我用嘛谁了？一名也多痛苦的。
1: 结账让个。我自己打钱的加油人，
0: 就叫志飞。卡巴迪，移民给人给不就给？
1: 妈的，我来给不对出，卡多。
0: 杨啊，可是卡巴迪移民给人给不就呢？俺自己也没些吧，吃点吃瞧。
3: 你那年一进狱，移民人能些不得有嘛人？
0: 俺人三不能行，跑没得这面。一米堂的李柱群子，你也搞不起来这马子。马三，我你搞着去吧，让木头马钱来这里。你那让给年米洗了，马比打球没用。
1: 哎，相遇是你第一呢。哎。
4: 真多的使用的力度，你把零用钱储给他呢，送给人了，把零钱的。
5: 阿雷，
4: 先生，人家你把多钱再收给南北的，什么也断了，我也都不晓得。人家我们那地叫嘛是，东北西六国是，住啊远了，米住啊远，咋？上面上了中南那边拿我钱的，同我托上了中南也是，听呢，熟悉是。
0: 嗯。

0: 장가딜 고딜 조금 쟁고 깨우지 야 뭔가 야다 우공부지 마시자니
1: 야우제 용수 아 인다 저지치 인다

0: 我是红的，是没有得到。哎，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等一下，我这回，
1: 영아
0: 아, 야 이다 저 저기 이다

0: 샴 루리 후게 까미 숨으리 상매 거시
1: 머니데 기란서 근처 저부터 다시가 요비 그래도
2: 아 당더 거제 첩단다 넘겨 약도 녜니지레 후네 레세 마후데피 녜긴지웨 터네 샤지글라 기란서 첩단데 칠레기 님규도
1: 기란서 미상매 내대시라지 디디디토라 年前的魔珠被他大摇马蹄马祖天鹅湾床子小猪主啊如木参美年前起他的年代四大姐姐歇个美人家堂头俺生归贴不大你那出轨气了生归贴不他妈爹不当你永做生归贴不去过的年着我了其他做苍嘛闯进来了车队去个高头的生归
3: 哦，杨总，
1: 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丽娜，朱 Masih rang kan ni, loh ini semua lembu ni. Rang loh tu juga di, rang kan nampu ni hak kopi. Siapa? Yang ni kau sih tu ya?
3: Ni kau sih mien. Ni sih na, ngan yang dah di sih dia pasin cuci lek sih mien zang kimi tu. Tujuh nara dia tu cili ke zaya le. Masih ngan dia yang betang a, cahdo ke cang le, suki tiyi.
1: Hari, ya mien na, tu sih. Ni suruh kan ni, rang lek sih cahjo. Dia dia ni kibu ya masih.
3: 가르치즈유 아레 나라님도 포업주 대우르베
1: 어
3: 장기부삼요 나디지 친네 그제 전에 나 정조래 집지르바 나리제 우지다 규제지리 라님도 대 포업주 대네 요르베 전다제 촌라 담자리
1: 지 리제 우지이나지 랑스라데 라녀야 라 정조나라 하토네 리제 근심부삼지리
3: 多久子？
1: 哎，让个要钱人呢，主人给让车不都拿手么就开车啊？万一没月账，让车嘛子？哼，大伯看当子了，就这就这羡慕我，我什么都会。赵师爷，让地开始人，让给些的现金要了呗？你同意？你俺老主我嘛哩，他这让给俺老主我嘛哩。儿子，嘛哩嘛哩嘛哩，那么，你先把牛当过，你让我了么去不钱买的？
3: 你看那看对些，听给让开些的，看里面呗。我从此那米熬一些，他都从今那里打上开熬一些的，俺让你多点呗。那么，那么，那些把牛当过，没没事，让就再来些，我让就再歇歇的，就再歇歇的，用着呗。那么，第一件事不就是忙活当过，从今那日吧，你忙活要些，也来是小的。从今那一把卡着嘞，从今那米上穷嘛的呗。
1: 爸爸，我唱呗，钱他妈省不晓得，我从此那我女们都点了都是钱点了呗。
4: 对对对。
1: 阿金，看那么多，都是钱多么多。儿子，没事，没事，我没事的。儿子，没事，没事，我让就再来些，就再来些。啊啊，咋咋咋咋，啊咋咋。阿哥，
4: 儿子，
1: 马上了，咋个用不到？
4: 儿子，你们差不多得了，等多长时间？谁没得过啊？ 你没事吧？先看热的。

0: 你也找不起个一个手机狗肉司机这次你吃一次卡拉狗肉给你拿什么给让给俺打肉吃的可不可以不理不理让对的你也吃一个一个手机狗肉不对听说让给吃一杯让对的你也把那给给你
1: 空格大官啊，原在托文的给看到吕部长文的名片送去，对的，俺主学是啥的，一个第二学士，接了俺阿妈拉去，俺个师啥的去不是？等到一宿忙不起，准备下去不是？我的，俺爸忙不起给不？嘿，爸的，俺认真来工作了给不？俺认真来工作了，来个老师么去不？就在看我忙不起，同样有，现在俺在城市那里，就在俺他人学习，俺在日本那里，俺从认真来工作了，哪天不是？
0: 俺这说吧，就在口天那给我吃的。卡里姑娘吧。
1: 阿嘞，哦，对哦，我的，对的。一宿的给几呢？卡里姑娘送给。忙了。
0: 是。的给几呢？卡里要吃呢？的姑姑送给。对的。我的，
1: 对的。一宿的，哦，也不吃多的。一个的年三百，岁岁大家钱都熬出来的。
0: 이내밀고는예전에용서됐다디아고그때심도어카르치엔사지게어밀라스다치심시첸소군님바주미디간다어예전에주미디마캬네지시미디간지는남고타다니는미기뚜일라히어시초보나캬캬치그베나초와시라유상가시메베잼스루메여시야야야시라마초다냄시사바침부도
2: 你让他看看去这些管他去吧这些哟啊那你说嘛去啊哟给了我去让了三家鱼的让了三家烤肉几家去那边老子你那姐开始随便拆了关注一个三家都没得呗他干啥不去让个三不别王一鸣给吕头下那个鱼呗
3: 他上岸的过天嘛些，很多天真的呢，上岸过地不得了，现在还冻不着。谁也好多，你也是要闹出来。让给些用死的意思，他个嘞？哎，让他朝鲜这个准备。
2: 嗯，送的。嗯，
3: 俺这老子激动起，孙牛仓嘛，平常地上的下子生意，是吧？一年两个多是钱的啊，王一明了，创建了旁边的事，他们上了科举，我那什么生生下去，老子激动，看得前途没多。看着，啊，行了，你给他写写当过，把他们的找一个拖拉去。
2: 也用个小米包我操！他，
4: 这个包我操！嘿嘿，让个小蛋呢，我那片到了。嘿嘿，是呗。要不动，嘿嘿嘿，
2: 他那个孙叔的，都不是人家的事。嘿嘿嘿，要不动，嘿嘿，要不动。嘿嘿，
4: 小叫，小叫是。巴拉，看到你还能个月。
2: 哟，我让了，给时间准备多，说说来去。嗯，
4: 看那边可以呗？巴达马达，找我过头了，找我过头了，去。阿姐，给他放个你包一回呗，等多久？有大事先不着不？阿姐，快点呐，快点呐，别给牛给给你的嘛呗。
5: 啊，对，朱学士，
4: 你们也大些，你大些，用嘛的压着小明，他的呢？哦，嘛的，你哦，你也是能开始的。朱学士个不记了，搞不起。哦，谈的可能不了要的，开始俺做点点事，直接投病，看见我开始用嘛的。明天，啊，你可吃呢？啊，对，可能个听到三点有他去。
5: 有个大哈子的，
4: 谢，等个呗，姐，呀，等个呗，我听俺子呀，等来姐，呀，妈子的，呀，子的，姐，呀，等个呗，姐，呀，子，呀，妈子的，用给，对的，别。 가자소
2: 네그게라요마리마저주学士
5: 바로채다
2: 또따라요채다
5: 채다
4: 채다
5: 그좀좀가시야
4: 라라라라라라야야딘데맛있다소가러리스기야마리그좀좀가시야하이다
2: 야야야
4: 또다롱랑지게롱랑가지기
5: 그너무예스가
4: 채다마
2: 마주
4: 님
2: 배
4: 치즈마주다
2: 주学士라
4: 고가시야주
2: 学士
4: 주学士주学
2: 士주学士주学士
4: 주学士
2: 주学士주学
4: 士주学
2: 士주学士
4: 주学士주学士
2: 주学士
4: 주学士주学士
2: 주学士
4: 주学士주学士
2: 주学士
5: 주学士주学士주学士주学士주
2: 아자정인
4: 아자정인
2: 야아자
4: 디스여수러교
2: 다야가도
4: 수익현전이보시오스도스마
5: 리키즈님다연지가자다교
4: 여수교
6: 동이봐라
7: 아지바로가
6: 아래잡도근데저도시다가좀이
7: 아래정마지예슝레가를쇼다
6: 아래내가
7: 쇼쇼다
6: 용아
7: 아지야쇼다
1: 정말라로피빈
6: 아对重回了既然看不得兄弟的预备。
7: 兄弟看说不就几个月上隔壁的表演。
6: 哦
7: 你还得顾家进来没让他的。
6: 啊对俺得顶没给他休息给他休息。
7: 俺得顶没来个去。
6: 嗯。
7: 俺得给重新拿了从多清平。卡拉斯对年轻练功给物质卡起你们的点评。况且俺今日到床单的一部县长王一鸣给挂起。
6: 好嘞。
7: 接着怕做协队王一鸣了搞不起啥起。年上吧。我做金石道床台给落地验证了满座人的通勤前年哈库年时代摇马之他的王一鸣团长我做金石道床台叱咤前途下三十就在前不多啊
6: 等等明寨给谁摇马之给谁家政企对明镇队来呢
7: 嗯
6: 天下车人给特殊针对的最近铁通起个的
7: 钱的特别是老季让人家来请你算算休息点不见
6: 哦
7: 王一鸣了这不得了他个去特别起的
6: 同学们了突然不过你他都胡大钱王一鸣就在这次的给我说什么情绪
7: 啊让了卷他的药的生命。王一鸣这些钱很这凶多。
6: 他的王一鸣长钱公司几个所中情绪躺天前面干事。
7: 阿嘞
6: 对最多钱有人你将啊这了差不算账都拿钱没就。
7: 儿子老季你让给两个做那的。让给什么那段钱说不欠我的。
6: 来子给咱干没对面去过你让咱主人红了的这我凶你。我求能俺的下家大家注意。
7: 你这钱的也不多。重点单位的师兄测学姐曾不许的
6: 这是
7: 就送继续的啊这的就送这边
1: 啊耶
7: 老七
1: 这是
6: 小哥是阿某出东西
7: 这是出边了喂出本记了银阿银卡拉南送给他送的
8: 哦重点呢重点是用个测试学王一鸣了这么的修罗送给当着王一鸣比给年最可得多谢多穷人
7: 啊这可厉的可厉哦其他的兄妹其他的兄妹哦你也差不多王一鸣了是不说配吗就前上你也没唱完多少救没这前上你家内租客这一面塞不下嘛就跨到了王一鸣给胡大姐什么女也塞定给啥
6: 现在要我凶让俺你们都当阿住的大大人你家你第一这个程度了我拿钱给你你得对宽罪赶紧错过去给神州年纪路阳给你真的赶紧错过去求了呗
7: 哦内租的你也塞不上下嘛就都是那俺那你闯进来了你们都谁敢贴对跟着行政那求的
8: 用啊现在这下你都是在算里
7: Let's let's let's， 你也拿不上这这几个钱去啊？小英达了，小英达 ，let's let's。俺得看把球队，让俺得打这点这卡球啊，杨老师。让拿不上，王不开拿了钱去。光说那年，煤气当街，俺打苏本基那年多，闯进拿了王一鸣了，打个招呼死了。我这，倒是呢，苏本基那我这，俺苏瓜用过的。哦，妈这，俺做苏瓜用过的。
1: 看那孙天爷这边。
7: 让给两个的切吐不吐给
1: 吐吧吐吧
7: 让给俺们大瓜可不动得个吐给你我呢卡缺那么多
9: 我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我没有再多的眼泪
6: 这次咱们晓得 xie yao wu, dang tu min du.

0: 你让了听嘛些嘛穷哎，你先别搞了，三木多是打你用的。
1: 嗯，
0: 拉巴都就对这吃些的，还讲个健康吃不吃？先年对这对咱查过呢，先别怕给给我的年过要是，你疼就天气些意。
1: 嗯，
0: 查查查查查先先对。怎么去读古药嘞？或者参详呢？用过嘛些？查查查查读，你这参详呢？看你念过这？
1: 谢谢。
0: 从哪天念起啊？
1: 用啊，
0: 杨家进的。

0: 嗯，志飞。
1: 嗯。
0: 你爹呢？移民给从哪亚里亚住的啊？
1: 你他生病。
0: 王姐，让他的先带你丢丢给。
1: 哎，我他的先打你妈打你，对你开药嘛是？做的移民给先药单的这个药是？经常做讨论冲突，我们这的张姐移民给怕对不起个人的味。他的三门团队，其实移民那么能冲不赢了，年薪个大钱，来个的钱呢这个。
0: 让俺顶着大爷喝多。
1: 嗯，你歇下去，让龙妈去。
0: 俺妈个也喝了的，是的。
1: 哦，你这都让到王一鸣，我也差不多。
0: 陈志飞，让你给起的开始的啊。
1: 嗯，你现在开始没？你做的跟你差不多，三不三米。
0: 让给顶着歇久啊，妈去。让给歇下去。一名刘湘玉的隔壁有谁？
1: 嗯，一年，你可这钱呢？估计我们起码到开车的生病。
0: 开车呢？
2: 不结棍嘛的，该去学的。
1: 嗯，你那年退休金当不的是个幺了吧？哦，到我那，你直接不给我们用过了呗？
2: 对人和那个演技上有时光嘛是，第二，明彩钱呢进不来，
1: 你让了团结去当回事个有。
2: 我找谁？
1: 让给东巴的，我内应。
2: 可是，
1: 吐不他最多。
2: 第。
1: 你相遇是个有，
2: 他可啥不？让开我是呢，现在他可是吧？我你也过去还是个，哼，这不拉你许多，哼，哼，哎，我这这不拉你许多，
1: 他可啥不？给没得意呢？
3: 呀，阿姐，让爹还去哟。
0: 不疏通你的姐姐，亲妈养病。
3: 国碑，我这还懂啊？
0: 我懂没？让给王一鸣接下去的。
3: 用啊！阿姐，让你是买了去呗。
0: 去买。我那买，让不了去。
4: 我拿多钱拿？没钱呢，我移民了大姐个住个什么去？他都过个不得日子，我住伊。
0: 上个月你了怎么去啊？还是多？啊呀，有对的，
1: 对的，
0: 对
1: 的。
5: 小雨，别个来送了，移民了，孙大爷是女婿啊，别吃香了，吃些苦的，辛苦。
3: 亲，这是这个，这边看的，不容易，我
4: 们那可是中国人。
5: 老王，让给你这钱的。我那脸上满大，我刘大刀给死了，有个钱不贴穷啊！既然做相遇了，同钱不亲个兄弟，从个月上我心归西昌太去。让对了，答应呢，就这个出差的，拖了拖了中多。
1: 你的刘大刀给这的看死嘞，到那罗马人年薪不贴了，就要马里死个样呗，啊！最起码吃不上了吧？
5: 是，
1: 没啥几个米，就是顶着现金要了呗。
5: 嗯，
1: 俺做没啥几是吧？妈的，
5: 轻松几个。
1: 没事呢，俺做轻松钱目的吃不钱呢，俺也跑了大家所有中国要嘞，大家中间藏不起所有嘞，藏不住的输嘞，泡沫嘞。
5: 哦，相遇
1: 相遇嘞，
5: 是，
1: 泡沫相遇给大家去比呢，
5: 他和这
1: 藏不住，
5: 他和这。一鸣，孙大爷嘛，记不起事了吧？
1: 啊，对，他都不讲现代的。婆婆，让给阿妈拿龙鱼呗。东西，外面呢，我给拿两个去。
0: 要是两个去，
1: 老子啊，对，
5: 你不打去，阿对打绿的，阿对打
0: 金的，阿
1: 不蒙你两个
5: 就
1: 不打去。
5: 呀，没多少事了吧？没多少事了，看这样的啊，
6: 放松下的，我是来彻底解散。上天上大事呀！你，爸爸推荐哪？咱们媳妇去的话，大头该对你开有嘛的，俺你个爸爸的吧。是，请上去。啊，永贵爷，永贵爷，这马啥啊？哪儿听大多少？嗯，陈英华，请坐。陈英华，多买用卡车不得？
4: 최장, 두유양 당고 연구리 드림 가재빈다.
6: 장지 제철 규면 줘.

0: 喂，记不住，记不长的米八片呗，啥钱顶着有的呗？三亚大东亚开始穷年纪吧，年皮个阿拉皮呗，东家下大银顶着没？
1: 嘿，相爷，长期那里移民大个子的，够压着呗？
0: 哦，大个子，给我阿三罗去的。
1: 哦，用啊用啊，点点有事。米八的片呀，都是过啊，爹都，我哩，第一米八片都全部有事，第二哩。
0: 用啊用啊，
1: 这些是
0: 爹孩子多。
1: 古达，阿里古达，第二是过去，你不开通嘛哩？年轻些啦，年代啊，家子全部通知消息，第你不也会是长久哩？
0: 现在给我从阿里罗去的。
1: 都是过啊，年三十大。
0: 阿姐，干活时间嘛对的，从半截那个南坡南山那边。
2: 啊，这李慧生也可怕起来了，这太好了。

0: 两个预备。
1: 喂，阿姐，让我爬去吧，你去看他们送啊。
0: 看他们送。王姐，王姨面给看这吃几个多？
2: 他空打卤米多，哈哈子。
3: 哎，要我吃不么多？
1: 王姨面给老在的那三年面面熟熟多，阿姐让出老实的，俺去年不到特别喜欢多。
0: 用啊，你还好说，俺们咱用过盐。

0: 我们就给我来找药这边。给我来找药的，王一鸣同意了，俺们这都会。嘿嘿嘿。马丽。啊，总不急了。啊，既然给了，把了，我准能上。你新的活催送啊，天堂公司来了不是没多，先让送他。公司写不得做，叫他肯定是去的。到给我来找面对，托么怎么会行个人？他这一顿大的，李一鸣给我那旁下下去，起码到王一鸣所有钱了，俺就公司停车去再努力呗。
1: 他是，他让是，若不钱不钱不打。
2: 默默开始送。喂，对的，等给检修了，过龙下送。
1: 啊，
2: 王一鸣拆大桥下，你这是卡地钢琴呢？用啊用。
1: 哦。然了他的。
2: 新都看干起喂，那顿是多少？那顿的卡列斯呢？让了三组口味，路线一步都要的。
1: 啊，
2: 先送喂。嗯，你，我那可这些个没写嘛嗦？大哥，那顿停车车队，俺们这山里去。
1: 啊，对，俺们这车还多，对，俺们这车还要嘞。让给帮俺准备东都桥嘞。
2: 嗯，让李主勇也给俺拍了，那最低人芒果切个的。让给铁索，让李主勇被俺拍的给运气起了走嘞。
1: 你听这些话，
2: 让给卡地托，让给你们九龙那边够了。地归我给路线英本，满过几个人了，他们就去啊，用过去，可不得让俺们这些狗啊去。
1: 啊，
2: 让给各开不起了，工作冷又吃不着。让给总人员啊，过悄悄钱呢。让给各位能够的，什么定呢？村头交人，谢总们。
1: 给啦。
2: 给啦，给咱给洗不洗啦？总是，你呢？你听这些歌曲呢？我呢看不洗啦都。看不有那讲过嘞？搞的呢，你玩都绝对不巧嘞。
1: 哦，来是来是，你先说。一年年我那些呢？我呢看不多。
2: 你上不当啥？你让，也给用够钱多，你请俺上了，能做多少老赞钱，彻底欠下去。
1: 呀呀呀，给啦，可怜老赞的。
2: 啊哈，这他让我咋说？嗯。
1: 子，哎，嗯，总忘记了，爹顶着家钱了，谢谢。儿子，对了，你唐妞妞是多，
2: 对
1: 啊，可明了卡啥对啊？
2: 你也叫我了他这，天做长眉，身子宽大就结婚，你国做是了不得啊，天做钱，天做，等到天子，
3: 啥子五千多的小料呢，
2: 用得贵，
3: 要吗？
2: 这钱，国做。
1: 小小小，你呢？顶着车呀！我那出大一大，我们得坐，刚坐的这车可以呢。
2: 哎呀，能有钱，也不贵。你们，退休。
3: 俺俩，
2: 俺退休退休去，你呢？
3: 行行行行。

0: 湘玉，湘玉，
1: 八贼，
0: 我来心里打。
2: 欧红啦，你心里不赢，我看到那么啊，我老中意。
0: 哦，之前呢，关注南疆几个有人，湘玉，让龙马家，让龙老板王土大呢，你最舍不得顾瑶了吧？过六周前又能跟这家。
2: 过完六周前吧，恰想那年唐人前头没多。跟着他们年头对面皮里，一年年头不里。
0: 湘玉，让给你最低级别王一鸣的，他才能可这死。
2: 欧红啦，给让给。

0: 前呢，你也该同多主卧马上呗。
1: 相遇，看他可别闲呢，让他的三不两公要的，让一次呢，他的开车兄弟，俺这内族可是一面三不新贵要马上，内族可是一呢，七村大爷要马上，别呢老年大年这哪个，泡沫组织内部，他们就闲呢，开给我这不定几多，到那工作三天能做就多么大个，嘎嘎几个人是那么用过的呗，嗯。
0: 你这谈理前途呢？
2: 也谈理前途没多，可是王一鸣，今嘛，他多工资大，这娃钱不赢呢。年轻点钱瞧。
3: 小玉，俺庄子主任大，今日不去算账，他的年薪吧，一季年五月，那么的五月呢，王一鸣的代差算呢，先少的。
2: 那是你内嘴的这用过一不行呢，让这马用内用。让我聪明的乖，哎，让对的。俺最长的车不着，听我妈个大去接不的，让把我们这个几个对的，该来看见乌哈最黑个名多。一年上个旅途呢，也给钱不抵住咱们钱，同样名多。但俺今天进门呢，肯定巧嘞。
4: 顶这必须多买，我那样才是。到那啥，泡沫大，还缺你点用没得？城内上了，吃没吃药的，心里边，吃不了。
2: 行了，光木走。
4: 嗯，
2: 杨家的。
4: 哦，
2: 没事，没事。让对的，让他抢不起，速度，他可是不？俺做电视台接电视了，
5: 妈的，
2: 相遇。
6: 让可就什么年了，怕多呢？就对俺做亚做一种，用多。
5: 啊，这。
6: 出门去了，今天不得去了。相遇，让今晚陆平给你这些年算账，我们太多的做，还来呀，可少了。
5: 阿姐，主任工了，出门去了。相遇，看着可对用吧？
6: 让俺去个用吧。
5: 俺躺在一面个派出所的，躺在江大看了江大去个要的，看着大家去没呗？
6: 让派出所
5: 认识。哦，看到。
6: 让个派出所的可真是有用啊！既然做所中心有用的，咱们这个有用的。
2: 啊，
6: 这所中心过去，地里边这移民了，路线也不通的，可真是看对家国民，错的是个要的。
2: 卡瑞，哈哈哈哈，他这对错的也不是，哈哈呵呵，错的也，错的也呢，看看就不就给你要了呗。王一鸣到了看见去，把这些打了一下。
6: 喂，相遇，卡解锁。
2: 没事，郎兄们，我一边收拾东西呢，他去对对这衣服去。你让了羡慕兄们，移民他都搞组装的，请求他都内头地里忙活拆个去。听闻你让了，就是移民检查区别呢，让俺们今晚到隔壁去的羡慕兄们。
6: 陈志飞，让卡是谁用啊？俺最什么是当差子？让个没办法干了，心下不定位。
2: 啊，这我让给我内心嘛是，你想有了三千个月的。
6: 那羡慕，
2: 用啊用啊，你羡慕用羡慕用，对他相遇。
6: 让给三百零件，移民了，可不这个要嘛的，移民了三十那个天门呗，啦。
4: 陈志飞，听我让给俺给写的个，工资没多少个月，天天捏的这趟子，过错数。要去啊？
2: 嗯，让给三百零件当这个要的是吧？等我去找找。
6: 相遇，但是没到，给不轻松哎啊。
4: 嗯嗯。
2: 喂呀，当个做亚洲，走，大周，哎，呀，让你休息，休息，休息，哎，周，
7: 是吧？
2: 哎，是，来个几个月，哎，
7: 让你回家用吧，
2: 是。
8: 一个叫哪家去？卡车呢吧？啊，是，老马乡。
7: 儿子，明天我就卡车啊。周舅呐，
8: 可是天气太不冷，
7: 给俺你穿大衣呗，穿大衣呢？
8: 有有。
7: 蓝色裤。
8: 穿大，天气不下雨。周舅红了，没带光了，俺你给咱了联系小苏给。
7: 哦，
8: 你要不穿多少就会给，赶紧做白穿大衣。俺你赶紧做白，从没用着，那不也会穿裤腰的？咱做裤也算，多落几个呀，几个腰的，谢谢。
7: 啊，谢谢，周舅红了给。
0: 키라니 렌제가 다시고.
2: 나도 돈 송고.
1: 리리리리. 남사 장자다 내 직셔다. 투쇼친.
0: 네 시기. 간이 속배 된다 싶어.
1: 어.
0: 되다. 네데 빠르면 붙이 샤유. 디나네 빠르지. 나니 지레고 레가시디. 간이 속보다 님도
2: 어. 야, 저 조이. 조교나.
1: 투쇼 뭐 심시라.
0: 야, 왜? 나시에 살긴다. 어, 빠르게. 간이 속보다 님도 겸결이. 미티니 가리베 그래. 조리홍라이
2: 他心虚的这些了卡给不用那他是吧你这困难人家他会读给嗯叫那啥是啊自己的这么是穷嘛松去心里不是那别人的不是给我买的我呀举着姐姐养家庭姐姐的用户你让他学个听球给学了怎么我这边啊一名等命一名了大概意思哎哎那天我玩创作那一一名给二个一
3: 俺做打死些个羊皮哦嗯跟着紧这边就学习刚不就念书给不接母亲讲给你英啊英啊英啊行不行阿哥出生气了然后腿骨得长大七个月哦弟弟俺爹打死些个羊皮隔壁跟徐拉了兄弟姐姐一名了长大七个月一名叫个徐拉多蓝三亚接主意嗯亚姐啊
2: 开清吧是弟弟英国球今年你们看下去都要吗是看来你休息俺就怕注意嗯他说走一美走不进去了重点师兄测不学姐谁敢骗不到好嘞嗯一美中国白那个让东海江节目那里今晚俺打个大拿去如果让给不买借吧母腿别存钱呢俺就重点给人家恰恰贴了丢外去外来给陪我的
0: 도시나 니 후다 치셔 샹유 냉미 참아 대부수배
4: 난다미도
0: 가사니 에바베 세야기 논찬다야 거디 니자 첼시자도 정다 사스나 되다디 타주시기
4: 아지 돈도디 거세유배 로리스는 세초리 我
1: 哦，一米，俺做人了，打起些个硬币，都是得对，人能打米多，嘿嘿，哦，我这，人了，刚刚卡都得，俺学的，创作呢，引进他学学学，胡大起了，
0: 别规矩的，快点写什么能打米多，给个样米多，什么什么事？
2: 这个做不起了，我拿书台都来顾的，你路不都给他囤到去？让他对那些单词练习。
5: 用作当些些雇佣的是呗？
2: 啊，是。
5: 加上这些偏套用嘛是？他的天丹公司出这些多。
2: 啊，
5: 出这些些，也许那个七零米那车就多。哦，加上这里是那个什么特别用吧？加上这不住个车不的，公司米其他这些三千，他的就在来呢三千元的。
2: 嗯，
5: 哎，看着，其中呢都对，所以有些元素多。这些呢，别女同学的，一年肯定是些呢。
6: 长不长下去，就买了呗。别弄王不开腿，穷家学不给么年的，吃贫困家去吃贫呢，过好单位都是没得过。吃贫破不是，王不开是贫破不是。听这哑巴人阿语。
7: 啊，这你不听这去，太苦要的。看他当年民族党也穷的太爱吃不的。看昨天啊，跟徐老师年的，我那人穷他许多，路线真多，吃这蛮好吃个，俺看不来年的，果然让给所有男不是。他的一名个内孙的细节，亲爱一名了孙女儿的。
1: 俺说，起来买不出，空了家家没钱的家用嘛是呗？
6: 哦，
1: 妈的，你也得对。
6: 做不起了，做不起了。跟徐老给老三厂那找要的，囤到还有呢，移民了要素呢，起码到老三推销出的。
1: 我的做不起了，老三厂个月呢，移民给当些个出的，借了可里可里出头拿出的，得送嘛的。嘿嘿，哦，小雨，让他多写下去哟。
4: 嘿，没钱呢，让爹就我爹的。
6: 俺老爹不看那么穷，一年他人也大个用多，迷茫过几个辛苦大大多几年多，现在俺老爹不穷。马三，让娘们退了大，硬查了一下，丢东爹你记不许多，就再把这不吃下，要不许多。
0: 小雨，哪个写的？什么来给钱呗？
1: 什么来给钱？你写大农书哎？
2: 老马松，做不起了。哦哦，也赔大了。安逸的。Yes。
0: 샹유, 니 또스네 샹카바 기빈코
4: 嗯嗯。

0: 你现在想有大大的点么多？
1: 今天看你没心个预备。
0: 看你呢？
1: 我让给看到张大康了，讲不通些，俺用对没接待些。
0: 看你。

0: 了不起出去，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啊，我给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更辛苦了吧？谈到看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得的，干出去他们太辛苦些多啊。这大大肯定嘛是。
3: 你这呢，俺做一个他们年纪小了吧？对，这是多多几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到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几看呢？他们年纪的肯定有，三十六头都个出头得劲了吧？这你说，我说。
0: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跌宕错事。
4: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0: 他们看看去，
4: 官员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5: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跟着就走，看上谁难的。过来，告诉来，谢大学的。
0: 我老早去。
2: 我。哎，要不是不我。
0: 不是。
6: 闲了老百看月呢，人力准备三十块。

0: 야지 유무소 이섭치아. 야지 유무소 이섭치아. 나라주 총주 왕이미 교호 총기나라 제도체가 준비시. 제자 나라주 총주나네.
1: 수업도다. 나바야 카시 담지 간이 초괴나라 주니.
0: 년지레고르 지지.
2: 江山了，都等不动。
3: 啊，
0: 对的，吃了那点点的，都是我那个素素，没参加苦过别人。现在，那么的，一季要过些，独立下下呢，要过不些。
3: 啊，菜系的，俺想的着我打。
0: 啊，这下子就直接中学是个英国的呗，直接中学是嘛是国事的。
4: 啊，这中学是了，才是全球嘛的是开始的啊。中学是该开阶段，但是差不远，没到是穷查要的。
0: 这样子，哪个中学是个秘密穷了呢？你让那些东瓜干了，什么你做不能写的下？俺明天不多啊，中学是明天就的，明天哪里看到你那么着啊？这一天哪里，那我能干嘛的？一年，年纪来过了，好谈不谈啊？这岁蛮不要紧。
3: 马些不多呢，咱们，伢子给几个学啊？没事，朱学是八个长，再不住给些当点点呢，同多等个的司机。哦，车长，你给的，你这来我们他是专业的呗？
4: 他个是，搞不对对，可这是咱们专业呢。
3: 看他爹菜是搞的吧？爹哦，朱学是能些点是搞于啥的？啥的？伢家的有个白家，让这说不多的，同了也我们多，俺就都是混在亲的用过嘛的。 切，咱个，嗯，土罗啥不牛啊？要是吧？对，我三家去，俺俺住土罗也是可用过的，充电那牛啊着，年纪那呢，忙做个汤面，天鹅王个，阿吉的个，当年都是那么用过嘛着，是吧？俺住王个，当初利用的用嘛的，俺住赶紧做不了。
4: 哦，也用过穷呀，那去。

0: 这参不行。秋末松，秋末松去，让他在这个这这，能不来不得，瞧三不起这，让没给钱还多。
1: 给了，你存到起，能不能留下接下？你可把钱给我去，
0: 给不出，他在哪给不出是吧？先看不了，就这也不谢谢。先看不了，就这钱呢，老不先做下去 ，OK。OK。
1: 哦 ，OK OK。
2: 喂，志飞。
0: 嗯。
2: 王一鸣卡接不接？
0: 让给米西娜嘛去啊。
2: 哦，是的。
0: 让给王一鸣卡接吧，相遇给团结，米西拉尼，给你吹点药去。
2: 爹，差不多就要着吧。
0: 让给弟弟三年，莫让给弟弟生不麻烦。看他给司机卡三四年呢，一米六不低头了，感情节估计差不多麻烦。念得对，让他王一鸣差不多。
2: 杨弟弟谢意。
0: 喂，让给狗蛋有没给继续啊？你先不挪腰了呗？
2: 挪死。前面娘是马拉的娘子的，谈的最体面的大雅麻烦。王一鸣三不点点欢喜，谈的推举王一鸣为那些开起不起的还是大。年前的让给刘湘玉了，这些三不够，没让给王一鸣了，没一不随便呢，就不一对七成人。
3: 他个人，
0: 听这说话说，俺你堂的开开些啊，点名多，年前那人嘛是，俺堂的没让了，手机开开说通名多，一毛，堂的让给内部没三人，让给三位呢，之前的我单独开不着。
2: 哼，全面不开，三个月，没让给俺开了快人个人，
3: 第三最提个嘛的。

0: 小雨，我一明给卡巴接送的。
1: 马林不卡车啊！我林业出门多，也开始下雨，没下过门多。
0: 小雨，你让了学学没得？第一天了，让给马进去。今天退了卡巴就有队，让给马林的卡车是，人马这，这些呢，移民的票都要马的，移民的票拿钱的剩不多呢，让给剩不马林接卡巴的人，这是你写，你那开开你们这下午的。我叔叔催催钱没吐不接。
1: 给这些你妈出不些生病，让给卡巴马林比呢，移民卡的剩不了啊，都你呢，家族那全部的，你这亲友买不得马的。

0: 喂。
1: 香月，让个卡托米来提送我那马达，快路住马些啊，得下下不上不行。嗯嗯，快路住前面，让就叫个让你啊去写对。俺能大米多，我那能大米。
2: 俺屋里老大红了，你们多，重做楼主鱼，
1: 让能就要起，俺去多求马里。
2: 你是要给不？
1: 可把谁呢？

0: 你的这些呢这个对
1: 啊要不都相遇金秋季前呢王一鸣给救这个了不他家人不理王一鸣给这去别急了罗捏的念这么不差不多请工友去接着那对弟弟他家忙不对不对让给你玩兔养他到我自己米江林子的过给杨子秀去
2: 华中啊华中啊从未记那个可这速度况自己千不一百米起的让给米江的林子钱罗家的切子钱米对了得越来越大让林子大伙人

0: 也这样写了吗都嗯也宁啊当着云南面呢哎也就是这喂学士啊朱振虎了啊我吃下去一遍你赶紧做个单位给了啊啊
1: 我想的这个礼拜了。他在哪里？今天下午的。我呀，小姨的。听这个推理，赶紧操不死。哼，马贵。老胡，弄点内容嘛的，结果也个两个地，结果来了，咱们这个来团队来中国去。
2: 你要混啥子？我才笑。
3: 我最多我卡在一亩地，光做辛苦一年。
4: Restless。我也混做粗小的，我这些月饼在呀，现在用过月饼。用过月饼。阿拉做秋子送给邓哥的吧。
2: 当然吧。
4: 哦，他们什么学啊？到是那爹哦，还是啊，几辛苦的。爹总不应的，理会的，小圆可把给不啊？哦，混做哦，你们都用不了，你们都落着了。过年制作成了，看你们都听着是中年月饼。
2: 给咱做什么最大的？我看你那些天气啊，阿拉做宁静没事做的。
4: 嗯，俺是你的，俺是你的，可不着啊！新棉兰，新棉兰，爹有那养活学着吧？木兰爹打八十岁仗，开起来也不能休息，爹爹是的。我让俺爸爸给这给吃的，
2: 这给打。俺最木兰，爸爸给那养活阿月，打个谁？
4: 爹看着要的啊，看到看我给你们多，那我就不接爹要的。嗯，让俺下棉兰的给打，给打，让俺爹给打，让俺爹给打，给打，让俺爹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打，给
0: 陈英，喂，阿姐，我可把姐姐拖到哈里去。
1: 俺这金酒厂么长点来哟，黄小梅扎苏鲁苏银四个多，可把周围面哈股民都让点军个幺的把我这气的。俺这的说是人就没时间，年节来我来找年姨。
0: 年节来我住个，天做来菜差不多请俺住年姨边。
1: 来菜差不多去年边的，俺做哦名菜个铺王一鸣了哦，赶紧凑不齐俺拉年姨的。
2: 俺这送给俺来订个的。
1: 哦，人就没着急嘛算了。年纪那年点对，俺最天鹅完成最像这修个着吧，哈哈
0: 哈！阿兰，钱呢？春兄给下过皮个旧的，这算是旧的。俺大伯的是中元，皮个这算年六十元没塞，看俺藏不给哩。
1: 有啊，祝你下雅家。
0: 可把这
1: 是个，从来春兄下给这想看的，这想年给六十元要的啦，看藏不要的是个。
0: 我请不当啊，春大上过藏嘛，给没得了啥下。我的这下成呢，你这连我去住牛没？我去不当啊，可是你这连我住呀啥下？啊，我自己当啥不？
3: 出不去了，小郭，莫着他阿过的，我你陪不赢。
4: 啊，对，他都等到住呀休不要嘞，你让工厂不都给我？
3: 啊，他阿陪不赢，我你看不着主意，哪怕了，就是多谢我去。
5: 肯这多，
0: 要多你记不多，你记不多。我打个蛋。
5: 陈英，哦，让给吉布罗给扎松爷的姐姐吃的。哦，对，俺老舅妈的吧。
1: 行了，哦，老舅妈的吧。
3: 对着不，老舅妈的，阿姐，哪大爷妈的？
5: 哦，俺老舅妈的吧。
3: 舅妈的。
1: 老对不起，让哦幺姐丢了，估计没叫妈到，是不是嘛？见到老舅的哒。
3: 老舅妈的，阿姐，什么嘛事情？
1: 姐啦，你妈哦，你扎的苏鲁苏牛鱼，哦，说不定肯定是用的鸭鱼呢。
0: 哦，红啦，去当干啊，干没送鸭鱼呗？
3: 鱼，你没这个呢，那我穷。让他的王一鸣贴了，咱们路专门的可有钥匙，地上的卡要嘛大。一年的米色个年做起来，王一鸣这都能收入。让给团长啊，地王一鸣米接了给团大嘛大。藏妹，车子胡大钱，你手扛有多个钥匙？这得你让写下去。你藏妹多不少职位呢？让米几个多不少了，真的超麻烦的。先说哎，移民什么了？让个内部的钱钱不值。昨天看过的，记不记样子？别动没动啊？

0: Si dungu di sik xebi yina. Kangba di diburi.
1: Ola, kirang kame sonya yu na kertu sonda?
0: Nyesi na, rang Wang Yiming da kache nye yi ne, rindu che sabe chiye la kache rochi si nye yi.
1: Nye Yiming da kache yi si yi ma chung?
0: Chen de tebi ya, rang ge yi ji kasem si ya, rang pa ma nye xie ju yo ma ri. Rang pa ma nye xie bi na, Wang Yiming ge ha kwa che, rindu la shu jin ti ri.
1: 他那床子用米哈苦的，然后旁边你卡森不要嘛的。用啊，你开冷气哦。
0: 大罗罗。
2: 儿子，老去今天就用这个样的。我那一打，你那么你长么心下雨？嘿，
1: 弟。哎，那么。卡拉里斯的，赵世年，然后把雨，让饺子落下。
0: 俺点没多，俺两个吃一个，两个吃一个嘞，你少吃吃我说，那么可把点没多啊，让姜梅郎用对多个啊。
1: 卡里，卡里吃几个嘞？让俺三等月，我也要干嘛用个？
0: 用个，那么啥用个？喂，你那么姜梅郎用对多少？点点数可不是，俺注意的，光不虚说，快点，
1: 啥不？
0: 谁见了？啊，他干啥不？啊，头先找不着呢，我呢，所在这个没多啊。当俺卷去请嘛是吧？嗯，嘿嘿。啊，谁打见了？
3: 湘玉可对罗用过这？
0: 啊，年前呢，你先进来罗用过这。王一鸣这都哪说年上啥，可这些呢，都不说也不巧是吧？啊，
1: 对是。嗯，见了，王一鸣，我呢，给不下这些。
0: 然后他钱币呢，起码几不用过了的。
3: 巴拉，不是，是湘玉。
0: 叫我在这罗阳呗。嗯，
1: 一鸣吃了些啥多？你来罗不是开钱么多？左边进来打，左边过来罗平也送啥？俺也没到罗阳边。
0: 湘玉，湘玉，王一鸣了，跟他穷多乖。
1: 啊啊。
0: 哦，让他把这预备。
3: 没。
0: 啊，这，干脆把这给买呗。我才就是。
3: 哦，
0: 嘿嘿，婆婆，王一鸣可这钱多啊？巴拉。
1: 그랑光了托不得这片奶奶，从到杨村那结束，小钱的银珠，그랑给的这，哪个要买哩？
0: 啊对，俺屋内杨村的，让给新个的吧，老的给那，你还新个他个的。嘿嘿，我也注意的。爷爷，对的，俺上网去预备，让伊呢，到杨村的话，移民接着到雪山，让还整米多。嘿嘿嘿，婆婆，爸爸媳妇学的。
1: 啊，你也开始切说。
0: 俺家来看见，年数到是给我三句。你做啥生意？
1: 王一鸣的，
0: 保不起的喂。让你养我吃么多喂？
1: 弟姐，妈这，俺养我些啥吃的？吞到地吃，皮个吃，吃啥跟着收的。哎。
0: 哦哦。
1: 嘿嘿嘿。
0: 婆婆那给他给你买了些。
1: 弟姐，干不难过呀，多乖。
0: 干不用过去，你婆婆买不着吧？你婆婆意思呢，吃个的，是吧？马赛堂的移民介绍要的，俺看不见怎么收的，全部都给买了。 巴拉，看你忙不是，吞到婆婆送个钱，谈的点钱买完可就没中了。这婆婆，你让了，也不急，谢过去。张女啊，今晚王一鸣接着去再去那张，用不卡走有那张，是吧？让王一鸣给能不几个月呢，保不齐就要买的。我心意那张，我心买那张，让给强子的，朝的西的桥是，哦，是吧？找我一那张。
1: 超过一年
0: 着，几个拢不能行，出去钱吐不够的。
1: 罢了，看人可就不就开始送个月，你需要天桥，俺娘那罗主意。
0: 他是写手机的。
1: 打三下呢，今晚送桌里，今晚应答。
0: 啊，用啊，嘿，唉，从哪里我那这个没得话，嘿嘿嘿嘿，对哦，呀，
1: 啊，
0: 做个东西。
3: 啊！对，就这，收下了。行了，你拿不行的，你做的王一鸣的那组先都全部有杂音。
0: 你还好呗？
3: 哦，
0: 张女啊，王一鸣给他的那组我那养不动。
3: 哦哦哦，
0: 哦，冲进来了。

0: 相遇给杨牛吃些个对然三路可就没就单呢真都可这次去年吧
1: 我还听这些对面一年相遇给同大等这了三批情马戏你看这次要往生病
0: 这些给马戏呢那你给年没呗这我你们都去这的
1: 呀夸张这
0: 这给起成马的我你们都去打的啊这呀他们的还多但我呢也相遇在你然破日生不对
1: 啊听这人的马戏
0: 那他个说吧你没过了念人生马的加拉比个熊
1: 朱莉你也是他当兵的朱莉那个狂魔索罗永别啊王一鸣陈大弟能他求魔索啊朱莉那个谢不能信赶紧送回陈大弟你我打当兵控制卡他去去谈得真是前面看谁你是真的最低的你也算虚了
2: 又虚
1: 赶紧说回没当面了才是开头的
2: 胳膊的对现象
1: 朱振他这样到大了点不多
2: 到大没带不开多
1: 能不开始的撒了钱帮帮你还没要钱妈的你听这声音的你那他这个能不能要过去吗
2: 我妈说呢对不起
3: 那么咱开始算啊中美郎中队队啊走明刚说走
4: 马里马里团大给给我没敢住没你让国大比
3: 我国大姐开始啊来个马国语我注意的
4: 耶来马对的你让国马大那让老用过的呗
3: 学的开始算
4: 阿奇听见陈英给我开盘用钱纯粹给面的仓木罗这是我主席你要开心啊祝你一百四十张
5: 王一鸣给你送钱你
4: 你吃脸红了手脚更是我主席你要听这句话不等啊我最纯粹罗局长团大生的这群女友嘛可是我纯粹电影呢我偏偏主人孙子你要控制吃着人人嘛人一年啊可不定这了光不虚接电影不是我祝你对你我祝你对你钱我这里给祝你对你我祝你对你
3: 来过啊赶紧操过身呢点不到你这边啊
4: 是
3: 啊这让你的统计全民都你也夸对了年轻雷公了点不到个主队雄起你给各自去死了不到个各自去看看的这猜猜猜哪个那唱下的就给啥瞧可热的啊装马这
4: 里面说了

0: 哦，应该嘛的，困在你这里，我来不到啊，把东西给，你这哪里通过司机？马上查完哪里通过司机？我，我张队员，我哥哥上队长兄弟们，我就在来接接老蒙古的这亲呢，趁他上队长都牛们。让张队员呢休息，我哥哥当些干啥啊？啊，我，嗯，哎，你干啥？那么让龙队的鬼啊？当时。
1: 对的，俺龙兰姐供不许你爹用脚趾，天生啊，他脚不切，把萝卜叶呢，我是要买的，主人来的，这就写着钱的羊要买的呗。
2: 阿嘞，让给是呢，主人给让电梯修的噻。
1: 地址是？
2: 地址？
1: 卡斯写的。
2: 卡不要的呗。哦。嗯，你爹那卡多卡不许多。喂。
3: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啊，我小赵英，
4: 赵师爷，
3: 啊嘞，师爷，两个月呗，爹啊，有这么急，这我钱嘛穷，爹不一百，两个月，两个月没，
4: 这事我都是这看了，
3: 操心，瑞贝去下，瑞贝的汤姆大哥，主任俩钱算账啊，我再找出人，接起电话就得过，
4: 有你卡的四个月嘞。
3: 马里马里马里，
4: 你也是呢，你那边瑞贝是啥啥？
3: 主任让了，这个样子都是一样。哦，我瑞贝没。说是啥呀去？
4: 的，卡啥哦？
1: 你报应。马里马里马里。
4: 我是说中行了，我报应嘛，我要去。
3: 你那么，咱们看谁接个单去？
4: 我今年就打。
3: 我报应没？嗯，的卡啥哦？哦。
4: 六十张嘛。我是让给。
3: 六十
4: 得比这些，这个样子。
3: 呵呵，这赵师爷。
4: 啥人呢？瑞贝接的，
3: 呀，鲍鱼接的，
4: 呀，
3: 六十张分接的，
1: 看着，让给我啥也接不要嘛的，
4: 让给我拆开了，总共拿几只药的？
3: 他的酒上做酒去吧，让给先塞着吧。
4: 啊，让给我处理有这一杯。
3: 妈的，哎哎，的卡啥？主任，啊，
4: 小
3: 李，的，
4: 卡巴西达下属。
1: 那么，对的，你肯读不写语的哦。苏州看到了预备，错在上面接应是了问题，没好事。你也去呢，让罗卓马去，罗得我去，他对。可是我这，让开些语。
4: 哦，对。
1: 主任红来，大家啥不？让给给这些大的这些年来，光给俺王一鸣给，赶紧做官要让生命多。
3: 都是的，对，我主人老公给吐纳了棉布衫，都是的，对，我最创作我过棉布衫。呀呀呀，蒙西蒙西我，那么，让创作部门呢，我管有，嘿，那么，他蒙西我蒙西，你让普尼当小杨头哥，他对象，我让你罗找马去，创新那点头，是吧？隔壁对，米索亚林格的竹草上呢，怕么你出水少的，要不这么多。
5: 看是我人，让俺们大姐不里下，年大的些不过月事，我从今哪里带些卡酒人？我让你们到他爸追跑出去点会儿呗。从追跑过去，东队有那值日的。我亲妹，哈，我亲对妹。叫，
3: 王不开，
5: 叫关羽。
3: 我带羽，
5: 带羽。哎嘞，两个亲妹，
3: 哦，
5: 肯定老用吧。
6: 那些多心思，本来就肯得多啊！难道没多？俺俩家过么子关？
5: 两家过么子？前呢，相遇老来要了呗。
6: 俺做你们多老样子，
5: 没得意呢。相遇老样不得，团结顶着又打到给俺现在嘛，是不是？对于俺的马子怎么接？俺的休息也生不免，团结顶着俺现在嘛，是不是？俺能从几个月不得塞不了吧？俺你老跟这些阿主意，哼！
3: 呀呀，鼓打鼓打。
7: 相遇让的，什么就差远了。大人给什么就不着急，用得会。
8: 我那相遇还接不来，
7: 是不是？
8: 也接不到。
7: 行了，我注意的，让两个休息。正子路边柠檬吃过，让卡东哥对的。
8: 哦，我吃不赢。
7: 啊，用啊，请你一个托起。
8: 托起。
7: Less。嗯。
8: 哦，王七妹，这里进大年通给的。
7: 让俺进大天国去，让对头牛羊去多。
0: 아니 갈래지 가지.
1: 야 좋아.
0: 신의 게임 개배. 랑아 장고 쉬다. 땡기 정다 치스네 녀라 마티유디. 랑 쉽지 시 중에 아.
1: 어. 스뮬레 대주.
0: 랑 쉬다. 나 가르치에 민나 하국민도 간다란 최고기. 다디 폐지 렌주사드 면저.
1: 시.
0: 녀랑된 범무다 저와큰 지식민도. 기지사디 창고타 치우마다. 샹유게 뒤동티 턴베지일러. 댄디에 샘시 주지성비.
1: 이내 니에체나 드세겸은 양매조.
0: 소소대기대기치 제두치조여지. 샹유키라는 이거 된다디 탁주여호치오시. 산등기 라키베소시메나 니에랑리야 칭마다.
1: 터지. 터지나.

0: 让卡吃鱼。这也吃个鱼干嘛是吧？
1: 马是。
0: 让给香芋了。这也吃牛鱼呗。
1: 没。
0: 该养的是什么？让说定这了，旁边搞不起你鱼不着。刘香玉给让所定制了，搞不起个多。
1: 常国先生，你也跟你，肯定是搞不起没，谢谢嘛说。这个钱呢，俺会钱平给你。
0: 俺会。
1: 嗯。俺你六千多百够了，装作那个俺把送给别人的糖糖钱里，落大的是俺不得给天王列队，俺你给到底还注意。很多没有的，那不都准备就去了。

0: 你们几，那有说白俺不急，俺你个就这些的。你那没给我说其他出去，就吐嘛就。这是，啊。什么有来得及了？俺不得你们都得你的。你们你们的，多嘛说不急。是是。听你说，俺你个，俺不是你的，跟这句吧，心里清楚。
1: 那可真是要谁？可是我那些不呢？平均，南面啊，几个几点的下？
2: 儿子，朱学士给你最低七十多下。钱长，你也你最低七八十下生病。喂，你也让了屯大的小伢子都请俺罗玉米，让咱们都懂的。
1: 俺最上最没参谋主要有嘛的吧？
0: 是。
1: 前头朱学士给江浙那呢，是赵玉梅的先呢，让人约着些来说嘛的呗，是吧？屯大第一次罗定这，没这的前领给我的。
0: 你朱学士了，他还是嫌贫，纯粹江浙那呢，心里全是什么想，可对你的这些人。
1: 用啊，他前头两个他就去，你也亲戚，
0: 有
1: 多少的都熟悉。
0: 用啊用啊。何子，这位阿妈。
2: 阿姆拉，除了他们去了，顶俺两百多，都是靠我们大家，你还没退休是吧？现在你不没看这些人？我这边他们家我家，除了你看这些钱去。年纪老公装嘛的呗，俺俩就除了扎钱，我去看过的，什么都的，让给扎钱过去，点数退不去，年纪那年顶这些钱，马吉点头，从此让没参来同过的，就像跑们年纪的这个老婆这一只。
0: 阿妈，现在你不懂事吧？俺年纪老公做多事嘛事。
2: 卡琳娜，
0: 主人公给俺留下钱吧。

我就去给你列上生干苦养不把养不家给全部洗涤了一下你在电波前的身边没事记不动身不记不着呢叫我可是这边的领主用的所以呢这东西呢这多也呢这菜人不觉得卡车学就这些爹娃妈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鸡<音><音>

0: 刘不敌呢？三百几，三百几呢？刘不敌，他的去南边是新不敌，平壤各种车店地当乌云天岗堂，平壤龙井眼睛猎户人，伢们都热烈，地当六十里村，地当平壤县不敌去。我做用我杨宗平，听见公看不上，去南边俺这里在那拍板，各是秀。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孟勇给地当米呢，却用给就只用米色写糖。人意给地当米，说是人意的呀，让李月就送不能行。场面人意给刘姓地当糖苦了地当里啊，拖囊忙怎么拿去？地当糖递给点别亲戚中间，别准切过别，别个小心。他特地安排李前托里啊，别别公正仓木落的他那些他的眼睛仔细别，赶紧什么场面，岂不你每个给孟勇他米的几个热热送能够去？接着。
1: 七八地塘岸，擦龙机，某部地送给军械铁里啊，拖拿南亚的物呢，开进皮拉车的有些。七塘特里岸最里前托里呢，平壤各种某部地送面康去，做就明白，跟到我这么来定制学习。阿面我们第二个月开机人行过了，跟着学习，听见呢，告诉那说。
2: 到我这么来呢，四川罗县华西路里呢，罗店兄弟，明儿平壤各种某部车站面康多，车辆能没影响，免不各处别昆明姊妹了。 华西平民七百面高度，落几站，十种难用。咸阳街口人别万不卷进，所长中大进站了，挺慢汹涌远了。他是中间车店跌打乌云天刚给，三段手机给西林车角了，平民打七百面对面，你不拖了东北，所长进站六七日间开江都电厂不马塞。他是中间车店跌打乌云天刚给，平穷下下来对面了，挺慢，当天汹涌了。 平面塔铺在参加给，难道免就来团别呢？没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免就来团去？别准胡林塔，看着不怎么样，没办法。西林多，没别来给德国老团建过那瓦塔推送所，新新人别参加那么扎，你呢？胡大兄弟参加重这他扎，日常团队跑，接送你怎么别能有？
3: 他不给差钱，阿妹我妹我呢吃下不呢，但阿妹我们的不过呀，他真不领地呢，吃大药学的来送能够了吧？就咱给他阿妹我妈呀，开去早了去开了呢，没事开去了去开了呢。当俺做真不领花来了，阿妹我妹不，提开是，群主的，当俺做，不过呀，群主的所有角了吧？对，夹不着钱过有事，他真不领花来了，当俺做结果中国没不才子，老送就他们清查了。
4: 老送去他们前面呢，他得了工资是不就要的？可怜的是呢，阿妹我们的，他不得呢，不管我的设备呢，推出通讯的设备呢，还是呢，看了谁的看着自己，都是通过面试。
3: 是。
4: 后边的，不过得了大碗出去东西，出去国外的，我们得大大的去算下去，多少钱买车面？啊，得那真嘎达，俺这的，走路的，卫生素，干个月吧，参数的意思。
3: 你不过得了，带着我们的婆婆了，但俺做了嘛是大大块算下来了，嗯，出去的大大点子钱，现在你不得看的是呢，嗯，阿妹快快拿了，拿着家也女婿去了吧？对嘛，我们俩嘛婆婆住多不啦？啊，你不过看的是呢，钱不没给我，出个嘛下哇？
4: 那是。
3: 嗯，今天他如看的是呢，听说人家啊，得出个名度，看的不过，这没多少个出个名吧，再出个名吧，那这过敏事了吧？我顶着忙不多啊，哦，尊重我过去头吧。
4: 嗯，
3: 俺天天看的是呢，猪的不？我猪的不打，现在个不就我们说的打舅妈的对不？不过猪个土嘛嘞。嗯，我们的大大猪的不有吧？嗯，俺天天看的是呢，差产的牛吧？那是。在我这边我是那个来有吧？差产的你不打打的嘛？成产的打打，差产的牛不是不有吧？天天得长嘛是不就？看的是呢，让个老百姓给的，让个老百姓出租用的打打的嘛吧？是不打打的嘛吧？我的差产牛不有吧？长个有吧？
4: 俺这多，
3: 他今年他人生的些呢，还是不会来吧？将来的了，修偏给是多。但俺小孩过了几多，你说让什么不落不中，也不亲的过呢？俺在南面我们爹是吧？嗯，路里塞不得了，偏不是不多啊？嗯，俺今年还是呢，不过我们弟弟讲了，米的米怕跌，该吃些多讲了。俺那没有这种的吃不着有事。
4: 哦，
3: 没有这种的吃不着有事。爹不过我那这多啊？今年不过他说下家伙嘛，就听说不过老俺出工资的下家伙在那接不着多啊？嗯，俺们我们爹也不过就是下个没有。

写了群打的切实不看，你打的切不看嘛写不看。写了猛龙参不随地，戳了与住我难过。掐了牛怎么去，色东有群难过。苏布罗壮大的那年，几届马给我难过。杀掉色东水上塔比奇，抵挡出外去了你这钱。

0: 心不了，我牛了，就飞天队的，还是走的哎，没忙不停队的。拖个这个命呢，我年纪大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有，等到初二新毕业，啥事不通呀要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热热的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热力军，下队所及七女七度对比，苏姆七度对比，内有新人别，美军团老不学。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年几十月的？
1: 天气晴朗，同时尼泊尔春节结婚卡图，卓兰图枪炸弹，同时建议温索碰图，同时尼泊尔经济卡图，罗局桂兰第二天的苏醒图，这个这家给妹妹别今年忙不用了，是咱家给内最团结，就这生育的这把团结。
0: 俺的呢，什么姓少的，啥姓同学咱们，有人点名都，嘛是第七不名都，美军学员千万注意点了呀。
1: 美军兄弟退休的美国，姐姐特产南都，都能西九南吧，听着忙不乐意吧，食堂。姐姐前途，云头区别，都能西九南吧，自己卷啊，西单扛有吧前途。这次八点钟呢，西九你自己加上我注意 TNT 的八点时，听着忙不行动上算。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村就这些狗不理，几所开车都点了就没入。美军国军七八了，几所用两多兄弟，美军的价格都是舍不得动。南村文国团穷都动为，子女空都去不接车。现在马巴路啊，南村没跑跑接头。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的岁数，可吃得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닌지지니과정궤

0: Smalling you, Kunkamsa.
1: Kunkamsa.
0: Namalingene, Nurgunshi, Jungyang Sangu Namjale, Sigbar. Gosushu.
1: Tingdi Sangu Ki Nantun Zoni.
0: Xi Jinping, Erisin Jinki, Purangarbu Sambe, Gosu Jehushubu, Gordhan.
1: Xi Jinping, Erisin Jintan, Jimmy Nangwe Gord.
0: Xi Jinping, Tang Peng Yuan Namni, Sinjin Tolang Pu, Dangji Ki Sambe, Gosu Sudula, Shubu, Gord.
1: 中国苏西妈妈给讲究了给不同年龙古巨口味决定作为金丁文书七九了国门七位国。社会科学教育局的编年大学推荐各种七位国。给今明年中央一个女比做大娃建筑那问题可能用给建筑了开店就有利给开金比具体计算别国所以。下面了南推西部的南西罗呢。斯莫林给金德古别进行新年给俺住
0: 阿里森林特朗普以华盛顿给普朗卡布尔各自最后创的中国一个与主席近平二日阶段政治批判各自学者做大给经济体中国堂二日主要十字中局了新给测期的美别特区给内政的不同局者主席近平给深圳特朗普堂领土给个你给主要十字中局堂总领起的堂批给用为给今年段天广家的接力能力给个你给今天别特区电影给主要十字中局了规定中局者监督国别华盛顿图 Tuan Yam Chile Tui, Gigam Niki, Gather Ludo Yo.

习近平谈国的彭丽媛的命拍住了兄弟不张嘎不拍不着的穷哥新京特朗普谈国的美丽年的命也拍住了拍不着的拍不住的家里也不是给个命也做的定期给陈天古巴的军不是习近平定金的命令特朗普定金的命令也拍不着我破张干部拍不着

Brendan.

0: 第六道王阿巴尔尼塔先进特朗普中文给责任心点别特区电力给指挥军局塔切不严从年三八天中文文月指挥文月了蒙本被日户将文月别给个尼布杨塔别卡丘斯给别空德铁清洗严按照日军铁恰去所给我前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职位能不惜对于。中央一个年半去年年来去你别你给用他一千点别占走去偏走中间脱不起吧。听不用得他没听把所教起别去给我他去养大起吧。偏走一季起别去西地用的切不切切的中央一个人心点别特具电力给之外点年一个年半迷茫他怎么能给够看给迷茫了偏的体位忙完军鬼些送不起。习近平给乔尼比边角从端操办，如果三百全面全年，两者估计三不穷一遍。结果你比团里去公堂，忙做怎么些？可能用给边角借给我那句呢？当上吸引。两来七八乔尼给边尊起过心，中为边角从端之王点不管呢？两来三度努心起过不嘛些？年端三度苦度养起过。这两天增加官兵解决广东军政前次年段特区级别特朗普特别乔尼表你别你给给增加军军前年中央边疆从端之王军团点兵案舍不得主角规定东军日王有其送不及习近平给中央改革内部人没特人员给改革亲民不谈乔尼表话战争越南两两将预备让四岁立即准备切不列偏最国宋其民容乔尼比米特人女铁母体体两列切的两个谈偏这铁比例切你推梦托米特人女肯穷的绝不谈没热度居于国孙奇怪。米日记米特人女拉在村镇切居军用切的米左耳进不谈亚顿谈推张所谓森西他用切托米特人女的你米日亚顿切写不出主编写读给我切过写送不知。习近平给中国一个恐怖机构了宋永堂阿光恰赞给狼教铁日不堂谁赢别而且天文长在了我为七百铁杨堂别狼教他用切的天文给念段他去七百铁广不丁色些年中国特区念了他一个女比指望舍不得东西梦西点不喜点鬼西送不是特朗普也主席习近平他定二日给段参政党我撇不提你其他民别参政喜言而且他中国一个年不年一个亲民人不谈主席习近平我你初步也不喜不满些偏至于指望样也不约。我你给你这我而中指望题体外舍不得中一日。一个年比边角从头操办日望三百全面了中间三不脱也不谈乔年比天天边角能与日望对于不是。乔年比做大一头东预下推不谈有人两年。库里也七零所以及唐斯威给念段帖广洽吉利那么些。乔尼比做大给年多你去处理一些亚唐西地亚族边疆两列增作给我这明年我是明白冲突他给个你去操办我做给兄弟列队也不主于点给切一些。蔡奇唐王毅合力封锁狂塞给七五修一些。
1: 与这个团队接近十年的规模，俄罗斯总统特朗普他过到了年夜，中国改革主席习近平他过到彭丽媛了，破绽搞破了各自手段想不起。习近平他彭丽媛能力破绽搞破了，批准了升格，特朗普他来了年夜，朝鲜可被批准许不起。改革年表做大当前也沉淀过的根本方式，缩短了批评公众堂见证的模式。

Xi Jinping ki, di lu dao nga bara,

新京特朗普中国的政治批评者。罗辑门进步了中国党二里做到我了政治七日前年给个你比中文给陆剧队员。他定政治领域局超你比我了天气十八毛穷年中国党二里特区电影之外南端票中所信的中国党二里之外十多主角了特区也车端十八头有几送不着。习近平给龙王你给他给狂中国党二里超你比年度提没有呢列级十日土地从端中文几乎出月。龙王接住他给狂中国党二里几个年表迷茫给这个基地给人民政经人路给赞助把国国他级的企业下这个主题没人的没人军警统一龙王住他给狂平方不论亲戚给原人国军权威亲戚给国门拉里样企图不穷铁托呢中国党二里七十一开进建立不出暴露群众的电影总领国为七十一给罗林委员龙王你说他给狂明了赛考是十位而我西给中国解决吧英语真了新足球了蒙古托尼解决了签约矿最等于给中国网络新规体育了天里中国堂二里几个年比迷茫过的给早着中文给被尊严中国堂二里六军别的给几个年比迷茫三百几度吞久了规定体育了中国堂二里早着年内收的足球了梦想上不写订阅结束不写习近平给他在中国堂二里之外陆续给国组织三百六月新京特朗普二里拉里扬多不起的东区堂中国电影中华美丽六级加大的基础是规矩了规定东国西部等于美籍电影六七五十日了平均九九的七年年去年比几个前辈坚持差不多苦了年迷茫给这对堂对六级配置了对年几个前辈杨塔北年内给人不少了出席机会六月给秋军盘面图就是了中国堂二里几个年比迷茫给早早拆散了对人家全部电影去年比拉当崩地前呢念不中国堂二里杂作者我十度当卡了念不中国堂二里杂作给来见三把中国系送不谁

0: 特朗普 딜루 다왕아바라 니 중국을 점치시고 중국 민망기 조선 코비 점치슈베 나르 파자스무 샤촌 더원 기금유비 리리카기 미남 냠도 좀니 어리탕 중국 와르기 롱오자자 균싱베 자조로 딘디슈유 어리탕 중국 기금유부로 딘드포가웨 로주딘유라 기금유비 미망유린 저튠 냠니 총유 머시총유비 럼롱민저롱 어리탕 중국 자조 나르신 스무유 네, 조시진핑당 린토 펜진 지구를 쉬니 계급유비 자조조와 모두 서두당디 파즈부주당 미릅제마라 자계당 띵링기 망웅교육 인시송부시 蔡其堂 왕이 合理封锁 쇠된을 쇼부지
1: 新德古别次尼许习近平谈，共德彭丽媛能力给我旋转图。二零三三特朗普谈，共德美拉尼亚谈连图，给促一线啊，就在电子康乐西国那瓦热。给个尼比做大给，共德能力给，马吉从其说了西国那瓦谈。二零年尾轮南中国人为七九七八，彭丽媛给阿去那瓦谈炸，中国谈二零母体人业比例谈，我们许下人业松永天，两列七秀七六当年。 给个女兵迷茫给杂作十多吨鱼是我预计送不是。西国南主席彭丽媛他美拉尼亚能力给二的巡逻路军给当别中国路线两线的西部马赛抢劫案别的那位置彭丽媛给苍面母体给一谈中华人业护大奖业中国他二的杂作破鸟给我七个月过门那位置
0: 给做一些啊，就在电子看你，而且查见给一些啊，就在两家谈，新旧针对这个，全部是一回事。老季将军中国苏醒妈妈将军了，给个通的龙骨竹块的陈述学决定作为针对中国民众杀鸡矛盾电子冲突，我有说急忙了，过一切不是。他定给针对的老季将军给印度特别当的，对了，这边将军能不去级别，决定做七八趟。 昨天针对卡断了一年，认为解决对决两个谈，餐厅一些家庭解决解除。针对前边呢，认为松解拉什么呢？针对前天他们也不接。他定给针对呢，再算陆军云南卡继续断呢。中国苏醒妈妈给老季将军给外东处为冷静作用呢，我们七八谈。中国苏醒妈妈将军了给个他们呢，龙骨竹块陈述学决定作为针对第二。
1: 西在针对我呢，有人切除了国一切就隐蔽，中国民众杀鸡矛盾点就抗议，天真小学，安大托呢，我啊切记，大伙的切除个也不是。大舅推进个闽南籍切换那座边年，忙碎了热窝谈，娘总官儿领先也不是。安徽铜陵籍李桥水闯点托，跟许马不忙不给也不谈。如果为大舅推进给领给这座是狗的，忙碎吃点点呢，陆续出轨给大舅推进东大了娘日七星月。黑龙江哈尔滨托，你的干拉给，路面面道靠嘛出这下这些切不谈，出面谈如果我说，南总面道缺多，几度一度往外，中间进去了娘日七星月。 截至你兄阿年年，中国南美立柱穷年，罗区可为罗阴险。贵州平塘县，中国南美增长亏了大万元给忙不有不谈。广西平陆密水长不下东前村给，大舅推进谈不贴，闽南给出现了点点，推着给列这局给增长了热心月。推进给参谋，再度南巴找西月进。
2: 江西南昌李家冲村村民那么念不怎么的，每日念每日拍都谈完，他叫谁别忙碎了人呢？老大儿地谈谈，从地基点不西永居，面对学习。毕竟朝阳吉林托老镇吉凶那座也，村民谈与我那么了，下脚给怎样谈？给几年三你个点别，每个那位家庭是想不是？上海豫园托，我们许下人呢给瑞阳七个国粗不谈。
1: 听闻那种深圳多特级穷人，大舅推进给广末十九周年，悄悄都作为孟水给，村民谈与我话忙不一万愁也不止。四川自贡给更徐林给做做起窝，推个单儿比心，他在米松就身边，所以证明那座给更徐铁大，大家给嫉妒了这些月。 吉林长春托老镇熊滩小坝村店熊给参谋可以安慰，嫉妒点把儿九年。
0: 推进给苦有什么新队员？中国排囊车组所、临近主线别、老主任收松别、开局操纵客运所、大学西电信不谈，或者确实打了千里追的谈、拉在追的，规矩追的直接、铺追起的给我，千里贴的老师所、连顿主角。 Tenli, Zhongguwe, Panangkangzu Tangwe, Dajue Tujin, Ten Ngaba Tiyinba Tang. Kajwebe, Somzin Dajinki, Kajunne Geyu Mimangla Tujinki, Zumzinawse. Lajunni Seksunbe, Kajweba, Li Jiayin Tang, Zhu Yangzhu, Zhang Zhiyuanjiye, Tujin Chalimxin, Nami Lhabartu Chengidu. Parda Rinyang, Nganzu Saba Mige Tang, Geyu Mimang Tang, Nyamto, Tangpur Jiyue. Lepji Mige, Tomzhu Ngadang Geba Tang, Getar Mangda Yunggu, Mendun Shukinyin La.
1: 长马大学途径做不用为面对养书的影响送不是一些旅行诊所各民的书吧母体必须有钱过去诊读托中国平面主干给密西密阿别谈平面给切这诊读给密阿别给别密将被密阿别切别诊读起了四个当满浪游戏去给诊读就只为你们中国旅行主干了年纪难懒养四个当满浪游戏参加诊读托中国基本主干了密阿别也 免得人家操办三个当妈浪不谈账，那么这天每个给三趟，每个当妈浪游戏。如果有刚过进度的级别进度托，原请为了三个当妈浪游戏。大家给直接给别操办特度托，中国如果给三个当妈浪游戏，基地进度托，杨柳月了平面给几个出去的几人别三个当妈托游戏。吕子进度托，蓝星雨了级别。 江龙镇都给三个当妈托游戏，走进园了，给被恰当镇都给三个当妈托游戏。全球偏松给镇都托，中国镇秀别给被家伙给三趟，我给当妈参谋郎游戏。接着你学习您给广门乒乓破了平面给特都镇都托，中国如果给独占松塔两个给托呢，日本如果连那边给呢，一些旅行镇都给平面操办，听出对门三个当妈郎游戏。
0: 平面给出嘴巴里全国镇都给日月潭门，中国如果给独占九个潭交给一套呢，日本如果连那边给呢，那么这天一些旅行镇做托给三个当妈对妈听俺郎游戏。今年呢，主席近平给二日阶段村镇的话了，对您开进电影院堂，给个你比古里面呢，中国堂二里瓦里给这瓦堂，咱们联系的堂配给贴给，开进那段天广家的吉林郎院边，对中国堂二里瓦里给这瓦 族州人心给南端三轮签约了，咱们两偏不同意一边，我们请个一不是。二里中央新竹电力给托林新竹吧。过不太一，周协进平二里是村镇老铁了，罗局人心给托林电力了。二里堂中国人让他签不来，卡带图让没中。周协进平给毛文北老爱呢，二里许诺罗中签住中国的北里罗中签不来，电讯能给挑战到我听呢，告诉托我们签到批准了。二里讲中国老马国营能给若月就送不着。 而昆西解用特区新旧所以托林新旧吧，西蒙给周协进平给南委宋庆郎，中国堂二里瓦里给杨梅拉小军的军队配给用车轨了，创业比我的给民营军给内蒙古预备，给个你比我的民呢，平均一切钱被蒙西托，最多点被毛文博对局了，偏不越级送不是。周协进平给破产干部出轨，各随随团托，落结局他给控。 中央给个你比民梦给推梦托，人民真给人路给真追了，国归钱币路就有了。二里咋着没呢？三国时中国的前去前去下北路就养育不提到你，给个你比民梦我了，这段比例前币别存银。三国时说二里面呢，二中给个你我了比例技术切了动堂，咋着出门军心云南多不解决你，给个你比民梦给推梦普通银行松月。给前面呢，中国堂二里我了，给这水利堂，水利两年七八天呢。 后来真做了，卡带交给了来给陪我怎么塞？给个现在去，娘们来解决了，每笔上不去，准备我们进几个月。十五年也新增出了吧？托给周协进平给二日的村镇的我听呢，给个你比民忙给提着糖，花了水杯吃几糖，便交了电力用具了，你不开钱退就走了。中国准备特殊卡给，每到周六说给，结果呢，给钱娘们来提回，现在糖，便宜全部退了，托的几个月就送不是。二日出边娘们给个给三个月把团做给周协。 汉地，中国堂二里几个人也做大见面的我了，对您请不听约。几个听人给职位，可能谁不如学跟请不听信约。周协进平给你们做了交不堂，陆顿真最前头，大大没几本事，村镇肯都切的，来回处所配给东局全国端的问题。中央几个人也做啊，配给东局怎么塞？过了十一月，你们了可得交给了，给几头局端的我写信息送不是？不是给新内部长，俺的来的，不乐意。 中国堂二里几个人也做大见面的话了，证明官给多囊几个月，几个全部听你话了，平均一季堂，进驻七八马赛，推门给这边台，文件集中用到七八天。
1: 你谢对马儿给个忙不打去推进给点击切我别我他给个卡给忙做点续切的到我儿到我他中国人也给一万出秀我们把切预备 加冕汉堡冲给制作抗给全文宣把汤博安德烈铁里博给切户许个穷为哈江搞不穷俺最念多大举推进各种切把汤苍马儿面对三部许个银喜生不及因及曼彻斯德也大举推进给林给着作中国大举推进念多各种切级别决定走切把汤清腔称西塔四川给称西 我就说中国随军就在人民给撤军前边闽南给南马配送措备切回去中国大举推进给南边两支土一批不是以瓜苏冲给给罗马对马大举推进给人家切过别一批第六切过托主坛三个撤不谈中国下不住谈差在撤军前边什么为各自采蜜托一批到第二阶段中国选择抗议与提给七对中国瓦谈那么多大举推进给两支切过别一批
0: 中国塔多给一个女朋友就在开间边念多车顶前的给个女朋友咋着舍不得住脚面对三不许一不是大军推进你中国水军给推进起来是拆些阴性贴人家给能顿全部电源生育给就多俺那这天多大军推进给人家了两年是哪都
1: 六年前当我给别去九年年年端的送给金马口碑军机系绝不严 大舅推进你买不出那么些了铁轨接不你人别闽南各段了肉为忙碎推进修的九年老李琼儿各段点不修他住在此外村店更需看了热我借钱你人穷看了铁轨他从而讲别一段我们修是我们班去大舅推进各别大王你娘看我他早点给等你都给我喂能明天总给各段推上天大舅怕你弄死去
2: 天总各地推散当面前，两岸大为新人接娃儿们。

0: 街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跑个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伟参。长安乐托南陆屯面具今年社区路安镇杨大街的地堂堂马王把松江桥

0: 라디아 야호시에 되시 비지 마시야
1: 고마 쌤제 마치시 나이 배시고 배담아요
2: 고마 나 로요비
0: 장게 탭도 되게 뒤에 팀해봐
2: 매매매 팀해 니 전부 돌그지 콘스 심부다가 칼을 배요비
0: 오늘 집에
2: 오늘이 你给力给说别人做些可怜苦
0: 你也出去打个辛苦给他你个要些重啊
2: 哥哥有啊
3: 都把人给他给看了吧
4: 你说别人做事了呗啊
2: 阿姨我的俺就是阿姨别你看得到
3: 别是
2: 别
3: 这么兴奋了
2: 你中命令着那天被开始的被阿拉伯
3: 这这那多少岁的那你自己朋友
5: 小吴我最高是给不到钱我是
6: 用啊你要那么啥你都问你啥学过情况
5: 但是让最强我拦截这么呢上次给查去别敲门哟快去给就这个天查大缺不是
6: 儿子不弄了年年都把年三学着但从刚来开的年了年少时间呢
5: 他的年小五我爹姐这两次又下雨的
6: 这次不让起那个天马过敏呢他和年姐年拿了公园水缸铁头
7: 是是是
5: 小五给拉上那么大给给等个月呢我倒不去让是不是送啊
6: 儿子算不是那么送的你也告诉许可人也
8: 哦
6: 你也拿了片吧告诉许可人
9: 他去对欧个小五了谁过门了学院不得
6: 然而谁过门了军也不得呵呵，嗯，越高兴，师傅们的同吗？这样啥家吃不的？中国的农村给人类养这些呢？上海开区代表组织起的。
10: 看过你不算子，不长了的，这次有嘛是吧？
11: 儿子，我不长了的心虚意。
5: 为什么要伤心？电视穷别唱不是？可是我小伙那个年龄嘛，切不赢了。师傅们点火上面苦个不要嘛是？
9: 现在的能做马吉了年马鲁迅的徐志摩张大千老作吧总之姐姐的人们姐姐忙过时候我们的熊牛儿的
6: 儿子我那月半写给切多然后恰个人物刚不当钱给我们去的这一
9: 儿子上海给长街送的人物刚不当钱给我们去的
7: 儿子
11: 儿子
7: 哪来过
11: 哪来过呀阿哥，俺们没遇见。
10: 阿姐，这咋了？
11: 顶真睡不冷。
10: 这，你睡大些。
11: 你睡大，你睡大些。
10: 姑姑躺在你腰马上，让多多你过去。
9: 俺你们可能个个接土了呗？
10: 记得你的也接土嘛是？
9: 哟，
12: 我是俺堂主顶呱呱了不起的了不都？
10: 一年堂的弄烂的要是的？
9: 大最喜的。
10: 顶呱呱来养去。顶呱呱嘞，叫他吃什么？顶呱呱！
5: 那么就顶这是点的油子。
10: 顶呱呱，让村长点去，萝卜花也没是对的。
5: 难道么？顶呱呱给八娘的。
10: 跟着熊说啊。
5: 我这杀鸡点却蒙古写了好多
10: 哈这让你呢三块来干了 家这顿就出一盆安心的鱼。
5: 哦，嘿嘿，
10: 哎，那钱的空的心大药嘛是呗？
5: 嗯，我买了祖祖这边上家送葬，去到这边呢，祖祖娘住着。
10: 嗯，啊，这哥哥他的可真是钱大有呢，俺们家啥人给？呀，
9: 钱的他的哦，
10: 嘿，月半让他皮上了去呗。
6: 没，嘿嘿嘿嘿，他欺负恰恰，你来俺做俺是年多，我是你先求的。

0: 明年的你别进啥洗不着。我用不落脸。
1: 土爸呀，俺你想哪一档？
0: 是不是着急？你老也不多。姑娘你妈辛苦了，弟弟给我看车要堵。
2: 接大黄了，他的能耐没？接着出去送把土油，看点菜了呢。
0: 要送钱和土油，接着出去送吧。前两年给我弄来陪姐姐，不然吧，打等个人。
2: 呀，嗯。
0: 别啥子，看见的人呀也多，但有那别啥子，走不远，叫我的呢，看车也会，叫我注意。
2: 好了，结束。看见没事，看见没事，嘿，哦，接大黄了，等到俺来个倒水，拜拜。
0: 但是你是。
2: 姐，哎
3: 呀，耶！好啊！
2: 哎，别管了，多叫几个孩子姐。
3: 老子，太酸了！
0: 不么着么啦？啊，哥哥姨，
4: 哥哥让哥把月。
0: 啊，我出亲戚阿姨，
4: 出亲戚干嘞？啥不叫哥把姐？给我送俺学的。
0: 你还活没久，一年出了，就是送毒。
5: 出去干了，
0: 大仙妹，可最牛总，其实是最送把也不认识你。
4: 哥哥，哥哥，喂，哥哥，哥哥。
6: 姐，叫你睡的，叫你睡的姐，不然醒来也找不着去。
5: 嗯，
6: 叫大哥找。
5: 让个可能贴不得，顶阿只特别介意着。嗯
6: 呀，姐，你哪没钱？不那么勤劳个，哥哥是不是你活着？
5: 啊姐，当然还来很早嘛，知道，看个哥哥是来天早钱不得。
6: 啊姐，嘿，母亲的右手，我让你上海去天津那边小菜啥个找。
5: 儿子，天津那边小菜，俺也上不去。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梦节》，条件龙天线版，
2: 龙天线版的开始，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那木巧阿朵，撒多罗女为，同月吉里阳。

0: 古掌人家写中给人的那次这接浪的胸襟节研究里的这次了大业大大公子成长高档用用节色可卡给写过那组百年中华美丽节所见推荐的大学推荐大东西为国了这阵家看那次新的走针学的从的拉萨组外档用心能给今天看望节娘娘百里一档协助登山能为国顺应这不能把公看上公看上那个呢别给送个成了一切解看给上就这把该是一
1: 在那边的这边期间啊当现在各位青年去找日子变把戏要不然弄得很长的时候现在年轻人不用一些中间的这种状态日日间那些铺个满足了差不多那把戏空间谢谢手机视频给不用一些中间的这种状态日日间那些铺不能为各个家庭结工的当当中也给他就各种老种当老的等着细的不要这里等过了谢谢手机视频给那位各个家庭当除了设备当给不用自己学用的老的等上写客了慢慢咱正子把当厕所工作各家的当中写的他自己介绍了当他自己介三个一个写的那么滚的 绿门洞为七十一节跟三角当道女校当国人平地也有比国内研究给雷电卡也不住改变内送哪怕是日内在破格的话的片年后生上街内在这江南的胸开了两个小马子内在当初给雷电被是收了前途学长那么大切片若是门啊当切里给把它藏在哪怕是空间内在破解藏面不是把给人家念到大别胸开当年刚刚七十一节 千里一个雷电卡也不着呢，上面各类全部选拔了，都给揭晓马赛。店家郭松堂让一节店家给你洗改变，刚刚也那把戏。胡昌生给，大东西中唐山黑客人都把当，西中嘎给雷电把它藏着那些。这前边那边那么的大熊扛着洗改变，扔下他把当，上面做不了大几十年。
0: 三票金币雷电卡也不值不到，下雪我就偷呢，唐山街店家当，店里送出洗改变，偷了那把戏。西中中的江中做事不来，胡昌新街，那次一说，中山街满一这个拉索下顿西边，这里那些钱多那把戏。空间，现在当听不来，日币空些写个缺当多，满足街商店拉子个七八当。先看送出西街中镇呢，满一这个做镇当天里配置东镇呢，将就了天个也不西的。
1: 满足这里的卡也不着呢，那些破口街满足不得把单，利用特把，永不破坏几十个。三里乡三群中最大一层的啥子事？胡昌新街，日月三百来大一些产能呢，人家那些建在了千多能级空间，得了边界下头西的小院呢，常做当这就人家话记者，人家来去西的，大一层的也不行呢，满足你要特别得去什么当头。
0: 军队民兵那些天色，他们满足可占等就改变，年少那把些，满足们嘛当，等自己吃不到，胡昌新街工作当，就得冒着领先。你的天色当，作为你最前途难解，他们学习手机视频给通过当，享受那娃也来讲的。老丁居民街当街干了你娃当，当街干的错娃，当街几层长把机械开了，然后单位当使用该路上当，介绍我，小娃真的细的错，相当急迫，写他把些改变，突然那把些。 胡昌新街，一人当赞助者，忙得卡从这边女把单，加起当运去，东西边上给女把干了点呢，没得卡去满足者，三十四年，娘的帮助了，偏就特把西点，西头的路能的进去，中西三班组成好多西改变，年数那把些，大家难看，胡昌新街西中街，这边年中年节的那些研究里给，那个从的早上那年，那个偏这难等有单，因为总的里点个的那把些。
1: 公开七十一节从你托了当年，谢谢书记习近平给改革党，改进改进工党党，当中央给他几个这个领导点出他觉得是多。日日那些研究里给平这个了点呢，点开你了这个了他觉得好当，送上呢他记得他把写个。刚他接头这点讲用我下脚当中写呢，千里有日当这些必须写的，你后有个这样的后裔们那当，这我级别们那做看他写个。 三月五日，我们来到当社区去当年，那些客栈开业当，全街都来到一西的，到一村里当，我到东区去了当去了。后天那些同学们，我过西个，都西当，南阳古镇里的都这边，女校有个毛毛组织组给带他来送上西个，成路当成熟了，等着他从西的，没来了就来当，七三里街，人家一送。 Lege Shedan La, Dona Shine, Lege Nyamhyo Kepa Shide, Seju Sande Yabu Shine, Dibin Namu Dan, Nese Puku Je Manso, Nyusha Muna Ji La, Senso Donkyo Kertonga Dan, Gusa Seju, Dengcho Yabu Shikara, Logis Himji Ge, Jinju Liden Yabu Jogu, Zhangshu Zhida Shaja, Tanchun Shiba Dan, Gong Nyamku Shaja, Tanchun Shine, Kianchen Yongzha Liden Yabu Jode, Dito De, Shisu Je, Donkyo Shibi, Niden La, Linde Ba Dan, Zhongko Chichu Dinbe, Shisu Rung Lang Lu Je, 地地到休了电影电影制别了一家这家休憲当中汉没的都在这里信念你是若是西边没信给月在这家休憲不要见妈妈咱真正把当才说公的各位上月了的西边让你给这家休憲及信念这家里给人跟王家当真样的西哥及其各种当咱俩娘去下这趟休信念人应该上了多点家人当才会也腾空了到这些休憲当头才是当特别过年年个了接不西的
0: 사제리라 日卡给你看穷山里面不做个那些普遍满足当刚刚预备满足者天使当才把它通过写开了那些一节里面卡也不知道没得卡给满足者通能当谁呢

0: 日地年，拉达琼琼日林琼个月，当然别签到，手机接老人人可是有些，家不家其他个人在事，慢慢帮助月。西边杨林看到马比娘多大绝对去过去，宁通大瓦当大绝对去叫背靠正一月，他是琢磨要问这一，敌人出个车队，敢于干起来干里天米地巴当，大东家不家其他个人来地巴音，那我西部雄黑松巴日。 用电子两个这张卤素皮中的原版电子上面，咱们干那些久了，数据对其娘素养扭曲个月计算不是。大家对亲人，娘做下就是能去写就月了，大理修理家写就月。然后家参加开机，对了设备黑板拉的电力所，俺去对亲，大家对亲一笔写过呢，先去给个当，也来准确个对亲介绍上搭配当一把子。
1: 您这种钱，每度做每度中的亚东中村，里头边每度日子十八单，也就这半年做单对比本，牛娃马车些年来几月，每度日子还差么太多，大学办理总共七八日，结果第二年忙出单，人家啥么月了，主席奖定比，所以人家来参加中的穷儿，该说掏一把日，每度中的亚东中最重要个第一。 每度大学办理节村队也不热，结果点着别位，俺做海江干部乡，咱们对起来逐步用完休息送把子。每度做黑板用对看个人送助理款员三级村民，咱们干部是比些个点着别话句，咱们身边人的错平送措施等月。今年数据对起娘子娘娃当，年年几省村他写月结送把子。
0: 相对于杨大组，我学中最对着这边黑板蓝领啥子说，累计打满足做两吨左右，毛皮水就用越多，大学办理接着啊，对吧？当，看大写一把纸。杨大组这张表里头把陈丽姐，大学对其结个的对呢，一人来写一张吧？当，满足了三块，四就这张写的，没得看我人中文的别的，年底接下就是工地当年，中华没人军队作品都写丁总写月结算把纸，大学对其写，从而心疼对。
2: 数据家经过人体家所在经济赛区，南区拉着总个职业产品，总个基地所念下有电力所学的，大区电器啦，经过中堂队级别日子工程系吧级，经过做两吨左呢，人才大瓦当，娘做卡拉子呢，大区对钱当一把子。
3: 他帮着去搞个搞这个，他人大区个提前做了一弄，大区个好了的，那么大，搞的钱个。
0: 俺这三个给这种，我俺家有个，人个人力统计多。 干预个在村家拉拉，累计忙出人家拉上课有节，三年三度的没做参加学习节吧当，各站拉拉都注意月。给这组这张表里头吧，前面军给，没得看跟忙出两顿做呢，对起各都写的，中华一数据人力来牛肉当，忙送香的，平时很多小学啥都当托，没得看完中午的别日，年底底下就是工地当月结算吧是。
4: 热镇家康南山县林组镇区的村的人去广拉市十八塘，千里开往街，冷口街，香港松香堂，香港他们人家也进来，听得他团别多的是把素质弄得来一年，别的难得，冷口松香那个一直还为推上嘴巴是，热镇家康南山县林香港松香店里街主任刘翠芳街。
5: 李县人口街香港纳税体系当天空大道村镇南庄拉达了，天空松树七八几了，往这电八当，你来配吧。村里大头把季节长一，六小的空地新年，热镇南侧新林街香港松树西边，村一忙一点不能进一双把戏，村里开辈做把大当，热镇家康南侧新林的，大爷村里媳妇儿拼命，在新当看农数据，香港你出几了，自己拿嘛些。 香港松树大道等写的，自己拿把戏。上海县前，哪里村里干？哪里松树大？很久的年节主任刘春平街，今年三年多，让用哪里在这一把单？前年六七松东年一栋八层就要了，加起么？这去年单，东港这年去申请一笔，松树写就了乡里家眷呢，刚刚现在全部一双把戏。
4: 第六天，让上用香港可有大约村里的年节，让人家看那啥新人来，今天迎接大约村里西边，香港建筑都低头的当真当，可控制香港当牛当，香港他们人间松香特别些不是，不让上用香港可有大约村里的年，一个看给主人元宝，愿意付也，去香港当去可有，龙岗前面可有，啥就可有给了大约村里西边端上来。
0: 热镇家康南侧新林街可有被拆迁的六十新一栋房子？西路宁头街面廿九站周六，中国从南边落来对天街中西街路近镇头前面，南京镇口前镇头，宁海街重庆新疆段幺九瓦塘，推门入看廿九户人都初步写八句。 家查中，俺的中大家很容易听不着卡，人是团的。